0: 携手心仪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2: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3: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1: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及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4: 替百姓解难，为政府分忧，这里是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文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我们今天的商业单位呢是咱们全山区教育局啊，各位家长有问题呢随时联系，我们的电话是80809393，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呢随时给我们留言。您可以在微信里面视频号里啊，徐州航风热线啊，关注一下徐州航风热线，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您可以直接留言，我们记者呢会把您的问题转到我们直播间，然后我们在现场呢给大家呢做一个解释啊。那明天呢8月14号是徐州市文旅集团上线啊，各位有问题呢也可以在明天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随时跟我们联系，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我们下午的时间呢4点到5点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呢，这档节目也可以接听大家的任意问题啊，关于这个文旅方面的事情呢也可以随时呢和我们下午的节目主持人沟通，这样呢也会转到我们早间啊，有问题呢也可以在现场的时候呢直接跟我们联系啊。我们在节目之外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啊关注我们的一些节目进展，一个是我们的抖音公众号徐州航风热线，还有就是我们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您可以评论留言私信我们都是可以的。好，这样我们在周一呢是没有上线单位的哈。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一位这个葛先生啊，就是他咨询了解啊，就关于我们在这个社区长者食堂就餐，然后我们这个每天到底补助多少钱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呢，我们在昨天呢已经连线到了鼓楼区民政局副局长肖书明啊，肖局长呢也把这个我们政策呢做了个相关的介绍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年满70岁以上呢，我们每天呢是补助2块钱啊，那我们要是年满60岁以上呢，又是低保人员呢，可以享受每天一次就是政府餐补3块钱这样一个待遇。但是呢我们这个葛先生呢，因为昨天没有连线到葛先生，他有的这个问题呢可能肖局长在这个直播过程当中呢解释的也不是特别清晰啊，那我们继续连线肖局长。你好肖局。
5: 哎，主持人您好。
4: 您好，葛先生电话也接到我们直播间了。葛先生您好。
5: 您好。
4: 这样我就想呢，就是昨天给你打电话正好是关机了啊，那今天呢再把您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像您这个问题呢应该不牵扯到一位，很多的朋友可能对这个政策不是特别了解，也不知道我们具体该怎么去操作。那就是刚才昨天呢就是肖局长解释的，就是比如说 像您是低保人员，所以说我们每天呢可以享受一次就是这个餐补3块钱。就是我们就您拿着这个，比如说不一定低保证了，就是您的这个咱们的就身份证，您到任何一家社区老年食堂就餐都是可以的啊，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享受这样一个补贴，就每天直接就返还到这个3块钱，也就是说少刷3块钱。啊，那另外呢，就是肖局长，就是我想问他，昨天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做了一个详细的调查了解，就是葛先生他在这个地方就餐，那个地方说是经过了一个月了，还在给他走流程，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
5: 哎，主持人你好，那个昨天呢，那个在前，昨天上午联系的就是上，因为我们前天不是接到社区那个跟那个葛先生那个进行了对接联系。
4: 嗯。
5: 昨天上午呢，那个我的跟我们局的一个分管救助的一个副局长，吴局长呢，还有联合，他涉及到葛先生涉及到两个街道，一个是户籍的街道，第二个是，现在居住所在地的街道，就联合两个街道的那个以及社区的书记工作人员，然后到葛先生家里面，面对面然后进行了对接。
4: 嗯。
5: 总体来看，那个葛先生那个生活状态不错。关于那个就餐补贴这一块，然后同时也带着给他供餐的那个长者食堂的那个经理县长，然后进行了对接。关于就餐补贴这一块，他这边那个就长者食堂已经全部已经解决好。葛先生呢，只要有就餐需求，正常的享受，每天呢有3块钱的就餐补贴。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配送费用，长者食堂这块是全免。考虑到葛先生的那个特殊情况，第三个呢，就是因为考虑到葛先生他有一些就餐饮食上的习惯，现场呢葛先生呢也提出了一些要求，长老食堂呢也跟葛先生呢进行了深入的对接，根据葛先生的要求，每天送菜的菜量以及早餐晚上送菜的品种这一块进行了深入对接。第四个方面呢，就是责任了以后，长者食堂要求长者食堂能够考虑葛先生这种情况，价格能够进一步下降，满足葛先生的各种要求，能够让葛先生每天能够最起码吃饭能吃饱吃好。
4: 嗯，
5: 来主持人。
4: 嗯，肖局是这样的哈，就昨天我们在这个介绍过程当中呢，就是说到这个早餐的这个价格问题，2两包子、2个鸡蛋、1碗辣汤，您说到还有一些甜品，这样的话一顿早餐10块钱。这个价格就是昨天您在介绍过程当中也说了哈，我们正常像这个社区的长者食堂，我们不是以盈利为目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早餐一顿10块钱，这个价位我想可能很多老年人是不接受的。我不知道这个咱们这个我们在就是政府在这块监管上，我们有没有一个价格的一个监督，或者说有一个指导价，有没有？
5: 有一个价格的那个基本监督我们会有的，就是同样的产品会比市场价要略低一些。它2两包子是8个包子，8个包子那个它那个包子的那个早餐食堂做的包子也相对要大一点，那这个正常那个它正常那个对外卖售卖11块钱一个，加上那个鸡蛋，加上辣汤，有时候那个配一些糕点。那个葛先生之前的那个跟早餐食堂达成的一致意见呢，就是早上的那个多配一点。早上没吃完呢，他中午接着吃，所以早上送一餐，晚上呢又再送一餐，是这样子的。
4: 嗯，
5: 主持人，
4: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量是够的，但是呢，有没有考虑，比如说老年人可能还吃不了那么多，是吧？所以说呢，那不能按餐一餐10块钱，你说是这个总感觉这个价位上还是不能接受。我不知道这个葛先生现在就是您说的这个十块钱，这个您接受吗？
6: 10块钱呢，他呢，咱说呢，那是平常人说，其实他不是说的，每天是10块钱，你送多了我吃不了，我一吃不了呢，他你要咱要打呢就浪费。
4: 嗯。
6: 我搁冰箱里面呢，我再拿出来吃，我这中午不吃饭的。
4: 嗯。
6: 这样的，我这个意思呢，就像这个早上10块钱这一餐呢，你给我加年一半，我剩一半的，我就够我吃的。
4: 嗯，
6: 我在那5块钱呢，你给我运到晚上，我做的味道好一点的，那么样就行了。晚上2个菜呢，我送1个菜我就够吃的了。
4: 嗯，
6: 这个意思，这点都达成协议了才好。那在那个什么的，小科长也来了，你看这个，还有这个经理，饭店经理，还有咱社区的，丰台社区的， 还连那个锅炉那个批发社区的这些作业都来才干上人。
4: 嗯，
6: 就把这个事已经解决好了。
4: 就是您这个事儿现在是解决好了。
6: 这个呢，您看那个，
4: 嗯，
6: 啊，这个小卡达呢，当场呢就给这个经理就说了，你看那个隔夜能吃饭吃的少，这个叶子就把他这个费用呢就给他减免一点，你就能够解决才好，我感觉到。
4: 嗯，您这如果是满意，我觉得我们也很欣慰哈。就是说从周一到现在这个问题呢，我们联系了好几次了。一个是政策，我是想让我们更多的一些老年朋友能够了解。啊，就是包括我们70岁以上也到这个长者食堂去吃饭，你在家里你不用做了是吧，比较省心，然后你直接这个还能享受一个补贴，这样的话呢就是大家可能我们有更多的一个选择。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问题又出来了，就像刚才您说的哈，我们这个肖局长介绍的啊，早上是二两包子是八个，我们很多老年人可能他吃不完，那就是说我们这个一听，你看首先这个价格是不接受的，10块钱一餐对不对，后来一看你这个好像这个量还是够的，那这个量我们是不是能够减少一点，然后我们把这个价格也降下来，这样让大家呢就真正能接受，您说呢？我不知道我们在这个其他方面有没有这方面的监督，让人感觉到我们长者食堂就是为了卖量的吗？
7: 主持人他是这样的，那个因为之前的那个葛先生跟那个长者食堂对接的时候，可能是说就是说那个早上那个送一点，那个没吃完的那个中午吃，所以现在那个根据老人呢有所调整的那个长者食堂紧接着那个对他这块进行了调整。
4: 肖局长，8个包子2个鸡蛋1碗辣汤，他如果是出力的人啊，比如说他干活天天很忙碌，他可能还可以。如果说一天就是我们不是就是出力的哈，他可能就吃不完，那不是就浪费了吗？
7: 对，是的。
4: 他没有办法，他又不想浪费，他只能剩到中午再去吃。
7: 对对对对对，所以那个紧接着
4: 很简单的一件事，我不知道这个我们这个长者食堂怎么和我们这个消费者去沟通的。他这一件事可能牵扯到应该很是一个非常面广量大的一个问题。我们其他的就是这些我们就餐的朋友是不是也遇到这样的事情，还是说到那现场之后他直接点餐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7: 现场点餐基本上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的，主要是配送餐呢基本上都是按照老年人的基本需求那个进行配送。当然我们后续作为民政的那个对长者食堂有监管来讲，我们将联合市场监管进一步加强对辖区的长者食堂这块加大的监管力度，
4: 那就现在
7: 保证让老年人没有吃饱上。
4: 就配送方面还是有很多的一些问题，还是希望你们这个能够更细致一点。
7: 我们后续会监
4: 督，好不好？
7: 好的，好的，主持人。
4: 嗯，好，葛先生。
7: 好的，我们
4: 那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跟我们联系，好吗？
6: 好的，好的，好。
4: 那也谢谢肖局长啊，昨天也做了个调查了解，然后我想呢，以后我们在这工作当中，这样的问题应该是更少一些，好不好？
7: 好的好的好，谢谢主持人。
4: 说好再见啊，再见。
7: 好的，好
4: 好。好，再见。好，北京时间的8:15，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全山区教育局。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8: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9: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1: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力荐护农在行动，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千年古下邳，魅力新睢宁，携手睢宁，共创共赢。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10: 品两汉文化，
0: 赏山水美景，尝扶摇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1: 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0: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1: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0: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
1: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圣地，来到心仪，心旷神怡。
0: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您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文丽，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4: 好，北京时间8:19，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航风热线直播节目。那我接下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今天我们带队的是我们全山区教育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吴颖，我们副局长王楠，还有基础教育股股长刘宝新，安保与政策法规股股长杜江，人事政工股的股长张光辉，还有财务股股长陈晶，基建规划股的科员赵孝明，体卫一股股长李丽，学前与社会教育股我们科员黄兴民，还有学前与社会教育股科员孙敏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各位。好，介绍一下，坐在我右手边的是我们全山区教育局的吴书记。你好，吴书记。
10: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全山区教育局各科室的负责人一起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主动接受社会的监督，认真倾听群众的诉求与建议。对于大家反映的问题，我们会逐项落实，闭环处理，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4: 好的，吴书记，这样我们来接部电话。你好，庄女士。
11: 你好，主持人。
4: 请讲。
11: 那个我有个事儿吧，想咨询一下哈，就是俺家亲戚吧，有个孩子今年有4岁多，这个孩子呢，就是稍微发育有点特殊，俺就想问问，这孩子一直也没上幼儿园，现在吧，我们家4岁多该上幼儿园了，就是咱有没有哪个公办幼儿园能够接受这样的特殊的孩子的？俺是不想上民办，俺想上个公办，你看有没有什么哪个幼儿园能够接手的？
4: 吴书记，
10: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学前教育科的孙敏园长来回答一下。
12: 这位市民，这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这个我们全山区呢，为了全面保障这个特殊儿童平等入园的这个权利，实行了呢普特融合、就近方便、应收尽收的原则。我们每一个办事处都有一所这个幼儿园作为特殊融合教育资源中心。那么您刚才提出的这个公办幼儿园呢，其中我们的这个星光实验幼儿园和机关幼儿园作为这个融合教育的示范园，多年以来呢，已经为多名的特殊幼儿提供了这个专业的指导，联合我们区特教中心为儿童制定了个别化的这个教育方案。这个我们呢是坚持全纳普惠，公平优质，确保每一位这个特殊儿童能够就近入园，应融尽融。谢谢。
4: 您这个孩子在什么地方？
11: 俺这个亲戚吧，住在那个就是那个永安，那应该叫永安街那一片儿，那应该是离
10: 那个全山区机关
12: 幼儿园比较近。
11: 哦，行行行，
4: 他这谁可以当报名吗？
12: 可以。
11: 现在能报名？
4: 现在已经八月，今天八月十三号。
12: 对，如果你需要报名的话呢，你可以到他们幼儿园，他们那个有专门负责招生的老师。如果咱们幼儿园目前还有学额的话，是完全可以入园的。
4: 现在是正常的报名时间吗？
12: 我们四月份呢已经结束了，但是呢，就是如果幼儿园有学额的情况下，还是可以接受。
4: 如果没有学额，现在怎么办？
12: 没有学额呢，我们全区呢就是每个办事处都有，我们可以给他就近协调其他的这个融合的教育的幼儿园，但不一定。
4: 就是说这个家长可以先带孩子到我们就近的
12: 对
4: 机关幼儿园去了解一下情况。但现在他们上班吗？今天八月十三号，
12: 今天幼儿园都有这个负责这个保安的、值班的人员，
4: 就可以到学校去了解一下，然后不清楚的话呢，到最后再去咱们泉山区教育局，好不好？
11: 好，谢谢。
4: 不能耽误孩子上学的问题啊。好，我们再来接下一部电话。您好。哎，您好，李女士，您好，请讲。
13: 哎，你好，主持人。然后我这边想咨询一下我们这个泉山区的这个领导，就是我们家小孩没报上幼儿园，我们想上这个公办学校，这怎么办呢？
4: 一样的问题。住在什么地方？
13: 住在西区。
4: 你西区那么大，具体位置在哪里？
13: 啊，我们在这个美润园这边。
4: 嗯，
13: 就是因为我们正好刚搬家搬到这边，然后一问了一下，说是都报满了，然后我们现在就比较想进，想上公办学校，现在就想问一下怎么办？现在还有什么途径吗？能上到公办幼儿园吗？
12: 嗯，是这样的，这个家长，目前呢，您说的这个美润园附近的这个星宇路幼儿园和美润路幼儿园。就是招生呢就已经满员了，也就是说没有，目前没有空余的学额。这个西区离你美润园相比较近的幼儿园应该是有一个杏山子幼儿园，它应该还是有叫星辉幼儿园，它应该还有空余的学额，你可以到那里面去看一下。
13: 哦，那
12: 是
13: 星辉。哦，
12: 对，就是西区。
13: 因为我们不大了解。
12: 如果呢您不了解情况呢，您接着说。
13: 啊，没事儿，主要是呢，一个呢，我们还是想呢，就是首先呢是想上公办学校，还有一个呢还想离家近一点，然后这个杏山的学校呢，我们回来再了解一下。
12: 啊，你这样吧，如果您确实、您这个要求呢也很合理，要不然这样，你打我们办公室电话85901792，我们再看一下，
13: 我记一下，
12: 周围有没有这个离你更近的公办幼儿园，能够安排您这个孩子的入学问题，好吧？
13: 别了，麻烦你再说一下电话。
12: 85901792。
13: 85901792。
4: 记下了。
13: 那行，好的，好的，好。
4: 再见啊，再见。
13: 好，再见。
4: 好，北京时间的8:25，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微友的问题哈。刚刚通过我们的就是微信。我们的视频号呢给我们留言的问题，来关注一下这个事情。他说我们现在在县区想去泉山区西苑区域附近小学上学，但是又不想迁孩子的户口，能不能去？因为这个确实这个政策在不断的变化，在以往的时候肯定如果是不迁户口我们是不能上学的哈。
10: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基教股的刘宝新股长来回答一下。
14: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刚才你提到的问题就是只买了房子没有迁户口，那么像这种情况呢，你是在县小学，可以到市县小学呢进行一个报名登记。如果市县小学还有空余学额的话，那么我们是可以来进行招收的。我不知道这位家长已经到市县小学报名了没有？
4: 就是可以不需要迁户口。
14: 他报名了没有？问他。
4: 我们这位朋友现在是在这个线上哈，直接跟我们留言的。你在听吗？如果在听的话，你能不能再说的详细一点，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电话80809393，然后能说的更清晰一点。就他如果说，咱分这几种情况，如果说他在这个泉山区，我们西苑附近他买了房子，但是呢又没有迁户口，咱先第一步能上学吗？
14: 第一步是我们能上学，就是如果西苑小学。他的这个学位能够满足，可以在西苑小学进行上学。如果西苑小学他的学额已经满了，我们可以把他安排到相对就近的其他的学校进行就读。
4: 就是
14: 我们一定保证
4: 没有问题，
14: 哎，一定保证孩子有学上。
4: 这个政策是做了一个调整吗？我们在以往的时候，如果是。

0: 不迁户口肯定是不允许。
1: 不迁户口，我们可以作为外来随迁子女，有居住证、有房产证明和他的物这个合同，就可以就近入学我们的。
0: 那也就是说，现在我们不能判定他就在是个全人区，我们他买房子了，不能判定这个问题。
1: 对他，我不知道他的户口是不是其他县市区的。如果
0: 他说了在县区不想迁孩子户口，想在这个全人区西苑区附近上学，上小学。
1: 如果他不迁户口，按照我们的政策，他如果具备居住证，还有这个社保，还有我们的这个房产证，我们可以就近安排西苑附近的小学进行就学。
0: 就我们可以按这个外来务工人员。
1: 对。
0: 那就不一定有房产证了，他可以是有暂住证就可以。
1: 有房产证或者是有
2: 租赁合同
1: 都可以。
0: 嗯。好的，我们再来关注这位朋友的问题哈。如果是还有什么疑问，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哈，这位朋友，因为刚才说的也不是特别清晰。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朋友的问题。他说是小孩是19年8月出生的。2019年8月出生，去年没有入学，没有办手续，可以直接上学吗？
2: 好，这个问题也请我们基础教育科的刘宝清科长来回答一下。
1: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那么按照我们义务教育法，这位孩子啊，虽然去年没有这个办理，我不知道是否办理延缓入学了。
0: 他没有入学。
1: 按照我们去年的招生政策，应该是25年入学，年满6周岁。
0: 嗯。
1: 那么如果去年没有这个入学，那么我们要求今年2026年入学的要办理这个延缓入学，我不知道办理延缓入学了没有？
0: 延缓入学，
1: 对啊，
0: 到哪儿去办理？他本来就没去上学，
1: 没去上学。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呢，如果去年没有办理延缓入学的，那么今年我们仍然可以到他的市教育学校进行报名。
0: 还要拿这个延缓手续吗？
1: 到时候呢，我们了解一下情况，按照义务教育法，我们应该依法来进行。让他入学。
0: 就一般的家长，你比如说他去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没有入学哈，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就是那今年他既然没有入学，也不存在就是办理这个手续。
1: 但是按照我们的招生政策，按照我们江总的学习管理办法，应该是如果是不能按照这个6周岁年满入学的，我们一按照要求应该是办理延缓入学。
0: 那一般都存在什么情况呢？
1: 如果身体状况原因
0: 啊，就以往就比如说大部分都是因为身体。
1: 对，如果确实因为家长
0: 去开一个证
1: 明，开一个二级医院上证明。
0: 嗯，
1: 如果确实是因为家长情况，家长的情况没有及时了解上学的信息，像这种情况，我们依然可以让孩子就近入学。
0: 嗯，好的，我们家长还有什么就是更详细的情况，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哈，我们来接部电话。你好，哎，你好，请讲，张女士，你好，请讲。
3: 哎，啊，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像我们这样的就是外来务工想给孩子转学，就需要提供哪些材料啊？还有就是我们什么时间就是来这个弄这个转学。
2: 好，我们技教科的刘科长来回答一下。
1: 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关于你提出的随县子女转学的问题，我们呢一般具备下面三个条件。第一个呢，随县子女父母的居住证，在我们全山区的居住证。第二个呢，就是随县子女父母在全山区县居住地不少于半年的租房合同、租房证明。第三个呢，随县子女父母在徐州市区有经商务工的证明，也不少于半年。如果符合这三个条件呢，可以到你的市教局学校进行，在8月20号之前到你的市教局学校进行登记报名，接受我们的资格审核。那么如果是公办学校因学额无法全部接收的，我们呢由我们区教进行统筹安排。所以呢
3: 啊，就8月20号这个时间都可以，
1: 在8月20号之前，在我们学校，我们传达室有一个二维码，可以先进行登记，然后接着呢学校呢会通知你进行资料的一个审核，如果符合条件，我们下一步呢就是进行转学，明白了吗？
3: 明白了，好的。
0: 他如果说
3: 谢谢，
0: 就是比如说这个已经满了哈，或者这个学校
1: 学额满了，
0: 那这个时候家长怎么办？他等待吗？
1: 那然后呢，我们学校把学生的信息报到我们教育局。

0: 公司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2: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
1: 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
2: 运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披州。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1: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1: 光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2: 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心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国潮汉风快在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1: 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2: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3: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4: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5: 好，北京时间8:37，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全山区教育局，我们关注一下这个威武的问题啊，这两个应该是一个问题哈，就少华街二小东校为什么不收一年级的新生，不符合就近入学的初心啊，希望能考虑一下。还有就是，请问这个少华街二小两个校区为什么要混着上？为什么就不能分开呢？这是应该是一个问题啊，我们谁来解释一下？
6: 这个问题我来解释一下吧。
5: 嗯，
6: 是这样的，因为少华街二小所在的区域，它的人口特别多，然后呢，这个开发商当时呢配建了两所学校，这两个校区，少华二小的两个校区离的是非常近的，相对比较近。我们呢在这个在划定这些学校的时候呢，这个做了充分的调研，这两个学校如果

0: 照这个
1: 两个学校来运行的话，一个学校收不满，一个学校收不下，那么就是说一个学校的校舍可能会浪费，一个学校的校舍会非常紧张不够用的。那么基于这个前期的一个基础调研，对新生的一个基础调研，所以呢我们呢就是上华二小是一所学校分为东西两个校区，这样呢我们就是统筹把不同的年级放在不同的校区，这样都充分合理的把校舍进行了有力的利用。所以说呢刚才这位这个网友说的这个为什么哪个校区不招一年级，或者是为什么要分开两个校区，其核心的原因主要是为了解决校舍紧缺的问题，充分利用教育资源。
2: 嗯，可能有的这个家长觉得我这个住的比较近哈、啊，就在门口、嗯、然后我还不能在这个就是校区入学，这样可能觉得是有一点点麻烦，但是我们这也就是一年的时间啊，这个你要是有的这个空下来，我们现在就是满额，我们这个学生是还是45吗？
1: 对，我们这个班级的这个班额是45，目前少华二小我刚才说了那个片区的人口密度大、嗯、然后目前少华二小的这个在校的人数也是比较多的，所以呢也请我们的家长这个理解。其实换一个角度，这个孩子在小学六年间经历了两个校区，这个有更多的眼界和体验，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2: 嗯，好的，这还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哈，我们来接部电话。您好，刘女士，您好，请讲。
3: 您好，主持人。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近期抖音里面经常刷到，就是关于幼儿园早班呀、中班的保教费说要减免了。我想问一下，我们就是徐州这边是不是今年秋季又开始执行呢？
1: 我们请我们学前教育股的孙敏园长来解答这个问题。
4: 这个你在抖音上看到这个保教费减免的问题呢，就是目前我们这个教育部门呢还没有接到这个任何针对这个中班小班的这个官方的这个通知。我们目前的政策呢仍然是这个大班的保育费减免。这个关于教育收费的政策，就是我们建议呢您是以我们这个官方的这个网站、幼儿园的正式通知这些权威的这个渠道发布的信息呢为准，避免一些不实的信息造成的这个误解。如果我们后续的政策如果有调整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以正规的途径向咱们社会公布。如果咱们如果有什么疑问的话呢，欢迎您随时联系我们。
2: 你看到的是官方的还是个人的一些观点，这位家长？
3: 我就看到就是抖音里边有其他就是省份呀或者都在说，
2: 很多朋友一张嘴都是按抖音说的，手机上说的啊，你看一下是不
3: 是
2: 官方
3: 的，
2: 是不是官方的，他如果不是官方
3: 的，好的好的，
2: 看一看而已。好
3: 的好的，谢谢主持人。
2: 大家希望就是我所有的费用全部都减免，我们也希望，但是目前我们还做不到，好不好？
3: 对对，好，谢谢谢谢。
2: 这样啊，这样说好，再见啊。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微友的问题。我们这位微友问到的这个是，我女儿外孙户口都在翠湖御景，房产证有我和妻子女儿的名字，女儿女婿别处还有房产证，能在求是小学报名入学吗？谢谢。
1: 好，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啊。首先这个问问题的应该是一位男士，他讲的这个房产的这个关系有点复杂，但是呢我想呢上求是小学啊，就是我们在核验的时候具备两个条件。第一个，他说户口的问题，那么外孙的户口在这个外公外婆的户口上，那么这个户口呢要从未迁徙过，也就是说从一出生这个户口就在这个翠湖御景的这个户口的这个户口本上。第二个呢，关于房产的问题，因为这个他的女儿女婿在其他地方有房产，那么目前翠湖御景的房产是他这个这位男士和他妻子还有他女儿的名字，那么如果女儿在这个房产，在翠湖御景的这栋房产当中，他的这个占比占到51%以上，那么他就符合上求是小学的条件， 刚才我讲了两个条件，第一
2: 就是这两个条件都得具备才可以，
1: 同时要具备，那么就符合入学的条件。如果不具备的话呢，那么只能这个按照这个，比如说他女儿女婿的其他的房产，然后他把户口还要再迁徙过去。这个呢，就是在我们这个新生的报名当中，我们也经常遇到类似的问题，所以也请这种三代同堂的这种这种房型结构的啊，就是这个资产这个房产这种结构的，在孩子入学之前就把这个房产进行进一步的明晰，这样以便于在报名的时候这个比较方便啊，不跑冤枉路。
2: 嗯，好的，我们这位问到这个玉兰公馆幼儿园什么时候可以建成。
1: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基建股的赵向明科长来回答一下。
0: 你好，赵飞友。玉兰公馆幼儿园是融创地产配建的幼儿园，目前因为融创地产这个资金链的问题，他们这个地产还不具备，玉兰公馆这个幼儿园还不具备交付的条件。我们现在也正在协调地产，抓紧推进这个建设事宜，尽早把这个幼儿园移交给我们教育局来使用。
2: 嗯，好的。好，我们这个问题也解释过了哈，大家有什么事情呢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电话是8080-9393。我们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5: 4000年前遥方彭祖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新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致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致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徐州运河街道。
6: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5: 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7: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5: 论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7: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5: 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按电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2: 好，北京时间8:47，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我们来接部电话。你好，
8: 喂，你好，各位领导好。
2: 嗯，
8: 哎，我想咨询一下，我是那个淮海融创淮海一号的那个业主，然后今年我的孩子也上一年级嘛，然后我就想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学校，我们这个小区旁边原以前规划了一个是一个小学，然后。2024年的时候就对外输出，然后说就是年底主体竣工，然后重点项目的公示我看也都有这个项目，然后到现在都没有建成，然后那边工地也没有开工，我想问一下具体是什么情况，然后我因为我家还有老二嘛，我想问一下大概什么时候他这个小学能够建成。
1: 好的，这个问题请我们基建科的

0: 赵向明科长来回答一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在融创一号附近，我们今年有一个市重点工程，就是全人小学要建设。这个小学今年这个年底之前我们要开工建设，明年要建设完成。建设完成以后，你们这个融创一号的孩子就离这个学校比较近，到时候这个可能就可以到这所学校去就近入学。
2: 哦，就是说今年就我们那个距离这个明安路小学也很近，然后就是他们不能划分到明安路小学这个学区来，还得划分到那边去，是不是？西园这边的明安路小学，
0: 因为这个我们这个一般划市教区的话是需要提前公示的，而且要走一些听证程序。这个明安路小学它在这个三环西路以里，它本身所承载的这个就是这个学生就是很多，如果再把三环路以外的这样的辖区再划给平安路，这个学校是接纳不了的。所以呢，我们呢也在积极的推进这个全人小学尽快建成，来解决家长的这个燃眉之急。好吧。
2: 对，我想具体问一下这个全润小学的它的那个具体的区位在哪里啊？然后我距离这个淮海一号大概多少公里啊？我想了解一下，因为就是如果说也还是太远的话，我们就准备也就是不准备在这儿住了。它具体的区位在哪？
1: 你好，这位听友，这个全润小学的位置就在你们这个
3: 淮海一号
1: 路南面，就是距离你们淮海一号的直线距离也就有二三百米，在37中高中西面，就是那个地块。
2: 火花农贸市场那里是吗？
1: 对，就在火花农贸市场的东面那块地块。
2: 哦，
1: 离你们小区非常近。
2: 哦，行，那还很近。那跟我们之前公示的那所小学不在同一个地块位置。
1: 你们那个附近有两个地块学校，一个是在你们西侧有一个淮海小学的规划地块。
2: 淮海小学，原来公示的就是这个淮海小学。
1: 另外一个就是在淮海小学的正对面有一个全润小学的规划地块，我们今年开建就是这个全润小学的规划地块。
2: 哦，行，那淮海小学是目前不准备建了，是吧？
1: 暂时
2: 没有建设计划。然后就
1: 是有一个对。
2: 行，但我大概了解了哈，谢谢各位领导。
3: 那这样说好，再见，这位朋友。
2: 好，再见。
3: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Vivo的问题啊。我们这位Vivo问到。树人中学的事儿，这个不归我们全人区教育局管。我们还有一位微友呢留言，就是科技中学的学生家长的问题，这个我们要转给这个市教育局啊。我们在现场呢就不耽误大家其他的一些时间了。我们这位微友的问题我们来解释一下，他说孩子今年小升初错过统筹安排入学时间，现在可以给安排入学吗？你怎么会错过？做家长的就那么粗心吗？应该是各种原因吧，就是我觉得是不是我们有的家长比如说就什么情况就
0: 好
3: 就会。
0: 这个问题我们基教股的刘宝新股长来回答一下。
4: 这位没有你好，关于你提出小升初没有统筹的问题，那么像这个问题呢，我们9年义务教育应该说应收尽收，应入尽入，那么你没有进行统筹，那么下一步呢你可以看一下你的房产和你的户口属于就是哪一个所市教局学校，如果属于我们市教育局市教区的学校，我们可以由我们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来进行统筹安排。市教育局基教科的这个电话就是8080-7735，你可以记一下8080-7735。
3: 7735。
4: 对，7735。如果你的这个户口和房产在我们全山区的市教区初中学校，由我们全山区教育局基础教育股来进行统筹安排。我们基教股的电话是8590-1756，可以家长可以跟我们直接联系。
3: 因为现在已经是八月中旬了。
4: 我们争取将
3: 9月1号肯定都要开学。
4: 如果家长及时联系我们争取在8月20号之前给予协调安排。
3: 他为什么会有这种错过统筹安排的事情？有这种情况吗？以往？
4: 是有这种情况的。第一呢，有的家长可能粗心出差了。没有看到我们招生的这个。第二个呢，有的家长可能不愿意接受统筹，一些统筹学校可能他认为不是优质学校。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

0: 我们家长呢，就是可能是外来务工人员，他没有办理，不完全符合条件，没有办理居住证，后期又办理居住证，像这样呢，我们以这个帮助困难家庭解决这样的问题。
1: 嗯，就如果是比如说现在从这个外地，然后就是到我们徐州来，这种情况，他牵扯到孩子小升初呀或者怎么样，肯定也会有，是吧？
0: 也会有。
1: 那这种情况下他怎么办？
0: 那我们帮助他积极的去办理这个居住证的问题，办理这个还有他的这个租房合同，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务工合同。如果确实因为工作调动，我们也有义务给他进行安排。
1: 也就是说
0: 保证孩子，
1: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你先到你就是居住的这个地点的，先去看看他属于哪一个辖区。
0: 对，
1: 那学校就不管是幼儿园还是小学，是吧？还是这个初中，属于哪个辖区？然后先了解完了以后，先到学校去，是吧？
0: 对，可以。
1: 到学校呢，如果有这个学额的话，没问题，那就直接上了。如果是到学校没有，那就找我们教育部门，
0: 我们再
1: 然后再和这个再去统筹安排。但是我们肯定是确保每一个
0: 孩子
1: 在9月1号前都能入学。家长这块呢，就确实是孩子的问题，不能太粗心了哈。你这其他的时间我们也不能错过，必须要在这个9月1号前把孩子的事情安排好。好，北京时间的8:54，还有什么问题呢？随时联系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全山区教育局，各位有问题呢，直接告诉我们，电话是80809393，80809393，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就是微信呢，在我们的就是微信的视频号里，徐州航风热线，我们也正在直播，有问题呢，也可以随时给我们留言。我们还有5分钟的时间啊，今天是全山区教育局上线，明天的上线单位是徐州市文旅集团。好，我们有问题呢再抓紧时间告诉我们啊。我们看看这位朋友的问题，这个朋友呢问到的也是啊，我看看在这个微信上刚刚发过来的啊，他说万科未来城户口全山区，这什么意思？万科未来城，你户口在全山区，他房产是在铜山区，孩子小学是全山的，中学却是汉王的，能不能安排到31中？你给我这个绕口令，这视角
2: 对这个
1: 啊，他说，他是户口是全山区的，
3: 但小学是我们全山区来可以接纳，但是初中又属于
1: 他孩子小学是在全山，
3: 对，我们接纳了
1: 啊，他中学又说又得到汉王。又问能不能安排在31中？这个问题我们区教育
0: 局，又是教育局了。
1: 我们区教育局现在目前不能给您一个确切的一个答复啊，不能给您一个确切的一个答复。这个得问市教育局，因为牵扯到不是小学，它是中学。
2: 31中是只管中学，
1: 就是他的这个你房产在铜山区，我理解他是房产证是这个
0: 房产证是铜山的
1: ，但是户口呢，他
0: 全山的，
1: 户口在全山的，那应该就是全山也有房产。
2: 不是这个区域啊，万科未来城这个区域在徐州乐园的西侧，这个区域非常特殊，就是刚才这位这个
1: 家长
2: 说的，对，他的这个区域的房产是房产证全部是铜山区的，但是户籍是全山的，就那个
1: 就这一个小区的所有人都是这样。
2: 对，万科未来城、万悦城37啊，他这个都是这种情况。
1: 就是大家觉得很奇怪，就是你这个户口是属于全山，然后房产证又属于铜山，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小区里的这个居民孩子上学的问题怎么解决？那上小学的时候，
2: 上小学我们全山区全部接收，我们全部都
1: 接收，就到铜山也可以。
2: 他自己选择，
1: 可以这样理解吗？
2: 对对对，
1: 就是铜山全山你都可以上，
2: 对。
1: 但是到这个初中的话，就必须得去铜山区的学校上。
0: 他的要求是31中来进行接纳，但是呢，31中现在属于市教育来直管，他要和市教育局来进行协调这件事情。
1: 这是家长就是想，就是能不能安排在31中，对吧？
0: 那家长局和我们31中或者市教育局来积极去协调这个事，由政府部门。
1: 就首先我们家长应该有选择余地，就是我在全山上也行，我在铜山上也行。
2: 这个初中是属于就31中，他主要讲的是31中的问题。这个问题呢，我们也会把它带回去，我们也。

0: 可以给市教育局再进一步反映。这个小学没问题，万科未来城的我们泉山区的小学是可以接纳的，但是初中的话，这个需要我们向上级部门再进一步的反映，积极来推动这个问题的合理解决。
1: 嗯，好的，我们再来关注这个问题，也是刚刚发过来的，说是这个段庄一小是否要合并到求是，段庄一小和二小是不是要合并招生？
0: 好，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啊。这个我们这个今年暑期段庄一小这个招生的这个学生非常少，十几个学生，所以呢，为了合理的优化这个教育资源，我们从2026年暑期开始，我们呢就是段庄一小原师教区的学生全部合并到段庄二小，由段庄二小来进行一年级的招生。不是说段庄一小合并到了求是小学，而是段庄一小和二小这个今年2026年的暑期招生一年级招生合并到了一起，原有的段庄一小的就开学以后的二到六年级仍然继续，我们就没有进行这个合并。然后为了就是让孩子继续的原来的老师，原来的这个这所有的都是原来的这个，所以我们就没进行合并。我们合并的只是今年一年级的这个新生啊，由段庄二小统一招生。
1: 嗯，也就是说这个上开学以后上二年级的三年级的还正常在一小上。
0: 对，也这个我们今年的这种调整也是为了积极的应对这个学龄人口的变化。然后
2: 上午九点，现在是4时。
3: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4: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8月14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9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连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9: 时光如水流过在他们脸庞。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东。昨天呢，我们聊到了这个邮轮游哈，咱们今天继续这个话题。
0: 哎，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对这个邮轮啊还都是特别感兴趣。
1: 嗯，
0: 你看昨天是第一天上班嘛，我们要开会，然后朋友呢都问你去哪儿了去哪儿了，我就说去邮轮啊，邮轮好玩吗？我说那你可以搜一下看一下，我说确实还挺好玩的。就是大家说哎你在哪儿订的呀，我说我回去问问。啊，确实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也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吧。
1: 对，
0: 因为大家想到旅游的话，你说哎呀夏天天热去哪儿呀，但是你在邮轮上玩呢，虽然说就是可能比如说和我们逛商场啊或者是什么也差不多啊，其实你在商场里也可以体验很多，但他会把各种各样的元素都集中在同一个地方。比如你商场可能有电影院，但是没有各种那种就是即兴演出的，或者是这种舞台话剧或者是歌剧这样的一些地方，所以它就会融合了很多，还有运动场啊什么的，融合了很多。而且呢就是在一些零散的时间它会有比如说猜歌名啊或者猜人啊，
1: 活动游戏。
0: 后来家里人还有去参加什么，跟你说这是哪一个跟你说一些名字让你猜是哪个城市啊，跟你说一些关键的词让你猜是哪些城市啊，大家就是很多人啊就不认识的可能还有外国人一起来参加，你会感觉到这种氛围特别好，就是大家就会同时进行很多的这种节目，你去选取你最喜欢的适合你的小众的，
1: 对
0: 啊，都有，都可以满足的。
1: 所以说啊，跟我们大家要普及，很多人都没有这个机会去，对吧？
0: 其实呢，我觉得不是没有机会，是好像大家没有认识到，
1: 对，
0: 还有这种邮轮游，
1: 是的。
0: 其实我觉得如果大家就是比如说了解了之后，就知道哦，其实也不难，就是在哪儿订的呀？你就网上都有，对吧？小程序啊或者什么，然后你说它贵不贵啊？其实也不贵。你说你去一趟，比如说去一趟，现在你说周边有啊，可能几千块钱差不多，但你要去一趟西藏啊、云南呀、什么
1: 也得这个钱。
0: 你说还有新疆啊，比这个还要贵呢，
1: 是的，
0: 比这个还要贵。所以呢，就是我觉得还是大家对这个不是特别了解。当然也不是说我们去就是说推广啊或者什么，只是把这种体验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它还有另外一种这种旅游的模式。那很多老年人说哎我年龄大了不方便去或者怎么样，那邮轮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适合就是带着老人和孩子出去游玩的一个地方。那说一个比较真实的事情，就是在2018年的时候带着我们家的就是我们家两个，那小的呢就是他也就两三岁吧，两岁多。那你现在问他有点感受，但是已经没有太多的就是认
1: 都忘了
0: 就是记忆了。但是另外呢一个是我侄子，一个是我女儿，她呢就是有印象。当时我那个侄子是9岁的时候，因为我女儿呢已经去过第二次，2018年去一次，2014年去一次。然后我侄子呢在2018年的时候也就9岁，然后他第一次去，然后这个在那儿生活了5-6天之后，他下船的时候就哭了。
1: 你看
0: 就是感觉很不舍那种生活。后来我们在这次下船的时候就觉得哎你看你哥你表哥哈在和你差不多的时候，然后我们下船走在那个通道的时候，我说你会不会哭呀，然后说我不会，因为他好像就是说还有其他好玩的地方啊在等着他。他觉得就是可能孩子和孩子不一样，但是我侄子在8-9岁的时候，然后他上船感觉体验几天之后在下船的时候就哭了，就很不舍啊。
1: 对，
0: 这种生活
1: 是
0: 确实还是挺有意思的，你在船上就是

0: 你只需要把你的这个生活的琐事全部都放下，
1: 嗯，
0: 然后就是找你自己喜欢的，
1: 嗯，
0: 喜欢玩的，或者哪怕你就飘在船上。那还有很多这个朋友啊或者同事也问我，那你晕船吗？晕不晕啊？
1: 嗯，
0: 就是，其实就是我给大家的说法就是一点都感受不到。就是除非是我听见感受了几次就是有点晃啊什么的，
1: 嗯，
0: 或者说可能是到岸了。差不多是到岸的时间，人家在停船啊或者倒船哦什么，你会感觉到有一些晃动，
1: 嗯，
0: 或者有一点点那种晃动，但其他的时间你基本上感不到，因为这个船太大了。
1: 哦，
0: 就那天我们在这个咱比划一下到底有多大，
1: 嗯，
0: 其实真的可能和我们的操场差不多。那天我看了一下介绍，可能它长度有三百多米长。
1: 嗯，
0: 三百多米长。
1: 就是，
0: 所以呢就是这个体验感也是非常好的。我们昨天也聊到了，就是吃自助餐啊种类也非常多，是吧？
1: 嗯，
0: 首先我也是建议大家不要浪费，就是能吃多少拿多少，
1: 嗯，
0: 其实现在大家很多人都能做到，但是还有一些人做不到，
1: 是
0: 就是感觉到眼馋肚饱的，
1: 嗯，
0: 就是想拿很多但是呢吃不完啊，觉得我花钱了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个还是
1: 就是占有欲啊。
0: 对对，能吃多少拿多少，
1: 嗯，
0: 这个人家随便你吃啊，
1: 对，
0: 你只要能吃对吧。你比如说，你别说船上的这种自助餐，比如说我们随便一个火锅自助餐你想吃多少也没问题，但你只要不浪费，这个规则在这儿。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这种主餐厅的体验我觉得也挺好的。
1: 嗯，
0: 就是他会把这个整个的上餐的这种西餐的流程，
1: 嗯，
0: 然后给你他，比如说前菜呀，然后主菜呀，后面还有点心啊水果什么的，
1: 嗯，
0: 然后他会让你来挑选。就是有些人呢可能比如说啊吃不完挑选的比较多，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主菜可能只能挑选一个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我们就按照这个规定，那我看隔壁桌怎么挑选了双份儿，
1: 嗯，
0: 就两个人选了四份主餐。
1: 哦，
0: 我看了之后啊还可以这样选吗？然后可能也没吃完，但是我们呢就觉得能吃多少就点多少，一个人一份主餐也差不多了。
1: 是，
0: 其实你吃多了对身体并不好。
1: 没有，对啊，
0: 我觉得并不好。
1: 现在有一个误区就是这样啊，因为我经常回家，我爸妈就是还是老思想，一定要吃饱，吃饱，吃饱。
0: 对对对。
1: 我说现在新的理念是吃七成饱。
0: 对。
1: 因为你的肠胃啊都不能去不堪那个重负。
0: 嗯。
1: 你消化这种东西，你硬吃硬追。
0: 嗯。
1: 现在不是那种就是贫困思维、饥饿思维，不是那个年代了。
0: 嗯。
1: 我说你看多少病都是吃出来的。
0: 都是吃出来的。
1: 高血压，高血糖，这个肥胖，然后身体各个器官的。你少吃两口，非常健康。
0: 对对，
1: 而且还有那个好吃吃好吃的，什么烤鸭，什么什么肘子，什么卤的这个卤的那个，我听我都头疼。我说这个，他说你不要省钱。我说这跟省钱没有关系。
0: 嗯，
1: 也就是说在他们脑子里，除了使劲吃之外就是省钱，他没有别的想法。
0: 嗯嗯，
1: 他很简单，他要不然你就吃饱，你要不想吃饱，你就一定是想省钱。他不是黑就是白，他脑子里就。我说你其他的都他不听，他也不去想。
0: 嗯，
1: 然后我说好，那既然这样，就是我说不通啊。
0: 嗯，
1: 这个说不通不是一次两次，是上百次。
0: 嗯，
1: 那行，那我，
0: 哦，
1: 那我就这 就是我也吵过。
0: 嗯，
1: 我也就是这个温文尔雅
0: 的说过。就是你回家就让你吃。
1: 哎，对，就是
0: 吃
1: 我跟你讲，我什么方法都用过，吵架。摔碗，摔门就走，强硬的，翻过来，心平气和，春风化雨，好好的谈，不行，拿数据，我印出资料来给他们看，我拿手机 APP 给他看，没有用，他脑子里就跟那个手机出厂之后烙下了思想钢印一样，要么吃饱，要么你就是省钱，要么你就是客气。我说我少吃，说你不要客气，我说我不客气，我就吃七成饱。那你弄不听话，就变成不听话了。
0: 哦，
1: 你看。跟他们沟通，你发现这个思路了吗？你如果不按他的走，
0: 就不听话，
1: 就是你不听话，
0: 就倚老卖老了，就是。
1: 你看，我说管好，怎么办呢？我后边我就总结了，我去之前，我中午这顿我先不吃，哎，我控着肚子行吧？
0: 这样也不好呀，
1: 哎，不是不好，那怎么办？
0: 那怎么办？
1: 我
0: 没有办法，
1: 我吵架了，我也吵了，
0: 没有办法，
1: 我据理力争，我也据，我跟你好好说，我拿数据，我用一切的方法讲，摆事实，讲道理，科学的、不科学的，柔的说的、硬的说的，怎么着，就是那个思路。要不然吃撑，要不然就是省钱，要不然就是客气。我说管，第一我少回去，第二我提前一顿饿肚子，行了吧？哎，
0: 然后或者我下一顿就不吃。
1: 哎，对，至于我就是说，至于你 捞两口怎么吃，我不管了，
0: 哦，
1: 我管不了了，
0: 哦，
1: 我管了就是你不听话，
0: 嗯，哦。

0: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其实你看那天我在吃那个自助餐的时候，然后就是我们小孩啊还有我们啊，就是吃多少拿多少，我一看就是我还拿的是最多的你知道吧，然后他们就是就那么一点点，然后端着盘子就来了，
1: 就对了
0: 然后是感觉不够，然后再去拿一点，一看又端着一点来了，然后那隔壁桌的确实是两个稍微年龄大一点的，然后我们也就实事求是哈，没有这种歧视，然后我看他们，然后一碗面条，就是我昨天不说有火锅嘛，然后他们拿了好多这个面条，然后蔬菜什么肉类的，然后又拿了两个老年人在这个桌子上，两个人哈，七八十，应该有七十岁了，就是四五盘满满的，就是我都说少了，四五盘满满的，然后我看一眼的时候就说这能吃完吗？我就小声说一下，这能吃完吗？
1: 你说了骂你。别说，那是人家的生活方式。
0: 我没给他们说，我没给他们说，就我自己先给我们家里人说，你看这能吃完吗？这不浪费吗？然后后来果然你知道吗？就是这个服务人员，最后他们也吃饱了，剩了很多。然后人家也算是很客气的问了一下，说你们是觉得不好吃，还是拿多了？就是你是不好吃吗？不好吃是我们的问题。其实我觉得就是非常委婉的说，你们就是拿多了，吃不完拿多了，这样很浪费。但是呢，其实那天我和另外一个在主餐厅，就是吃西餐这个主餐厅这个服务人员在聊天的时候，他也说，我说你们这个，他不说嘛，就我说你剩余的垃圾啊，我看很多的浪费，都怎么处理的？然后他就说啊，他说他就会把这个食物残渣，比如说先过滤一下，然后油脂啊什么的，然后其他的东西呢就会把它打碎了扔到海里去。然后他说，你都不知道每天十几桶，就咱盛那个，比如说就盛垃圾的那种大的桶，对吧？他说可能要十几桶，每顿要十几桶这个垃圾，然后往外扔。
1: 是的。
0: 他说，哎呦，看着真的是很心疼，很浪费。但是呢，也没有办法，他也自我安慰，就说这种处理方式也变相的，就也没有造成浪费，他也为这个海里面的鱼了
1: 提供食物了。
0: 对，也提供食物了，就是也是一种心理安慰。但是如果说看了这么多浪费的，真的会觉得很可惜。
1: 是的。
0: 所以说呢，就是我就说你，他说你看你们多好，就吃多少点多少，
1: 这是素质啊。
0: 对，我们然后吃有的感觉吃不完了，或者是不好吃了，那必须那小孩也是那个、还是要吃完，还是要把它吃完，它不要浪费。
1: 对，
0: 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我们一人点了一份儿，因为他西餐也不是很量不是很大嘛，我就说我感觉到我还想吃那个什么泰式的猪肉炒米粉，正好是那天是一个外国的服务员去给服务的，后来那个我就说，我说我还想吃一样，然后我说，正好是一个外国服务员固定的，他那个座位也是给你服务的，然后我说小宝，你能不能给这个叔叔说一声，我说我想要一个那个就是再点一个餐。然后哎，小宝真的英语还不错，然后就给人家说我的妈妈想再点餐，然后哦 OK 好的好的，意思就是这种英语说法，然后那个就是哎，我说很棒很棒，
1: 这么
0: 行吗？对，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就是人家就很客气嘛，就是你想要吃，然后你吃完了，然后你再点餐是没有问题的，
1: 对啊，
0: 是允许的。
1: 是
0: 后来我和这个中国的服务员我再给他沟通，然后他就说他说其实就是人家在服务方面是非常非常就是看重的，就是不希望让游客有不好的这种感受，就是说不想让你不开心，不想让你扫兴，当然也不想让你给他们的服务有差评，这是他们就说后来说一下是他们的生命线，就是服务你的口碑是他们的生命线，就是如果说你因为啊你点多了你能不能吃得完或者是这种质疑的话，他会觉得会让你不开心了，然后影响你的心情了，然后你如果说再反过来给他们进行这个差评，这个也是他们就是考核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为你在下船之后还是要给他们的服务费，就等于给他的服务的小费，但因为我们四个人好像是大约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一些，我忘了就是每个人或者是是多少美元了，但是我后来核算了一下，就是四个人大约是1000出头人民币，就是。

0: 个钱可能是要用于他们的这种服务的考核的。那如果说你可能就说给你的这个差评啊，服务人这个游客，然后对你的服务提出一些质疑的话，可能都会对他们的业绩，对他们的收入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呢，就是你如果点多一些餐，他们也不会拒绝。但是我觉得从这个本质上来说，我们还是要节俭啊，不要浪费这个食物，这是我的一些感受。确实我觉得很多人大概都能够遵守这样一个约定，但是还有一些小部分的确实会有一些。那我觉得你看你在面对其实应该是世界各地的人嘛，对吧？我觉得还是要保持我们中国人的这种素养。
1: 对，这个跟国籍无关哈，就是个人的素养。
0: 对，个人的素养。
1: 在那上面谁也不知道你是哪国人。
0: 对对。
1: 你遵守了也好，你破坏了也好，人家只代表你自己。你这个家庭，或者你看这个家庭的孩子没有教养，或者这个家庭的这个父母做的不好，跟你哪个国家没关系，对吧？我跟你讲，这个动不动就是往国家上引，这个特别不健康，也特别有危害，你知道吧？我这个民族的什么民族，什么年代了？你就说你自己，
0: 你自己，对，
1: 哎，你自己有没有素质？你自己有没有违法？哎呦，我们中国人怎么的？少费那个话，你代表不了任何人，
0: 对，做好你自己就行了。
1: 我跟你讲，你代表不了任何人，你就只能代表你自己，明白吧？
0: 你
1: 还以为怎么地？
0: 你看这个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是自助餐厅，
1: 对，
0: 自助餐厅吃饭，一个是主餐厅吃饭。就是都存在，这个就在隔壁嘛。其实那你可以想一想，你在你隔壁桌你都能看到，那你在其他的这个分散你看不到的地方还是有的，对吧？然后都看到了这种浪费的情况，我觉得真的是不应该。你真的现在大家不缺食物了，随便吃。其实你吃完了之后你不舒服的，你吃完真的不舒服，
1: 肠胃有负担嘛。所以我跟你讲啊，这个人呐、还是要实事求是。什么叫实事求是啊？你身体能消化多少，你身体需要多少，这叫实事求是。我为什么大家说要强调要吃七成饱？就是因为我们过去吃的太多了，我们过去是有这个饥饿记忆的。尤其是父母那一代，那么他有这个饥饿记忆，他在你小时候你不懂啊，追着屁股给你喂饭，追着喂，然后一定要吃得胖胖的。然后他的价值观里头，小孩一定要像那个年画上那个娃娃抱个鱼，那
0: 人家不说嘛，生孩子生了一个梦中情孙，就是那个胖胖的，然后那个叫什么腿啊，那个胳膊啊，都是一节一节。
1: 这个价值观还是有问题的。那样的孩子往往都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你看现在那小孩小学初中里那小胖墩儿。在军训的时候站个半小时一小时晕了，晕倒了，跑步跑个5000米喘了，捂着心脏摔倒了，甚至有猝死的。那种抱鱼的那种年画娃娃，他不是一个健康的孩子所拥有的状态。
0: 你看一下这个，比如说咱不说那个学习就是普通的哈，你看那些大家看到的，然后被北大什么什么录取了什么什么那个新闻，你看一下都是那种瘦瘦的小孩。因为你要如果胖的话，他身体
1: 脑满肠肥，脑子转不动。
0: 对，然后他这个血液消化，他是身上的血液是固定的，对吧？
1: 对，
0: 你要消化食物，那你就不能供大脑了，你就每天昏昏欲睡的，哎呀我累死了，我想睡觉。
1: 是，
0: 那你怎么有精力去学习啊？
1: 对吧？所以说啊，这个就是这个喂养观念啊，这个什么样的父母喂养什么样的孩子，真的这孩子期间你就是明白你也摆脱不了，因为你没有挣钱，没有独立。所以我从小我就想着，我挣钱第一个月我赶紧离开
0: 啊。
1: 你怎么弄？你一说，他说我好心好心，对，咱承认。但是你结果你的方法都是错的。明白吧？你是这个好心咱认，完了我该回来看你，但我绝不用你的方法来喂养我自己。所以为什么要叫重新再养活自己一遍，就这个意思。你已经明白了什么是正确的。他那个好心你不能说他，不能那个，没事儿。你按你的来，我按我的来，不行了吗？我说你也不听，我不叫你买保健品你也不听，我说什么你都不听，那你就按你的走吧，我不问了，还不行吗？就剩下的就是不吵架，就只剩这个了，明白吧？就是价值观不一样的两代人或者两个人，别啰嗦，你啰嗦啥他也不听你的。
0: 其实吧，有时候其实作为父母来讲，我觉得如果是能够相互体谅一下，
1: 他体谅不了，
0: 相互体谅一下的话，
1: 如果能体谅的话，就不存在这些问题了。他就是因为体谅不了，因为你的价值观是固定的。我跟你说，人，我老就说，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提升自己，增加你的眼界，扩展你的知识，开阔你的眼界，你的认知，提升认知，你才会发现，哦，原来去年的我想的是不对的。

0: 今年呢我应该怎么样，他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知识的丰富，他在改变，
1: 嗯，
0: 但是父母不变，
1: 嗯，
0: 我就这样，
1: 嗯，
0: 我就按摩这个来，
1: 嗯，
0: 拒绝学习，拒绝成长，你们都不对，那你们要是错了就是不听话，
1: 嗯，
0: 你看，
1: 其实我感觉到和这个小孩在相处的时候，比如你去上海呀，各种各样的就是年轻人喜欢的东西会看到很多，当然会有代沟，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尊重嘛，对不对？其实你说我们和父母之间也有一些代沟，因为刚才你也说到了他们有饥饿记忆，那咱们没有，
0: 嗯，
1: 所以呢，就是也没法说，就是说，就是你完全理解他，他也完全理解你。但是呢，我觉得如果是能够说我接受不了你这些东西，就是真的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喜欢的东西我们接受不了，因为我们觉得自己还很年轻，但你看到现在年轻孩子喜欢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也感觉接受不了，
0: 跟你没关系，
1: 但是尊重嘛，但是尊重嘛，
0: 他们玩那个你玩去，你跟我也没有关系，
1: 对，
0: 你去玩卡片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对对对对对，
0: 你爱咋玩咋玩，
1: 对对
0: 对吧，我不玩就行了，
1: 嗯，
0: 还有那沉迷手机游戏的或者怎么样，你说两句他骂你，你，
1: 嗯，
0: 对不对，你不尊重我，
1: 嗯，
0: OK OK，嗯，你按你的方式来，
1: 嗯，
0: 你只要不违法有警察管你，
1: 嗯，
0: 就完了，
1: 嗯，
0: 对吧，
1: 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2: 他是谁？
3: 我儿子。
4: 我丈夫。
5: 我爸爸。
2: 他的职业是
3: 军人。
5: 爸爸是解放军。
2: 他当兵多久了？
3: 八年了。
4: 三年。
5: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2: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3: 太辛苦了，太让人担心了，
5: 太久不回家了。
2: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3: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4: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5: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2: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7: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那刚才我们也是聊到了邮轮哈，其实我觉得大家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体验一下。现在的话你如果要订的话，可能因为暑期特别是八月份的时候，你看七月份的时候很多小孩还在补课哈，但是在八月份的时候基本上都处于这种完全放松的这种状态。很多家长也就是请公休假然后带孩子出去玩，所以呢邮轮也是一个比较热门的一个旅游目的地。那如果大家想去玩的话，建议大家九月份啊或者十月份，就是天比较凉快的这个时候，然后孩子们都上学了，然后去体验一下，我觉得还是挺好的一种体验吧，旅游方式。因为在船上嘛，然后各种各样的娱乐呀、休闲呀、餐饮啊都有。不管是天热还是天冷的时候，就是也是比较适合。反正在船上的话，还是我后来感受了一下，是天热的时候可能会感受好一点，那当然很凉爽的时候应该更好啊。但是如果说天冷的话，你到这个船上的时候就感觉到冷风啊，海上的话就嗖嗖的会比较不舒服。
1: 人家也换线路了，
0: 对呀、
1: 往南边。
0: 他那个在比如说在就是十一月

0: 后来我就是说在船上我比较喜欢的是什么，可能一些娱乐设施啊，什么节目啊，或者是参加一些小活动啊也去参加，但有时候我觉得很好的体验就是和人聊天，就是我觉得可能是作为我们主持人啊，或者是作为记者，
1: 这是性格，
0: 或者性格，
1: 这是性格，
0: 就是觉得哎，你不仅仅我看到表面上的一些东西，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更深层次的一些东西，然后通过这个他们的服务人员工作人员和他们聊天之后，后来我当时在聊的时候我就怕耽误他们就是他们的对其他客人的服务还感觉不好意思，然后如果他们有事的话我想随时可以暂停，但他们也很愿意和你进行交流，
1: 对，
0: 比如说我和那个小伙子聊天的时候他就说他们觉得这种生活方式也挺好的，因为你要是在比如说在我们陆地上工作的话，比如你找一份工作或者什么，你肯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哈，但是你说在船上的时候这么多国家的人在一起工作，他就是他说他们的工作或者是他们比如说餐饮啊或者什么这种搭配比如说配方什么的都是严格按照这个他们的工作流程的，有严格的这种配方，然后你就只要按照这个工作流程这种管理模式去做，就每个人都是有条不紊的你去做就可以了，就是没有任何的什么其他方面的各种各方面的问题。那你说咱们工作的时候你交流接触的人多啊或者什么，肯定也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哈，但是在船上可能他就说就是比较简单一些，就是你只要把你的工作做好会很辛苦，他说这个九个月的时间你在船上的话就是每天都要工作，那我想真的是年轻才行，你如果说你年龄大了之后哎，他们也有你厨师啊或者是工作人员服务人员也有稍微年龄大的比如说四五十岁的，他们也是很开心，就是每一批的这个游客下船的头一天晚上在这个主餐厅他都会有包括这个自主餐厅他都会有这个厨师啊工作人员，就是幕后的工作人员上走到这个餐厅前台，然后和这个就是游客啊他们正在吃饭或者什么给他们来进行见面然后跳一段舞然后那个场面啊会更加的放松我觉得这种模式我觉得挺喜欢的，这种氛围就是不是大家安安静的吃饭，我也不知道谁给我做的就是吃饱了就行，他没有，他就是比如说你前面人家给你提供什么你有什么样的要求你比如说不仅仅是一道菜你可以要两个三个，你只要你能吃得完只要你喜欢然后最后他会给你就是在临就是下船头一天晚上还有这种欢就是叫什么庆祝的这种晚会然后厨师啊又很简单嘛，他们先放下手头的工作然后到前台来大家一起来唱歌跳舞不同肤色的人不同国家的人一起，然后这种气氛也会非常好我觉得这种方式就像那个小伙子说的你在船上的话他就说习惯了这种模式，虽然很累但是呢好像比较轻松，而且你看如果说九个月的时间你在船上的话一个月比如说1500或者2000美金你还就存攒下来的钱你穿衣服都是工作制服对吧，
1: 对，
0: 然后住的地方就是船舱，他就说客人嘛可能住在6楼7楼8楼11楼12楼这样的一些比较好的这种空间然后他们可能会住在内舱底下一些但是呢对他们来讲也很满足了对吧你肯定你
1: 工作人员
0: 对工作人员嘛但是他就说昨天也说了就是很人性化正好我问到那个小伙子就说他的老婆也在这个船上那你说给他们安排同一个房间然后两人间的这种房间然后九个月下船了，下船了之后他们就会比如说能够就是九个月的这种收入的话在船上基本上没有什么支出拿到的钱就是实实在在的，他感觉到也能攒下一些钱
1: 主要是因为你这个为什么现在很多人愿意找同行啊同行有共同语言
0: 对
1: 你要说九个月互相都不见面那你会考虑
0: 对
1: 方
0: 是
1: 不是会有出轨
0: 是的
1: 但是我九个月我们是在一起工作那这样的话呢一呢是相互体谅二呢也不孤单三呢也不存在什么谁出轨不出轨的这种猜测了
0: 对
1: 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随着时代的推演呢你会发现就是很多东西它趋同所谓趋同就是你是科学家我也是科学家这样咱们相互理解我也不用背着你成天我到哪去了不能说。

0: 我这打沙漠一弄多少年回来，这是悲剧，你知道吧？那真的是悲剧。这边是守着活寡，不知道你干啥了，那边也我不能说你找同行，你不就行了吗？你去沙漠，你俩一起去，对不对？你说咱俩都打游戏，那咱俩一块打，我见过很多啊，就是情侣也好，夫妻也好，一块打游戏。对不对？就厨师，咱俩都是厨师，无非是我颠勺，你调冷凉菜，对吧？这个服务员，对吧？我在这个是干的男生的服务员，你干女生，这样最好。
1: 哎，其实啊，
0: 对吧？
1: 你说的真是，就比如说，和家里的人哈，就是夫妻之间，然后他是他的这个领域，我们是我们的领域，但有时候我们给他说什么其他的，他不懂，
0: 对，他不想，
1: 但有时候我们自己说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工作遇到的事情、
0: 他一下就明白了。
1: 同事啊，就是你知道你说的是谁，你知道你的这种工作的观点，你知道这件事情哪怕很小，但是它可能很重要，
0: 就理解
1: 能够理解一些。就是我听他说他们工作的事情，或者是就是说
0: 完全啥也不知道，
1: 就是一头雾水。你说的谁呀、我也不知道他长得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你们那个工作流程模式是什么样子的。后来我就那个，比如说
0: 容易产生隔阂。
1: 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就是那个时候几个家庭嘛，在家一起吃饭，然后有从事就是我呢是没有的，然后有两个从事建筑工作的，虽然他们呢就是以前也不认识，后来大家坐在一起的时候认识，人家俩关系特别好，就是两个人就是一起吃饭的话，他俩总是在说悄悄话，就是他们行业内部，然后谁谁谁怎么怎么样了，然后我说你刚开始就是不是特别熟，然后就是因为朋友啊或者朋友这样认识了之后，每次他们聚餐，就是他们俩都是在一起说悄悄话。后来比如说刚开始坐的比较远一些，后来咱俩坐一起吧，然后叽里咕噜说什么也不知道。后来还有另外比其他行业的人啊，人家说人家的，就是后来我就说，我感觉就我一个做媒体的，然后也不知道说的啥。但你看咱们同事一起聊天的时候，或者是什么好朋友一起在聚会的时候，或者也能感受到，就是你说的什么我们都懂。
0: 所以。这个同行之间，他要是谈朋友结婚啊，成功率高一半。你这个不同的，我要给你介绍背景，我要给你介绍，那就费老鼻子劲了。
1: 对对对，
0: 我跟你说一件事儿，我要扩展背景，扩展知识，得扩展五六倍。那我费那个劲干啥？我再跟你说，你可能情绪就过去了。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你因为信息量是爆炸式的。每一个行业都有壁垒。跨行业的又特别那个，你比如说都在一个单位里，这个单位有男有女，那么单位内部消化是最好的，对不对？哪怕你不在一个岗位，不在一个部门，那都没有关系。
1: 好像现在也有这种规定啊，就是如果夫妻之间在一个部门的话，就不太建议。
0: 他跟你分开，
1: 对，跟你分开。
0: 但是你这一个单位几千人，
1: 对
0: 吧？
1: 对。
0: 但是如果跨单位，你说我这是个工矿企业，找个对象是个医生护士，他真的啥都不明白。
1: 对对，也不理解，
0: 也不没法理解。他的苦，他跟你诉苦，你有啥不就上夜班吗？你要是去体验就不一样了。那同样的，我在工矿企业里风吹日晒的，他那你有啥？你成天见太阳，多好。所以我跟你讲啊，人呢、谁都不可能完全理解谁。但是同样在一个岗位里头做大的或者一起工作的，就好狠了。你知道吧？很多事情不用多说，很多事情都是意会的。
1: 其实那小伙子跟我说的话，我觉得还是挺幸运的，对吧？还有挺幸运的。一个呢，就是也许他们是在船上认识的，对吧？也许呢，就是之前就认识或者同学。我不是说嘛，可能有专门的这种学校来对接他们的这种就是
0: 工作嘛。而且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在哪儿，你知道吧？大家就对于这个婚恋这个事情啊看得比较轻。这是什么意思呢？只要能谈得来，那就在一块儿处。至于将来能不能生孩子，能不能，他不想那么远。
1: 先处了再说。
0: 先处了再说。最起码我们现在在船上能够相互为伴，能够相互理解，能够相互支撑就行。至于你说以后三年五年以后不想那么远。我觉得很多年轻人现在是这样的。对吧？其实这样的话，你走一步说一步也有好处。
1: 也挺好的。
0: 否则的话，你像过去那样，哎呦，你父母干啥的？你家里是有多少钱？你这个人性啊，想那么多干啥呢？想那么多，大部分90%都是毫无价值的。你知道吧？以前就有那个就恋爱的，恋爱没什么可谈的。那我问问你，你对于这个当下流行歌曲怎么看呀？他说我觉得流行歌曲怎么样？行了，咱俩意见不一致，拜拜。你看，这。 那对对吧？你好，咱俩看一个那个什么什么电影，你看完我看过。电影里边有一个亲吻的镜头，你怎么看啊？我觉得挺好的。那不能拍，不能拍。你看，就是都是因为这些鸡毛蒜皮的、
1: 哎这个、
0: 突然打不着的事儿。
1: 说着我突然想到了，你看那个就是在夫妻之间哈，你说明星啊、娱乐圈啊，可能是比较这个比较频繁的哈。但是你看有的那个夫妻之间，他们去都是演员，然后接受采访，然后再问到拍戏啊或者怎么样的时候，他们也都能相互理解。但如果你不在这一个行当的话，可能就理解不了。
0: 尤其是吻戏啊，
1: 对，
0: 或者是什么，或者一起游泳的，或者怎么样。
1: 对 对。
0: 他有时候你比如说你拍一个这两人躺在床上说话，演的是夫妻，对不对？被子盖着，上面是好像都没有，其实底下都是裤子鞋，啥都有，就镜头往下一拉，对，而且现场七八个人，打灯光的、补妆的、导演、副导演、摄影。不是你想的那样，所以说没法解释，你知道吗？
1: 所以你看他有的，你看娱乐圈的，他夫妻之间都是演员，他可能有时候还有呢，就是比如说离婚了之后或者怎么样，可能也会比较体面一点。那如果是另外一个就是
0: 别的领域里
1: 是职业的或者什么，可能就会
0: 所以我跟你讲啊，这个人呢、啊，现在就是你能够理解对方，能够跟对方有个共同语言，他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为什么不少人他在自己熟悉的圈子里待久了以后，他退休了，他愿意到轮船上去。因为在这个封闭的小圈子里头，这个人最起码这几天是固定的。你要是在火车站，一会儿他走了，上船一会儿他走了，太短了。你要是在这个船上，可能你对门你那个不是一间一间一间舱室都挨着的吗？可能你对面那个舱室的人，哎，打个招呼什么的。那说不定就聊成朋友了。
1: 哎，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了，就是我在多少年前就看到了，说是美国还是哪个国家有个老太太，然后她就觉得，比如说我她自己在住在一个别墅，这么大的别墅，她觉得很孤单，然后家里可能亲戚啊或者什么，就她自己一个人了，或者她怎么样，我就看到有个老太太，就是她也会有这种，就是轮船的游轮，她也会有这种机制，比如说你住一年，比如说你住三天，比如我昨天说3000块钱，那你如果住一个月的话，可能就他就不是说
0: 打折，
1: 就不是说在三天3000，然后一个月就3万块钱了，他不是，他可能就10000块钱，就是你就可以一直在船上住，
0: 越打折。
1: 然后呢，你要住一年的话，可能是多少多少钱，多少美元，就是好像有这样
0: 住旅店差不多了。
1: 对，就是他就有这样一个就是政策或者这样一项服务，推出了这样一项活动。后来有个老太太就觉得挺合适的，那我就住一年，她一年都在这个船上，然后就是每天可能上上下下不同的人，他就在船上看书，然后做他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各种各样的演出啊或者什么，他就在，或者是这个船，刚才我们也说可能有不同的线路，就像美国的他可能会有的时候到北极，对吧？有的时候到不同的国家，然后他有时候下船，有时候不下船，然后去陌生的地方他就下船去了解一下，就是熟悉的地方他就不下船，然后船上也有健身的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服务都有，然后他们也正好比如说推出这个活动，他觉得挺合适的，他就在船上比如说可以度过一年的这个时间，
0: 那么这一年里边可以结识到各种各样不同的人，而且你看啊，我记得有人曾经说过话，就叫机场，就是出差的时候啊，陌生人之间特别容易出轨。为什么呢？因为在这种离开家的这种环境里头，人都有一种放松感，都有一种释放感，而同时呢还有孤独感，又希望能够找人跟自己聊天，又希望能够就是有人接纳自己，所以呢就是出轨率就很高，那么你像他老太太，他就不会有出轨的问题，对吧？他至少他，但是他跟人聊天或者什么的，人家对你一个老太太也不会有什么设防，
1: 对对对，
0: 也不觉得你是骗子，
1: 对对
0: 对，而且他也确实不是骗子，他一住一年，他希望的是跟不同的人交流不同的思想，有时候呢，那这种情况下大家结成朋友的这种概率就非常高，
1: 是的，
0: 你知道吧？
1: 是的，是的，
0: 而且这些朋友是来自于世界各地，
1: 对，你比如说这个一个老太太，比如说70多岁了，然后在船上，然后她可以和年轻人聊天，对吧？她也可以和这个
0: 同龄人
1: 他会接触到，就是像他这样的可能也不多，对，然后上船下船他接触到不同的人，
0: 他跟服务员不一样，服务员还有活干，
1: 他
0: 没有活干，他
1: 没有活干，
0: 他就是跟人聊天，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其实我自己觉得我有时候都挺羡慕这种生活的，觉得让我在船上去工作几个月也感觉到挺有意思的。
0: 我跟你讲，很多人都羡慕这种生活，因为 首先一个去坐游轮的人素质普遍比大街上要高。
1: 嗯嗯，
0: 你大街上你随便跟人搭话，人可能偷你东西。
1: 嗯，
0: 你这个地方你偷了你也跑不了啊，
1: 在船上，
0: 对吧？你这偷了东西我发现了，我立刻报警，你根本就跑不了。嗯、你查吧查吧，这都有监控、嗯。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就会相对来说，大家都会约束一下自己的这个行为。
1: 嗯嗯，
0: 你知道吧？因为这几天都住在一起，就像我们。

0: 出去旅游一样，
1: 嗯，
0: 三天旅游或者四天旅游，大家都在一块儿，肯定都。
1: 哎，我跟你说，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感觉到，就是真的没有任何的争吵。
0: 哎，
1: 这是首先，他服务人员他是比较有素质的，
0: 封闭的环境，
1: 他有素质的。然后就是这种环境，就让你感觉到我不要高声说话，
0: 对，
1: 我不要吵闹，
0: 嗯，
1: 我不要影响别人。然后就大家就是本来素质都在提高嘛，
0: 嗯，
1: 但是他会在那个方在那个上面之后，他会更约束你。
0: 嗯，
1: 比如说，我提了一个，就我的感受啊，就是说规定就是规定，就是他在那边也不和你讲这些什么。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家小宝不是打乒乓球嘛，我们也知道了，上传的时候也知道了，就是又打乒乓球，然后就是他也是在去上海之前，然后到扬州也参加了这个乒乓球的这个比赛，所以乒乓球拍也都是带着的。然后我们还拿了两个，就是因为他爸爸说在船上可以打乒乓球嘛，因为就是然后他爸爸也说了，就是说12岁到17岁的才能够参加。然后呢，就是我就按着这个时间点，我就带着他去到船上参加这个乒乓球了，因为他不到11岁。所以也肯定他就不能参加这个比赛。当然我觉得呢，就是你打乒乓球的话，就是说就是比如说如果是像篮球啊足球啊，你如果小孩和大人去比的话，可能会有这种碰撞，可能会有危险，但是乒乓球它不存在。然后我就想呢，就是比如说你以小打大是可以的，对吧？但是呢他可能会有这种公平啊，或者他们的规定在那儿。然后我就给这个工作人员就说，我说他，我就很实诚，然后就是我也没有说他就是有12岁了，人家也没法检查你的身份证，对吧？然后我就说他可能不够年龄，但是能不能参加，人家就说没有过多的解释，就是12岁到17岁。我说我再说了一下，就是以小打大也不行吗？就我不是以大打小，我是以小打大也不行吗？然后他说也不行，就是还是说也没有说不行，就说我们的规定就是12岁到17岁。我说那好，就是没有过多的纠缠，你的规定我们就很尊重。但是你说哎呀，就他也没有说就是说我给你问了或者什么，没有，人家就是规定在这儿，所以也就约束了你，也不能说就给人家胡搅蛮缠，人家的规定就是规定。
0: 是的，
1: 嗯，
0: 这一点呢我觉得很就是怎么说呢，咱们很多人出去啊通融通融。
1: 嗯啊，对对对，是的，是的，啊，是的，是的，是的，这就简单，简单一点，大家也都是自觉的排队。
0: 一弄就是，哎呀呀，你看，你看，就是，这是都是规定，不都是人制定的吗？你一弄玩一会儿就是了。
1: 嗯，对对对，是的，
0: 翻个墙头，
1: 嗯，
0: 钻个空子，
1: 嗯，
0: 越个栏杆，
1: 嗯，
0: 给你上根烟。哎呀，拍拍肩膀，
1: 嗯，
0: 哎呀，伙计，这叫我孩子玩一会儿，哎呦，
1: 是是，
0: 哎，这一套你熟悉不熟悉？
1: 对对对，
0: 你在国外你永远见不到。
1: 对，然后
0: 这是我们的文化。
1: 我说了两遍，
0: 你知道吗？
1: 我说了两遍，他也回答
0: 了。哎呀，就多大事儿，小孩算了算了，
1: 嗯，
0: 哎，再把我们撒泡尿，人家过来发脾气，小孩憋不住，尿吧尿吧尿吧，
1: 嗯，
0: 你。有还有规定吗？
1: 嗯，
0: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你看你跟小孩一般见识，你成啥了？
1: 嗯，
0: 熟悉不熟悉？
1: 嗯，对。所以你刚才说的，就是我突然想起来了，就是包括那个碰碰车排队，
0: 嗯，
1: 他那个就虽然没有说像标准，差不多也标准篮球场这么大了，
0: 嗯，
1: 然后就是四周全部排了一排，
0: 嗯，
1: 然后没有任何的争吵啊或者什么的。然后还有比如你进主餐厅去吃饭的时候，
0: 嗯，
1: 比如人家。嗯，关门了，就是关门了。然后还有
0: 规定来，
1: 还有就是排队，
0: 这是现代文明。
1: 你几个人，然后人家有，他是真的是服务非常密集型的，
0: 嗯，
1: 就是他不怕麻烦，他就要你这个，比如说大家都遵守这个规定，
0: 嗯，
1: 然后你比如说你几个人，他就会。嗯，就是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带着你到座位上坐下，
0: 嗯，
1: 他就是说绝对不会说你让你站在这个人家正在吃饭，然后让你站在这个人家桌子前去等，
0: 嗯，
1: 绝对没有这个情况。
0: 嗯，
1: 你要等，你可以在这个外面等，
0: 外边等，
1: 外面等。啊，就是外面再多人，里面你就是你安安静静的，就是放松的心情，开心的去吃饭，享受这个美食就可以了。所以这个我觉得这种规则，这个制度在这儿，一个呢就是大家首先这个就是
0: 我觉得也很好，让小孩
1: 这个素质都在提高了。但是呢，就是你在船上的话，你更加的要就是按照人家的这种，因为他已经在。给你一个尽可能的一个服务的上限了，那你就真的没有任何的争吵，没有大声的这种喧哗。
0: 对，
1: 嗯。 好的，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的时候继续关注我们节目，明天我们再见。
2: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

0: 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老同学的一个电话，三五好友的一次小聚，都会让我们欣喜期待。老地方，老样子，那是我们最无法忘却的青春岁月。我们是最念旧的人。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上来跟关外的声唱，
3: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4: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3: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平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4: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3: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5: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乐。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
6: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咨询电话1865117710318651177103。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吴玲。退休后出入朗诵班时，我总把朗诵当作简单的念课文。老师一句“声音是情感的外衣”点醒了我。我学会了用腹式呼吸支撑声音，结识的同窗挚友，我们相互分享朗诵技巧，为彼此的进步而欢呼喝彩。退休不是人生的休止符，而是探索自我、拥抱美好的新起点。
8: 105幸福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0: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8月14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9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连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2: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 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8: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4: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

0: 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不辜负每一场花开，善待每一次花落，学做一个向日葵，用心收集阳光，抛去一切杂念，不计较，不强求，努力生长。若美好迟迟未发生，也不要着急，因为最好的总会在不经意间出现。你的幸福只是姗姗来迟，而你只需要努力，剩下的交给时光。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受台风影响，最近这段时间我是暂时告别高温天气，虽然午间呢依然会有闷热感，但是早晚的天气呢比较凉爽，我们已经是能明显的感受到初秋的凉意。今天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9度。立秋之后，防暑降温工作呢依然要保持，提醒朋友们避免长时间户外活动，适当增加午休时间，及时补充水分，要注意防暑防晒，谨防热射病等一些中暑的一些疾病发生。虽然现在这个早晚天气很凉爽，但是午间呢依然还是比较炎热的，所以说提醒朋友们要注意防暑降温。
1: 我的青春高八度，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2: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2: 幸福主打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我们知道每年的七月初七是我国的传统七夕节，也是我国最浪漫的一个传统节日。它源自牛郎织女的传说，繁星点点，银河两岸，喜鹊架桥，牛郎织女终相会。如果说七夕之前是一场漫长的等待，那么七夕之时便是一次守得云开见月明的圆满。相遇在天，相守在人，珍惜在心。原来不是七夕浪漫了余生，而是真爱点亮了七夕。七夕情人节，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待双染白发，年迈蹒跚，依旧能与最爱的那个人度岁月静好，看细水长流。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来分享浪漫经典的甜蜜情歌，让我们在一首首唯美浪漫的情歌中感受美好的爱情。愿无岁月可回头，且以深情共余生。好，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王新文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爱你那么多》。
1: 董雪老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王新文。值此中国传统的节日七夕节即将来临之际，把一首《爱你那么多》送给大家，衷心的祝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谢谢。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0: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2: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1: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2: 幸福要自己做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3: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0: 我们知道每年的七月初七是我国的传统七夕节，也是我国最浪漫的一个传统节日，它源自牛郎织女的传说。繁星点点，银河两岸，喜鹊架桥，牛郎织女终相会。如果说七夕之前是一场漫长的等待，那么七夕之时便是一次守得云开见月明的圆满，相遇在天，相守在人，珍惜在心。原来不是七夕浪漫的余生，而是真爱点亮了七夕。七夕情人节，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待双染白发，年迈蹒跚，依旧能与最爱的那个人度岁月静好，看细水长流。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来分享浪漫甜蜜的经典情歌，让我们在一首首唯美浪漫的情歌中感受美好的爱情。愿无岁月可回头，且以深情共余生。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段书霞带来的歌曲《想你的时候问月亮》。
1: 雪儿老师好，大家上午好，我是段书霞。爱情是甜蜜神圣的，爱与被爱都是幸福的，它不分年龄和国界，人人都憧憬着属于自己的一份真挚的爱情。下面我把这首《想你的时候问月亮》送给大家，望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谢谢大家。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兰，
1: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2: 我是老中医秦云峰，7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3: 我是教师长征，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4: 我是工程师曹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5: 我是纺织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6: 我是司机周长营，67岁，工作了41年。
7: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8: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7: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8: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9: 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10: 别怕，爸爸在呢。
11: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12: 妈妈，
11: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13: 自己在外面要按时吃饭，听到没有？
9: 幸福是当我
11: 一天天长大，
9: 一天天的老去，
11: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
9: 有你在，就是幸福。
14: 我的青春高八度，
15: 我的幸福我做主，
14: 幸福主打歌，
15: 有你才幸福，
14: 幸福主打歌，
15: 幸福主打歌。
16: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要想生活更美好，健康眼睛少不了。为了帮助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好视力特开通徐州补贴专线，只要您拨打电话400-855-8282，就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您送上78元蒸汽眼贴，让您放心感受效果，额外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3重好礼限时加赠。先打先得，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模糊、看不清手机电视、3-5米远看不清人、出门迎风流泪又难受又影响生活，现在呢，您就可以拨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55-8282。它富含人参、蜜蒙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精华层层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加轻松。好视力可是26年护眼大品牌，更得到全国上百万会员用户的认可。如果您也想要让眼睛轻松舒服，10分钟内赶紧拨打电话徐州补贴专线400-855-8282。今天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给每个人额外兑换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大瓶叶黄素，一吃一贴加倍护眼。一个电话多带走3重好礼，徐州听众的专属补贴福利，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
14: 我的青春高八度，
15: 我的幸福我做主，
14: 幸福主打歌，
15: 有你才幸福，
14: 幸福主打歌，
15: 幸福主打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每年的七月初七是我国的传统七夕节，也是我国最浪漫的一个传统节日。它源自牛郎织女的传说。如果说七夕之前是一场漫长的等待，那么七夕之时就是一场守得云开见月明的圆满。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来分享甜蜜浪漫的经典情歌，让我们在一首首浪漫的情歌中感受美好的爱情。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李玉露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今生相爱》。
1: 大家好，我是李玉露，又到了人们祈福许愿祈求巧艺的七夕节了，送上一首《今生相爱》，七夕情人节浪漫甜蜜的经典，请听《今生相爱》，谢谢大家。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5: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6: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0: 的眼神。
1: 主持人好，大家上午好，我是周凤霞，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蔡琴版的《你的眼神》。这首歌曲虽然片段很短，而且只写了眼神这么一个局部特征，但我们却从这个细微之处看到了一个无限空间，一个充满爱的眼神，像滋润万物的细雨，洒落在渴望爱的心底，从此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满心欢喜的友情天地。

0: 每个人都会在岁月中老去，就算老到走路你不太稳健，需要拐杖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精彩每一天。
1: 精致的活着，优雅的老去，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好消息，眼睛模糊干涩发痒视疲劳的朋友听好了，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健康特举办无忧体验的大型护眼活动，拿出1000份升级版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干涩还是流泪发痒，只要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就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让您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只有1000份，送完不再有。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总感觉有沙子在磨的，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看不清人，干什么都不方便，那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855-828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带蒸汽能发热，再搭配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就像是给眼睛做了熏蒸按摩，贴完之后眼睛水润轻松，干涩流泪症状呢都有所缓解。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眼贴效果，记好电话400-855-8282，只要在10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多送您一大瓶叶黄素，再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最后呢还有一台豪华收音机，一个电话多带走3份好礼，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
1: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蒙山。
2: 听着电视，刷着手机，网络时代的银发族赶上了又一个黄金年代，我们是最不想落伍的人。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4: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3: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4: 幸福要自己做主，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张居文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花轿里的人》。
5: 大家好，我叫张居文，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首歌曲《花轿里的人》。歌曲里面写的是两个相爱的人不能在一起，女人结婚，男人站在两个人相识的地方，体现了男人女人对彼此爱情的不舍和无奈。下面我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希望你们能喜欢，谢谢。
6: 80年代的陕北还笼罩着一层封建的迷雾，姑娘小伙都深爱着对方，但青梅竹马往往不能相守到老，看着心上人一步步走远，这一辈子真的要留下

好的，在张菊文这首好听的歌曲声中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上午的十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好，明天上午的十点我们再见喽。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索求。

0: 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请您先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啊，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啊，第一步踩下去啊，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呢，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圈两圈，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上下楼梯，以前根本不当回事儿，现在啊，看到楼梯心里就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啊，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这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变薄，润滑减少。就像啊，门轴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全都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50名拨打4007999689 4007999689的听众。您先别急着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啊，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999689，4007999689。
2: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很多的听友朋友啊，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但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的这个关节呢，就像是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呢，就是铰链中间的减震垫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啊，润滑充足，怎么样动都是顺溜的。但是45岁之后呢，身体自己产生垫片材料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那氨糖呢，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那没有它的话呢，软骨就像是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啊，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呢就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呢就开始硬碰硬。这个就是为什么您的膝盖响、发紧，包括酸痛的根本原因了。所以补充氨糖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的这款产品呢，不是简单的一种氨糖哦，而是复合配方。那里面包含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还有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等，把关节需要的营养呢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元一瓶，现在呢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呢名额一满啊，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1: 关节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一点偷走您的自由。你想一想，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酸发胀，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呢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抗议，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呢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可以迈出第一步。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副刹车片好好保养一下。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细聊都可以哈。电话抓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2: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啊，是不是质量不行？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胫骨状出品的，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瓶子呢就能看到，每一片都是干干净净、质地均匀，这个就是品质的体现。

0: 它不是胶囊，不会卡着喉咙吞不下去，也不需要呢用水去冲服，它是含片的形式，放在嘴里面含着化开，或者呢是直接嚼着吃都是行的哈。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的观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呢不到1块钱就能够给我们的关节做一次全面的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是今天呢，它能够把您的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呢您算不算得过来？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999-689 4007-999-689。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关节养护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啊听说补钙好就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啊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啊，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那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啊。今天啊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就是要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是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哦。电话4007-999-689 4007-999-689。
0: 很多的听众会问呢，这个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跟您说句实话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关节养护呢也是不能一蹴而就的。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上慢慢把地基打牢，那软骨磨损呢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一两天就完成。所以我真心的建议大家呢，别把希望说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哈，要按照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时间，天天给营养，那软骨呢一天天的就会厚实起来，润滑一天天的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说下楼没有那么费劲了，早起也不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一试，而是趁着活动价把周期备足。您想想啊，外面随随便便吃一顿饭都不止这个钱，今天是29元一瓶，60粒的大瓶装，每天呢花不到1块钱给我们的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都是划算的。关键是呢，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站住，把周期装定下来，哪怕呢后面再多去了解啊，这个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趁着现在只是酸胀想发紧的阶段啊，赶紧补充起来，别等走不动了之后再后悔。电话抓紧打4007-999-689 4007-999-689。
1: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啊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啊，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哈？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4007-999-689 4007-999-689。
0: 热线一直在响，名额也正在快速的减少啊！厂家这次只批了300盒的这个作为优惠和福利哈，卖完之后呢，就是恢复市场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的关节呢是自己不舒服，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的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别管了，先把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做决定要不要。但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有了。您犹豫1分钟，可能呢这一批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1天，有可能呢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我相信聪明的您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4007-999-689 4007-999-689

0: 徐州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接下来十一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午十一点，现在是午时。
1: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8月14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9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连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0: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4: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古城春色》，全景再现北平解放，瓦解敌军防线，书写震撼人心的英雄史诗。二宝站岗疲惫走神，不慎弄丢配枪，乔振山一顿严厉训斥，这支枪究竟是不慎遗失，还是有人特意拿走了？请听《古城春色》第19集。
0: 春色之下，硝烟四起，北平解放前后风云变幻，地下党员乔装打扮，特务头子阴险狡诈，一场关乎北平解放的顶峰较量正在上演。

0: 请听李庆良演绎的评书《古城春色》
1: 第十九集。
2: 乔振山越说越有气，站起来往周围瞧了瞧，连个走路的也没有了。远处的山黑乎乎的，近处的村子虽说有点灯光，大部分同志都睡了，只有哨兵在来回走着。乔振山知道明天还有急行军了，不能再耽误时间，站起来看着二宝说，傻里傻气的，参军想报仇，首先就把枪丢了，没有枪你报什么仇啊？你知道这枪是哪来的？那是许多的先烈用鲜血换来的，不是西北风刮来的。可是到了你手，拿了没有几天你就丢了，你对得起牺牲的同志吗？你呀，爹是怎么死的？姐姐顶现在音信皆无啊。当然了，那个时候你的岁数还小，可是你也应该记得一点了。你想过没有啊，你这么一来，你对得起死去的爹，对得起死去的亲人吗？我们是穷人，共产党领导我们闹革命闹翻身，靠什么？靠枪杆子。没有枪杆子用什么革命？没有枪杆子革命能成功吗？站岗睡大觉，这是什么问题？没有一点责任感，你知道吗？处分是小事儿，要是敌人袭击来那怎么办呢？哨兵睡着了，要叫敌人袭击进来的话，那就造成很大的损失，你就会变成了人民的罪人，枪要叫坏人拿去了，杀害我们阶级弟兄。二宝啊，你想想你这件事办的要多坏有多坏。哼哼，哭什么？知道错了就应该马上去找领导，勇敢地承认错误，起身处分。去呀，还待那干嘛？我估摸着这枪丢不了，丢不了，丢不了也得受处分。乔振山说完了再也不等他了，站起来就往村里走，一边走着心里也在想，也许这枪丢不了，可是谁能跟他开这么大的玩笑呢？真是，回头看了看二宝在身子后头慢吞吞的跟着往里走，二宝一边走一边看着哥哥的背影，无精打采的想，是丢不了丢不了，反正枪现在是没有了，丢了枪受处分是当然的，不过处分完了以后还是没有枪啊，两手空空的，走到什么地方人家要一问，二宝你的枪呢？那怎么说？我说我站岗睡大觉，带枪丢了，多丢人。反正无论如何也得把枪找回来，找到了枪以后就是受双份的处分那也行，要不找小李去，叫他帮帮我的忙，想个主意。不行啊，哥哥回连部了，叫他碰上，不但我得挨渴，连小李也跟着一块吃委屈。算了吧，一个人做事一人当，干嘛麻烦小李啊？他想到这儿转身就往团部走，一边走着低着头想着，这阵云彩在空中荡漾着，有一些个散碎的云彩在月亮底下来回这么滑动，就好像藏猫裸似的，一晃一晃从他身上过去了，可以把他的身影子照在地皮上，看了看自个儿的身影，哎，真像没有鞍鞯的一匹马一样，战士没枪马没鞍，多损。他越想越窝囊，转身往里走着，这阵乔振山 沿着两边的道路看看那房子，掀开那草帘子，瞧瞧排列的战士睡得怎么样，放松的脚步，伸手摸一摸底下铺的草厚不厚，在有缝子的地方拿手挡一挡，看看风大不大，给战士们列一列被子，转身出来直接就奔连部去。这阵儿小李儿早就回来连部，他为二宝丢枪的事心里头也是非常着急的，心说二宝真倒霉，哎，刚当上战士就把枪丢了，谁知道还找得着找不着，要不我去帮他找找，谁知道连长上哪儿去了。他想着就坐在自己的背包上，他的那个行李啊，别的通信员早给他铺好了。小李不想睡，可是他惦记着二宝这阵儿会不会急哭了啊，哎，明天还要急行军了，要不然呢我真想陪他一宿啊。这阵副连长王德在里边那小屋里头一翻身，小李儿，连长呢？在后边了，还没来呢。我们一块进来的时候，我看他上排里去了。您什么时候来的呀？
1: 刚来的。
2: 哦，我给您打点水，洗洗脸好不好啊？不用了，天快亮了。小李儿啊，你也够乏累的了，快睡吧。
1: 哎，
2: 小李儿答应着，脑子里闪了一下子，心说这活是不是副连长干的，因为这次行军我们这个连是尖兵连，走在最前面的是副连长，他可耐干这活，摆枪偷完了以后教育战士可邪乎了，对，可能是他。他想到这儿往前凑了一凑，往副连长的身边瞧了一瞧，没看见什么，他知道副连长要拿了战士的枪啊，就放在身边上，小李儿就假装着给连长啊铺被子，在他身边上摸摸这弄弄那儿的。王德觉着他后边直动，回头看了他一眼，干什么了？给连长摆铺盖铺好了，那还不快弄？铺好了就去睡去吧，磨磨蹭蹭的。小李儿哼了一声，没说什么，可是摸了半天什么也没摸到。转身回到自己的位子上，坐那坐着，沉了一会儿，连长回来了。小李儿，哟，我在哪儿睡啊？那里边，那就是。给您打点水，洗洗脸吧。
1: 不用了，你快睡吧。
2: 乔振山就躺在他的那个位子上，虽说他心里头惦记着二宝的事，但是这一夜的行军呢，也太乏累了，迷迷糊糊的他就睡着了。小李儿可睡不着，东学学西看看，哎，睡吧，明天再说吧。我丢鞋的时候二宝是给我帮过忙，可他丢枪跟我丢鞋可不一样。小李儿想到这儿，往后这么一躺，就觉着后背这个地方叫什么东西隔了一家伙似的，心说这谁呀，拾得草的时候把棍子放在里头了，这玩笑可开不得，隔得机灵生疼啊。慢慢的把这草扑了了扑了，扒开往里边这么一找，枪，谁的枪放在这儿，提了出来一瞧，呀，这不是二宝的吗？好啊，这下子可找到了，我保险二宝啊这回是受不了处分了。可是谁放在这儿了？甭问，是副连长。我想法子给他拿出去，先给他，将来就是副连长。想到这儿，听了听连长都睡着了，慢慢的抱着枪，敲手敲脚的，他就溜出来，一出连部的门，撒腿就往前跑，直接奔团部，跑的是上气不接下气的。到了团部的门口附近，就发现二宝在一块石子上坐着，愁的那样，甭问，是急得睡不着觉。二宝，二宝，

0: 干嘛？
1: 你怎么还没有睡啊？待这儿干什么？枪丢了，睡不着吗？睡去吧，伙计，我批准你了啊！睡去吧，保证啊，谁都不能处分你呀、啊！去去去去啊！别开玩笑啊，人家心里不是滋味，你还拿人家寻开心呢？嘿，你说的了，哎，说着往前一递，摆枪就拄过来了。接着，你就背这个去吧。怎么样？我不要，你的枪我背着，那你背什么？哎呀，傻瓜，你仔细看看嘛。二宝伸手接过来，瞧了一瞧，乌黑锃亮的小马枪，瞧了瞧枪带是他的，啊，是我的，一家伙就抱到怀里头了，看那架势，怕这枪再跑了似的。小玲，你是从什么地方拿来的呀？你就不用问了，可能是嘛副连长啊拿去的。要不就是哪个通信员呢故意的跟你开玩笑拿去的，你放心吧，你就留到身边用。回到排里头啊，跟排长说一声，要是管理股长问这个事儿的时候，你就提我是我跟你开玩笑的啊，记住了吗？哎，谢谢你啊，香料同志啊。二宝乐的那鼻子都送到一块儿去了，瞧见小李跑出老远去，还冲他摆手呢。小李走了，二宝也就回来了。到了排里头，就按着小李嘱咐那些话，跟排长这么一提，排长就嘱咐他：这可不是个小事儿，往后可得注意啊！啊，枪再丢了的话，那指不定出什么问题啊！这是有人跟你开玩笑，要是真叫敌人拿去，那可不是个闹着玩的。下次可不许再犯这个错误了，台长，你说的这一回那保证管我这后半辈儿。哼，说着他在排里就休息了。第二天的天一亮，差不多的战士就都起来了。冬天嘛，他夜间长白天短，行军呢就抓着这个夜间行军，白天休息，这样子更好的隐蔽前进。昨天晚上走了120华里，到这儿天还没亮，这一觉就睡到第二天的早8点。起床以后，他们洗完了脸，乔振山、指导员郝平、副连长王德还有小李儿，这一块儿出了村了。本来王德好像有点事儿要办，因为乔振山非拉着他一块儿走，他也就没提什么。来到了河边上，往前瞧了瞧，战士们起得更早，在河边上砸开了冰凌，那正洗脸呢。几个人顺着河边往前走着，小李拿着石头往这河里头那冰上拽。王德跟郝平他们几个人在前面一站，论个头说，那得说乔振山最高，郝平跟王德是差不多的。王德瘦条的身材，薄嘴片显得特别精神。郝平呢，比他体格壮，圆翻脸儿，比他也黑，显得比他挺轴实。这里头就属小李的个矮。他们边走边看战士们，听他们那又说又笑。一般的战士温明顺，一边擦着脸，跟班长刘吉瑞提：“班长。”哎，嘿，你说这倒了霉的北平啊，想他老半天呢，结果嘿吹了，哈、啊，怎么想北平啊？别着忙嘛，伙计，谁说吹了？打完了北边的，回头咱们还打南边的呢，反正跑不了他，赶早赶晚呢，还是给咱留着呢。得了吧，班长，我看你那模样还差点儿。打北平啊，恐怕摊不上份儿。他说到这儿，用手指了指远方的那个大山。班长，你看见这个了吗？这是晚上啊，就请你跟这个玩意儿打打交道呢。班长看了看那些山，他倒笑了。那算什么？中国这号的大山呢，从东北到华北有的是。将来啊，我们要把中国最美最高的山都爬完。伙计，你别看咱这模样长得不济， 要说福气，那才算数着咱呢。说到这儿，用手在鼻子上这么一抹，逗得周围的人嘎嘎都笑开了。郝平听完战士的话，用这胳膊碰了一下乔振山。老乔，你听见了吗？这战士们开玩笑多有艺术性啊！啊！乔振山回头看了一眼，嘿，没有事儿，磨牙吧，管他呢。什么？磨牙？战士们看见大山就害怕，这可不成啊！我看呐，今天召开个执委会吧，搜集一下反应啊，具体的解决思想，扭转扭转这个思想。乔振山听完了，用敬佩的眼光看了看郝平，他觉得这位实将出身的指导员比自己成熟得多。他淳朴、诚实、严肃、认真，政治敏感，工作细致，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一点小事，他都察觉出重大的问题。在这几年来，部队的战斗力提高与指导员的辛苦工作是分不开的。是啊，要想消灭敌人、打胜仗，主要是依靠人，依靠战斗力。战斗力的源泉是政治工作，而政治工作的具体表现又是细致的思想工作。思想工作的开始是在于调查研究，在于正确的观察事物。郝平对干部、战士的一言一动都是很关心的，在这一点上，乔振山感觉自己是望尘莫及的。可是郝平却经常把这些个事坦率地提出来叫大家研究，无形中啊，乔振山也学了很多的东西，使他也比较老练了。今天听见指导员提出这些个话，他是非常赞成，点了点头，回头又看了看那些战士。是啊，战士们的思想单纯呢，对问题反应的也快，只要我们很好的听一听，战士的每一句话都给干部出题目做文章的。嘿，思想工作是细致的呀，而且随时随着任务的变化都是无止境的呀。哎，昨天二宝就是这样，思想工作没有跟上，站岗的时候睡觉了，把枪丢了，你看一不注意就出问题了。郝平这么一听就一愣，二宝把枪丢了，找到了没有啊？这可是个严重事儿。两个人正说着，王德在他们身后吃的一家伙笑了。乔振山回头看了他一眼，你笑什么？看他这一笑，心里就明白八九了，是不是枪是他拿去的？怎么是你拿的？王德一听他问，也就乐了。嗨，这事儿说起来可也真可笑，昨天晚上行军呢，我在前面走，快到村边了，我就看他那坐着睡着了，那枪啊在两条腿上搭着，都溜下去了，他一点也不知道。看那样，小伙子够疲劳的了，我轻轻地把他的枪啊就给他拿起来了，他一点也没有发觉。我本来想把他叫醒了，可是我又这么一想啊，教训他一下也比较好，下次就提高了警惕了，所以把枪我就拿走了。乔振山这么一听就放心了，枪没有丢，这就很好吗？尤其又没有落到敌人的手里头，那是再好不过了。但是又觉得挺生气，对，先别给他，这号的人呢，得好好的教训教训他，要不他下次改不了。说到这儿，他又想起昨天晚上二宝哭的那个架势，自己又原谅的叹气了一声，哎，昨天晚上叫我批了一顿，小家伙吓得直哭。郝平很不高兴，老王啊，那你就赶忙把钱给他吧，教育一个战士严格认真是应该的，尤其是对新战士可不能开玩笑，你这样的教训他也起不了什么教育嘛，赶忙把枪给人家吧，你拿枪走了吓得人家够呛。 王德也知道自己做的过火，脸这么一红，哎，连长，要不要把钱给他吧？说到这儿，回头看了看小李儿，小李儿，哟，在你睡觉那个铺底下，把那枪拿出来给二宝还去吗？是。小李儿答应了一声，转身往村里跑。可是他心里明白，昨天晚上早就给了，掏着直笑。这阵团部的通信员从村里头出来了，乔连长，乔连长，喊着跑到了跟前。哎，什么事啊？团长叫你赶忙去一趟，有点要紧的事跟你提。哦，好吧。他看了看指导员和副连长，没说什么，跟着通信员就往村里走，边走边想，心说八成是为了二宝丢枪的事儿。他想着就进了村，来到了团长住的地点，进了院，接着玻璃窗往屋里这么一瞧，团长呢正在地图前边站着，跟政委比比划划的在说什么，看那样子也是等得挺着急。原来团长不是为了二宝丢枪的事儿，因为前面有一座大山，名字叫滚马岭，这个地方山势比较高，从地图上看，拔海最高的地点1000多米，曲线也比较密。一般从地图上看，要是曲线密，就证明这个山的坡度比较大。看了看这山道又比较窄，就派出一个参谋去打听一下，问问当地老乡啊，看看能不能走。这个参谋扫听完了之后，回来向团长报告，说老乡们说了，有人提呀，这会儿根本就不能走，过不去，没有道。也有的说可以过，只不过是人走，担着担子那都过不去。也有的说，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冀东八路军反扫荡的时候就走过一次，可是走到这儿呢又回去了。我又领着人呢到了村外看了一看，出去不远啊，前面在山根的附近有一块大石头，是古人呢立了这么一桶碑文，上面还刻着一首诗，来形容这滚马岭的险要，根本就没法过。
0: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古城春色》，演播李庆良，感谢您的收听。
2: 评书《古城春色》以平津战役为背景，解放军战士以血肉之躯封锁敌军退路，为解放北平奋勇冲锋。稍后请继续收听《古城春色》。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今天这个好消息，徐州的朋友要注意听。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55-8282，一个电话都能试用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限量1000份，送完不再有。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这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通过传统湿热敷理论加速精华吸收。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发雾，还是出门见光见风眼睛刺痛流泪，统统都能用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干涩流泪都有缓解。今天所有徐州听众，不限地区，不限年龄，只要10分钟内拨打徐州专线400-855-8282，统统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多送您一大瓶叶黄素，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最后再给您一台豪华收音机。一个电话多带走3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古城春色》。山道狭窄湿滑，陡坡通行效率极低，战士们该如何提速，抢在天明前全部翻过山岭呢？请听《古城春色》第20集。
5: 春色之下，硝烟四起，北平解放前后风云变幻，地下党员乔装打扮，特务头子阴险狡诈，一场关乎北平解放的顶峰较量正在上演。请听李庆良演绎的评书《古城春色》
7: 第20集。
8: 上边是这么写的：峥嵘巍峨滚马岭，白云遮峰不见顶，悬崖勒石声雷震，自古迄今少人行。彭庸欲飞不得过，猿猴思攀空悲鸣。这样看来，那就是说鹰都飞不过去，猴都攀不过去。据说这是在宋朝杨继将把关的时候写的，意思就说敌人插翅也飞不过这个地点。团长听完了汇报以后，他到

响金棺的头一炮，那怎么解释啊？团长，要不我再带几个人到山顶上去看一看。不用了，回头再说吧。团长着急的低着头看着图。这阵儿李政委过来看了看图，说：老周啊，他扫听的情况总算有点效果吧？不是说抗日时期有队伍在这带活动吗？是哪个队伍在这带活动啊？杨部长在一旁插着嘴了：是十三团。哦，咱们这个团里头有没有十三团的老兵啊？有，乔振山就是啊。团长这么一听，那可高兴了。哈，那太好了，你怎么早不说呢？你看我们自己有人嘛，为什么还上外边去打听啊？快把他叫来。这样通信员就把乔振山叫来了。乔振山见了团长，行完了礼，团长让他坐下，就问乔振山：你在十三团的时候走过滚麻岭？走过。好过不好过？嗯。这阵政委也过来了，杨股长也过来了，全看着他的脸，那个意思，这滚麻岭过去过不去好像写在乔振山的脸上似的。乔振山看看领导这个着急的样，心里也知道这队伍要从滚麻岭这个地方过，可他想了想当初那个情况，回头就跟团长提：走是能走啊，我记得我们反扫荡的时候知道这块险要，所以才把敌人给领到这儿来。敌人的马也多，垛子也多，在过山的时候连着摔死了十好几匹大洋马，结果他们也没过去。那你们是怎么过去的呀？乔振山抓了抓头皮，又想了想：嘿，我们过去是好过，那个时候人也少，现在咱们这么些个人，这么多的牲口，我看够呛。团长一听说够呛，心里真有点着急。乔振山，你先把地形说说嘛，够呛够呛，那够呛总得有个够呛的办法嘛。这句话逗得杨股长也笑了。政委看了看团长：你别着急嘛，让他好好想想。这么长的时间了，好几年的事儿了，你想想，乔振山，你把那个地形还想得起来吧？乔振山想了想，在桌子上比比划划的画着：是这样，团长，从咱们这儿开始走啊，一出村走20多里路就上岭了，这岭上有40里路的险路，老是围着长城转，有长城的地方就贴着长城根走，没有长城的地方啊，倒塌的那个地方就踩着那个烂砖走。再往前走着走着，是越走路就比较越窄，就好像在那鱼的脊梁背上走似的。接近山顶的时候，道就更窄了。到了山顶的跟前啊，有一块大石头长在顶峰上，把那路啊搭得紧紧的。人要打算过啊，就必须打这个石头的侧面上过去。这石头的侧面上有一股道，说道干脆说也不是道，就是一块大青石，那斜坡子本来人走啊就够瞧的，牵着牲口根本就过不去，再搭上年长日久没人走，上边长着这么一层绿苔，再加上这么一下雪，我看一不小心就滚下去，不好走啊。顶峰的前后这两面上地方倒比较宽着点儿，那总共算的一块也不到1里多地儿，那能解决个什么问题儿？过了顶峰以后，前面再走这么20里呀，那道就好走了。大家听乔振山这么一说，心里感觉挺着急。乔振山这个人的脾气团长是知道的，任何困难是吓不倒他的，只要他把眼睛一瞪，大腿这么一拍，

困难他也能克服。现在从他的嘴里头把滚马岭说得这么凶这么险要，大伙儿的心上就罩了一层难影啊。当时就沉默下来了。杨股长端了个茶缸子倒了点水，乔振山搁在眼前。乔振山喝了一口，看政委背着手来回踱着步，皱着眉头在苦思着。团长吸着烟也在思索着。乔振山看见首长这么着急，那心里比什么都难受。是啊，这滚马岭是得想法子过去。当然现在跟过去是不同啊，战斗的规模也大了，必须把弹药得带过去，就是把牲口留在这边，把重武器重装备枪支弹药留在这边，用什么打仗啊？过去又管什么用啊？而且不是我们一个团，是十几个团，好多的炮兵运输队，好多的人要从这个地方路过，马也不是一匹两匹吗？几百匹上千匹，当初日本没过去，日本是过不去，对，他是我们中国人民手下的败将，他怎么能跟我们比呢？古人说他是鹏鹰欲飞不得过，不，这全是胡说，人民的军队没有过不去的路。金沙江、大渡河、雪山、草地，从来没有人走过的地方，我们红军不都过去了吗？小小的滚马岭又算个什么呢？一定得想法子过去。当然了，这时候跟冀东八路军那个时候是不同，正因为不同才一定要过去，条件不同也必须把所有的东西都带过去，只要过不去的话就对不起革命的前辈。他想到这儿，站起身来往大腿上这么一拍，团长，团长又看他拍大腿了，就知道他又想出解决的办法来了。怎么有办法了？首长，你把团部的公民牌给我，再带上几百斤炸药，我把滚马岭所有通不过的地点，特别是那块大斜石头，都把它炸开，炸平的，我看咱们就过去了。好，这个办法好啊，你马上就出发，当个开路的先锋。是。乔振山答应了一声，带着工兵牌，带着炸药，他就走了。团长马上下达命令，准备集合。这顶下午3点的时候，队伍就集合好了。这个时候就听着深远的那个山谷里头，隐隐约约传出一种爆炸的声音。证明乔振山他们把山是炸开了。马上传达命令，全团出发。命令一下去，队伍就开始出发了。师部在先，团部在后，跟着一块就下去了。出了村，走了20多里路，就到了山岭了，开始队伍上岭。这阵天也就见了黑了。部队往上走着，看这道是真窄呀，像个鱼脊梁背似的，也就是1尺多宽。路随山转，人随路行。往山谷的两边这么一瞧，黑乎乎的，一眼看不见底儿。听见底下那个水哗啦哗啦在流着，脚底下那个雪有1寸多深。牲口驮着重载，走这个又窄又滑的小道可真吃力。那蹄子咯噔咯噔的蹬着石头，火星子往外直窜。他立马全身发抖，嘴里头喷着白气，肚皮底下往下滴答着汗。好险，这东西弄不好一家伙就滚到万丈深渊里去。

来个粉身碎骨不可。部队的行军速度很慢，经常因为这牲口走这么一段险路，他们就停下了。就这样走走停停的，战士们都觉得头重脚轻，就好像驾了云似的。这阵儿这行军的疲劳，这困劲儿就好像中了催眠术似的。你也站着晃，我也站着晃。有的人一看前边不动了，他就提出来了：“喂，我说要走不动了，干脆咱们就坐下休息吧。这么站着太危险了。”说着他坐下了，旁人也就跟着坐下了。团长在后边就跟上来了，一看大家都坐着，心里有点着急呀、啊，怎么搞的啊？要这样磨磨蹭蹭的走法，那拂晓以前能到达目的地啊？政委也着急呀、啊，不好派个人前面去瞧瞧，光坐那还成啊？一个参谋听完这些话，站起来扶着坐着那个人的肩膀，在腿这边上插着就过去了。功夫不大，他回来报告：“报告政委，前边师部的一个驮重载的一个牲口，那垛子翻了，牲口差一点没滑下去，那正整理了。”师部说：“这就是滚马岭啊，前面再有五里地就到顶峰了，这是最难走的一段路。”师首长告诉我，在这一段路上，要求部队一定要很好的注意。说着，前面的队伍又动了，证明那个牲口整理好了是又走了。队伍继续前进，越往前走，这道路是越窄，这坡度是越大。那简直说啊，脚底下说悬了，就好像在刀刃上走似的，一步一步的蹬着高坡。大家往前面瞧着，山谷里头那个白云都填满了，人就在云彩上面走，拿月亮这么一照，那些白云呢就好像滚滚腾腾的浪头似的。行军的速度很慢，走走停停，一个小时只能走三华里，又停下了。有个战士着急地说：“哼，这哪像个急行军，简直是老牛拉破车。这个走法，等我们到了，那敌人早就打了张家口了。我看呢，找个宽的地方睡一觉，起来再追队伍，准掉不了队。”说着，他从袖口里头偷着抽了一口烟，叫谁看见了？谁抽烟呢？掐死！夜行军，这是制度。晚上有火亮就是暴露目标。哇，好家伙，这么高的山，敌人长得千里眼不离了。哼，说着把烟掐灭了，就蹲在那儿。周国华心里着急，看了一看表，七个小时才走了40多里路，这可不得了，这样子把敌人非放过去不可。杨国长，有，走，跟我到前面去瞧去。领着通信员，带着二宝，还有杨股长，几个人就在人的腿边上一步一步的插过去，往前面走。接近顶峰这个地方，就瞧见师后勤部的一匹马驮着个大炮，正在半山腰上一步一步的往上爬呢。看这马挺吃力，饲养员在后边用力给他推着，低声吆喝着：“哦，这马一步一歇，一步一停，甩着尾巴，一会儿伸着脖子大叫。山顶高啊，空气稀薄，人有点吃力，牲口也是一样。他回头看了看杨股长：“老杨，你看，回头我们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队形太密。”这牲口连个站脚的地方都没有，真正牲口一个站不好，往下一滚的话，就把后边砸倒好几个。回头咱们要走的时候，一定把距离拉得远一点。哎，说着就往前走。前面这匹马蹬了蹬就上了坡了，到了坡。

往上边看，这个地方比较宽阔一些。团长现在就明白，乔振山提过，在这个顶峰的两端呢，有点地方比较宽阔，可能是接近顶峰了。团长想着，就走到了顶峰的前边，正看见乔振山领着几个人从对面过来。团长，哦，怎么样？路修好了，可以走吗？走是可以走了，我们带的炸药比较少，时间又短，这个大斜坡路没把它修理好，此时炸了几个大坑，把那个碎石头又填不了填，修了一条小路，现在看来人走的问题呀、是解决了，牲口过还是挺困难的。哦，来，咱们到前面去看看去。说着，团长跟随乔振山就来到那个大石头的底下，一看那个顶峰楚天立地的，笔直笔直的，像个顶天柱似的。看那架势，100个人也不准搂得过来。半山腰上长了一些古松，像一把一把的小伞似的。乔振山就领着团长来到斜坡路的近前，点了点，您看，就这儿，原来这是一块大平板，一家伙就通得下边去了。看了看，往后退了一步，瞧着师部的战士们往那边过，有一些马匹过的时候挺吃力。乔振山，哟，你回连里看看去吧，告诉政委我在这儿了，回头师部过完了以后，咱们团部紧跟着就走，拉开一点距离。是。乔振山答应一声，扭身就走了。这阵儿团长站在一边瞧着，看着师部的战士们很慢地打这石头坡路上走，这石头是垫起来的，战士们一走的时候拿脚这么一蹬，石头顺着那斜坡路叽里咕噜地往山底下掉，特别是那些马队，马蹄子又硬，一蹬那石头噼里啪嚓一响就飞得更快。乔振山领着工兵排费了3个小时的时间把它搬上来的，现在已然呢剩的就不多了，看出来底下那坑再修那是来不及了，也不可能了。团长这正瞧着，师部的队伍差不多过完了，后边团部就跟上来了，政委李志忠在头前领着，一看团长在一边站着，他一边擦着汗取笑着说，嘿，这个倒霉的路啊，可真是个滚马岭啊，搞不好连人带马都得滚下去啊。你看天亮以前我们能通过吧？杨股长看了一下表，政委，根据师部走的那个情况我记了一下，看这段路啊，平均起来过这一段斜坡1分钟只能过5个人。哦，那么要过牲口呢得过多少啊？那牲口计算呢得2分多钟才能过一匹了。团长这么一听心里就更着急了，怎么2分多钟才过一匹啊？要那么一说，我们从现在开始过得6个多小时才能从这个地方通过去啊。政委看了一下表，是啊，我们的队伍从这最后一个走完的时候就到了早晨7点了，现在1点了，这离平谷铁路啊从地图上看大约还有40多华里呢，天亮以前过不了铁路，战役的行动秘密全部就被我们暴露了。杨股长也很着急，确实这样，政委同志，无论如何我们得想办法提前3个小时过了这段路，不然的话天亮一些要过铁路是很困难的。大家正这说着，有一个干部在催战士快点走，过这么一点路走得那么慢，前面的战士们一个个小心翼翼地往前走，这个地方很难。

0: 他是在这个顶峰大石头的南面上走，那么战士走这个路的时候是往里靠呢还是往外靠呢？那么要往南靠，南边是无底的深渊呢，那非掉下去不可。要往北靠，紧靠这块大石头，脚底下一蹬滑了也得下去，所以说过这段路是比较慢的。战士们紧走了这么一步，脚底一滑，出了一家伙就躺下了，枪托子一碰石头，吃一家伙半截身子就滑下去了。后边的战士喊了一声，拽着他，拽着他。跟在他身后的一个战士伸手一把就抓住了，多悬呢，快起来。这战士起来摸了摸腰，继续往前走去。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古城春色》，演播李庆良，感谢您的收听。
2: 评书《古城春色》以平津战役为叙事底色，刻画了一众有血有肉的革命战士，军民同心聚力，一同奔赴前线，为北平解放奋勇征战。接下来12点，105记录中国，带您穿越时空，聆听家国故事。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3: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4: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传来跟关外都声唱，
6: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7: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6: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7: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6: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8: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9: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6: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剧纯玩团重磅上线，
9: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6: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9: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叫李丽萍，是一名企业退休干部，参加模特班系统的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让我乐在其中。更重要的是，让我圆了年轻时的梦想。心若年轻，则岁月不老。

0: 时光如何流转，青春永驻心间。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9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连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3: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6: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是非英雄》。初代是非员华俊因任务保密，常年与家人两地分居。雷强封闭集训备战歼十首飞，妻儿隔路等候，难以相见。是非员三喜放弃管理岗位，投身心机是非，妻子阿兰全力操持家事。请听105记录中国《是非英雄》第38集。
7: 教官，准备好下来起飞。
8: 好的，可以起飞。
9: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10: 我今天去启用这首飞的时候，我要对眼你。
11: 我跟他讲，发展的速度更快，实施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
12: 赶快把酒驾放下来。
9: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11: 三级停车，遇到这么大的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10: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绝对不会调整。
11: 我是选择了海淀，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10: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切要献给航空事业。
9: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畅想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38集。
13: 华俊一走就是4年。部队规定，为了飞行学员们的安全考虑，在毕业分到部队前一律不准休假，因此华俊4年没有探过家。1953年，华俊从航校毕业了，分到新部队。到了部队，家属就可以探亲了，因此一到新部队，他就给家里发电报，要妻子来探亲。做父亲的考虑到女儿从没有出过远门，再加上也想知道女婿的真实情况，毕竟4年没见， 王凤英的父亲陪同女儿一起来了。汽车加火车，几天后父女俩风尘仆仆地来到部队。父女二人到部队那天正赶上华俊飞夜航，负责接待的参谋把父女俩接到华俊的宿舍，安排了饭后就离开了。父女俩就坐在屋里等。屋里有两张床，飞行员们是两人一间，床单雪白，被子叠得整整齐齐，两张桌子，桌上搁着书和笔记本，陈设一模一样。午夜时分，门突然开了，华俊和两个战友说说笑笑地走进来，他们是飞完夜航准备一起聊天的，因为还不知道妻子岳父已经到了，所以一进门看见屋里坐着的父女俩，华俊一时怔住了。三个穿皮飞行服的棒小伙齐刷刷地站在自己面前，都盯着自己看，王凤英的脸一下红了。更要命的是，结婚那天她压根儿就没敢正眼看丈夫，此刻才发现四年了，日思夜想的丈夫站在面前，她竟然没法一眼认出，想再仔细分辨又不好意思抬头，惶恐与幸福，激动与慌乱交织在一起。还是华俊先喊了一声爹，他才偷偷用眼角的余光瞟了一眼，这一眼锁定了丈夫。我问，对于飞行员来说，祖国天空任来回，为什么你们十年只见过五次面？华俊回答，对于我们第一代试飞员来说，夫妻长期分居两地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一是任务高度保密的要求，二是当年的情况不比现在，试飞基地条件不允许，还有任务一来全部投入，工作地点也不固定。华俊的回答淡然而平静，他历经岁月风云的脸庞上无怨无悔。华俊的话让我想起试飞部队政委丁玉清给我讲过的一个故事。

那一年入夏后，天气就一直比较热，有那么一个多月的时间，每天下午成飞设计院招待所门口的马路上，就有一个年轻妈妈，左手一男右手一女，牵着两个孩子在散步。他们只在招待所大门口附近流连，一遍又一遍来来回回地走。她是试飞员雷强的妻子李荣。雷强参加歼十首飞小组，每天要进行大量的新机品模学习训练。首飞小组的成员们集中在设计院招待所进行封闭式训练。这个招待所离雷强的家只有不到300米。歼十的试飞对中国空军试飞员来说是跨世纪跨时代的变化，试飞员们面临新科技的巨大挑战，压力大，任务重。雷强已经连续3个月没有回过家了，孩子们想爸爸，李荣被缠得没办法，便在孩子们放学后带着他们在雷强住的招待所门外散步，一边走路一边给孩子们唱歌讲故事。首飞小组的试飞员和技术人员们从招待所到实验室，这条路是必经之路。李荣盼望着雷强他们出来的时候能够正巧遇见。有一天天气实在太热，孩子们走了一会儿就满头大汗，李荣让两个孩子站在路边的树荫下等着，他跑到马路的那一头去买水。也就2分钟的时间吧，当他拿着水回来时，远远地看见雷强他们试飞小组的车子出了招待所，他赶紧跑起来，一边跑一边挥着手上的矿泉水喊，但车子径直走了。雷强他们在车上讨论着什么，

0: 没有人注意到车外。浓重的树荫又挡住了两个孩子的小身体，车子一眨眼的功夫就走远了。李荣和孩子们只看到车子远去的影子，三个人都哭了。大队领导知道了这件事，要求雷强必须放下工作回家一趟。雷强回了趟家，只待了一个小时。雷强对妻子说，弟兄们还在等着我呢，他们都和我一样。两个孩子上前抱住了他的腿，雷强蹲下来对孩子们说，爸爸要飞中国最高级的飞机，等爸爸飞出来带你们到飞机上看看。
1: 他们是和平时期离死亡最近的人，他们被称为刀尖上的舞者，他们是直面生死的大勇士，他们是筑梦蓝天的真豪杰，他们的名字叫中国空军试飞员。请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是非英雄》，作者张子颖，演播赵丽。
0: 他的名字叫三喜，他说爹妈给他起这名字起得太好了，因为他这辈子就是有三喜。第一喜是当了试飞员，第二喜是当了试飞员还飞上了三代机，第三喜是当了试飞员飞上了三代机，老婆还那么漂亮。三喜说，有些女人是阶段性漂亮，我老婆是越长越好看，越看越耐看。不谦虚地说，我当年还是有眼力的。翻开有眼力的三喜同志的个人简历，安全飞行4000多小时的经历使他荣获了从中航集团到空军，从军队到国家的各级各项荣誉。房间一角的大纸箱里装着的形形色色的奖章证书足以彰显他辉煌的试飞功勋。他却谦虚地坦言，和试飞群体中任何其他一个人比，我都是小巫见大巫。三喜也有过忧愁的时候，那是他即将满48岁的时候，老婆阿兰张罗着要给他庆生，他少见的虎了脸。一番审问下来，三喜同志说了实话，空军规定到了48岁就得停飞，可我飞了这几十年，一下子不让我飞了，好不习惯，就好比老婆你天天都在，突然你不在了一样。试飞院的人都知道，三喜同志是最黏老婆的。在家里，阿兰太能干了，连出门开车都是阿兰，所以落了地的三喜同志一切都太无能了。三喜同志每天飞行完回来，在家里就是老太爷，只管翘着腿喝茶看电视看报，万事都有阿兰。年轻的时候，三喜同志忙飞行，阿兰一个人又上班又带孩子，现在孩子大了，阿兰又退休了，他每天的主要任务除了上网健身打扮，就是伺候试飞员三喜同志。三喜同志是经常连钥匙都不带的，三喜同志说，他在家有人给我开门。有时候阿兰不在家，三喜同志一分钟都不在家里待，立刻出门，阿兰阿兰的去寻找。阿兰你不在家，家里又黑又冷清，三喜同志找到老婆后一般都会这样可怜巴巴地说。三喜同志爱老婆，夫妻二人的兴趣爱好却迥异，三喜同志钟情于电子方面，阿兰则是文学小资。有时候讨论飞行或者电子方面的事情，三喜同志说几遍，阿兰总讲听不明白，三喜同志就会居高临下地对老婆说，你这个文盲，不跟你说了，你啥都不知道。一旁的女儿便哈哈大笑起来。

0: 女儿是研究生，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航天学院。三喜同志认为女儿是家里最有学问的。三喜同志在即将满48岁时却说生日都不高兴过了。阿兰明白三喜同志这是在敲打他。在此之前，从三喜同志满45岁起，他就天天等着盼着这一天，盼望着三喜同志能够平安地从是非岗位上退下来，他们好好享受二人世界。那时他常常与他一起憧憬未来。阿兰问丈夫，等你退了休，到时候我们做点生意吧。三喜同志立刻否定，哎呀，算了吧，你会干什么？要不开个小店也行。你这个急性子，你能天天坐店里吗？三喜同志继续否定。现在想想，阿兰明白了，三喜同志的种种否定是另有所想啊。老实人说起话来是让人心动的。阿兰同意了三喜同志的潜台词，选择延寿。就是试飞员到临后，经空军有关部门批准，经过严格的身体及业务审查后，可以放宽年限再飞两年，从48岁延长至50岁。
1: 我是中国空军试飞员丁三喜，2002年年底加入试飞员队伍，到目前已足足有15周年这个试飞经历。目前试飞总时间3000多小时，保证了飞行安全，从来没有发生过飞行

他作为空前家属，作为也是一名军人，不光是在工作上支持我，他在自己的工作上也干得非常好。他是管这个服装的，知道吧？对于我们部队所有的人，包括领导或者每一个战士，他把自己工作干得非常好。就是说，每个战士找他都人人一样，管服装，随叫随到，任何不适合、不合适的这个衣服或者是帽子、鞋子，他就随时就更换，甚至采用其他的，就是说远到别的地方去跟他换都可以。他在工作上是那样，就是说把自己工作干好，这是我在家庭，包括孩子教育上，哎，他也是很大的支持。孩子上教育上，一个是孩子这个读书，我从来没有去操心过。然后开家长会啊，平常是孩子有什么事啊，跟学校的，我从来没有。唯一的孩子从小到考大学开过一次家长会，是什么？孩子大学考完了报志愿的时候，我去参加过一次会，啊，然后孩子平时这个生病，我也是从来没有，包括作战部队啊，从来没有影响过这个飞行，都是他一人，啊，以前在南宁的时候，那你那个医院很远，你市里面很远，孩子发烧那个打针都是他一个人。所以说这么多年的话也确实很辛苦，他有些事他也是一样，家里不告诉我，尤其是父母那边，他的父母包括我的父母，尤其是对我父母的这个年纪大了嘛，是吧，这个赡养这方面知道我家需要什么，从来没有说在钱上从来没有，而且非常大方，也甚至比我们家的哥哥弟弟他们给的都要多。我们平常都是，我们这是始终有一种感恩，就是说他们在家照顾，我们在外面，但是没有尽到孝，但我们平常就是说，金钱上多给一点支持他们啊。这个平时呢，从精神上来说，他也很支持。从来，比如说飞行的时候，从来知道是第二天飞行，他一般的就是回家都不让我干活，从来不让我做饭。然后最简单的，我休息的时候回去吃饭，说你可以洗一碗。平常连飞行第二天飞行晚上吃饭啊，晚上在家吃饭，知道吧？然后他都不让我洗碗，啊，所以说这所有的家务都给我弄好，都不让我做。

在试飞部队，三喜同志一直都是普通试飞员，但在妻子眼里他是了不起的。那天下午，在格兰云天的大堂里，衣着美丽的阿兰在我面前聊起她亲爱又可爱的丈夫时说，他的飞行技术就和他的人品一样让人放心，他心特别细，特别认真，而且他能很踏实地去学去琢磨，院里很多人也都知道他。我对丈夫既放心又自豪，毕竟他的技术就摆在那儿。三喜同志从内心里感激阿兰，因为阿兰在关键时候支持了他。2002年秋天的一个周末，已是飞行团领导的三喜同志突然约阿兰去郊游，并且带上了相机。阿兰喜滋滋地跟着他出门，到了郊外，东看看西望望，三喜同志手上拎着相机，眼睛却不怎么聚焦。阿兰多聪明啊，他盯着三喜同志的小眼睛说，有事儿吧？三喜同志很老实地说，是有点事儿，想听听你的意见。说呗。领导告诉我，想选我去试飞部队。阿兰的眼珠转了转，然后盯着三喜同志看。三喜同志的表情是诚恳的，眼睛是诚实的。试飞部队的领导对当时已经是团副参谋长的三喜同志说，我们这儿就是一个团级单位，你想要当官呢就不用来了，你要是想接触一些更前沿的高科技的东西你就来吧。阿兰先问，为什么选你？三喜同志很不谦虚地说，我各方面优秀，年轻，技术成熟，全面发展。阿兰点头，三喜同志是这样的。选你去干什么？三喜同志说，去飞某型发动机，国家发动机研制立项了，你知道的，我们国家的航空发动机一直是弱项，这也是航空工业的软肋，空军就缺一个涡扇的大推力的发动机，所以我们老受外国人限制。你怎么回答的？我说，当什么官呀，能学到很多东西，干自己喜欢的事儿，当一个普通的试飞员就可以了。你去了，那我怎么办？三喜同志毫不犹豫地说，我当然要带着你。阿兰问了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去哪里？三喜同志眨了眨眼不吱声。阿兰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除了北京就是阎良，对吗？三喜同志笑嘻嘻道，我老婆就是聪明。阿兰不说话了，他看着远方，慢慢的，眼泪一点一点地溢出了眼眶。三喜同志慌了，三喜同志说，不要这样啊，这事还没有最后定呢，现在只是征求意见。阿兰说，我知道你的，你想做事，你刚才说到发动机，小眼睛都闪光。你去吧，做自己喜欢的事儿，我不在乎你当不当官。光天化日之下，三喜同志抱着老婆亲了一口。三喜同志后来对我说，看看吧，这就是我老婆，多么大气，多么明事理。其实我一开始并不真正了解是非，但我相信我们家三喜。阿兰说起一件事，一次飞行结束后，三喜同志浑身渗着血回来了，特别是两条腿，把阿兰吓哭了。三喜同志还能笑说，任务单上写着需要飞7个大载荷的架次，一般情况下，如果试飞员身体受不了，少飞几个架次也可以。三喜同志却老实巴交地飞满了。望着全身红彤彤的丈夫，阿兰直叹气，怪不得人家都说你特别老实，你怎么那么傻？
三喜同志仍然笑嘻嘻地说：“没啥子，休息几天就好了。”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是非英雄》，感谢您的收听。
1: 长篇纪实文学《是非英雄》再现了航空人攻坚克难、逐梦长空的壮阔历程。面对心机是非的未知风险与技术瓶颈，他们逆势突破，勇于探索，以生命试飞天机，用热血托举国防。故事跌宕震撼，饱含家国情怀。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是非英雄》，体会以命铸气的崇高格局。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同。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畜我，长

0: 我欲我，故我负我，出入负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3: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是非英雄》。试飞员三喜试飞遭遇电传失控故障，冷静操控战机平安落地，刻意隐瞒险情，不让妻子阿兰担忧。部队长张景廷筹备高危试飞，妻子董媛独自扛起全部家事，默默支持。请听105记录中国试飞英雄第39集。
4: 教练安全的好，教练试飞。
5: 好的，可以试飞。
6: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7: 我今天是前的手术说我要更严厉，我跟他讲
8: 发展的速度更快，师傅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
9: 赶快把酒驾放下来。
6: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10: 反击停车。遇到这么大的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11: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绝对不会跳伞。
12: 老师选择了海淀，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11: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切要献给航空事业。
6: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39集。
13: 有一次特情处置，阿兰是从同事那里得知的。同事的爱人是某个项目小组的，某天对他说，哎呀，你们家三喜可真是的，我老公还说了，要是换别人的话，说不定这个飞机就报废了，肯定得跳伞了嘛，可他还真把飞机原样开回来了。三喜同志不太愿意讲这事儿，他无所谓的一挥手说，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我找到了当时宣传部门写的一个简要材料，写作者应该是个生手，文字有些生涩，但事件原委倒也描述得清楚。空军试飞员勇敢沉着，征服脱缰的野马。在一次试飞中，某试飞部队副师职试飞员三喜驾驶的歼 XB 刚收完起落架，就出现俯仰摆动，在高度70-80米的时候，飞机就好像失去了控制，大幅度的摆动，当时整个人就像骑在一匹脱缰的野马背上，一颠一颠，随时都有摔下来的危险。完了，评委坏掉了，他立刻判断出故障原因，是因为失去了阻力，整个飞机操作变得异常灵活。由于故障发生时，飞机起飞刚离地，高度只有70-80米，他的操作也变得尤为小心。塔台指挥员见状，立即询问，你怎么了？三喜回答，飞机操作

很柔和很柔和的改，慢慢的慢慢的推，横推也是，下降就慢慢的慢慢的下降，上升就慢慢的慢慢的上升，整个操作过程一定要稳着，不能急，一急飞机就要荡起来。三喜用双手慢慢地比划着当时的操作动作，讲述的语气和语调也柔和了下来，仿佛在哄自己临睡的孩子。三喜介绍说，这种平稳出现的电传故障，从飞机设计正常品质来说是不允许的。随后他柔和地驾驭着这脱缰的野马旋转了两圈，放油，放起落架，十几分钟后终于安全着陆。三喜说，出现这种状况时不能紧张，如果不能沉着，一弹射跳伞走了，这是不应该的。特情面前你随便一跳，不仅扔了飞机，扔了国家财产，更重要的是你把试飞的数据也扔了，这是最大的损失。那天听了同事的话后，阿兰很愤怒，她不是气丈夫冒险，而是气他对她隐瞒。三喜同志回到家后，见阿兰在沙发上正襟危坐，一脸严肃，就问怎么了，炒股票亏了。阿兰拍拍沙发说，你过来。三喜同志就听话地过去了。阿兰说，坐下。三喜同志小心地坐下，问，出了什么事儿？谁惹我媳妇生气了？阿兰用好看的大眼睛盯着老公说，你有事儿瞒着我。三喜同志立刻否认，不可能，绝对没有。阿兰眼睛水汪汪地质问，你说那天你是咋飞回来的？你不会选择跳伞吗？三喜同志老老实实地说，没想到跳伞，那是我的飞机，我得把它带回来。飞机失去平衡了，你知道是什么概念吗？三喜同志笑嘻嘻地说，乖乖，有水平了，连平衡都会说。你都知道的，我当然知道。不过呢，飞机有事儿，你不能慌，不能强行操作，得哄着他，他才能回来。三喜同志的回答很正确，阿兰找不到破绽，但阿兰的气还是没有消。你不肯告诉我，就是不相信我的承受力呗。阿兰把这个问题上升到了感情的高度，夫妻之间要坦诚，要透明，以后像这样的大事一定要告诉我。三喜同志使劲点头说，好好，大事儿一定要告诉你。背着阿兰的时候，三喜同志笑眯眯地对我说，你看我老婆像不像个小姑娘，大事要告诉她，告诉她管什么用，她这个文盲什么都不知道还瞎紧张。我一下子笑出声来，我是不想让她担心。过了一会儿，三喜同志突然又说了这句话，并且叹了一口长气，我笑不出来了。三喜同志的延寿申请书是老婆阿兰帮助修改的，里面很有点文学小资的味道。空军领导，虽然本人已接近飞行最高年限，但考虑到本人热爱试飞工作且身体健康，希望能够延长飞行年限，为国家的试飞事业继续贡献力量。因为三喜同志优秀的试飞经历，延寿顺利地获得了空军领导的批准。三喜同志笑滋滋地说，我还算是为国家航空事业做了一点事儿，没有白走试飞这条路。采访结束前，阿兰突然问我，你看我们家三喜黑吧？这话太跳跃了，我一时摸不着头脑，只得呵呵地敷衍。

0: 但阿兰明显是有一些忧虑的。他对我说，其实本来他是很白的，可是只要飞一飞，他就晒得黑乎乎的。
1: 我是中国空军试飞员第三期，2002年年底加入试飞员队伍，到目前已足足有15周年这个试飞经历。目前试飞总时间3000多小时，保证了飞行安全，从来没有发生过飞行事故。所以我们赶上这个好的时候，赶上这个好的这个发展时这个时代，也是我们国家经济啊这个全面发展，这个追逐发展，也是我们赶上这个好处，所以也很荣幸，也很光荣。应该说型号更多，发展的型号更多，试飞的任务更重，发展的速度更快，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我们的责任也更加重，我们的心情也更加爽快，我们国家发展的这个势头也更加强了，所以说应该是我们赶上好时候。

董媛是个美丽活泼的女人，她在是非院新闻中心任主播，丈夫张景廷是某是非部队的部队长。上午快下班的时候，她遇见同事，同事见了她就说：哎，董媛，你老公飞的那个一类风险项目因天气不好今天撤了，明天再飞。旁边的人想制止已经来不及了，同事的话让董媛心里咯噔一下。他知道这是一个填补国家空白的一类风险科目，之前已经通知影像室要留好资料，只是当时还没有确定是飞员。对此董媛一直在回避，她想问又不敢问，怕给丈夫增加负担。试飞员们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几乎所有的试飞员在飞高风险科目时都不会提前告诉家人，一是因为保密要求，二是不愿家人担心。进家门的时候，董媛平静了一下，丈夫明天还要飞，越是在关键时刻越不能给他增加负担。董媛进了门，见丈夫已经回来了，正在翻腾衣柜找东西，床上放着找出来的西装和衬衣，她正在找领带。丈夫问：你穿什么颜色的衣服？董媛一下子没明白，什么？丈夫用下巴指指桌上的票：音乐会呀，今天晚上的音乐会。董媛恍然大悟，想起来前几天托人好不容易买了三张音乐会的票，正好是周末，可以带儿子一起去看。然后张景廷说：你帮我穿好看点，别让别人又认为我是孩子的爷爷。董媛看着他手上的领带说：正好我穿这个颜色的裙子。董媛仔细化着妆，张景廷在一边评点着。丈夫还是那么温和体贴，声音缓慢而低沉，从容有致，没有大战前的紧张，更没有生死未卜的悲壮。这就是自己的丈夫，董媛怎能不为他骄傲？董媛配

配合着丈夫的平静，专心致志地勾着眉毛。从镜子里，她看到丈夫正悄悄地取下身上的电极片。在试飞重要而且高风险的科目时，试飞员需要佩戴动态心电图监控心率。动员替丈夫打上领带，他们站得很近，动员清楚地听到丈夫平和的心跳，均匀的呼吸。动员回头喊儿子准备走了。18:50，他们出发了。董媛把手自然地插在丈夫的臂弯里，向丈夫转过美丽的笑脸。儿子在他们面前雀跃着，哦，走喽。丈夫英俊，妻子柔美，儿子阳光，令人羡慕的一家三口，任谁也看不出明天他们将面临怎样的生死考验。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为了这份爱，这份安详，互相对对方隐瞒了什么。张景廷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这所院校在整个西部地区乃至中国都很有名气，他的许多专业与上海交通大学的齐名。那个蝉鸣莺飞的夏天，已经是硕士研究生的张景廷，在他毕业的那天下午，听说了招收空军试飞员的消息。招生的人特别说明，要从有工科背景的毕业生中招收飞行员，目标是培养试飞员。张景廷的专业是飞机发动机。那天下午，导师对他说，你可以试试，如果能飞上几年回来再搞科研，你既懂发动机原理又懂飞行，对你将来的研究大有裨益。但谁知他这一句从此就和飞行结下了解不开的缘分。嫁给张景廷是董媛自己的主意，漂亮的四川姑娘董媛几乎是在遇到她的当时就找到感觉了。那时候张景廷还只是试飞学员，结婚后董媛也是听了做思想工作的试飞部队领导关于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除了北京就是阎良的宣传，离开舒适富饶的四川成都，跟着丈夫到了这个位于西北小城的试飞部队。甜蜜的新婚生活还没过多久，一纸命令，张景廷就被派往俄罗斯国家试飞员学校学习。董媛不承认与新婚丈夫分别时自己掉了眼泪。董媛说，我那时候忙得要命，哪里有时间婆婆妈妈的。董媛说的忙，其实在时间上是稍后些的事，单位给他们分了房子，董媛忙着搬家。女人们在家庭建设上都有着蜜蜂筑巢般的美好品质，董媛也不例外。看着娇滴滴的她做起事来还真是麻利。本来张景廷说，我不在家你就先别张罗了，就捡你自己的日常用品什么的先搬过去就行，其他的等我回来。但是不久，试飞院的人们就看到董媛骑着辆到处响的自行车，车前一个大包，车后一个大包，胸前挂个小包，背后还背着一个大个的，一路叮叮当当走过去，引得无数路人侧目。董媛日日期待着爱人归来，一等就是13个月。艰难是一个人成长最好的课堂，柔弱的董媛在这一个人的新婚岁月里学会很多。她学会了坚强，学会了在别人眼里只有男人才会干的活儿，

0: 更学会了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家里忍受着无尽的孤独。他甚至以为自己已经变得很坚强。董媛与丈夫的第一次通话是在丈夫出国四个半月后。当时世飞院有个项目，从俄罗斯过来了一架飞机，高个子灰眼睛大鼻子的机组飞行员就住在世飞院的招待所里。董媛就动了心思，她有点羞涩地和外事办的人商量，我和我丈夫四个多月没有通过一次话，都靠写信，可不可以帮我打个电话？电话很快接通了，就在招待所里，当着外事办的同志和大鼻子机组人员的面儿。喂。当听筒中传来丈夫的声音时，才听到这一个字，董媛就突然愣怔了，所有的艰辛与委屈刹那间奔涌，内心翻江倒海，嘴都颤抖着发不出声。外事办的同志着急，悄悄地拉了他的衣袖说，说话呀，快说话呀，这可是国际长途，按秒收费的。话音刚落，董媛放声大哭。第二次搬家的时候，张景婷因为有任务，直到最后搬家那天她才来到新家。当时她穿着工作服在地下室帮着收拾，董媛雇的工人来了，看到有陌生的男人在干活，工人不干了，生气地说，嫂子，你不是雇了我吗？你咋又雇他嘞？董媛正在擦家具，一张旧报纸做的帽子遮挡着她的一头秀发，她用戴着手套的手指着蹲在一边积极表现的丈夫说，哦，你说他呀，那是俺家的长工。近五十分，眼看着天空放亮，董媛人坐在办公室里，心却忽上忽下的，她竖着耳朵听着窗外的声音，他在等待飞机起飞发动时那一串振聋发聩的轰鸣。仿佛有感应一般，果然一阵轰响由远及近，他一下子站起来，快步向外奔。长长的走廊上此刻无人，他听着自己的脚步无序的慌乱。15楼有监控室，他不由自主地向那里走。监控室的门紧闭，他顾不上敲，推开就进去。里面居然有这么多人，看他的眼神都有些愧疚。他们肯定也是了解这个科目的。按规定，监控室是不允许无关人员随意进入的。有个同事在监控室主任耳边悄悄说了句什么，主任站起来招呼他，来这里看吧，别担心，你看你家老张多沉着。董媛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屏幕，丈夫沉稳地坐着，手上的动作看不太清，但脸上的表情一览无余。她忽然觉得丈夫真的是不老，还是那么目光敏锐，明亮的眼睛里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最后董媛自信地说，现在我觉得我基本上是10项全能，什么事儿都交给我，他也比较放心。董媛为试飞员家属定义的10项全能是本职工作、妻子、厨师、保姆、家庭教师、家庭医生、采购员、水电工、秘书兼司机，最后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丈夫的安全监督员和精神疏导员。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是非英雄》，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是非英雄》娓娓讲述一代代试飞员扎根蓝天、逐梦长空，直面高空险境、逆境冲锋的热血征程。他们以无畏

为守初心，以硬核铸国气的奋斗历程，饱含奋进力量。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准时与您相约，静下心品读走心好文，邂逅直抵心底的细腻情怀。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 手来边款买到上上，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4: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6: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7: 105健康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9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联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5: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10: 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筑草为城》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道尽茶人百态，映照百年时代沧桑。白夜的信中藏着怎样无法言说的绝境？德图与吴坤之间的矛盾还有化解的可能吗？一切谜团，请听《筑草为城》第36集。
11: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为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12: 第36集，李平水和杭家的关系没敢多告诉新婚的妻子翁采茶，直到领了结婚证，他才知道冲省军区时竟然也有这个翁采茶一份。在军区大院里看到他为造反派张罗这张罗那时，李平水就知道是筑城终身大错了。他原来以为姑娘是乡下人，又在杭州工作，不失淳朴，应该是与他相配的，谁知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情。姑娘奋发得很，非常的要有事情，三天里有一天在家就算好了。他们结婚也不过两个月，但彼此心里却淡得很。而且他还发现了一些奇怪的巧合，比如采茶和杭家的关系。他已经发现那天迎霜来他家时他妻子的表情，迎霜还是个孩子，不会掩饰，看见开门人吃惊地张大着嘴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指着采茶，又指着李平水，结巴着：“你，他。”李平水还有些不好意思，说：“她是我妻子，你进来呀。”他热情地招呼着。翁采茶自以为嫁了人，又有小吴的爱情，一下子就是个双丰收，没想到开门不利，又撞到他们杭家人手里。幸亏还是个小孩子，不知深浅，也不理睬他，就对李平水说：“不是说好了今天上街的吗？”李平水知道那是翁采茶的借口，但新婚夫妻也不想让他难堪，就对迎霜说：“你有什么事吗？”迎霜看了看他们，他突然明白了许多事情，采茶是怕他呢。他就摇摇头说：“也没什么事情，我就是路过这里来玩的。”这么说着就走了。李平水知道他肯定是有事情的，连忙就追了上去问：“是你德图哥哥叫你来的吧？”迎霜到底是孩子，还是藏不住话的，就说：“大哥说他会来找你的，让我先告诉你一声。”他低下头又抬起说：“我怎么不知道你是有新娘子的呀？”他这一句孩子话把李平水说笑了：“你这孩子，大人的事情你知道那么多干什么？”迎霜对别人说话一向怯场，没有对李平水不，他有些生气地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噔噔噔的朝前走了几步，才回过头来说：“你千万别跟你家的新娘子说我们行家的事情。”为什么？李平水有些愕然，迎霜却一本正经地说：“我现在不能告诉你，你以后会知道的。”这么说着扬长而去。妻子走了上来，心事重重地问：“这丫头跟你说了什么了？那么鬼鬼祟祟。”李平水疑惑地回过头来打量他的新娘子，这个他本来以为是淳朴的乡间姑娘，看上去十分可疑。他冷静地问：“你认识她？” 采茶愤愤地说，剥削阶级剥削了我爷爷，我爷爷的爸爸，扒了他们行家人的皮，也能认得出他们的骨头。他一张口就说出那么毛骨悚然的话来，竟然让丈夫一句话也对不上去了。小布朗当然不可能知道以上那么多事情。那天迎霜从李平水那里出来，就跑到布朗那里去了。世界上竟然会有这样的事情，让迎霜非常惊异。那个翁采茶竟然嫁给了一个当兵的，而且就是相片里的那一个。这个人还认识德放哥哥，这是怎么回事呀？迎霜被搞糊涂了。他也同情布朗，愤愤不平地说，
13: 我早就说他不好，你看他那口大牙越来越往外爆。布朗叔，你不要难过。
12: 杭布朗向谢爱光叙述到这里，忍不住大笑起来，说，
14: 爱光，你看我会难过吗？
12: 爱光舒舒服服地躺着，小布朗还给他塞好了被头，拿刚发下来的劳保大衣再严严实实地盖住。他已经有些睡意了，说，
15: 你会难过，你高兴还来不及呢。
12: 小布朗看他要睡了，就说，
14: 你睡吧，你睡着了我就走。
15: 你在我可睡不着。
14: 那我现在就走。
15: 不，你别走，你走了我就更睡不着。
14: 那你要我怎么办？
15: 我躺着，你给我讲故事。
14: 讲什么？我可没好故事。
15: 你就讲你怎么被泰利的丈夫赶出去的故事吧。
14: 这故事太远了，还是让我讲怎么被采茶姑娘赶出去的故事吧。
15: 别讲这个，听上去你一点也不恨他。
14: 恨过一个晚上，第二天就不恨了。
15: 为什么？他对你太不好了，你还那么宽容他。
14: 我对他才真正是不好的，我想要他的房子，装作很喜欢他。现在我明白了，我从来也没有喜欢过他。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我就想，他为什么不再漂亮一点呢？
15: 可是他不该把你的父亲也一块赶走呀。
14: 这有什么，到处都是这样的事情。比如我们现在坐在这间小屋子里谈天，黑乎乎冷飕飕的大街上到处都是那些被赶来赶去的人。

0: 艾光突然跳了起来，盯着窗口问，仿佛就是为了验证这句话一般，玻璃窗被人轻轻地弹响，有一个声音沙哑着说，
1: 我谢艾光，我是韩德放。
0: 布朗坐在床挡上还没反应过来呢，谢艾光嗖的一声弹跳起来，穿着一条棉毛裤就射向小门口，哗的一声打开了门，急切地说，
2: 韩德放，你快进来快呀。
0: 他又一下子奔回床前，一边使劲地套裤子，一边喜出望外地对布朗说，
2: 韩德放回来了。
0: 德放夹着一大股冷风，跌跌撞撞地走了进来，看见屋里的情景显然是吃了一惊，他有点进退两难的样子，呢喃地说，
1: 我只是路过这里，顺便看看学校里有没有什么新的活动。
0: 谢爱光一边套袜子一边说，
2: 好，德放你快坐呀，布朗哥哥你怎么不给德放冲一杯热茶呀，你冻坏了吧，这段时间你跑到哪里去了，天哪，你怎么这副样子，要不要洗个脸，你别动，我给你打洗脸水。
0: 他一下子说了那么多话，那天真的样子重新放松了德放的心，看样子这里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之间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系。布朗冲了杯热水给德放，一边使劲地搓了搓他的冻得像个冰柿子般的脸说，
1: 你别跟我说你还没来得及回家，我告诉你，家里人都差不多要为你急疯了，快喝，这个是午时茶，治感冒的，你把这破围巾给我摘下来吧。
0: 这边艾光已经给杭德放递上了绞好的热毛巾，这是布朗从来也没有享受过的待遇。布朗看着这对少男少女那默契的样子，突然觉得自己是多余的，主角一上场，替补的人就得下场了。布朗心里有一点酸，不过立刻就调整好了，说，
1: 如果没有什么事情，我是不是该走了？
0: 谢爱光仿佛这时候突然猛醒过来，看了看布朗，又看了看德放。德放一边洗脸一边说，
1: 我有不少事情得告诉你，谢爱光，我的这段经历你想都想不到。布朗说，你能不能给我到杨坝头去说一声，告诉家里人我回来了。怎么了布朗叔叔，你怎么不说话，你肯为我跑一趟吗？
0: 布朗忧伤地摇摇头说，
1: 废话，你不是我们家的小崽子吗？
0: 他摸了摸德放的脖子，又点点艾光的鼻子说，
1: 明天早晨要是忘了吃药，我会揍你的，上班前我要过来检查的，你给我记住。
0: 他说这话的口气已经不像一个哥哥，而是一个父亲了，他不得不把自己这样给转过来，否则他就觉得他走不了。他看见艾光调皮地吐了吐舌头，但完全没有要挽留他再坐一会儿的意思。
1: 他失望了，
0: 临走时手脚还有些不自然，顺便往桌上捞了一张什么纸，再也没什么东西可抓了，这才告辞。门在他背后咣当一声关上的时候，他立刻听到了里面的两人忙不迭的激动的说话声，冷风灌进了杭布朗的脖子。
1: 刚才来的时候没这么冷啊，
0: 他想了想，想起来了，他把新发的大衣送给艾光了。杭德图和李平水接上头的那天，李平水忙了一日。傍晚时分，李平水正忙着检查线路，门口岗哨打电话进来，说有人找他。在大门口，他见一个架着眼镜的年轻人走了进来，问

0: 谁是李萍水。有一种直觉让小李感觉到这个人一定就是杭德图。他没有他弟弟的英气，也没有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一般都会有的那种咄咄逼人的神色。他身上有一种超然的东西，仿佛并不怎么关心眼前的重大事件。他们一边往里走，还没寒暄几句，他就迫不及待地问：“他怎么样？有没有说要回来？”李萍水抬起头来，从杭德图脸上读到了某一种激动的、很个人的东西。他这才想起有东西要给他，就说：“你在值班室等等我。”等李萍水重新再见到杭德图，他再一次想到那个姑娘，他连忙取出那封保存得很好的信，为了安全起见，他竟然把它封进了保险箱。信很薄，匆匆的笔迹，只有两张纸，第一张上字很大，称呼让德图一下子闭上了眼睛，他的不能自控的神情把李萍水看呆了。好一会儿，杭德图才睁眼读了下去。
1: 亲爱的，我的亲人，爸爸拜托给你了，保护他吧。我只能匆匆给你写这些话，不仅仅是因为时间仓促，还有许多许多原因。在北京已经没有我的家了，我想你或许知道我这里的情况，但你还不知道一些更加可怕的事情。我好像永远也不能再回到南方了，是吗？不管我做了什么，请记住那个夜晚，你曾让我以为重生。是的，尽管我没有资格说这些话了，但我不能不说，在你对我的爱情中，几乎看不到眼下人们通常应该具有的男欢女爱的场景。哦，心乱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写下去。我想起一个诗句，原先我曾确信你还会回来与我相聚，多么荒唐，在这样的时刻竟然想起了诗，多么荒唐，你说呢？但我还是要告诉你，这是苏联诗人阿赫玛托娃的诗句，我现在还能全文背下来的只有这首与我的名字相同的诗了。哦，门扉我并没有闭上，蜡烛也没有点燃，你不会懂的，我疲乏极了，却不想卧床入眠。看一枝枝针叶渐次消失，晚霞的余晖变得暗淡，我陶醉于温馨的声息，恍然见到你的音容笑颜。我知道往昔的一切全已失去，生活就如同万恶的地狱。哦，原先我曾确信你还会回来与我相聚。
0: 信就这样戛然而止，仿佛写信的人因为不可预测的灾难骤然降临而不得不断然结束。德图只匆匆忙忙地看了一遍就放进了口袋。那天夜里他和李萍水聊了很久，谈局势，谈北京的那群人和那群人中的弟弟德放。他几乎没有再提过白夜，实在不得不提时也是夹在那一群人中一起提的。李萍水一直小心翼翼地绕着那个姑娘的话题走，最后他们终于沉默了。杭德图朝李萍水苦笑了一下，嘴角可怕地抽搐起来，仿佛告诉对方：“瞧，关于今天晚上我们的首次相见，我的确已经尽力而为了。”直到李萍水把德图送往大门口时才打破了沉寂， 李平水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问：“你认识翁采茶吗？”德图想了想，说：“很认识。她现在是我的妻子了。”李平水说。杭德图慢慢地绽开了笑容，说：“成家了，祝你好运。”李平水说：“我跟他从认识到结婚还没两个月。”德图说：“也许这和时间没关系。”“可我们没有一见钟情。”李平水突然激动起来，说：“老实话，我真的很羡慕你们。我对他从来也没有过这样的感情，他对我也没有。我不知道这样的时候我结婚合不合适。部队那么乱，我的家在绍兴农村，局势再这样发展下去，迟早我们这些下面的干部会被殃及的。我对他一点也不了解，我甚至不知道冲我们省军区时也有他一份儿，这不是太滑稽了吗？”李平水茫然地看着杭德图，他愿意把这样的话说给这位初相识的人听，他信任他，相信他是一个有判断力的朋友。杭德图也认真地听着，他不能告诉对方他所知道的事实真相，还有一些关于新娘的更可怕的事实真相，是连他杭德图也不知道的。还要和最不愿意见面的人交手，想起这个人的名字，杭德图都会窒息，同时却在精心策划与他的战斗。一个杭德图与另一个杭德图像揉面一样在进行日复一日的磨合。自从白夜走后，他没有和吴坤讲过一句话，这并不等于说他们没有再见过面，恰恰相反，他们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多。他们在江南大学里简直进行了一场小型的土地革命，他们各自划分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这又是吴坤始料未及的。吴派是资格最老的，在各路诸侯中理当称雄的，杭派却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一旦亮相，一风突起，大旗一杆，招兵买马，顿时就成吴派最大的对立面。他们甚至在地理位置上也做到了针锋相对，两幢大楼各占一幢，中间那个大操场以往是吴杭二人每天来此挥羽毛球拍的地方，现在成了吴杭二派的三八线地带。小规模的冲突不断发生，吴坤和杭德图用电话进行指挥的时候，可以各自在办公室里看到对方手提话筒的身影。他们各自拥有各自的汽车，擦肩而过的时候各自都盛气凌人，偶尔他们也会有面对面相对而过之时，每当这时候双方都表情傲慢，但内心都痛苦。在杭德图，那是他彻底背叛了自己以往的生活方式，他为他的新生活而痛苦。在吴坤，则是友谊破灭的痛苦。这是很难让人理解的。当他抽象地想到那个杭德图时，他只是他对立面的一个重要对手，而一旦看到活生生的人，看到那双同样的眼睛里的完全不同了的目光，他会为失去的温情而痛苦。他并不希望德图真正成为与他一样的人，有许多时候他讨厌自己，因此反而喜欢从前的那个杭德图，那个在花木深房里给他讲解陆氏鼎的杭德图。仅仅一年时间，他到哪里去了？
2: 您刚才收听的是 作家王旭峰的成

0: 神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1: 筑草围城以江南茶商的家族命运为脉络，串联百年时代风云，悠悠茶香间尽显家国情怀。稍后请继续收听筑草围城。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1: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筑草围城》。吴坤始终不肯释放杨真，他究竟藏着什么盘算？彻夜未归的德放又身在何处？请听《筑草围城》第37集。
0: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围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2: 第37集，他们之间的再一次接触，正是杭德图在接到白夜的信之后不久。吴坤给他打电话，让他到永金公园茶室去见一面。这让德图多少有些不解。透过窗户，他看到对面大楼里吴坤办公室中他的身影。德图还在犹豫，他看见吴坤已经走到了门边，一会儿功夫他就下了楼，骑上自行车。这说明此次会见纯粹私人性质。德图跟着他下了楼，他没有骑车，慢慢地走着，然后坐公交车。他非常不愿意见他，并且开始了解自己。原来他并不像从前表现的那样真的就和吴坤亲密无间，他努力地想去回报他人的热情，其实他对这热情并没有真正的投契。他们的见面并没有想象的那样紧张，靠窗的桌前坐下，灵狐眺望，暖冬如春，好像什么事情也不曾发生。吴坤等着德图坐定了才说，我挑了一个好地方，这地方曾经有过我们两家共同的茶楼。我到杭州的第一天就来这里考证，可惜我没有找到从前的忘忧茶楼的遗址。我一直还想问问你爷爷呢，没好意思开口，怕老人家经不起回忆那段往事。德图歪着头看湖面，冬日的湖心有几只野鸭在三潭印月一带嬉戏，鸟儿总是比人快活的，鸟儿也不知道什么是虚伪。想到这里，他回过头来对吴坤说，你觉得我们之间还有怀旧的基础吗？吴坤咽了一口气，苦笑一下说，怎么没有？你看，这是我家乡专门寄来的一件宝贝，非你莫属。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信封里装着一张信函，一看就是30年代的东西。吴坤一边把它摊开，一边解释，这还是我爷爷那时通过杭州民信局邮寄茶叶时的信函，现在看来也就是压包裹单吧。里面的内容倒也清楚，是从杭州发往宁波的一批茶叶，你看连邮寄箱也写得清清楚楚，邮寄茶叶包裹就是从我们杭吴两家开始的，这个资料应该算是珍贵的吧。德图的热血一下子上来了，他的目光闪击了好几次，但他还是控制了自己。他想，吴坤给他这个东西不亚于对他施美人计，接下去肯定还有好戏开场，不要操之过急。他的最细微的表情也没有逃过吴坤的眼睛，他指着信函上写着的利器二字说，你看这里写着利器二字，信里面还有茶器另附，我就不太懂这是什么意思。

0: 行了，和你兜什么圈子？你有白夜的消息吗？德图想了想，就坐了下来。他不想先说什么。吴坤这才低着头说：“我知道你有，但我知道的却是最新消息。和白夜一起的几个干部子弟偷越中苏国境，被当场击毙，白夜下落不明。我现在还不知道他本人有没有参加这次行动，他失踪了。”德图沉默了一会儿说：“这说明他还活着。”吴坤说：“你听了这样的消息之后，对他的感觉依然如故吗？”德图说：“这是我的私事。”吴坤说：“也是我的。你不用回答这个问题了，我和你的感觉一样，而且我以为我比你更了解他。如果真的发生了叛逃这样的事情，对他而言也并不是不可能的。我希望我们之间关于他的消息能够做到互通有无，其他的一切以后再说。”他们两人一起走出了茶室，向湖边慢慢走着。不知道的人会以为一对朋友正在散步谈心呢。他们一直走到了停放自行车的地方，杭德图这才后发制人：“既然来了，还是谈点正事儿吧。我们发给你们的通知你都知道了吧？”“
1: 什么通知啊？”“
0: 吴坤，我想告诉你，我们之间装疯卖傻完全没有意义，兜圈子也是浪费智力。你还是说实话，到底打不打算把杨真还给我们？”吴坤一边推自行车一边说：“你不要以为我不想把杨真还给你。我知道经济系是你的势力范围，杨真归你管。再说杨真放在我这里对我也并不合适，可以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我和他之间的那层特殊关系怎么说得清？但是我现在不能放他，我放了他，我们这边的人不会放了我。杨真和别人不一样，他是有可能作为历史的证人出场的。杭德图，你真的已经从实践上懂得了东方的政治吗？”
2: 德图说：“那要看杨先生愿不愿意当这样的证人，也要看人如何去理解东方的政治。”
0: 吴坤笑了起来：“
2: 我还是喜欢你身上的书生气的。虽然我绝对不会把杨真放给你。”
0: 他一边这么说着，一边跨上了车，却听到杭德图说：“书生认真起来也是不好对付的呀。有关你在文革前夕的那一段研究生时期的所作所为，我们已经全部整理完毕，你是谁的小爬虫，很快就会公布于众的。”
2: 吴坤这下子才真正的震惊了，他从车上又跳了下来问：“
0: 你杭德图，你也会整理我的黑材料？
2: 这不是向你学的吗？你不是也在整理杨先生的黑材料吗？”
0: 杭德图等待着吴坤的暴跳如雷，他特意把他引到茶室外面湖边空旷的草地上，就是为了一旦发生冲突不至于声势太大。但吴坤却出乎意料之外的没有发怒，他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一番德图，才说：“
2: 你爱上了白夜，我没有太意外。几乎每个见到过白夜的男人都会被他吸引，你我都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可是，你会整人的黑材料，

这太出乎人意料之外了。不错，我的确曾经是历史主义学派的，但你直到现在还是。你不是在整理自己的黑材料吗？德图说，我这样做也是向你学的，是不问动机只问结果的历史实践。吴坤说，可是你想怎么样？你想让我把杨真放出来吗？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虚拟的结果，他保管在我这里和保管在别人那里有什么两样呢？他很勇敢、固执甚至偏执，但他依然不过是一个历史的小人物，你要拉他上场的时候他是无法躲避的。杭德图，你对这场运动还是太缺乏了解，太幼稚了。听我一句话，回你的花木深房去吧，运动总会过去的，新的权力结构一旦稳定，人们还是要喝茶的，风花雪月是任何时代也不会被真正拒绝的，不过隐蔽一些和显露一些罢了。德图说，你这番忠告倒是和去年夏天的刚刚翻了一个个儿。吴坤说，那是因为我对运动也缺乏体验，现在我体验过了，我知道了个中的滋味，也许你并不是没有能力介入，但你天生不属于这场运动。听我的忠告，当一个逍遥派吧，让杨真先生这样的人被你们一个个折磨死。杭德图突然厌倦了这番谈话，他高声叫道，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过了这个限度，我会把你的底牌掀得地朝天，你就等着吧。他回头迈开大步就走，走得很快，直到吴坤用自行车重新拦住他的去路。他们两人的话其实彼此都触到了对方的心肝肺上，想伪装正经也伪装不成，两个人都气得发抖，面色发白，嘴角抽搐。吴坤比德图还要不能控制，他从口袋里掏出那封信函，揉成一团，恶狠狠地一把砸在杭德图脸上，然后跨上车就扬长而去。杭德图弯腰捡起那封薄薄的信，气得两手攥住就要撕个粉碎，手抖了半天，眼睛定定地看着信封上的那个利器，运足了气终于缩回手来，把那揉成了一团的宝贝放进了自己的口袋。正是在杭吴二人交锋的当天夜里，布朗给杨霸头杭家人带来了德放归来的消息。可巧那天德图也在家，见到布朗高兴得很，拍着他肩膀连说，来得好，来得好，他正有事情要求助于他。布朗也说，正好你在，我有件宝贝要交给你，顺手掏出他放在口袋里的那张纸。他们行家上上下下的人都知道德图在急什么，布朗以为德图看到这张万应五十茶的包装纸应该非常高兴。这张包装纸和别的包装纸不同，木刻印制的，借此可以说明茶与药之间的关系。但德图看着他，只把他按在桌面上一下一下的抚平，和吴坤扔给他的信函放在一起锁进抽屉，然后又愣愣地看着布朗，突然问，表叔，你认识杨真先生吗？布朗摊摊手表示不置可否，

0: 德图这才开始把他头痛的事情讲了出来。原来杨真先生被关在上天竺了，他这一派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些非法关押的牛鬼蛇神统统弄回来，弄到他们这一派的手中。布朗不明白地问，把他们统统弄回来干什么呢？放他们回家吗？德图摇摇手说，统统弄回来控制在我们手中，至少我们可以保证他们的安全。现在大专院校中已经有一些人被非法折磨死了，和陈一怀先生差不多。
1: 可你们是大学生啊，和德放他们可不一样啊。
0: 德图说，
1: 嗨，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不想打人的人也有中学生，也有工人农民，真要想打人的大学生照样会伸老拳，读再多的书也没用。再说人也不是打就能打死的，有一些人自杀死了，还有一些人生病不让上医院病死了，有的人强迫他干重活累死的，还有的人整天交代写材料，时间长了发神经病，迟早也是一个死。
0: 布朗听了那么多的死，想起那个杨真，问
1: 杨真先生关在破庙里不会发神经病吧？
0: 德图摊摊手说，
1: 我估计不会，我们家姑婆是最早认识他的，他们年轻的时候就认识。
0: 布朗一拍前额，现在他想起来了，他父亲刚刚抓走的时候，他妈妈还带着他去看过这个杨真呢。布朗准备走了，他站起来看了看这小小禅房间的有关茶的事物，那些壶呀瓦罐呀，挂在墙上的图啊标本啊，还有一大块横剖面的木板，那还是小布朗特意从云南一株倒了的古茶树上截下来的呢。他嘱咐德图把这些东西都放好，等德放这个混世魔王回来，他可不管你将来还用不用得上他们。德图感激地搂了搂布朗的肩膀，可是他心里想，难道还真的会用上这些东西吗？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会用上。
2: 这么想着，他从钥匙圈上取下一把备用的钥匙，说，
1: 这些东西以后拜托你替我多照应一把了。
0: 布朗接着钥匙说，
1: 你刚才说什么？
0: 你说杨真先生被关在破庙里，
1: 你什么时候需要我把他弄出来你就给我打招呼，谁叫我是你表叔呢。
0: 他这才拍拍德图的肩走了。
2: 那天晚上，德图一直在小心地整理他以往精心收集的那些东西，有的放了起来，有的整理到床底下，只是那几张大挂图不知道为什么他依旧没有取下来。也许在潜意识里，他依然不愿意把自己的以往清理得太干净，他还是想留下一点什么，作为某一种相逢或某一天归来时的相识的标记。他一直忙到后半夜，这才想起杭德放根本就没有回来。他到大门口站了一会儿，后来又悄悄地打开了后门，最后他实在是有些受不住冻了，这才回到小房间合衣而眠。天亮时，他被小布朗弄醒了。小布朗问，
1: 德放没有回来吗？
0: 出什么事了？
2: 德图问。
1: 你瞧，夏月光也不见了。
2: 布朗说。
0: 谁？谁是夏月光？这是杭德图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布朗却叫了起来。
1: 夏月光，你都不知道啊？就是德放的女同学，昨天夜里德放先到他那里的。
0: 德图想了一会儿还是没理清头绪，便说，
1: 也许他们一早出去办事了，他们是同学嘛。
2: 布朗说，他一个晚上不回家，和一个女同学在一起，他们会一起睡觉吗？
0: 德图一下子脸红了，好像布朗指的是他。他连连摇手，轻声说，
1: 你可别瞎说，也许谈天谈迟了才回不来了。
0: 布朗说，
1: 那么好吧，我收回刚才的话，可是谢爱光感冒了，我跟他说好的，今天要去检查他的吃药的情况。
0: 德图瞪着他一会儿，突然想起来了，问，
1: 谢爱光是你的女朋友吗？
0: 布朗一摊手说，
1: 现在我已经不知道是不是了。
0: 正如德图猜测的那样，杭德放在谢爱光那里聊得太兴奋了，他要说的事情太多了，怎么去的北京，怎么一下飞机就被人绑架，怎么被人饱揍一顿后又扔了出去，怎么身无分文到处流浪，穿梭在北京的各个红卫兵司令部之间，怎么在山穷水尽的时候想起了堂哥告诉过他的一个女朋友母亲的工作单位，怎么跑到那里去时发现那母亲已经自杀，而那女儿却正在单位整理母亲的遗物，而这种天大的巧合又怎么样改变了他的朋友圈，他怎么生活在那些人中间，那其中又有多少惊心动魄的故事。他几乎讲了一切，只是当他讲到最后怎么跑回来的时候，他看着谢爱光纯洁的眼神，使劲儿地忍住，没有再往下讲。按照他和那些北京朋友的约定，连他前面讲的许多内容也是不能够讲的。
3: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4: 小说《筑草围城》以茶韵铸魂，与方寸茶香间彰显家国情怀，恪守民族本心。接下来105听见乡村邀您感受四季更迭乡情温暖，欢迎继续锁定。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1: 你多吃点，
2: 吃这个，吃这个。
0: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5: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3: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6: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3: 反家暴，说出来。
7: 出来跟关外的声唱，
8: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9: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8: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平古巷木坑竹海，西南村步步成画。
9: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8: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318651177103。
1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8: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1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8: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张成俊。在生命的旅程中，退休并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退休后，我学习了葫芦丝、声乐、书法等，还和朋友们外出旅游，生活丰富多彩，充实而快乐。退休不退场，活出生命质量，开启人生新舞台。
1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9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连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春雨惊春清谷天，
2: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3: 走在自贡老城区，至今还能看到当时修建的西秦会馆、禹王宫、天后宫等等。这些历史遗迹不只是建筑遗存，更是当年八方来客的见证。一座城市能容得下这么多外乡人扎根，还让他们建起各自的会馆，可见这份包容与开放。正是这种开阔的胸襟，让自贡不仅成为盐的集散地，更成为人的汇聚所。有了人，才有了烟火气，才有了那一碗担担面走井串灶的热闹场景，才有了后来让无数食客魂牵梦萦的盐帮菜。接下来咱们就继续请出柯迪，一起继续我们的自贡寻味之旅。
4: 然后那个时候的自贡盐场就是我为什么刚才用了一个词叫做走井串灶呢，而不是走街串巷呢？
5: 哎，对，
4: 因为街巷上头都是盐井和熬盐的灶。
5: 哦，
4: 对，自贡产盐嘛。
5: 对对对，是，
4: 对吧？所以说那个时候的自贡盐场啊，这个日产卤水五六十担的中等盐井，还有日产盐1000斤以上的中等的熬盐灶房，都需要大量的工人啊。
5: 盐工，
4: 对，一个地方需要40个人以上，包括了什么掌柜的呀、管事儿的、山匠、师爷等等这些职员。那你想，陈包包就挑着个担子和面呢，每天专门去哪儿卖呢？就去盐商家卖。你想，他那个担子上能盛多少面呢？对吧？
5: 是，
4: 卖给40个人吃，完了。所以从那之后呢，他再也没有时间干嘛去走井串灶了。
5: 哦，就从流动摊位变成专送了。哎，
4: 对，但是这个市场需求量越来越大呀，
5: 是
4: 怎么办呢？所以说在自流井的市面上就开始有了仿陈包包的担担面。
5: 哦，
4: 虽然说有很多的仿制它的这个小商贩，但是呢自贡当地人都以陈包包的这个担担面为最正宗的啊。能吃上陈包包的担担面都感觉自己特别有面儿。
5: 对，就像咱现在要吃个什么菜系，一定要去他那老店吃。
4: 对，对，
5: 不仅仅是说这个连锁店或者直营店就行，我得去吃那个第一家开的。
4: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美食当中，它其实吃的不仅仅是它的味道，它更有一种文化在里头。
5: 没错，
4: 对吧？
5: 嗯、哎，
4: 所以说呢，这个以前传统的陈包包的担担面，它只有一种口，就是没汤的那种。
5: 就干拌的，
4: 干拌的，在自贡话叫做干嘚儿面。
5: 嗯，这个太俏皮了，这个干嘚儿面。
4: 对，它是干的，没汤嘛，对吧？
5: 嗯。
4: 但是呢，随着后面的发展，这个担担面也就有两种吃法了。第一呢是带汤的那种，第二种就是干拌。
5: 哦，就是汤面和拌面都可以了。
4: 对，好，这个呢就是我讲的这个担担面的最初的起源。
5: 这故事太好听了。
4: 在这个担担面的发展过程当中，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角色，是一位川剧的名角儿，
5: 川剧演员当中的一位佼佼者。
4: 对，大家可能就会想，你这面条和那个川剧的演员有啥关系呢？对吧？
5: 对，就是你总感觉好像他在那个时代就能做广告似的。这个，
4: 对，所以这个东西它非常巧合， 我下面又给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么一个故事，好不好？
5: 嗯，
4: 曾经呢，在自贡的城区啊，这个李信元担担面人尽皆知。那、啊、为什么他特别有名呢？他的这个店招很特别，有一个戏剧小生扮相的剪影，而且店名还是手写体。而李信元担担面的创始者李信元是在1935年出生的，他原来是自贡川剧团著名的小生啊，也曾在川剧比如说一胆大啊，嗯，巴山秀才，还有这个潘金莲当中呢担任过重要角色。在晚清时候啊，自流井就是四川有名的戏窝子。那、啊、川剧界称为自流井的川剧活动叫什么呢？叫品仙台。
5: 啥意思？
4: 什么意思？哎，就是自流井演出成功可得仙气，到这儿来演出成功了你可得仙气啊，成为戏中仙。
5: 哦，这个其实是一个大家美化的一个过程，就是认为能在这儿在台上站稳的本身就是有本事的了，如果又能在这儿唱出名堂的，那你可就是川剧当中的佼佼者。
4: 佼佼者，对，戏中仙嘛、哎、
5: 明白了。
4: 所以说呢，随着这个自贡盐场的兴盛啊，自流井就成了这个资阳河道的川剧活动中心。
5: 大量看川剧的比如说票友啊，戏迷啊，也会来这儿，然后唱戏的人也会来这儿。
4: 对，冲这儿来看戏，冲这儿来演出啊。
5: 嗯。
4: 啊，在上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呢，李信元就是自贡川剧团里头这不折不扣的当红小生。啊，但是就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李信元的嗓子这不小心唱坏了。你想，这唱戏的把嗓子唱坏了怎么办呀？就再也不能登台了呀。
5: 倒嗓子不行了。
4: 对。对呀。所以说那个时候开始，李信元离开舞台之后就赋闲在家里，成天呢想着自己这内心也空落落的。为什么呢？以前在台上可以演出，对吧？现在呢嗓子不能唱了，只能在家待着。 他的女儿总感觉他父亲这个状态不太好，哎，就给他父亲说呀，他说你干脆找点啥事来做吧，啊，通过这个方式呢转移一下他的情绪。
5: 嗯，
4: 就在这个时候，哎，无独有偶的事情发生了。李信元的妻子，他原本就从事的是餐饮行业。啊，回家说，嗯，爸爸，你这干点啥呢？哎，要不你跟着妈一块儿做点这个餐饮吧，对吧？所以说，后面就有了李信元担担面的盐都佳话。
5: 哇、哎，这也挺传奇的感觉。
4: 对，
5: 嗯，
4: 李信元开始摆摊的时候是在1988年的6月份。
5: 嗯。
4: 那个时候李信元担担面只有三张半的桌子规模啊，在自流井的鸿明巷低调开张。你想，李信元唱戏的，对吧？这文化人啊、
5: 嗯、
4: 文化人开着餐馆，这文化气息他一定特别的浓厚。
5: 对啊，
4: 虽然说面馆不大，但是这大门上的对联是极不平凡。他为啥不平凡？哎，给大家说一说、嗯、首先说对联的内容，生面熟面天天见面，鲜味儿辣味儿滋滋有味儿。
5: 哎呀，
4: 哎，听起来有点意思哈。
5: 是是是，
4: 所以说呢，这文化人开餐馆他就有文化气息。
5: 是的。
4: 那自流井人爱吃担担面，而如今呢，包括咱们的北京啊、上海呀、东北呀，处处都有四川担担面。说实话，担担面到今天它已经是一份乡情了。
5: 嗯，哎、没错。
4: 对，对于自贡人来讲呢，就感觉怎么着呢，在忙里偷闲的时候要品尝一碗担担面。
5: 是的，现在其实担担面的不仅仅就在于川渝地区，天南海北大家都会时不时的就想一口这个。
4: 对，对于特别是喜欢吃面条的自贡人来讲的话、嗯、更是这样。
5: 嗯，
4: 当时啊，我跟你说啊，陈宇、
5: 嗯、
4: 这个担担面，李信元担担面多少钱一碗您知道吗？
5: 您要是说，你看这门口这门帘就这么的有趣。一般来说啊，咱们要进一大馆子，是吧？一定是看这个门头，你看上来这门帘、嗯、就是这个生面熟面天天见面啊，这是上下对仗工整，而里面还有这很强的趣味。这一碗担担面，它不得2988什么那种的。
4: 当时这个面条哈，三四毛钱一碗，而且呢、这个面只有三种口味，第一呢叫炸酱，第二麻辣，第三牛肉。只有这三种浇头。
5: 嗯，
4: 这开张第一天啊，三四毛钱的一碗面，他卖了29块钱。
5: 我算算二，
4: 可以说叫开张大吉呀、啊。
5: 对呀、啊，您刚才讲了说，这一开始之后就3张半桌子，
4: 啊、
5: 这能坐几个人？这翻台率太高了，这个面馆。
4: 要是搁到咱们今天，叫做什么呢？叫做排队拿号，
5: 对，
4: 才能吃上，对吧？
5: 是是是，
4: 对。而且这个鹤鸣巷李信源担担面呢，这个面条也是特别的爽滑劲道啊、
5: 嗯，
4: 味道也是鲜香独特。它和其他担担面什么不同呢？它也是全手工制作，面揉得很熟，而且这个面条的细度是有专门的尺码的。
5: 这怎么就是它这个面条是它自己说定好我大概的粗细程度，哎，试出来，比如粗的，哎，口感就有点嚼不动了，太细了，又有点不够 Q 弹了，所以最后研制说我这个就定成这样。
4: 对，所以说放到今天，它叫什么？叫做品控。我认为，
5: 对，
4: 品控，对吧？
5: 没错。
4: 哎，这是面条本身。
5: 嗯，
4: 吃面条汤面当中，它还有诀窍。
5: 汤底是吧？
4: 对，汤底一定得鲜呐。
5: 嗯。
4: 用什么熬才鲜呢？第一，他用了墨鱼，那第二要用母鸡，第三要用牛尾。啊，墨鱼鸡汤咱们知道是特别鲜亮的，对吧？
5: 对，
4: 而且它的汤是每天现炖。这个鸡得用老母鸡，老母鸡和一般的母鸡有什么区别？老母鸡养的时间长，它的肉更瓷实。吃起来味儿更浓更鲜。
5: 对、哦、就是咱现在平常俗话会讲的说，那就是老母鸡的鸡味儿更重。
4: 对。而且呢再加上一根牛尾。
5: 嗯。
4: 啊再加上几根这个猪筒骨一块炖。您说啊这样的汤它能不鲜吗？对吧？
5: 对。这里面你看啊，香的油脂有，然后鸡的这个鲜味儿给足了。关键墨鱼它本身就是海鲜呐，
4: 对呀、啊，
5: 嗯，
4: 你看这个汤鲜了啊、嗯，面劲道了，怎么着？刚刚我讲的这个熟油海椒是不是也很重要？
5: 啊，对对对，那个七星椒，
4: 嗯、对，熟油海椒同样是用的是七星椒，
5: 嗯、
4: 而且这个花椒面啊，既然叫麻辣鲜香，麻从哪儿来啊？花椒，
5: 嗯，
4: 啊，麻椒，对吧？这个花椒面呢得用汉源花椒通过这个微火烘焙之后呢把它碾碎碾成沫沫。对，
5: 就是好像我在汤里看不到这个花椒面，但是这个味道能尝得出来。
4: 哎，见之无物食之有味儿。
5: 嗯。
4: 哎，所以它这个特别讲究。所以说担担面的调料啊它特别讲究，而且呢他们会把这些调料的比例把它称作为秘方，它不传人的，一般不是人的不会告诉你的。
5: 哦，
4: 核心技术啊，那是，
5: 对对对，
4: 核心竞争力啊，那东西，对吧？
5: 是，
4: 这面条谁都会做，对吧？
5: 嗯，
4: 但这味儿可不是谁都会调啊。
5: 所以会有千人千面，千家千味。
4: 对啊，
5: 嗯，
4: 你看，再加上之前咱们讲到的自流井的精盐啊、芝麻酱、姜汁啊、葱花呀，还有这个甜口的碎米芽菜呀，还有这个时令的鲜蔬啊，你说拌到一块儿，那个味儿一定会特别的棒，
5: 是
4: 对吧？对，所以说很多人就说李信源担担面面条爽滑，根根劲道，这臊子酥香啊，鸡汤也鲜美。若是牛肉浇头呢，牛肉软糯。肉香浓郁。
2: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4: 那、啊、你看，在刚刚我们在聊的时候呢，就说到了这个李信源担担面最初啊，它只有3种口味：第一呢，炸酱面；第二，麻辣面；第三，牛肉面。后面呢，还增加了什么？鳝鱼面、兔面呐、啊、肥肠面呐、啊、鸡杂面。啊，多元化发展起来了。
5: 哈哈、嗯，
4: 以前呢只卖早上中午，这后来是卖到晚上，天天爆满啊。厨师、服务员啊，这个上班的这个两班倒也换了啊，而且3张半的桌子呢也变成了20多张小条桌。
5: 哎呦，这要是真是好吃的东西啊，嗯，加成100张桌，他也排队。
4: 对，所以说呢，在这儿我要发出一个诚挚的邀请， 第一呢，诚挚邀请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到自贡来走一走看一看，来尝一尝盐帮菜，来吃一吃担担面。
5: 因为其实刚才科技老师讲到说，这些里面比如说调料啊、面条啊什么都很讲究，我觉得这个讲究不仅仅是秘方的配比，不仅仅是他们比如说要当天现熬然后现煎，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地道的产地。比如说您一再强调说这个花椒它就得是汉源花椒
4: 的，对，
5: 是的，我之前去四川不管是出差还是旅游，我都会去买这个花椒，因为它回来以后你会发现跟在北京市场上买的这个花椒的口味就是不一样，你要想吃麻就得用这个椒，然后要想吃香就又不一样，那辣椒也是
4: 花椒麻椒对吧，
5: 对，就得是那个地方的产地的出来，它才是最符合整道菜里面的味道。如果你比如说我换一个花椒它就不对了，
4: 对，你看包括茶也一样，大红袍就只有在武夷山那一块地里面种出来的茶它才那个味儿，哎，它是一个道理，
5: 明白了，
4: 嗯，
5: 哎呀，这一碗担担面的故事啊，你看前前后后从它的诞生，柯老师跟我们又讲到了它之后的发扬，这个发扬不仅仅是说它如何做的人越来越多，那它就算做的人很多了，它依然还是走街串巷的这个过程，叫走井串灶，我学会了新词儿，
4: 走井串灶，对，
5: 一位。相当于是川剧名家在退休之后啊，相当于是，然后
4: 退休之后
5: 又开始做的，但是呢，他的这个讲究又不一样了，他就不仅仅是食材本身要特好吃，他还要搭上一个让大家吃起来又更舒爽的一个环境，就好像把一个街头小吃带着他走向了一个地域名吃的过程。
4: 嗯，对，而且其实就是一碗面啊，从刚刚我们的起源。再到后面的发展，那再到如今，我认为它已经到了一种文化的传承了。
5: 说的太对了，
4: 但
5: 是除了担担面，我觉得在自贡真的是把很多美食吃出了文化或者吃出了历史。这个就要回到我们其实一开始提到过的一个词儿，就是盐帮。刚才科技老师讲的说，陈包包带着担担面去哪儿啊？去那有40多号人的中型盐井，就是晒盐厂啊，烘盐厂啊，或者是到这个产盐的地方，大家会有盐工过来吃面，感觉好像这个人聚集多了以后就叫盐帮似的。这就要说到自贡特别特别著名的，那就是盐帮菜。不用说在川渝那个地方了，就是在北京，比如说现在大家经常会见到街头就叫盐帮菜的地方，这样的馆子特别多，而且。很多也许它不叫盐帮菜，但他说哎，我就是做川菜，但你进去一吃这个口感啊什么的，或者它这个制作方式啊菜品啊，你就知道这其实就是盐帮菜。
4: 是的，
5: 那盐帮菜的发源是不是就跟自贡产盐特别相关？
4: 盐帮菜的发源它一定和盐有关系。那我们首先说说自贡这座城市吧。刚刚在开始的时候我不是给大家说了吗，自贡这两个字它怎么来的呢？
5: 对，给大家留了一个谜题啊，现在要给大家上答案了，大家竖起耳朵听好了。
4: 对，自贡呢它其实是基于盐业经济发展起来的这么一个工商业城市。自贡的这个名字啊，它有两口井组成的。
5: 两口井？
4: 对，这两口
5: 贡井吗？
4: 你说对了。
5: 啊，
4: 这两口盐井分别就是在这个明朝啊嘉靖年间兴起的自流井，刚才您提到的对吧？
5: 对，
4: 因盐的卤水自流而得名，它自己流出来，
5: 就像泉水似的那么汩汩出来了。
4: 对，它叫自流井。
5: 嗯，
4: 而贡是什么呢？它是贡井。它为啥叫贡井呢？是因为这口盐井所产的盐是。作为贡品而得名的，
5: 就是这口井出的盐就是贡盐。
4: 对，贡盐。
5: 嗯，
4: 哎，要咱们送进紫禁城的那种。
5: 嗯，
4: 哎，所以这两口井呢也拓展出了一批这个井盐群啊，形成了密切联系的两大片以井盐为核心的城区，所以说呢就由自流井、贡井组成了自贡的格局和框架。
5: 哎，这就能感觉到啊，自贡这个城市的诞生就跟盐息息相关，应该叫做因盐而兴。

0: 吧？因
1: 对。
0: 为有了盐的出产，因为有了自流井和贡井这两个盐井，逐渐形成了一大片跟他们类似的这种，产盐的区域。然后有更多的盐工或者是跟盐业相关的人，慢慢的过来在这儿工作生活，最终就成了现在的自贡的雏形。
1: 对，你看现在整个自贡哈，在四区两县当中，还有自流井区和贡井区。
0: 哦，区名还是叫这个名字。
1: 对，对，啊，所以刚刚呢，我和大家聊到了就是自贡这种格局和框架的这么一种奠定啊。刚才在聊这个担担面的时候，我是不是和大家说到一个问题？湖广填四川有很多的这个有钱的老板啊，携带大量资金来自贡干嘛？开采盐井挣钱呢，对吧？虽然
0: 而
1: 那个
0: 且，
1: 时候的自贡特别富有，
0: 对，做盐业的生意特别挣钱。我是山西人，然后山西也有一个地方产盐，产湖盐，就是山西运城。所以很多人就会讲说，比如说晋商，他的很多的一批晋商的这些发家的过程啊，起家的过程，其实就跟运城的盐业有关。就
1: 对，
0: 做盐业生意是一个既要跟官府密切打交道，同时又有着大量财富涌入的一个地方。
1: 对，那个时候的盐可不是一般人可吃得起的盐。那你
0: 重
1: 想
0: 盐，
1: 想，我们目前自贡的这个车牌叫川 C，A B C，
0: 排第三。
1: 对，排第三。它为啥能排第三？它一定和经济有关系。当年，
0: 对，盐业发达。
1: 对。你看，在那个清朝咸丰和同治年间呢，咱们自贡地区的盐业呢，就步入了一个非常兴盛的时段，我们叫做黄金时期啊。那个时候从事盐业生产的经营者有多少人呢？有三四十万人啊。对，在清末同治到光绪年初呢，这个拥有盐井、天然气井多少口？有1729口，监锅有5900口。年产食盐可以达到多少吨？20万吨，占了整个四川生产额的一半以上，而且自贡的盐还远销到了湖南、湖北、贵州、云南等很多地方。根据这个美国人叫福希尔哈特，在1888年的时候做了一个调查统计。当时就在1888年的时候，当时自贡的井盐的年产值大概在4940万美元。
0: 那个时期就这么高的产值，
1: 对，为啥盐值钱呢？对吧？
0: 是。
1: 哦，那会儿如果是家里如果没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或者是没有一定的积蓄，或者是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你可能吃不起盐。
0: 而且，但是盐同时又是人必需品，所以就
1: 对，
0: 是因为它是必须的，但是在这个地方呢，又是有一定垄断性的。你盐不是说别的地方我有工业能力，我就能给你凭空生产出来，它得有这个源头。
1: 对，对呀！你看那会儿我们看电视剧当中不是也说的吗？打击私盐，走私盐，对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是。
1: 想想这个盐多重要。陈宇，如果你有时间，你到自贡来看一看，现在在自贡还有保存非常完好的这么一个天车。
0: 天
1: 就是井
0: 车，
1: 架，井架，我们叫天
0: 哦，
1: 车。
0: 明白了，
1: 哎，
0: 就是历史上留存下来的一个产盐工具。
1: 对，对，所以说啊，自贡就被誉为是富庶甲与蜀中的川省精华之地。
0: 本身蜀地因为有大平原，对吧？有天府之城这个美誉的地方，因为有大平原，本身就比较有钱。就是个富庶的地方，然后
1: 对，
0: 自贡还能被称为是富庶甲与蜀中，就是整个蜀地最有钱的
1: 四
0: 地
1: 川
0: 方。
1: 最有钱，这个就是我们自贡的由来和当时自贡遍地盐井的这么一个景象。现在自贡呢，还有一个叫深海井的地方，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旅游景区，不大很小，但是呢，老百姓还有咱们的市民朋友可以去参观最原始的这个采盐的方式。和熬盐的方式，
0: 还保留着这个深海井，我好像听过。第一个那个“深”字啊，还不太好写。
1: 对，上面三个火，下面一个木，
0: 对， 就是这个字儿比较独特，所以我有点印象。

0: 陈宇，有时间你来自贡，我一定带你去看一看一看啊！
1: 真是
0: 让你亲自零距离感受一下这个，从这个超千米的深井下面啊，把这个卤水提取出来，然后呢，搁到这个盐锅里面熬制成白花花的盐。
1: 现在不光是说我能看到以前制作方式，还能游客还能自己体验，
0: 可以体验，对，可以体验。那
1: 哇，更有兴趣了。
0: 所以说，自贡你一定要来啊，一定要来。好，我们继续回到之前的话题，再讲讲咱们自贡的过往。在1938年的一月到1941年的四月呢，那个时候自贡的盐场起负就井啊，就可以达到118盐。那开凿的新井呢，达到43盐。增设的监锅达到6665口。
2: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3: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4: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2: 老板，来2根油条。
4: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5: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6: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5: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7: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春雨惊春清谷天，
8: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在自贡的盐场上呢，可以说是盐工苦干啊，盐商苦撑，整整8年。自贡人民是万众一心，为什么会说是盐工苦干、盐商苦撑整整8年呢？因为那个时候为了粉碎日本的盐遮断的战略，那川盐要实行什么呢？叫增产赶运。所以盐工、盐商和自贡人民万众一心，让每天自己都处于盐业啊生产的24小时的这么一个状态当中。所以那个时候自贡井盐呢，也曾一度占到全国的盐产量的40%。
1: 哇，这个比例您想想，就这一个市
0: 近一半了。
1: 对，占40%。
0: 对，
1: 确实很牛。哎呀，真是感受到了这种盐对于我们的重要性，也能感受到因盐而兴的自贡在盐的生产上也不仅仅是说我挣钱。
0: 对。
1: 这其中包含着多少的家国情怀，包含着多少的苦干苦撑的岁月里当中呢，能看到自贡这个城市好像自贡人身上有着这样的一种情怀，有着这样的一种精神。
0: 是的，
1: 而且
0: 的确是这样。
1: 对，而且我们会感觉到，我因为没有去过自贡，但是有朋友他们去过，他们回来给我的一个反馈说，好像自贡的这个城市它的城市格局跟别的城市不太一样。你比如说其他的这个城市，你就拿北京来说，它有着绝对的中心地带，然后呢这个城市呢感觉方方正正的，这个街道也是横平竖直的，但是好像自贡就没有说像以前这种古城啊这种方方正正感觉。按说你看自贡的历史也很长了，而且自贡本身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也很高，并不是说我就是一个散居的一个群落，可是这个城市感觉就好像有那么点散，这是为啥呢？
0: 这个城市为什么会散呢？这和咱们的盐井和盐有直接关系。自贡呢，自古就没有这个城墙的限制啊，它的城市布局是根据什么来的呢？是根据盐井群落应运而生的。就像我们之前所提到的这个自流井和贡井，可以说在这个缓缓历史长河当中呢，这两口井的凿成，进而延伸出了比如说井啊、灶啊、简啊、号啊等等，这些以井盐生产还有制作运输等等配套的产业链，同时也以一口核心井为辐射开凿出了其他盐井，因此逐渐蔓延出

0: 住了盐厂、盐运、盐商、盐工的生活的辖区。
1: 哦，
0: 怎么理解？就是因为井在哪儿，所以我就生活在哪儿，显得就比较散了。
1: 对，你像平常我们一个城市建立，它可能是依托一个政治中心，或者是某个经济中心，甚至我可能比如说这种交通要冲，我就因为我的交通枢纽，我从这个开始慢慢的向外扩张，哎，这个大饼就摊开了，大家就会显得比较团结，比较聚集。但是，
0: 对对对。
1: 井盐井本身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诞生在哪儿，它就在哪儿，它没有办法说我把这个盐井移过去，我排成一个我好看的形状，所以只能因为盐井的位置逐渐开始了大家生活和工作的区域，所以这个城市就成了点状分布。
0: 对，所以说就刚刚您所提到的那个叫做散，它就这样。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盐厂盐运啊，盐工盐商这种生活辖区的形成，所以最后形成了八个以井盐为中心的组团式片区，它就像珍珠一样串联在了抚溪河的两岸。
1: 哎呀，是一条项链。
0: 对，哈哈。其实刚刚说到咱们的城市，那我认为说一个城市，它不仅要说城市的由来，其实更应该说到关于城市的品格的问题。那一种城市精神的问题。那刚才我们说自贡人有情怀，对吧？
1: 对。
0: 怎么来的呢？因为在历史当中，湖广填四川，让自贡它成了一座移民城市。
1: 大量的外来人口。
0: 对，首先大量外来人口能够进入到自贡，说明这座城市怎么着，它包容度很高。
1: 是的，不排外。
0: 开放的，对吧？而且湖广填四川之后呢，带来了不少的两湖两广的文化，也是不拘一格的，对吧？文化的多元性，啊，所以说也吸引了大量从事盐业运销的陕西商人呐、来，还有这个开办金融业务的晋商等等。其实现在如果有时间有机会，那咱们的朋友到自贡来走一走看一看，都还能看到这个各地商人的同乡会馆，比如说、陕西人修建的西秦会馆，就是我们今天的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那湖北湖南人修建的禹王宫，还有福建人修建的天后宫，还有广东人修的南华宫，那这些不同的文化在这儿呢聚集交融，所以让自贡就有了一种开阔的胸襟和广纳百川的一种独特气质。
1: 这点我认可，因为我身边有自贡的朋友，他们是自贡人，普遍有一个共同特色，就是很爽朗。
0: 对，
1: 真的，就是往往我们会觉得这个南北方可能大家文化的区别之下，人的状态会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外在表征，但是自贡的朋友你就看吧，那就相当的豪爽，然后相当的开朗，所以这个也是跟其实在历史上长时间大家文化交融，然后对外交流形成的城市气质，然后这个城市气质也会影响在每一个自贡人的身上。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咱们接着说一说刚刚提到的让无数食客魂牵梦萦的盐帮菜。盐帮菜萌芽于宋代，形成于清代咸丰同治年间，历史非常久远。这个帮字指的就是当年自贡盐场上实实在在的行业组织。当时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的人吃出了不同的讲究，盐商家宴选料精，做法齐，盐工菜肴则简单有味，要有十足的饱腹感。水煮牛肉、火鞭子牛肉这些今天响当当的名菜，当年就是从盐工灶台上走出来的。盐帮菜讲究味厚、味重、味丰，但绝不只是咸和辣，它的精髓在于调和鲜辣，善用本地出产的紫姜、泡姜、鲜椒、干椒、花椒层层叠叠的搭配，让每一道菜既有冲击力又有层次感。 如今自贡盐帮菜已形成六大系列200多个品。

0: 肠头位于猪大肠肠端，大约30厘米长，是猪大肠最为肥厚的部位。可我不明白，这道肥肠菜肴为什么会被叫做四上扳指呢？
1: 老板，我们要买一下那个肠头，是吧？
2: 没有，没有，
3: 没有了，
2: 没有了，
1: 肠头没了。
3: 哎，今天没货呢。
1: 没货是吧？
0: 连着几家摊位下来都没能买到猪大肠的肠头，难道是我运气太差，要买不到猪肠头了吗？
1: 老板，咱这有肠头吗？
2: 有。
1: 我看这就是，是吧？这肥肠哈。
3: 这不好，就买这两个吧。
1: 这俩哈。
3: 对。
1: 这俩够了吧？
3: 够了，够了。啊，不能单买的。
1: 不能单买啊！这咱要是只买肠头，人家整个就卖不出去了，是吧？
3: 对对对对。
0: 没想到这猪肠头不仅难买，而且想要买肠头还必须得搭着买下一整根猪大肠才行。我得看看勇哥是怎么用这难买的猪肠头做菜的。
1: 那咱第一步是做什么呀？
3: 第一步就是洗肠头。
1: 洗肠头？
3: 对。
1: 这洗肠头有什么讲究吗？
3: 肯定有的。
1: 嗯，
3: 要有最油腻就必须用第一步工序，用面粉。
1: 用面粉？
3: 对。
1: 好，
3: 好，够了。
1: 好，这就够了啊。
3: 对，就这样。
1: 行，来，我试试。洗肠头确实
3: 对，
1: 哎，这个揉起来特别有韧性，感觉像这个橡皮泥一样，
3: 挺舒服的，是吧？
1: 等于现在搓的一部分是面粉，一部分是它的油，是吧？
3: 对对对。
1: 哦，
3: 对，
1: 好。
0: 干面粉加入猪大肠，反复揉搓，能有效去除大肠外壁的粘液。稍后，葱、姜、料酒轮番上阵，外壁的油脂和有异味的粘液总算是清洗掉了。勇哥说，接下来大肠内壁的油脂也要处理干净。
3: 现在我们就把翻一遍，
1: 翻一遍，
3: 这边翻就走，从上面，从肠头那边翻。
1: 肠头哪边？肠头
3: 这
1: 宽是吧？
3: 上面更宽，
1: 更宽一点，
3: 更厚。
1: 哦，
3: 对。哎呦，还挺不好吃的，它那油油必须要把这个油渣去掉，免得有异味。哎呦！哇，哇，小心。
1: 哎呀，好，这条可以了吗？
3: 可以了。
0: 去完油脂的猪大肠还需同葱姜一起放入沸水中焯2分钟，再次去腥。看来自贡人吃肥肠真是颇费功夫啊。
3: 好，现在我们就
1: 来把这个葱
3: 把它灌入这炖里，也是起去腥增香吧。
1: 哦，
0: 猪肠头里套根葱，能够让肠头在烹制过程中进一步去腥增香，这是勇哥的妙招。勇哥将肠头放入碗中，加入少许水、糖色、盐和料酒，大大丰富了肠头的口感。之后将肠头大火蒸至1个小时左右，肠头的质地从强韧难嚼变得柔和绵软。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一定会有我们的身影，有的在送孙子孙女上学，有的拉着小车等着公交去七里沟来趟集中采购，再默默送些生鲜带回家。花白的头发，蹒跚的背影，朴实的笑容，我们是最能付出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我看一下，
4: 是不是哦，确实，
3: 是香味出来吧？
4: 哇，香味确实出来了，而且我现在看的这个跟感觉那个颜色跟豆腐串似的，是吧？
3: 对，对。
4: 这个不从头开始做，还真的体会不到它这个味道一点点的一个变化，是吧？
3: 对。
5: 蒸好的肠头已是香气扑鼻，但烹制程序并没有结束，接下来还要对肠头进行炸制。炸之前，勇哥用牙签扎破肠头表皮，这样可以在炸制时让肠头释放出内部的热气，防止炸制过程中肠头爆裂。
4: 就不止这个吧，其实你做比其他的，比如说做这个鸡鸭的时候，都是这个原理哈。
3: 对，这是扎的。
5: 油温升至4成热，肠头便可下锅。随着油温缓慢升高，肠头均匀受热，为的就是获得外皮酥脆、内里绵软的口感。
4: 这个肠进去之后，感觉明显的有一个变色的一个过程啊。
3: 对，
4: 现在变得已经逐渐开始发黄了啊。
3: 对，
4: 焦黄、金黄这个感觉就慢慢出来了，对吧？
5: 勇哥告诉我，炸制到金黄酥脆的肠头，最后还要再刷一层香油才行，这是为什么呢？
3: 最香嘛，又体现出来增加香味嘛，更浓烈嘛。
4: 这块能吃吗？现在
3: 能吃，
4: 能吃啊！
3: 尝一口，
4: 可以尝，可以尝尝，
3: 尝一尝，
4: 准备尝一尝，
3: 感觉如何？挺香不？
4: 现在这个肠是没加任何调味料的，只有一点香油的味道，但是吃起来很香，特别酥脆啊！
3: 对，再来。
4: 大家原谅我啊，实在是忍不住了，因为我们做了一下午这个菜，太想尝尝了啊！那就尝一口。
5: 香味更进一重的肠头已经炸好，而吃肠头时需要的蘸料同样马虎不得。在热油中放入泡椒末、葱、姜、蒜、糖、醋，炒制而成的鱼香汁是经典川味。
4: 哇，这好香！这个真的闻到那一瞬间，我立刻咽了一口口水。
5: 椒盐干料由花椒粉与盐粒调和而出，糖醋汁则是在热油锅中把葱姜蒜末煸香，加少许水，再放入白糖和醋熬煮而成，最后将甜面酱倒入碟中，肠头的4种蘸料便制作完成了。
3: 原来啊，大半只是味型很单一的，现在我们经过演变，现在我做的是4个味型。
4: 我说咱怎么会需要这么多的调味品啊？
3: 对，
4: 原来是有一共有4种。
5: 原来软炸扳指就是把肠头蒸软和炸制后切成2.5厘米左右的一段段圆环形的肠头，原味食用即可，因其形似人们戴在手上的扳指，得名软炸扳指。而四上扳指是勇哥在软炸扳指的基础上增加了鱼香汁、椒盐干料、糖醋汁和甜面酱4种口味的蘸料来吃，口感更多样化。这道菜可谓是川菜中粗料细做的经典。
4: 味道是真的很棒，入口的感觉呢，它的表皮很酥脆，大家仔细听我这个嚼的感觉，
3: 擦擦响，
4: 特别酥脆爽口。
5: 做好的四上扳指色泽金黄，外酥里嫩，蘸一口鱼香汁就有了咸甜酸辣兼备的复合口感，蘸一点椒盐又能感受到麻香十足，蘸了甜面酱则会觉得肠头的香里有了甜中带咸的一丝丝酱香，如果蘸的是糖醋汁，那就会酸甜可口，开胃且油腻了。
4: 你们平时挨着他得多幸福呢，天天给你们做好吃的啊。
6: 是是，
7: 工序太繁琐了。
4: 是是是，
7: 我们做了半天，你看。
4: 我们做了半天，就这一小碟，
7: 就是这小碟，
4: 就这一小碟，真的
7: 太对了。
6: 菜一来买，
4: 如果做其他菜，可能那一下午时间我们能做出一锅来。
7: 对对对，
4: 但是这就一小碟，
7: 太对了，
4: 咱们互相理解吧，互相理解，来。
5: 一道工序繁琐的四上班纸，让我感受到了自贡人在吃这件事上的精致追求。
4: 高兴发死了。
5: 鱼头富含胶质，口感润滑，各地食客对它喜爱有加。在四川人的餐桌上，美味的鱼头菜肴数不胜数。自贡人吃鱼头没服过谁，他们专挑鱼头上美味又富含胶质的部位鱼嘴来制作菜肴。这家店里的一道怪味鱼嘴让我慕名而来。怪味鱼嘴究竟是怎么个怪味呢？
4: 这只吃鱼头啊，咱们都吃过，但是

0: 鱼嘴儿还真没怎么吃过，你看这个鱼嘴儿啊，我都不知道从哪下口，哎，我得看看他们怎么吃的。
1: 观察了一下周围的食客，我发现大家也毫无章法，那我就直接来吧。
0: 我现在准备吃了。挂味道相当好吃，感觉它那个辣中呢带有一点点酸的味道，所以吃起来非常爽口。
1: 用鱼嘴入菜烹制曾经是当年盐商喜爱的做法。历史上盐业发达的自贡生活着很多盐商，因而饮食上形成了独特的盐帮菜。盐帮菜味厚味重且味丰，怪味鱼嘴保留了盐帮菜味型丰富的特点，
2: 很咸，然后味道非常的冷，我很喜欢，非常巴适。
3: 主要是家里不知道怎么做这个鱼嘴，所以这次是专门过来到这边吃。
1: 胡元杰年纪轻轻的他已是这家酒店的后厨总监，他将过去盐商喜爱的鱼嘴创新做出了广受食客欢迎的怪味鱼嘴。那么他烹制的鱼嘴好吃的秘密究竟是什么呢？
4: 这个就是我们蒸制出来的，然后加上我们自己调的这个怪味汁嘛，这里面主要体现就是咸甜酸辣麻鲜香，是用我们自贡本地的晒醋。
5: 晒醋
4: 必须要加这个，其他醋我们都够了，味道不行。
6: 淤血，然后呢青石肿消痛减，过一会儿呢这肿慢慢就消去了，疼痛减了，然后以当归碾痛汤重一两半服之。他用一个方子，这方子什么呢，叫当归碾痛汤。那么分量多少呢，一两半。各位这个量呢在罗天意和他师傅李东元他们的用药量里边应该比较重的是吧，一两半。这个一般治疗什么疮痈啊，治疗这种急症时候会用这么大的量。一两半服之，是夜得睡，就当天晚上睡特别好了。本来以前疼的是根本睡不了觉，对吧？当晚睡特别好了。然后呢，明日再服而愈，就第二天再喝一次这个当归碾痛汤，这病呢，它居然就好了。明日再服而愈，就大家看到这疼的已经不行了，这人这个肿起来，对吧？身上都肿，这脚骑马都骑不了了，穿鞋都穿不了了，对吧？这么重一个患者，到罗天一手里边怎么样？第一天给你放点血吃药，第二天好了，没事了。那么各位，这就有奥妙，对吧？这到底怎么回事呢？各位，这方子非常重要，叫当归碾痛汤。这方为什么重要呢？现在我们中医学教材里边，中医方剂学教材里边还有这个方子，当归碾痛汤是中医方剂里边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子。这方呢是李东垣的老师张元素出的方子，在张元素的书里边呢专门拿这个方子给大家讲解怎么用药等等，给讲了一下。李东垣的书里边也有这方子，把这方给讲一讲，分量稍微改变了一点，对吧？收录了。罗天意治病呢也用这当归碾痛汤。那么这当归碾痛汤怎么回事呢？为什么这么灵呢？对吧？这里边到底有什么奥妙呢？我们给大家来讲一讲。这个罗天意说的，《本草实际云：宣可去痈，通可去滞。大家看到没有？它一个宣，一个通，这两法。那么这《本草实际》是什么呢？有的专家说《本草实际》啊是这个唐代陈长器这个是《本草拾遗》，不对的，是哪儿呢？南北朝时候的这个徐之才他写的《本草实际》。《本草实际》呢在后世影响很大，就是用药的十种方法，比如说这宣可去痈，通可去滞，补可去弱等等。罗天意经常用的都是这里边的思路，所以啊，罗天意经常说《实际》云什么什么什么。这是他用药的一个准则，对吧？那么宣可去痈，就是宣发呀，可以把痈滞打开。那么我用通的方法，可以把这个什么滞逆的这个气血的滞逆打开。所以呢，用宣通之法。那么《内经》云：“湿言于内，治以苦温”，对吧？这个湿气特别重的时候，我用苦温之药把这个湿气给去掉。所以这方子里边，这当归碾痛汤用什么呢？首先用的药什么呢？羌活。羌活苦辛，透关节而胜湿。这个呢又讲到什么，我们之前一直给大家讲的李东垣他们师徒啊特别擅长用驱风之药，这种药呢具有什么驱风散湿的作用，能够通行经络，所以这个是金元时代的一家一大特点。李东垣他们师徒呢特别擅长用这个，而我们体内大家知道这个经常因为什么湿气困

导致气血壅滞，那么气血流通不畅，哎，导致什么经络瘀阻，然后关节等等都会随着瘀阻。羌活这药什么特点呢？羌活这药啊，它能够透关节，所以我们治疗风湿病的时候，大家看经常用羌活之类的这种风药，这种我们说的祛风之药，我们现在简称叫风药。

0: 地、擦桌、洗衣、晾晒，这些看似普通的家务，对我们而言可是好一通忙活。照顾完子孙，还要料理家中琐事儿，我们是最不知辛苦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糖尿病人怎样科学进食呢？具体来了解一下。
3: 我家那口子查出了糖尿病，三顿饭怎么做，吃什么成了个大问题。我一到做饭就发愁，有了糖尿病不是让少吃饭吗？我一天吃两顿饭不是就能少吃点吗？吃了饭血糖就会高，一顿饭少吃点，多吃几顿是不是会好一点？这些问题是糖尿病人经常问到也是最关注的问题。其实这是对糖尿病控制饮食的一种误解，因为所谓控制饮食是让你吃得更合理。只要每天所吃的食物包含米面、粗杂粮、豆制品、果蔬、牛奶、鸡蛋、坚果、猪牛羊等红肉、鸡鸭等禽肉、鱼虾等白肉，这十类包含的这十种食物的种类越多，主食必然就会少吃。而主食中的碳水化合物是血糖的主要来源，吃多了必然会加重胰岛细胞负担，不但血糖难以控制，还会加速糖尿病病情的进展。所以糖尿病人的三顿饭吃什么，用一句话概括就是食物种类尽可能多，血糖高就要吃出花样来。至于一天吃两顿饭行不行，少食多餐会咋样，可以肯定的告诉你，除外一些特殊情况，这两种进餐方式不建议采用，因为可能对控制血糖产生不良影响。为什么呢？糖尿病饮食控制要控制的是全天摄入的总热量，一天两顿饭看似少吃了一餐，因为身体对摄入热量有需求，实际上其他两餐进食量必然会增多，结果便导致了这两餐饭的餐后血糖负荷过多，从而引起血糖的大幅波动。况且少吃一顿饭还存在发生低血糖的风险，低血糖对身体的损伤比单纯的高血糖更大更严重。此外要知道，人体的生理节律是与一日三餐相关联的，需要通过早、中、晚三餐来持续补给热量，扰乱了这个节律，生理节律也会紊乱，就会对自身血糖调控机制产生不良影响，所以少食多餐并不可取。总而言之，糖尿病人三顿饭怎么吃不应当成为负担，注重食物种类多一点，吃得杂一点就不难做到。而且一定要知道，通过合理饮食杜绝低血糖，尽可能减小血糖的波动，才是饮食控制最需要的。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6: 四肢关节肿痛难忍，还伴随胃口不佳，中医对此会如何治疗呢？
7: 今天呢，我们接着来讲罗天益看病的故事，讲一个肢节肿痛治验。这个肢节肿痛哪儿呢？就是这个四肢啊，哎，肿痛。这个呢，相信很多朋友会有这个感觉，就是四肢啊肿，哎，发胀，对吧？肿起来了，疼，这要加上疼那就比较复杂了。今天这位患者呢是真定府张大，这个真定府就是今天的河北的正定。这位患者呢姓张，年29。那么大家看呢，这是一个年轻人，有什么毛病呢？素好嗜酒，就特别喜欢喝酒。我觉得罗天益的医案呢简直是给我们现代人写的。你看那老年当官的怎么劳累得什么病，来给讲了以后。那么年轻人如果什么问题呢？喝酒，那跟现在一样。所以大家看到没有，古代的人跟今天人没什么区别。罗天益所看病的对象呢跟我们现在的大家的这个生活习惯呢几乎是一样的。这年轻人就好喝酒，素好嗜酒。至元辛未五月间，大家讲辛未年五月间，病手指节肿痛。怎么回事呢？这手指的关节啊肿痛，肿了，手指都肿了，疼，屈伸不利，这屈伸呢有点不利了。这个什么膝病亦然，就膝盖的髌骨那儿啊，膝盖那儿呢也是这样的。大家看到这是什么？这就关节出问题了，对吧？它是什么手的小关节，而且膝盖这是膝关节大关节。哎，这个什么，这个有点意思，对吧？肿了，而且呢还疼。那么今天要看呢，应该去什么？肯定到医院检查什么风湿免疫科疾病，对吧？肯定这么查的。除了这个关节有问题之外，还有什么问题呢？心下痞满，就觉得胃里边啊，这心下胃啊，这胃总是痞满，总是胀满的那感觉，总是不舒服，对吧？身体沉重，身体感觉特别沉，特别重。那么不欲饮食，不想吃东西，就这个胃口不好，对吧？食即欲吐，吃东西就想吐，吃东西就想吐。然后呢面色萎黄，脸上那个黄色呀是枯萎的黄色，那种萎黄那种状态，对吧？精神减少，精神头不足了。哎，这

症状呢，就是这么多症状。那么这病到底什么病呢？而现在啊，很多医家在解释这个古代医案的时候呢，哎，喜欢用现代这些疾病呢跟它对应，就是考虑它思考的现在到底什么病，对吧？那么有的时候呢能对上，比如说这道风湿免疫科检查，这样的患者会不会什么有类风湿的表现呢？是吧？这个风湿因子什么是不是高啊？等等，这个血沉怎么样啊？可能查这些指标，那么有可能是跟风湿相关的疾病。那么也很有可能怎么样，也很有可能你查不出来什么，对吧？这个指标会很乱，或者是指标没什么这个大的改变，所以呢有时候会经常查不出来什么。那么其实我呢觉得中医的思路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研究古代医案的时候呢可以猜测一下它现代什么病，但是呢就是现在我们很多患者其实也未必就能那么明确的到医院就能确诊。我见过太多太多患者到医院这科进那科出，就是西医完全确诊不了什么病，就搞得很复杂。其实呢如果我们这个不去考虑西医的病名，我们就根据中医的症候去分析，其实治疗也是有效果的。你把它治好了，有可能治好了他到西医院检测也还未必能定出来什么病，就这事这就好了，这病就。所以呢我们这个可以对应也未必对应。像这位患者呢他的症状呢我们这个知道啊，这个指关节对吧，膝关节疼痛肿了，然后呢这个胃口不好，这心下疲满，身体沉重，精神不好，知道这么一情况就行了。这面色是萎黄的，怎么去治疗呢？这时候来请这个罗天益治病。诊其脉呢，罗天益诊脉，脉呢是这个沉而缓，这脉沉而缓呢，罗天益说缓者脾也，这对应是脾经出了问题。然后难经云疏足体重节痛，这什么意思呢？这难经里的话就是疏啊，是疏穴的意思。我们这个穴位有井陵疏经合，形容什么呢？形容这个精气像水一样在流注，对吧？虽然流注，所以井陵疏经合是这个五个位置。那么这个疏穴呢，疏的位置上呢，在每条经络上都有啊。疏穴位置呢，如果是阴经的疏穴，对应就是脾胃。所以呢，这个难经的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脾胃出问题了，湿气重了，就怎么样呢？就容易出现这个肢节繁重，身体沉重，在肢节呢出现疼痛的情况啊，讲的是这个意思。那么罗天益说呀，疏者脾之所主，就是这个疏穴呀，井疏，他写的这个疏其实是那个运输的疏。那么这里边呢，他们古代人写东西啊，往往是哎这个通用，对吧？把这字来通用。那么这个他在证明什么呢？罗天益证明呢，这人是脾胃出了问题，脾胃属土。土是什么？土克水的，所以呢脾胃出问题以后呢，这个体内这个湿气会重。这个脾胃是怎么被伤了呢？哎，就这位经常喝酒，喝酒伤了脾胃，而且呢酒是湿热的东西，会把湿气带进体内来，加之食助。这什么意思呢？是这样的，这个时令啊，这个时令节气湿气也特别重。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发现没有，其实罗天益这个在治疗每个患者的时候，每个病例里边都说这人对吧，年龄多大，干什么的，然后他发病在哪一年，哪一年，他把这年怎么样呢？一定要把这个年的纪年写出来，对吧？比如志源这位患者辛未，然后五月间。那么这有什么意思呢？各位，这是什么？这就是中医用五行六气看病的一种范例，就是罗天益写的年份都不是瞎写的。其实我以前没给大家讲过，每个知识点呢一点点给大家讲。那么为什么说这个辛未年？辛未怎么回事呢？各位，在中医里边啊，有一种说法叫什么五运六气。什么是五运六气呢？在《黄帝内经》里边呢，就这个讲过五运六气。怎么回事呢？就是每一年呢，这个岁气是不同的，每年不同。那么根据这个天气的这个变化，天地之间变化，所以呢，这个会有五运六气。它的主要影响的因素，主要基础什么呢？天干地支。通过天干地支呢，来推算出就是每一年这一年的这个气，大气也会有什么变化，天地之气会有什么变化，那么怎么样影响人的生病，这叫五运六气。那么这个呢，我们中医建立一个什么体系呢？就是内经建立体系，就是根据这种天地之气的变化来去研究，在这种大环境里边，因为人是处于天地之间的，对吧？那么在这大环境里边，天地之气怎么影响我们，对吧？我们怎么去判断啊，你去这个怎么去调理的身体。那么确实呢，在天地之气变化，对吧？那么这时候呢，每一年会有其独特的气候特点，那么这时候人呢生病就特别容易受它影响。所以呢，这是中医什么，中医看病的诊断依据之一。所以说五运六气应该是中医诊断研究内容之一。那么这个罗天益写说，这位患者，这位张大患者啊，说志源

所以引起了肿和痛。各位，这是什么呢？这就是罗天益的每一个病例，他都会写出这个年的纪年如何，对吧？这年什么丙寅如何，对吧？这是什么这个辛未什么？我以前给大家会仔细念一下，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他写这个。实际上他要根据这个来看病的，这是就是真正的高手要这么看病，对吧？这时候湿气特别重，然后呢，罗天引用《内经》的话说：“内经云，注湿肿痛皆属脾土。”就是你为什么身体这个湿气很重，对吧？然后肿痛，这都是皆属脾土，你都从脾土上去找这原因去。然后仲景云，湿流关节，肢体烦痛，这个也是什么？也说都跟湿气重有关，对吧？你肢体这个烦肿啊，什么都跟这个有关。那么为什么会这个四肢出问题呢？因为脾主四肢，这个四肢是哪儿管的？脾管的。脾土一受伤了，那水湿泛滥，容易留住在哪儿呢？容易留住在四肢去。所以呢，这个是这些罗天益说此之谓也。那么这些理论呢，都是讲这一个道理的。那么像看这种名医写的医案呢，其实就我觉得特别痛快淋漓。为什么呢？人家上来就是把这病情分析的特别精到，而且为什么精到？人把这个理论过去的理论根据啊，经典怎么讲的，当当当当全给你提出来，往这一放，告诉你这都是证据，证明你这个湿气太重了。那么怎么去治疗呢？他说意义大羌活汤主之。内经怎么说？内经说湿淫于内，如果体内湿气太重了，治以苦温，用药性味是什么？苦的和温的，对吧？以苦发之，用苦来发的，把这个湿气给发出来。然后呢，以淡渗之，以淡肝淡之味的药呢，哎去渗，把那湿气啊从下面渗去。然后又云风能渗湿，风能渗湿就是这个湿气地上泥沼一样，对，泥沼一样很湿，对吧？怎么办呢？刮大风，你一刮大风以后怎么样？这湿气慢慢就散了，这地就干了。所以呢，风能渗湿。那么用什么药呢？用羌活独活，苦温透关节而渗湿，故以为君。用君药，就是羌活独活两个药作为君药。那么这里边呢，我们又讲到什么呢？就是我们之前没给大家怎么讲，有讲到这个他们用药的这个方法了。他们用药怎么用的呢？就是我说的罗天益呢，他的老师是李东垣，李东垣老师谁呢？张元素。那张元素呢，他呢建立一套体系，这体系很有意思啊。他把这个药啊跟这个一年的四季对应，根据这药的这个性味，它是升的还降的，对吧？气味薄的还重的，哎，他把这分到这四季里边去。然后呢，他们看病呢，我相信他们看病是这样的，他一看你的身体啊，他就知道你这处于什么季节，什么格局，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正常四季，一年四季变化是对的，对吧？可是有的时候呢，某一季会特别什么，这个你的这个表现特别明显，过分了，这叫什么呢？这就是病了。所以他呢，往回给你纠正，纠正回来。

0: 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瘪仙踪叠漆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花灯初上，街巷中飘荡着食物的香气，富国街酱种子，博爱街蜗牛，二中熟食，打包带上一些回家吃饭。久未见到孩子的我们，是最期待他们回家吃饭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糖尿病人迟迟戒不掉烟酒，会引发哪些严重的后果？

0: 呢？
1: 糖尿病人戒不了烟酒的后果，你知道吗？首先来了解一下，糖尿病最大的危害引发多种并发症与烟酒的关系。临床统计显示，在糖尿病人群中，相比于将血糖控制达标的人，血糖没有得到良好控制者，心脑血管病等糖尿病并发症发生的风险将提前58年。即便血糖得到了控制，但戒不了烟的人，心脑血管病等并发症发生的风险将提前56年。如果长期饮酒，心脑血管病等并发症发生风险的也将提前4至5年。由此可见，糖尿病人吸烟饮酒相当于对糖尿病没有治疗，甚至烟酒还会成为糖尿病的帮凶，大大增加糖尿病各种并发症发生的风险。而这正是导致糖尿病人短寿的根本原因。为什么会这样呢？从医学上来说，糖尿病所有并发症的归根结底都是血管的病变，都是由动脉粥样硬化及斑块的形成导致。在血管病变发生过程中，糖尿病高血糖就像破坏高楼大厦的地基一样，不断侵蚀血管内皮，使血管发生初始损伤，大量的脂肪就会从损伤处进入并沉积在血管壁上，进而引起炎性反应，类似于皮肤上的伤口化脓一样，形成像粥一样的物质，改变血管结构。血管受到破坏，不仅运送氧与营养物质的功能下降，还可能发生堵塞破裂，心、脑、眼、肾等全身多器官的病变便发生了。而烟草中的几百种有害物质经吸烟进入血液后，对血管内皮的损伤与高血糖不相上下。喝酒后进入身体的酒精，在肝脏中经分解代谢产生的乙醛，比高血糖对血管内皮的破坏力还要大。即便是没有糖尿病的人，长期吸烟饮酒对血管的损害也非常大。何况糖尿病人由于自身血糖调节机制障碍，在积极控制血糖的情况下，也存在或轻或重血糖波动的情况，戒不了烟酒无疑进一步放大了血糖不稳定对血管的危害，各种并发症提前发生就将不可避免。因此，戒除烟酒本就是糖尿病干预治疗的一部分，是有糖尿病的人必须做到的。你还在吸烟喝酒吗？切记早戒早受益。
2: 在105幸福健康会，我们致力于让您每天健康一点点，幸福多一点。我是小雅，感谢您的陪伴。即将到来的16点，105田野听书将继续为您讲述那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带您领略评书的魅力，别错过哦。

0: 冷气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窗外边关外都声声，
3: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4: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3: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4: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3: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318651177103。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
5: 夜的徐林果乐。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6: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咨询电话18651177103318651177103。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9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联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105幸福时刻，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是外企退休职工令光荣。退休不是生活的休止符，而是另一段精彩旅程的开始。我兴趣广泛，爱好朗诵、舞蹈和唱歌。我深刻体会到，无论处于人生哪个阶段，只要心怀热爱，勇于尝试，每一天都能活出自己的精彩篇章。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3: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这部小说刻画了一众草莽英雄群像，揭露北宋社会的黑暗与官逼民反的残酷现实。宋江收到家书匆忙返乡，见到了身体康健的父亲， 宋太公为何假意称自己病逝呢？究竟有何用意？请听《水浒传》第156集。
11: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12: 第156集。
13: 哎，老人家别提了，我刚回来，你还不知道吗？啊，出什么事儿了？家父已经病故了，我这个不孝之子在外不知，我是急急奔回家里边来奔丧来了。什么？家父病故了？你说的是你爹吗？啊，就是我父亲呐。什么时候病故的？我弟弟给我捎去信，说是上个月月末。上月月末？宋江，你喝酒了吗？
14: 我怎么还能喝酒啊？我连饭都没吃啊。
13: 没喝酒你怎么说醉话呀？
14: 怎么是醉话呢？
13: 你这个小子胡说八道啊。怎么说你爹死了？咒吧你爹呀。啊，刚才你爹闪过前在我这儿喝完了酒走的，他怎么死了呢？
14: 啊，不能吧？
13: 怎么不能啊？我不认识你爹呀。
14: 您看准了吗？
13: 什么话？我跟你爹从20多岁的时候就在这一块长起来的，我不认识我也得认识你爹呀。没错，他跟东头那老王头他们俩一块在这喝的酒，喝完了酒就回去了，还嫌我这个酒味不足呢。我说明儿有好酒你明儿再来，怎么你爹会死呢？
14: 宋江当时就愣了。宋江心想，还有这种事吗？老人家要那么说，那我回家看看。
13: 快回去吧，这不定谁弄得花花道呢。你爹呀这阵喝完了酒准在屋里边睡觉呢。没错。
14: 好，宋江急急忙忙就进了宋家庄了。进了宋家庄，来到自己的宅院，迈步一进院子，宋江发现是有些异样。
13: 什么异样啊？跟他心中想象的异样。门口没有报丧贴，院子里边没有灵棚，这院子里边四面静悄悄的，哪儿也没看出有办丧事的痕迹呀。嗯，究竟怎么回事？这是宋清给我写了一封假信。
14: 宋江迈步奔上房屋走，这功夫四爷宋清又到上房屋里边就迎出来了。
15: 哎呦，三哥您回来了。
13: 宋江一看见宋清，这气就不打一处来。
15: 老四，你这叫办的什么事啊？啊，你给我写了一封假信，对不对？你怎么咒骂爹爹早死呢？你这是不孝无逆之子才能做出来的事呢。
14: 宋江这几句抢白的宋清无言答对。
15: 三哥，他您不知道，他这里边有个内情。
13: 什么内情？什么内情？你也不应该这样做。
14: 宋江跟宋清一边说着话就进了屋子了。倒在屋子里边，宋江坐下还在指责宋清。
13: 我告诉你，你知道我这心里边是多么着急吗？我恨不能一步就赶回家来，我每天就吃一顿饭呢，我心里边全是火在这蓬蓬着。你看我瘦成什么样子了，身上能掉好几斤肉，为了往家里边赶奔丧，结果一进村碰见酒馆的张掌柜，听他这一说没有这件事情。你说你这叫办的什么事儿？
15: 三哥，这事儿也怨我。话刚说到这儿，就听里间屋里有人说话。
13: 谁呀？老三回来了吗？
14: 宋江一听正是自己爹爹的声音。宋太公由打里屋迈步出来了，真就像那酒馆张掌柜说的那样，老头中午喝完了酒回家睡一觉，现在刚睡醒。老头往外一走，宋江一看这老爷子满面红光，气色端正，甭说死啊，活得硬朗着呢，一点病都没有。宋江一看见自己的爹爹，也是惊喜交加，赶紧跪倒身躯给爹爹见礼。
15: 爹爹，不孝儿宋江给您见礼。孤灯跪倒磕头。
13: 老头说，起来起来起来。宋太公在椅子这儿坐下了。宋江啊，不怪你四弟，这个事儿
14: 都是我出的主意。你小子只顾在外，走了之后连信儿也不捎，你知道当爹的这心里边是怎么牵挂你吗？啊，俗话讲啊，儿行千里，父母担忧啊。我天天盼着你回来，可你就是不回来，我怕你在外边惹出祸来呀。你杀了阎婆惜，这就是闯了祸了，再到外边，在江湖上你认识的人也多，交的朋友也广，我听宋清说还有不少是绿林里的朋友。爹，我担心一件事啊，就怕你跟这些绿林朋友打在一道不能自拔呀。如果你要再成了山贼野寇，这不就有污我们宋氏的门庭吗？啊，孩儿啊，因为这个我盼你快点回来。可是宋清跟我说，你和那些朋友一旦要盘桓一起，就忘了家了。要想让你回来，只有一个最有效的办法，那就是说我死了，你得回家奔丧。我说那就这样，你就说我死了，让他回来。所以我就让他写了这么一封信，托那个石勇带着走了。看来这石勇是见着你了，要不然你不能回来的这么快。让你回来还有另一个原因，现在朝廷册立皇太子，天下大赦，监牢里边的罪犯全都减罪一等啊。我问了问人家，人家说像你这个罪，虽然说是杀了阎婆惜，按照现在这个律条，顶多也就给你定一个刺配的罪名，这样的话你就没有死罪了。为什么不回来呀？赶快回来把这件官司了解完了，也省得人家雷都头朱都头替你担心。你把这官司了解完了，给你问一个徒留之罪，三年两载的，罪满之后回转咱的家中，你好好的跟爹在一块过几年平安日子。这就是当爹的这点想法，除此之外我没有什么想的了。你爹岁数大了，就盼着你呀能在我的跟前多守我几年，将来我咽气的那天能在我的床前尽孝啊。孩子，

就为这个才让你回来的。宋江一听老头说的也不无道理，宋江说，老人家，儿我回来了，回来就好啊。老人家，您身体一向还好？好，硬朗着呢，刚上东村头那儿喝完了酒回来，我是一天现在两遍酒。好啊，您身体康健就是儿的福气。嗯，我就担心你走了歪道。老人家，我不会的。好啊，等着明天呢，让你兄弟领着你，咱们上这衙门口里边去投案去。衙门口里边不是发了海捕公文要捉你吗？不用他捉，咱自个儿去，这样的话罪名还可以轻一点，把这个官司了结了，你爹我也就放下一桩心事。宋江说，好吧。当天在家里边吃完了晚饭，躺在床上安歇睡觉。宋江这些天一直比较劳累呀，倒在床上就睡着了。到了三更天的时候，就听宋家庄的大街上一阵大乱，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响，脚步声音非常杂乱，感情衙门里边来了几十名官差，把宋太公这个宅院前后就给围住了。前边有人急匆匆的砸门，咣咣咣咣咣，开门开门开门，快点开门。这一砸门，睡觉的人全都醒了。四爷宋清先出来到外边看了看，然后转身回来向宋太公跟宋江禀报，老人家，衙门里边来人了，我看出来了，就是那新来的两个都头，一个叫赵德，一个叫赵能，是这两个小子来，肯定是抓我三哥来的。老头一听，哦，他们这个信儿得的挺快呀，他刚到这儿他们就来了。宋江说，这个赵德赵能是干什么的？刚来的两个都头，这两个小子不是什么好东西，可是既然来了，那咱们就见见他吧。咱们也没想跑，本打算明天就去投案去，他今天晚上来了，那咱们就跟他走。走是走，咱们跟他别伤了和气，好好招待招待他，到衙门里边他对你三哥也会能有点关照。宋清说，是，开门。好，宋太公宋江宋清爷儿三个就出来。宋清咕隆咕隆咣当，大门开开，大门这一开，衙门里边这些个官差举着灯球火把，呼隆一下子就拥进了院子。宋江在哪儿呢？宋江在哪儿？为首的两个都头赵能赵德怒气冲冲，眉毛立着，眼睛瞪着，鼻子僵硬着，嘴撇着，面沉似水。进来之后，宋江几步走到他们两个面前，抱完拱手，二位公差，我就是宋江。你就是宋江吗？宋江在他面前这一出现呢，反而使这两个公差感到有点意外了。他们以为这围他的宅院，宋江肯定得跑，不但没跑，反而不慌不忙地站在这儿了。宋江，你可知罪吗？你杀人在逃，衙门里边正在缉捕你，现在你回来了，得跟着我们上衙门里边去一趟。宋江说，我知道，二位公差，您要不来，我准备明天早晨上衙门里边投案呢。今天晚上您二位来了，那就更好了，我跟您二位一起到衙门里去吧。不过二位有打县城里边奔到这儿，这又是三更半夜的，众位弟兄们恐怕也都饿了，我呢也是远路奔回来的，肚子也有点空牢牢的，咱们一起吃点饭，然后再到衙门里去，你看怎么样？嗯，你要让我们吃饭吗？那有什么呢，我又不想跑，吃完了饭咱们一块儿走，有何不可呢？嗯，那也行，就在你这儿打打尖，好吧。宋江一回头告诉宋清，马上准备饭。说了一声准备饭呢，这宋宅子是大宅子，有厨师，立时就准备了几桌酒席。这几桌酒席准备好了之后，让这些个官差们全都进来围桌而坐，酒都摆上了。宋江宋清宋太公陪着赵德赵能这两位都头在一个桌上坐下，两位都头一看桌子上酒菜这么丰盛，立着那个眉毛当时就横下来了。

着那个眼睛当时就缩小了，撇着那个嘴当时就不撇了，这模样也有了笑纹了。宋江当时给这两位公差满满的斟上酒，二位公差，你们公务在身，实在繁忙，我在衙门里边待过，我知道这都是苦差事，喝两杯酒解解乏吧。好好好，这两位公差端起酒碗来，公公公，这就开喝，甩开腮帮子，这就开吃，连吃再喝，酒足饭饱之后，四爷宋清拿出来两锭银子，一共是40两，一人20两，献到二位公差的跟前。哎，二位都头，这40两银子不成敬意，您二位收下，留着买茶水喝吧。我的哥哥到衙门里边之后，还求您二位多多的关照。这两个都头一看见这银子，刚才脸上是有点笑纹，现在呢嘴就咧开了。啊，用不着这个，用不着这个，笑着把这钱就接过来了。宋江，今天晚上愿意跟我们走你就走，不愿意跟我们走明天早晨去也行。宋江说，您二位既然来了，今天晚上我就跟您走吧，要那么说就麻烦你一趟吧。众官差带领着宋江离开了宋宅，够本衙门里就去了。等到天亮之后，郓城县的县太爷升堂，宋江向县太爷承认了自己的罪名，而且向县太爷招认自己逃亡在外都做了些什么事情。最后县太爷给宋江判词，说他不合于前年秋间点善到阎婆惜为妾，为因不良，一时赤酒争论斗殴，致被误杀身死，一向避罪在逃，今蒙吉普道官取勘前情，所供甘罪无辞。就这样，宋江的这个案子算是有了了结了。把宋江的供词呈到冀州府，冀州府根据宋江以往犯罪的情况，再加上现在皇帝册立皇太子天下降罪一等的班昭，定宋江赐配江州牢城，几丈二尺。宋江虽然是几丈二尺赐配江州，但是由于宋太公和宋清在衙门里头上上下下都使了不少的银两，宋江基本上就没遭着什么罪，几丈二尺跟没打一样，打得非常轻，脸上这个刺配江州的金字也刺得非常浅。衙门里边责成两个官差，一个叫张谦，一个叫李万，让他们两个人押解着宋江够奔江州城。临走的时候，宋太公特意来探看宋江，对宋江是千嘱咐万叮咛啊。这老头没嘱咐别的，就嘱咐了关键的几句话：孩子，你可记住爹嘱咐你这几句话，咱们老宋家祖祖辈辈都是清白做人呐，到了你这辈儿上啊，你摊上官司了，摊上官司也没什么，你刺配江州3年2载的就回来了，我担心在这路上你交的那些朋友们要营救你呀，营救你之后容易让他们把你引到山寨上去，劝你入伙，真要有这样的事情，宋江，你可千万不能入伙，记住爹的这句话吗？你要入了伙，你就成了贼了，为贼为盗可不是我们老宋家的人干的事儿啊，知道吗？父亲，儿我记下了。哎，只要你不跟你那些绿林的朋友混在一起，爹我就放心了，爹在家里边等着你啊。江州城啊也不是个坏地方，那地方是鱼米之乡啊，好混日子，我给你多带点银两，到那儿该打点的你就打点，早点回来啊。宋江说，我记下了。宋江知道老人家对他是难舍难离呀，告别了自己的父亲和自己的兄弟，
宋

将在两个戒差押解之下登上了发配的道路。走了一天的路程，到店房里边住下了。宋江一打听，第二天行程要经过梁山泊。宋江一听说经过梁山泊，宋江就跟这两位戒差明说了：“二位戒差，明天我们走的这个路恐怕要经过梁山泊了。梁山泊上可有我很多的好朋友，我担心我这些绿林的朋友得知我刺配江州，在梁山泊附近大道边小道口挡着我，要劫夺这份官差呀。”张千李万这两人一听，这心里边就紧张了。我说宋三爷，他要是劫夺那怎么办呢？宋江说，咱们得避讳他点儿，我们找一条僻静的小路走。对，那咱们走哪条路呢？宋江说，你们两个对这个地方的道路不熟的话，可以问问店里掌柜的。这两个戒差马上把店里掌柜的找来了，问这掌柜的说，经过这梁山泊有没有绕路可行的地方。掌柜的说有。掌柜的特意当天晚上给这两位戒差画了一个地图，说你呀绕着这条道走，这条路能多走20来里吧，但是梁山泊的人一般不走这条路。两个戒差说谢谢您了。一夜无话，第二天早晨起来，老早的他们起身吃罢了早饭，给宋江带上了行枷，这两个戒差押解着宋江登城上路。这回宋江发配呀，行枷一直带着，两个戒差想给宋江把这行枷摘下来，宋江都不让摘。为什么呢？宋江是孝子，记着他爹嘱咐他的话，要好好的伏法，好好的认罪，到江州城待个3年2载，尽早的回来，要在爹的跟前尽孝。宋江这几天甚至有很长时间都自我忏悔。他忏悔什么？忏悔这一段时间不应该逃亡出去，跟这些绿林中的英雄好汉聚在一起，违背了爹爹的意愿。所以宋江现在开始要收心了，他要伏归王法。宋江跟两个戒差按照店主东指引的那条路走下来了，走了有20多里路，这条路进了树林子了。进树林子之后上一道小山岗，当他们刚刚走上小山岗要往下走的功夫，就看面前出来了有20多个楼兵，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稀里呼噜，楼兵出来各执短刀拦住了去路。宋江一看，哎呦，我本打算要躲着梁山泊的人，莫非说真是梁山泊的人来了吗？一看前面为首的一个人，长着一脑袋红头发，是一个彪形大汉，手中提了着一口鬼头刀。宋江一看认识，正是赤发鬼刘唐。刘唐把刀手中一横，站住，还往哪走？到地方了。两个戒差一看面前这位爷手中拿着刀，一脸的怒气。这两个戒差虽然手里边拿着水火棍，心里边可也哆嗦了，人家这是20多个楼兵啊。俩戒差就看宋江，宋三爷，您看这事怎么办？宋江说，你们不要害怕，有我呢。前面是什么人？刘唐一看，哎呦，宋大哥您来了，小弟在此酒后多时了，哈哈哈哈，就知道宋大哥得从这儿经过呀。我原来以为您不能走我这条路，怎么今天绕来绕去绕到我这条道上来了？看来咱们哥俩有缘啊。宋大哥您先别着急，等我把这俩戒差宰了之后，咱哥俩再说话。刘唐说着话提了刀就奔俩戒差来了。这俩戒差当时就吓蒙了灯了，看着宋江，三爷您可得给我们讲情啊。宋江说，刘唐贤弟你先慢着，你要杀这两个戒差吗？啊，我要杀他。你把那刀给我，我亲自杀。啊，你要亲自杀？好。刘唐伸手把这刀就交给宋江了。宋江带着行枷呢，他伸手把这刀接过来，把这个刀往自个儿的脖子上一带。刘唐，如果你要敢杀这两个戒差，我就自己抹脖子，我先死。哎，大哥您万万不可如此啊。
您这是什么意思？

0: 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1: 《水浒传》塑造了一众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讲述反抗压迫、坚守道义的英雄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今天这个好消息，徐州的朋友要注意听。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55-8282，一个电话都能试用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限量1000份，送完不再有。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这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通过传统湿热敷理论加速精华吸收。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发雾，还是出门见光见风眼睛刺痛流泪，统统都能用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干涩流泪都有缓解。今天所有徐州听众，不限地区、不限年龄，只要10分钟内拨打徐州专线400-855-8282，统统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多送您一大瓶叶黄素，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最后再给您一台豪华收音机。一个电话多带走3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1: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宋江辞别梁山众人，身带枷锁，踏上发配之路，前方又有多少未知的惊险等着他呢？请听《水浒传》第157集。
0: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2: 第157集。
3: 大哥，你万万不可如此啊！您这是什么意思？
4: 宋江说：“刘唐，我宋江项代王法，身犯重罪呀。我是一个刺配江州的罪犯，这两个借差是奉公押送我，你们要把他杀了，那无异于我宋江谋反呐。我宋江不能担当反叛的罪名。如果你要杀了他，就得先杀我，你要不杀我就不能杀他。哎，好好好好，大哥有话好说，我不杀他俩，有您一句话我就听您的，他俩就活命了。把刀给我。刘唐把刀接过来。大哥，没有别的，我奉了朝大哥的命令，特意请大哥您的上山一叙呀。不管说这两个借差杀不杀，您得跟着我到聚义厅上跟大家见见面，弟兄们都想见您呢。宋江说：好吧，既然到在这里，我就跟着你上一趟梁山。两个借差你们不能动他一根毫毛。
3: 行，听您的，走吧，上山。
4: 俩借差脸都吓白了，不离宋江的左右，跟着宋江，由刘唐带领着众喽啰保护着他们，就上了梁山坡。先坐船后登山，来到梁山坡聚义厅上。到在聚义厅上，众位弟兄在这正等候着呢。宋江一瞧啊，小李广、花荣啊、秦明啊、石将军、石勇啊、锦毛虎、燕顺啊、白眉郎君、郑天寿等人。

0: 这些个弟兄都在这儿呢。原来宋江走了之后啊，金毛虎燕顺拿着宋江那封书信和石将军施勇上梁山递给晁盖，晁盖一见宋江这封书信，就把他们这支队伍整个的接收到梁山上来了。现在这些个弟兄们都在梁山上排好了座次了。当年智取生辰纲的时候，有个白日鼠白胜在监牢里边压着，现在也被他们弟兄给救上了梁山。梁山上已经有这么多的英雄好汉了，今天他们大家一见宋江非常的高兴，把宋江让进来，让宋江坐在正座，挨个向宋江见礼。晁盖说，既然到在山上了，这个刑具就去掉吧，你我弟兄好好的攀谈攀谈。有人过来要给宋江开这家，宋江说不要动，这是国家的王法，万万不可动它。你带着这个行家，咱们多有不便呢。宋江说没有什么不便的，这一路上我一直带着他呀。好，既然这样的话，恭敬不如从命，你已经来到山上了，咱们把酒席摆上，先给你接风压惊。山寨上摆上了一桌丰盛的酒席，弟兄们是围席而坐，这两个借差呢站在宋江的身后。晁盖看了看这两位借差，你们二位也入座吧。这里哪有我们两个人的座位呀、啊？哎，看在宋公明的面上，赏给你们二位一个座位。说实在的，你们两个应该感谢宋江、宋公明啊，不是他说话，恐怕你们两个人脑袋早就搬了家了。我们这些个人原想把你们两个借差杀掉，把宋江哥哥请到山上，让他就在我们这儿做头把金交椅了。既然是宋的哥执意不肯，那就不可勉强了，所以你们两个也就保全了活命了。哎，谢谢，谢谢您饶了我们两个人这条命。坐下吧。两个借差陪着宋江在这坐下一起饮酒。在饮酒当中，晁盖就劝宋江，您上山吧，何必跟着上江州去遭这一路的罪呢？宋江说什么也不听，就有一个宗旨，我一定要上江州赴罪。最后宋江就把他父亲这张盲牌打出来了。宋江说，家父在我上路的时候再三的嘱咐，让我到江州赴罪，3-2年后回家孝敬他老人家。我宋江如果在这路上和众位弟兄盘桓一起，这就违背了家父之训呐、啊，我宋江就成了不孝之子了。弟兄们，如果你认为我宋江还是好朋友的话，就请成全我宋江这个忠孝的名节，不要让我宋江违背家父之训。宋江这话说完喽，这弟兄们谁也没词儿了。吴学究、吴用在旁边说了，弟兄们，我看咱们大家还是听宋哥哥这些话吧，人各有志，宋哥哥这阵儿不能上咱的梁山，那就让宋哥哥上江州去赴罪吧。这个时候看吴用站起身来，到旁边那张桌上铺下纸张，提起笔来，他写了一封信，信写完了装到信封里边，把这信拿过来交给了宋江。宋大哥，这封信到江州的时候，我给你拜托了一个人，这个人在江州牢城营是两院的阶级，人们都称他叫戴院长，此人姓戴名宗，在江州颇有些势力，他是我的好朋友，你见到戴宗一定把这封信交给他，他会对大哥您多方关照的。宋江说，好，那我谢谢你。宋江把这封信带好了，山上众位弟兄跟宋江痛饮了一番，把宋江留在梁山坡上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起来，众位弟兄又送给宋江很多的银两，给了两个借差不少的银子，他们一起把宋江和两个借差送到梁山坡山下，先下山后上船，到了岸边上弃舟登岸，众弟兄和宋江告别。宋江带着行家在两个借差押解之下又走上了发配的道路。 一路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这天走着走着，前边闪出一条大岭，这两个箭差跟宋江就说了：“宋三爷，这回咱们可就有鳌头了，前面这条岭叫揭阳岭，过了这个揭阳岭就是浔阳江，咱们就换水路了，换上水路坐着船，咱们就到了江州了。”宋江说：“这就好啊，总算熬到了地头了。”他们走上揭阳岭啊，肚子可就都有点饿了。两个箭差说：“宋三爷，咱们得找个地方吃点饭喝点酒啊。”宋江说：“好，这附近也没有什么酒馆啊。”哎，你看见没有，这岭上还真有一个酒家。他们见前面几棵大树的后头有那么一栋房子，高挑一个酒旗，这是个卖酒的饭馆，咱就奔这儿来吧。三个人奔这个酒馆来了，一进这个酒馆，一看酒馆门口站着一个人，光头不戴帽，头挽着发卷，竹簪别顶，身上穿着蓝布的裤褂，脚下蹬着八字麻鞋。一见这几位过来了，这人主动过来打招呼：“哎，几位客爷，您喝酒吗？”宋江说：“正想要在这里喝点酒，吃一顿午饭呢。”哎，里边请，里边请。三个人进来一看，这个酒馆里边倒很清静，揭阳岭上这个道路比较偏僻，走路的人也不多呀。屋子里边摆着那么四五张桌子，一个酒客也没有。这位捡了个干净的桌子给他擦抹了一番，让三位坐下：“您喝什么酒，用什么菜？”宋江说：“你这里有什么酒菜啊？酒嘛，咱们这一色的村酿老酒啊。要说肉呢，牛肉、猪肉、驴肉、狗肉，您吃什么肉咱这儿有什么肉。哎，素菜也有，随着您点。”宋江说：“好吧，你给我来一坛酒，再来几个菜。”这两个借差点了二斤牛肉，又要了几个素菜，菜摆上来了，肉切上来了，这坛子酒搬上来了，拿了三个酒碗摆在桌上。这掌柜的挺热情，端着酒坛给这三位把酒都满上了，然后把酒坛放在旁边：“三位从哪儿来呀？”“
1: 哦，我们可是远路的，
0: 我们从运城来。”“
1: 哦，哈哈哈哈，
0: 您三位慢慢喝着啊，缺什么少什么招呼一声，我马上就过来，我上后边有点事儿。”这掌柜的一转身奔后屋去了。宋江看了看这个酒，发现有点浑，又一想，山村野店有什么好酒啊，也就是这样的酒啊，能喝着就不错了。两个借差说了：“哎，三爷，这地方也没有人，这一路上您也够劳累的了，我们把这家给您打开，您松快松快，怎么样？”宋江说：“那也好。”两个借差把宋江这个行家给打开了，行家合在一起往旁边一立，宋江把这酒碗端起来了，两个借差同时把碗也端起来了。
1: 三爷，
0: 我们哥两个这两条命可亏了三爷您给保着，要不然的话在梁山泊这命就搭上了，冲这一点我得谢谢您，咱在这儿把这碗酒一块干了，怎么样？宋江说：“好，干，干，滚滚滚滚滚滚滚。”这两位借差呀，先把这两碗酒干了。宋江这个酒呢，喝得慢了一些。当他这个酒碗刚喝到一半的时候，宋江就发现这两个借差在旁边说话，舌头渐短。哎，而他这个酒还真有劲儿啊！我怎么今儿现在怎么天旋地转的呢？宋江把这个酒碗就放下了。宋江忽然意识到一个事情，这个酒里边会不会有蒙汗药啊？可是他意识到蒙汗药了，他已经喝了半碗了，眼瞅着那两个借差一出溜就到桌子底下去了，嘴里边吐了白沫了。宋江暗想：坏了，喝了他的蒙汗药酒了。宋江也想到这儿的时候，宋江这个药力也发作了，也觉得天旋地转，咕咚，宋江就趴到桌子上，三个人都蒙过去了。

0: 放到那柜子里边锁起来啊，把刀拿来。
1: 是，
0: 俩伙计把这银子就放到柜子里边锁上了，紧接着拿过来一把牛耳尖刀，就和这掌柜的把这尖刀拿在手中，看了看这两戒差，又瞧了瞧宋江，三位，这是老天爷注定你们得死在揭阳岭啊，天意该然，人意难回，没别的，今天我先冲谁下手呢？这是两个戒差压着一个犯人的，先杀戒差，后杀犯人。对，
1: 他把这个刀一举，正想着奔着戒差的前胸往下扎，就听前面有人喊：“
0: 哎，掌柜的，有酒吗？”
1: 哎，他娘的，来的不是时候，这正要杀人呢，前面又来了喝酒的了。这俩伙计说：“不管怎么着，来买卖咱就得做呀。”
0: 可也是，要说没买卖吧，整天在这闲着。要说有买卖吧，就赶了堆了。把这三个人先抬到屋子里边去，我到前面瞧瞧。
1: 哎，两个伙计把宋江跟两个戒差就抬到后边屋子里边去了。
0: 这掌柜的把这牛耳尖刀往腰间一别，转身轻到前面来了。往前面一看，前面这个酒馆里边已经坐下三位了，在这拉架子等着喝酒呢。掌柜的出来一瞧，认识，哎呦，这不是李大哥吗？今天你怎么那么闲在？
2: 哎，今天闲暇无事，到你这个岭上来瞧瞧，等一个朋友。
1: 哦，上这岭上等朋友，看来这是高亲贵友啊，迎接出这么远来。
2: 那当然了，不是高亲贵友，我能上这儿来吗？啊，来点酒喝。
1: 好吧，你要什么酒？
2: 你这能有什么酒啊？你就给我来点没药的酒就行。
0: 李大哥，你把话说哪去了？我能给您下药吗？你小子我知道哈。
1: 好，我给您来点好酒。
0: 说着话搬出一坛子酒来，切过来几斤牛肉摆在这儿。
2: 哎，真不错，今天你还挺够朋友，每天都看不着肉，就给我们来点素菜，什么豆腐干、花生仁之类的。
0: 嗨，今儿个我这买卖不错。
2: 怎么着，今儿个开了张了？
0: 开张了，开张了，开张了，正经不含糊呢。
2: 哈哈，好啊，
0: 你这个地方不行，我这个地方啊还就得在这儿，要挪了这个地方，什么事都不好办了。
2: 也对也对也对。
0: 哎，李大哥，你今儿个要接哪位朋友？
2: 这个朋友那可是大名鼎鼎啊，山东运城人，姓宋，名江，字公明，号称及时雨啊。
1: 哦，及时雨，我也听说过这个人。
2: 听说过？见过吗？
0: 哎，没见过没见过。
2: 这个人要在这路过，听人说他现在是刺配江州，我在这儿等着他，把他请到我的家里边，我要好好的招待招待他。四海之内皆兄弟嘛，这样的好朋友人世上难得呀，我得见见这个人物。
1: 哦，哈哈，那太好了。他刺配江州
2: 啊？
0: 你说这意思，刺配江州呢，他就是个罪犯呗？
2: 啊，是罪犯呢？
1: 是罪犯。他长得什么样？
2: 长得什么样？长得身量不太高，黑刺刺的，五官相貌还不错。
1: 是啊。
2: 怎么着，你看着他了？
1: 不见得是。
2: 你看着没看着？
0: 实不相瞒，李大哥，我后院呢躺着仨，我准备拿刀给他开膛呢。我听你这一说呀，我还得琢磨琢磨，其中有一个人就长得黑刺刺的。
1: 是罪犯吗？
0: 啊，
1: 两个戒差一个罪犯呢。黑小子，我得上后边瞧瞧，如果要是宋江的话，你小子可就做了孽了。那你就先别喝酒别吃肉了，你跟着我上后边瞧瞧。
0: 哎，快快快，走走走。
1: 就看这三个人跟着掌柜的转身就来到了后院，来到后院走到屋子里边，往板凳上一看，这个大个子一回身给那掌柜的来一拳头，咣的一下子，兔崽子，这就是宋江。

0: 你是我的好朋友，你怎么给他下蒙汗药啊？啊！掌柜的一听，哎呦，我不知道是你的好朋友啊，我不认识啊，我要认识我就不这么做了，你的朋友自然就是我的朋友啊，快点你给他弄醒过来呀。好，掌柜的马上拿过一碗凉水来，哗的一下子往宋江脸上这么一倒，宋江一机灵，睁开了双眼，他坐起来了，看了看周围站着的这几个人，啊，我这是怎么了？啊，就看那个彪形大汉冲着宋江一抱腕，宋大哥，你还认识小弟吗？啊，小弟在这儿等你三天了。宋江一看这个人，上下把他端详了端详，我瞅着你好面熟啊，哈哈哈哈哈，瞅着我好面熟，你说我是谁？哎呀，恕我眼拙，我可想不起来你的名字了。宋大哥，您呐，见的人多，贵人好忘事，情有可原呐。小弟，我受您的恩惠呀，这件事儿恐怕您不记得了，但是我在脑子里边一辈子也不会忘掉。那是五六年前了，跟大哥你说，小弟我是泸州人士，是在长江里边玩船的，人送我一个外号叫混江龙，我叫李俊。那年我在泸州运了一批药材，打算要运到冀州府去，这批药材水路走完了就走汉路，由打汉路上我押到了冀州府，到了冀州府我把这批药材就卖了，卖完了之后那一共是七八十两银子，这七八十两银子带在我的身上可就显了眼了，当时有人暗地里就盯上我了。我住在冀州府的一个店房里头，您呢是运城县的押司，上冀州府府台衙门里边办公室，也住在那个店房里边，咱们两个是邻居。我住在店房里边之后，我这个包在屋里放着，大概有的人呢就盯上我这包了，盯上我这包之后，他给我使了一个调包之计，用一个同样颜色的包袱放在我的屋里，把我那个包袱他偷走了。当我回来一看我那包袱的时候，包里一包的都是砖头瓦块，我立时这火就上来了，找店里掌柜的，店里掌柜的说，您带那么多银子您也没跟我们打招呼，我们也没有特殊替您关照，现在您银子丢了找我们，那我们不能赔您银子。我一听他说的也有这个道理，我自个儿就干着急呀，这一着急在店里边就病了，这一病就是六七天呐，水米不打牙。店里掌柜的一看我这个样子很犯愁，偏赶上您呢无意之中听店里掌柜的说了这件事，您就自个儿掏钱让店里掌柜的给我请来了大夫，给我抓了药，左一副右一副的让我喝，我这个病情可就见好了。我这病情见好了呢，您到衙门里边还给我办这件事儿，您在冀州府衙门里边踢得开呀，都知道运城县的宋押司那是那一代的人物，您让衙门里边办案的班头们四处寻访，结果把偷我银子这个人给逮着了，把我这几十两银子又给找回来了，我病也好了，这银子也回来了，我对您那是千恩万谢，我把这银子拿出来要给您给我垫的这个药钱，请大夫的这个诊费钱，您说什么也不要，说要跟我交个朋友。我说好吧，既然是这样，那咱两个就交个朋友吧。由打那儿我就拜辞了您，回转泸州。我回来之后啊，见了一个朋友，就跟他讲您这件事儿，凡是跟我相好不错的都知道您的大名了。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水浒传》铺展英雄巨义的壮阔画卷，道尽乱世英雄的江湖豪义与命运沉浮， 稍后17点，105开心茶馆继续伴您度过美好时光，为您带来欢声笑语。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请您先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啊，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啊，第一步踩下去啊，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呢，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圈两圈，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上下楼梯，以前根本不当回事儿，现在啊，看到楼梯心里就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啊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这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变薄，润滑减少，就像啊门轴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全都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50名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的听众，您先别急着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啊，您再慢慢了解，这一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999689，4007999689。
1: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很多的听友朋友啊，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但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的这个关节呢，就像是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呢，就是铰链中间的减震垫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啊，润滑充足，怎么样动都是顺溜的。但是45岁之后呢，身体自己产生垫片材料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那氨糖呢，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那没有它的话呢，软骨就像是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啊，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呢就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呢就开始硬碰硬。这个就是为什么您的膝盖响、发紧，包括酸痛的根本原因了。所以，补充氨糖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的这款产品呢，不是简单的一种氨糖哦，而是复合配方。那里面包含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还有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等，把关节需要的营养呢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元一瓶，现在呢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呢名额一满啊，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0: 关节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一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一想，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酸发胀，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呢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抗议，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呢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可以迈出第一步。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

0: 人生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副刹车片好好保养一下。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你也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细聊都可以哈。电话抓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1: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啊？是不是质量不行？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劲骨壮出品的。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瓶子呢就能看到每一片都是干干净净，质地均匀，这个就是品质的体现。它不是胶囊，不会卡着喉咙吞不下去，也不需要呢用水去冲服，它是含片的形式，放在嘴里面含着化开，或者呢是直接嚼着吃都是行的哈。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的观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呢不到一块钱就能够给我们的关节做一次全面的养护，一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是今天呢，它能够把您的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一块钱换一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呢您算不算得过来？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关节养护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啊听说补钙好就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啊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啊，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那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啊。今天啊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就是要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是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哦。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1: 很多的听众会问呢，这个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跟您说句实话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关节养护呢也是不能一蹴而就的。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上慢慢把地基打牢，那软骨磨损呢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一两天就完成。所以我真心的建议大家呢，别把希望说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哈，要按照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时间，天天给营养，那软骨呢一天天的就会厚实起来，润滑一天天的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说下楼没有那么费劲了，早起也不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一试，而是趁着活动价把周期备足。您想想啊，外面随随便便吃一顿饭都不止这个钱，今天是29元一瓶60粒的大瓶装，每天呢花不到一块钱给我们的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都是划算的。关键是呢，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站住，把周期装定下来，哪怕呢后面再多去了解啊，这个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趁着现在只是酸胀响发紧的阶段啊，赶紧补充起来，别等走不动了之后再后悔。电话抓紧打4007-999-689，4007-999-689。
0: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啊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啊，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哈？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4007-999-689，4007-999-689。 九。
1: 热线一直在响，名额也正在快速的减少啊！厂家这次只批了300盒的这个作为优惠和。

福利哈，卖完之后呢就是恢复市场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的关节呢是自己不舒服，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的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别管了，先把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做决定要不要。但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有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呢这一批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有可能呢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我相信聪明的您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4007-999-689，4007-999-689。

0: 傍晚五点，现在是酉时。
1: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8月15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9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联健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高乐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5: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笑林、李国盛带来的相声《朋友》，两位老友台上站，朋友情谊歌声扬，儿时朋友最难忘，战友情谊更绵长。笑林调侃李国盛酒肉朋友不能当，李国盛随即回应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好的情谊也需用心经营。听他们一席话，朋友真谛心中藏，珍惜友情常相伴，生活路上共徜徉。
6: 既然是朋友，
7: 怎么着，
6: 我要给在座的朋友们，
7: 嗯，
6: 包括你
7: 还有我，
6: 演唱一首朋友的歌。
7: 好啊，
6: 不知道大家喜欢不喜欢
7: 啊？喜欢，你讲。
6: 好，
7: 都喜欢，
6: 你也注意听啊。
7: 哎，
6: 朋友啊朋友，
7: 嗯，
6: 你可曾想起了我？
7: 想着呢。

0: 有困难找朋友，
1: 对，
0: 混好了可以离远点，就这歌词简单，他唱出了朋友的心声，
1: 你还真听出来了。
0: 告诉你啊，现在流行的这些歌曲，凡是唱朋友的，没有我不知道的。
1: 是吗？那你再听听这个，
0: 你唱啊。
1: 朋友，你今天要远走，干了这杯酒。
0: 田震的朋友。
1: 千里难寻是朋友，朋友多了。
0: 燕秀梅的朋友。
1: 啊，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吼哈吼哈，啊，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吼哈吼哈吼哈。这是
0: 神经病的朋友。
1: 你才神经病呢。
0: 难不住我，
1: 还真没难住你。
0: 那当然，
1: 看来你对这个朋友的歌倒是比较了解。
0: 没有我不知道的，
1: 但是你光了解不行。
0: 还怎么着？
1: 你看刚才我这一张嘴给大家唱了好几首朋友的歌。
0: 是啊，
1: 说什么你也应该为大家演唱一首朋友的歌。
0: 唱我也会。
1: 会你唱啊？
0: 我会的你都唱了。
1: 那你还是不会了。
0: 我这不能说绝对不会呀，就不重复，
1: 不重复，
0: 哎，不重复。你唱完了，是
1: 不是？不是今天来了这么多朋友，来看咱们的演出
0: 啊？对，
1: 你不给大家伙唱
0: 不啊？
1: 那你不够朋友啊？
0: 哎，谁不够朋友啊？
1: 你不够朋友啊？
0: 谁说的？
1: 我说的。
0: 你别这样，小朋友说话不要这么刻薄。
1: 哟呵呵呵，
0: 我唱朋友歌的时候还没你呢。
1: 你这叫什么话呀？
0: 实话，我还告诉你，朋友们，我不是不给大家唱，因为我会的那些朋友的歌，情绪缠绵，催人泪下。您说我一唱，也破坏了今天大家的欢乐情绪。以后有机会我给您唱。
1: 行了，
0: 您听我一回还真不容易。
1: 别说，别说，
0: 我以后啊，你接着往
1: 下。你别老找辙，你找什么辙？
0: 这什么叫找辙呀？
1: 不管你这个是什么低婉缠回，又什么催人泪下，不管，
0: 不管，非听不可。
1: 今天是非听你唱这个朋友的歌不可了。
0: 哥，你以为我真不会呢？
1: 哟呵，
0: 好，做好准备。朋友们，我给大家郑重的唱一首
1: 朋友的歌。
0: 没错，
1: 唱。
0: 找啊找啊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兴格里亚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1: 丢啊丢啊丢手绢，
0: 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面，大家不要告诉他，快呀快呀抓住他，快呀快呀抓住他。
1: 行，你还小点了你。
0: 这是不是唱朋友的歌？
1: 儿歌呀。
0: 哎，儿歌唱出了朋友的历史，儿时的朋友是最难忘怀的。
1: 你说了半天，这句话那是说的非常的有道理。
0: 那当然了，
1: 朋友就是越交越深。
0: 对，
1: 朋友就是应该互相信赖。
0: 哎，
1: 朋友是可以托付大事的人。
0: 就是嘛。举个例子跟大家谈谈。
1: 南斯拉夫有一部电影叫桥
0: 啊，
1: 里边有一个首主题歌，哦，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0: 这歌是怎么唱的呢？
1: 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
0: 也是唱朋友的。
1: 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
0: 他死了。
1: 我一定把你来埋葬
0: 啊！
1: 啊，朋友再见。
0: 这个别唱了，
1: 怎么了？
0: 你要活埋我呀？
1: 我舍不得你啊！
0: 这
1: 啊，
0: 这还拉一垫背的呢。
1: 不是，我是想通过这首歌告诉你，在战场上结交的朋友是最珍贵的。
0: 战友吗？
1: 朋友虽然只有两个字，说起来简单，
0: 对，
1: 做好了那可不容易啊，
0: 而且还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1: 在上个世纪有一首唱朋友的歌
0: 啊，
1: 到了如今了还是广为流传。
0: 是啊。哦，怎么唱的呢？
1: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南风轻轻吹，花儿香，鸟儿鸣，春光惹人醉，欢歌笑语让

0: 哎呀，这首歌啊，整整激励了一代人呢，
1: 流传至今整整20年了。
0: 哎，客观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 所以今天再唱这首歌
0: 啊，
1: 就不能唱这个词了。
0: 哦，那今天要唱这首歌，应该唱什么词呢？
1: 就拿咱们俩举例说明，
0: 跟大家谈谈。
1: 过了20年
0: 啊，
1: 朋友来相会，
0: 我们俩又见面了。
1: 你长了多少肉？
0: 发福了。
1: 腰包肥不肥？
0: 有点钱
1: 啊。你买楼房
0: 啊？
1: 你买汽车？你过得美不美？
0: 哎呦，太美了。
1: 你的老婆还的是第几回？
0: 第四回。
1: 哦，
0: 啊，谁第四回？
1: 不是，这不是关心你吗？
0: 这关心就管问这个呀？
1: 那问什么呀？
0: 这充其量
1: 啊，
0: 这叫酒肉朋友。
1: 哎，你看你这对这朋友了解的还挺多啊。
0: 你这话说，这么大年纪了，交了那么多的朋友，当然有点心得。
1: 那我得问问你
0: 啊，
1: 你说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在战场上结交的友谊，这是
0: 这是生死之交。
1: 哦，那这个老年人和青年人的友谊，
0: 这叫忘年之交。
1: 哦，父一辈子一辈的友谊，
0: 这叫世交。
1: 行啊，
0: 啊行啊，我告诉你，
1: 嗯，
0: 交朋友就要真心
1: 啊，
0: 要推心置腹，
1: 对，
0: 还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 是，
0: 不有这么一句话吗？
1: 说说，
0: 路遥知马力。
1: 下句我知道。
0: 是吗？
1: 那叫日久见人心。
0: 哎，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
1: 少一个仇人，少一堵墙。
0: 酒逢知己千杯少，
1: 话不投机半句多。
0: 为朋友两肋插刀，
1: 为美女插朋友两刀。
0: 哎，这呵、嗯，这可不是朋友、
1: 嗯、
0: 这叫见色忘义。
1: 我是说啊，社会上确实有这种人，
0: 离他远点
1: 啊。你说过去有一句这样的老话
0: 啊，哪句？
1: 叫朋友妻不可欺。
0: 哎，这讲的是交友之道。
1: 可他说了，
0: 他说什么呀？
1: 朋友妻、
0: 啊、
1: 我不客气。
0: 哎，呵，这叫什么人呢？你
1: 这种人啊，
0: 啊，
1: 他根本不懂得什么叫朋友。
0: 对，
1: 朋友的含义他根本就不知道，
0: 不明白。
1: 朋友
0: 啊，
1: 朋友是什么？
0: 什么？
1: 朋友是弟兄，
0: 就这么亲。
1: 朋友，
0: 嗯，
1: 是骨肉，
0: 就这么铁。
1: 朋友
0: 啊，
1: 是手足，
0: 就这么手。喂，姐啊，不是、嗯、手足，您再解释解释。
1: 不，他就是手，无法分割呀。
0: 哎呦，太对了，
1: 是不是？
0: 就你这一形容啊，
1: 嗯，
0: 说明朋友那比老婆还近。
1: 嗯，你这话说的有道理，
0: 是不是
1: 啊？你通过你说这句话，使我想起在咱们还有一句话，
0: 是吗？
1: 这句话虽然有些偏颇
0: 啊，
1: 但是它从某一个方面也充分地说明了朋友的重要。
0: 哦，他是怎么说的呢？
1: 说是朋友如手足，
0: 对，
1: 老婆是衣服。
0: 嘿，
1: 你看，
0: 您听这形容，
1: 嗯，
0: 朋友如手足，
1: 对，
0: 老婆是衣服，
1: 嗯，
0: 啊。哎，我可告诉你，
1: 你说
0: 你要敢动我的衣服，我可剁你的手足。
1: 啊，你要敢碰我的手足、
0: 嗯、
1: 我先穿你的衣服。
0: 哎，他去你的吧。
2: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马季、赵岩带来相声山村小景。谁能听懂动物的心里话？有人不光能听懂，还能把他们的叫声翻译成故事。知了叫是在报喜，喜鹊叫是在道贺，连鸡鸭猪羊的叫唤都藏着村里的新鲜事儿。今天这段相声就带我们走进这样一个神奇的山村，这里的一草一木都会说话，这里的飞禽走兽都在歌唱，他们到底在诉说着怎样的喜悦，又在描绘着怎样的生活呢？请听相声《山村小景》。

0: 翻天啊，翻天啊，翻天啊，翻天啊，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哦哦哦哦，嘎嘎嘎嘎哒，嘎嘎嘎嘎哒，啊，怎么了？
1: 别叫唤了。你演奏的这是唢呐独奏曲《百鸟朝凤》吧？
0: 哎，知道这是什么词儿吗？
1: 这表现了农村的早晨，迎着朝阳，百鸟争鸣嘛。
0: 具体是什么词儿？
1: 这没词儿啊。
0: 怎么没词儿呢？
1: 这就哆来咪发嗦拉西呀。
0: 哎，那就是词儿。
1: 这谁听得明白呀？
0: 啊，
1: 我回家了。妈，您怎么有点哆来咪呀？
0: 我啊，
1: 什么叫哆来咪呀？我都法西拉了。
0: 不，
1: 这不哆咪瑞发我才法西了。这谁听得懂啊？这个、
0: 我不是说那意思
1: 啊。
0: 音符本身是一种音乐语言
1: 哦，
0: 完全可以翻出来人们能懂的含义。
1: 那么这“百鸟朝凤”什么意思呢？
0: 说你们家的事儿啊。
1: 我们家的事儿
0: 啊，我给你唱唱，你听听。
1: 你来来，
0: 赵燕呐、啊，心里家乐开花，农村政策落实后啊，你们家就大变化，劳动治疗富啊啊啊，勤劳发了家，吃穿不犯愁啊啊啊，出门的有钱花，买了彩色电视机，还添了一对大沙发，还媳妇儿的娶了仨
1: 啊，
0: 怎么仨一人一个呀，
1: 吓我一跳。
0: 三中全会之后，你们家经济大翻身。
1: 那是啊，
0: 这曲子就是表现了你们全家人兴高采烈的气氛。
1: 那这叫唤声是什么意思？
0: 也是说你们家事儿呢。
1: 这鸡鸟叫唤，
0: 鸡鸟，你听那声音呢？
1: 啊，
0: 冒尖儿，冒尖儿，你们家冒尖儿了，
1: 冒尖儿啊，
0: 对不对？
1: 那这喜鹊叫唤呢？
0: 发家，发家，发家，发家。
1: 对，冒尖儿还不发家吗？
0: 哎哎，
1: 这公鸡打鸣，
0: 没闲人儿。
1: 闲人
0: 生产责任制了，你们家还有闲人吗？
1: 连孩子都下地
0: 了，对吧？
1: 那这母鸡叫唤
0: 嘎嘎哒，
1: 什么意思？
0: 那还不清楚
1: 啊？
0: 你哥哥比你大，
1: 这废话。我们家这变化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
0: 前两天我参观去了，
1: 去了一趟。
0: 哎呀，你们村变化太大了
1: 啊！
0: 红橙黄绿青蓝紫，各种颜色，你们村占全了，
1: 是吗？
0: 哎，
1: 那我们村这红的有什么呀？
0: 呵，山上结满了红山楂。
1: 哦，
0: 红枣，大红苹果，
1: 嗯，
0: 地下种着红高粱、红薯、红小豆，
1: 嗯，
0: 什么红萝卜、红辣椒、西红柿，
1: 嗯，
0: 家家盖起了新房，贴上了红对联，
1: 对，
0: 还有红福字，
1: 嗯，
0: 人人脸上满面红光，
1: 全变红了。
0: 甭说这个
1: 啊，
0: 你们村人得病全得红眼病了。
1: 嗨，
0: 嗯，
1: 那也别得病啊。那我们村这黄的有什么呢？
0: 山上结满了柿子梨呀、
1: 啊。啊，
0: 山下的稻子、谷子、麦子、油菜花，丰收季节一片金黄。
1: 哼，我们村绿的有什么呀？
0: 绿树造林搞得好啊！
1: 啊，
0: 你们那儿一进村，嘿呀，绿树成荫。
1: 对，
0: 啊，
1: 我们村白的有什么呀？
0: 房前屋后种那个大北瓜，
1: 白的；
0: 地里三白大西瓜，
1: 白的；
0: 外地引进来的白南瓜，
1: 白的；
0: 面墩墩的老倭瓜，
1: 那是黄的，
0: 籽儿是白的。
1: 这也算？
0: 那是啊。
1: 那我们村这黑的有什么呢？
0: 山上有一片黑枣树，
1: 黑的；
0: 还有晾干了那个板栗，
1: 那是红的，
0: 黑红黑红的。
1: 哦，
0: 菜地那茄子，
1: 那是紫的，
0: 黑紫黑紫的。
1: 啊，
0: 暖窖那黄瓜，
1: 那是绿的，
0: 黑绿黑绿的。
1: 哦，
0: 丰收的棉花，
1: 那是白的，
0: 黑白黑白的。
1: 有这色儿吗？
0: 反正是五颜六色。
1: 嗯，
0: 你们家成了花果山了，
1: 真是太漂亮了。
0: 所以满山的羊群呢、为你们村呐喊，
1: 怎么叫啊？
0: 咩咩咩！
1: 嘿啊，真是太美了！
0: 再往前走，我一看庄稼也有变化。
1: 庄稼怎么会？
0: 过去片面强调以粮为纲
1: 啊，
0: 他们村啊到处都种红薯，
1: 种那玩意儿出数，
0: 不敢跟他们村人说话。
1: 怎么呢？
0: 瞧见他们人我就闹胃酸，
1: 至于吗？
0: 现在是因地制宜，多种经营，
1: 对，
0: 各种庄稼是千姿百态
1: 啊，
0: 就像不同人物造型一样。
1: 真的？
0: 哎，
1: 那高粱像什么呀？
0: 像高大的运动员，个子个二米多高。
1: 玉米呢？
0: 就像威武的战士
1: 啊，
0: 老远一看，嚯， 要了还揣仨手榴弹啊。
1: 嚯啊，那那棉花呢？
0: 就像一位白衣战士，咧着嘴儿，您挂哪颗呀？嘿，你这
1: 那那向日葵
0: 就像一位苗条的少女，
1: 就那大脑袋呀？
0: 那吧，那是草帽。
1: 哦，
0: 你不行，把草帽摘了，你再看，
1: 漂亮了，
0: 就剩根杆了。
1: 嗨，那那谷子呢？
0: 沉甸甸谷穗儿。耷了下头去了
1: 啊，
0: 就好像害羞的姑娘。
1: 是吗？
0: 小风一刮，好像跟我招手呢。
1: 说什么？
0: 马季别走了。
1: 怎么呢？
0: 你是咱村女婿了。
1: 呦呦呦，想什么呢？
0: 哎，那牛在旁边高兴了。
1: 怎么呢？
0: 哏儿
1: 哏儿
0: 啊，你说当你们村女婿了还不哏儿吗？
1: 这牛还天津味儿的
0: 啊。这牛打天津那边买过来的。
1: 没听说过。
0: 再往前走，我一看呢，
1: 啊，
0: 哎呀，
1: 嗯，
0: 你们村所以发家致富
1: 啊，
0: 家庭饲养业搞得最好，
1: 现在鼓励家庭饲养，
0: 那大牲口喂的个子个膘肥体壮，
1: 那是
0: 啊，
1: 嗯，
0: 那个家畜家禽喂的
1: 啊，
0: 都说出话来，
1: 没听说过，
0: 怎么啊？
1: 这牲口有说话的吗？
0: 人有人言，兽有兽语吗？
1: 这谁听得懂啊？这
0: 哎，我听得懂啊，
1: 是吗？
0: 啊，
1: 嗯，
0: 我根据他叫唤的声音和他那种神态。我就知道他说什么呢。
1: 哦，你能翻译？
0: 当然了。
1: 那我们家那猪说什么呢？
0: 你们家那猪是什么神态？
1: 猪就这样啊。
0: 你来来，还真像啊。
1: 什么叫像啊？
0: 我给你翻译翻译吧。
1: 啊，说什么呢？
0: 来来啊，这猪说了，我给各位道喜了。
1: 这猪还道喜啊？
0: 啊，今年猪年，他高兴。
1: 就别客气了。
0: 猪说：“欢迎大伙儿来参观呢、啊。”我们现在都分到户里喂养了，这个政策是真好啊，所以我们猪就长肉啊。我们这个主人呢、啊、也确实辛苦啊，起早贪黑，不怕苦不怕累，一天三遍食准时的喂啊。我们吃的又饱，吃的又好，我们吃的又香啊。这猪说了，您说我们能不长肉吗？他说让你们大伙看看他，他刚喂了三个月就长着这么壮实了。
1: 谁呀、啊、这猪能说这个吗？
0: 哎，那神态就像说的这话。
1: 哦，那我们家那鸡说什么呢？
0: 鸡什么神态？
1: 鸡就这样
0: 啊，
1: 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
0: 那是说话呢。
1: 说什么？
0: 管各位叫哥哥。哥哥
1: 哥哥哥，
0: 他分不出辈儿来呀。
1: 咯咯咯咯，
0: 各位您来了。
1: 咯咯咯咯，
0: 我就不往鸡窝里让你们了，
1: 进得去吗？咯咯咯咯，
0: 现在我们鸡舍变化也很大呀。
1: 咯咯咯咯，
0: 您看我们是又干净又卫生，
1: 咯咯咯咯，
0: 又鹤灵又通风，
1: 咯咯咯咯，
0: 真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1: 咯咯咯咯，
0: 我们现在都喝上自来水了，
1: 咯咯咯咯，
0: 我们吃的是精饲料啊，
1: 咯咯咯咯，
0: 我们的肉鸡不到十个月就成熟了，
1: 咯咯咯咯，
0: 他说我们母鸡的任务就是在家里下蛋，
1: 咯咯咯。
0: 就下大蛋，
1: 咯咯咯，
0: 下好蛋，
1: 咯咯咯，
0: 多下蛋，
1: 咯咯咯。
0: 他说了，
1: 咯
0: 下这么大蛋的不行，
1: 咯咯咯咯，
0: 这么大不过瘾，
1: 咯咯咯咯，
0: 这么大更不行，
1: 咯咯咯咯。
0: 他说了，
1: 咯咯，
0: 要下就下这么大个的，
1: 下不了啊，
0: 可不是吗？
1: 奇怪呀，这个，
0: 他那意思要下大蛋嘛？
1: 那我们家那鸭子说什么呢？
0: 鸭子什么神态？
1: 鸭子就这样，
0: 来来，
1: 我倒全会学，
0: 来来来。鸭子说：“各位，您别看我长得模样差呀，我贡献可很大呀。
1: 啊啊啊！
0: 鸭绒、鸭毛是上等的取暖材料啊。
1: 啊啊啊！
0: 你们城里年轻人喜欢穿的羽绒装啊，
1: 啊啊，
0: 就是我们鸭毛絮的呀。
1: 啊啊啊！
0: 把我们鸭子毛一根一根拔下来呀、
1: 啊，啊啊，
0: 絮在您那个衣裳里头，
1: 啊啊啊，
0: 您穿着又轻巧又暖和。
1: 啊啊”
0: 我们鸭子见不得人了，都
1: 全扒光了。
0: 你甭大茬了，说我们鸭肉是美味食品，南京人想吃板鸭，北京人想吃烤鸭子。您不是烤我们的时候多难受呢，只要您吃着美啊，再难受我们也让它烤啊，我们就烤起来吧，加大大火。你怎么叫唤没完了？
1: 我烤的难受、啊。
2: 欢迎继续锁定开心茶馆，我是程明，又到给大家送上暖心福利的时间了。今天这个好消息，徐州的朋友要注意听，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眼睛健康， 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您只要

拨打400-855-8282，一个电话都能试用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限量1000份，送完不再有，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这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通过传统湿热敷理论加速精华吸收。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发雾，还是出门见光见风，眼睛刺痛流泪，通通都能用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干涩流泪都有缓解。今天所有徐州听众，不限地区，不限年龄，只要10分钟内拨打徐州专线400-855-8282，通通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多送您一大瓶叶黄素，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最后再给您一台豪华收音机，一个电话多带走3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斜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幺零五开心茶馆，
4: 这里是幺零五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只说高兴事。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侯宝林、郭启儒演绎的相声三棒骨。旅游景点的免费体验常常隐藏强制消费，街边扫码领红包却连接着隐形套路，这些陷阱让人防不胜防。旧社会戏园子里常有这样的猫腻，号称五分钱就能进门听戏，付钱后却层层加码，与现在的套路别无二致。可是商家只靠套路来牟利能长久吗？说到底，诚信经营才是长远的基石，您说对吗？
5: 咱们中国呀，地大物博，
6: 哎，地方大人多，
5: 哪样都是多的，
6: 是吗？
5: 啊，你就拿人说吧，这有多少人？一人一模样。
6: 这废话，可不一个人一个模样吗？
5: 我就说这意思，人一多了，哎，你认识这位，把那位忘了，人多，一人一模样啊。这个也不能大伙儿都一模样，
6: 还是的。
5: 大伙儿都一模样，那恐怕照相馆就没什么活干
6: 了。哦，让谁还照相去？
5: 就是有一个人照完了，大伙儿一洗就行了。
6: 也没听说怎么全一个模样的。
5: 是啊，这个，什么都是多的。
6: 哦、是啊。
5: 你比如说乐器有多少样？
6: 哦，乐器啊，
5: 哎，
6: 那可多得很。
5: 啊，这个，什么都多少样。
6: 对呀、啊，
5: 你说什么吧？
6: 我知道什么呀？
5: 啊，你就说这个艺术形式
6: 哦，
5: 分多少样？
6: 艺术的形式啊，
5: 啊，
6: 那有多少种啊？
5: 是吗？
6: 啊，
5: 你就说一个戏，
6: 哎，
5: 分多少种戏？
6: 是啊，
5: 各种地方戏，
6: 哎，
5: 啊，一个戏一味儿，
6: 那是啊，
5: 这跟吃菜似的，
6: 哎，
5: 一菜一味儿，
6: 啊，
5: 可也有那厨子做出菜来啊。这全一味
6: 儿啊啊！全分不出来。
5: 那他手艺差是吧？啊，戏也是这样。
6: 是啊，
5: 一个戏啊，一种调。
6: 当然喽，
5: 是不是？
6: 哎，
5: 京戏是京戏调。
6: 是啊，
5: 评戏是评戏调。
6: 哎
5: 啊，两个都是地方戏。
6: 对啊，
5: 评戏嘛，再早叫烙子。
6: 是啊，
5: 烙子不是北京的。
6: 是唐山烙子，
5: 哎，有东北烙子，有唐山烙子，
6: 对，分那么两种。
5: 哎，北京没烙子。
6: 对了，啊，没烙子，
5: 没有这个剧种，
6: 没有这个地方剧啊。
5: 莲花烙，
6: 哎，莲花烙有，
5: 哎，这就是它的原始，
6: 是吗？
5: 最早啊，就是一人唱，
6: 哎，
5: 大板儿，
6: 对，
5: 啊，七块板儿，
6: 是啊，
5: 是吧？
6: 哎，
5: 一人唱一段故事，
6: 对，
5: 慢慢发展两人唱，
6: 是啊，
5: 一段里边啊有两个人物，
6: 哎，
5: 一人表演一个，
6: 哎，
5: 前面是叙述。人物出来以后，两人表演。
6: 对，
5: 啊，这一段里边有四个人物，
6: 怎么样啊？
5: 两人呢赶
6: 哦，
5: 前面我来这个，来这个张三李四，
6: 嗯，
5: 后边还有俩呢，
6: 怎么样啊？
5: 周五杨六，
6: 嗯，
5: 把这张三李四啊搁这儿，再赶那俩，
6: 你瞧，
5: 来回赶，
6: 哎，赶得上。
5: 后来啊，天人
6: 哦，
5: 四人在一块演，
6: 是
5: 四人四角色，
6: 那是就行了，
5: 扮演四个人物，
6: 哎，人多了，
5: 哎，慢慢的就加上了舞蹈，
6: 哦，
5: 舞蹈
6: 身段，
5: 哎，简单啊，
6: 哎，
5: 那阵舞蹈一开始时候简单，
6: 是啊，
5: 就用那个地秧歌这种舞蹈，
6: 哦，就跟扭秧歌似的，
5: 啊，秧歌不有两种吗？一种叫高跷。
6: 是啊，
5: 一种叫地秧歌，
6: 哎，地秧就是不辞高跷，
5: 哎，那也叫地蹦子，
6: 对，
5: 是吧？
6: 哎，
5: 所以也有人叫过蹦蹦戏，
6: 哎，蹦蹦戏，
5: 可能这个来源就是这么来的，
6: 是啊，
5: 是吧？
6: 哎，
5: 蹦蹦戏吗？
6: 啊，
5: 你绝不能一边唱一边蹦啊，
6: 啊，
5: 是吧？
6: 啊，那么蹦啊，
5: 看谁蹦得高，谁就好，
6: 嗯，
5: 啊，一会儿鞋开烂怎么？
6: 啊，是那么讲吗？
5: 啊，不是蹦蹦戏，我说我这么想，
6: 嗯，
5: 我个人认为。
6: 哦，
5: 我代表我自己，我不代表您，就说这
6: 没说呀，
5: 就说这个意思。
6: 嗯
5: 啊，蹦蹦戏
6: 是啊，
5: 现在叫做评剧，
6: 哎，评剧了，
5: 跟过去完全不同了，
6: 不一样喽，
5: 大有进步，
6: 是喽，
5: 音乐上改革，
6: 哎，
5: 剧本上修改，
6: 是啊，
5: 传统节目跟过去的唱法也不同了，
6: 哎，腔调也不同了
5: 啊，
6: 嗯，
5: 腔调唱出来好听了，
6: 是啊，
5: 越来越美化，
6: 哎，
5: 啊。这个跟这个歌剧呀，啊，有了密切关系了。
6: 哦，
5: 不能老是那调了。
6: 是啊，
5: 再早那个调太简单。
6: 哎，
5: 最早我听过有花莲坊。
6: 哦，这是个老演员了。
5: 那个调可简单。
6: 哦，
5: 唱刘公案。
6: 是啊，
5: 他去那个黄爱玉。
6: 啊，怎么个调子？
5: 唱出来这味儿。
6: 你瞧一瞧。
5: 听见人家说。北京城来了一个琉璃波，插班山东到了这边，那自想那么乡下的人，一不欠粮，那么二不欠草，过路的一个官员他也管不着好咱，
6: 就这味儿啊，
5: 啊，嗯，这味儿多简单，
6: 哎，老调的，
5: 老调，
6: 啊，
5: 后来白玉霜一出来，好了。
6: 白玉霜那个调子就好听了，
5: 比这好听的多美啊，
6: 哎，优雅。
5: 白玉霜嘛，那谁都喜欢啊。
6: 啊，
5: 白玉霜，
6: 白玉霜
5: 是吧？白玉霜据说比那个立式香皂还好。
6: 哎啊。

0: 鼻子汗。
1: 不，香皂什么香皂啊？
0: 香皂也有白玉霜。
1: 哎，白玉霜是演员呐，
0: 名演员。
1: 哎，艺名叫白玉霜。
0: 哎，白玉霜。
1: 嗯，
0: 那个调子就好听。
1: 是啊，
0: 比如说唱这个《玉堂春》。
1: 哦，
0: 唱出这味儿。
1: 怎么调的？
0: 就比如说那个见了王三公子那一点
1: 哦，
0: 一看王三公子落魄了，很穷了，
1: 嗯，
0: 他一看着很难过。
1: 哦，
0: 一看呀。

0: 身，
1: 原来有两下子，
0: 哎，舍不得。
1: 你看，那想不到在这个地方会发现一位英俊小生啊。
0: 我要不唱这句呀、啊、吓得你不好唱，
1: 接不上了。
0: 哎，这个给你缝句腿儿。
1: 哎，不过我请您严肃一点。
0: 哎哎，这没不严肃啊。
1: 不是，当时的情况不是这样
0: 啊。
1: 苏三一看见王公子，
0: 嗯，
1: 心里很难过的。
0: 是啊，
1: 您这劲儿，这笑个心儿，这就过来了。这差点。
0: 哎呦，
1: 是吧，
0: 这个表情差一点。
1: 哎，他不能跟前面似的。
0: 这话对，
1: 是不是？
0: 哎，您接着唱。
1: 你

0: 你乐什么？
1: 我这直哭，你那还有意思？
0: 你唱的好啊
1: 啊！
0: 我把这表情啊又忘了。
1: 这种腔调您听起来就好了，
0: 好听啊。嗯，
1: 现在评戏的进步多大？
0: 是啊，
1: 啊，
0: 哎，
1: 时装戏、古装戏哪样都能唱，
0: 是吗？
1: 哪样还都好。
0: 哎，
1: 这就是今天呢，广大的人民支持这个剧种，
0: 是喽，
1: 啊，
0: 哎，
1: 今天培养演员
0: 是，
1: 今天才能这样好。
0: 哎，
1: 在我小的时候，
0: 嗯，
1: 这个剧种啊，
0: 怎么样？
1: 最倒霉
0: 哦。
1: 大剧场人家不接，
0: 是啊，
1: 也就是在庙会上，
0: 赶庙
1: 啊，赶庙会啊，天桥啊，龙子寺、护国寺啊，
0: 是啊，
1: 我小时候那阵听，那阵可戏也太简单了，
0: 没有这么多的戏呀、啊，
1: 演员也没那么多，
0: 是啊，
1: 那就小戏儿，
0: 哎，
1: 啊、嗯，老门开旁、啊，
0: 对，
1: 这种小戏儿，我对这戏印象最深刻，
0: 老门开旁，
1: 哎，每天开场必唱这个戏。
0: 哦，
1: 因为这有锁呢，热闹，
0: 嗯，
1: 好把人都请来，
0: 是啊，
1: 就为这个意思。
0: 对，
1: 那阵演员赚不了多少钱，
0: 怎么？
1: 那单有资方，
0: 哦，还有资方，
1: 哎，资方那拴班的嘛，
0: 哦，
1: 还有钱呢，
0: 是啊，
1: 啊，他可以弄大板凳，
0: 哎，
1: 弄点大板子，
0: 哦，
1: 搭台用啊，
0: 是啊，
1: 啊，还有个布棚，
0: 对呀、啊，
1: 买行头，
0: 嗯，
1: 围个布圈，
0: 哎，
1: 外边还有电网，
0: 电网
1: 有那绳子网，
0: 那绳子的网啊，
1: 他怕人往里钻上。
0: 那怎么是电网啊？
1: 那就是没电呢、啊。
0: 哎，这绳子也不扩电。
1: 是啊，有网子在外边围着。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哎，
1: 演员赚不了多少钱。
0: 哦，
1: 他不培养演员啊，好好这长能耐。
0: 是啊，
1: 他就为他自个儿赚钱。
0: 可不是吗？
1: 那把门的，
0: 嗯，
1: 厉害着呢。
0: 嗯，
1: 进去就得给钱。
0: 那是啊，
1: 零打钱。
0: 还零打钱？
1: 哎，那阵说呀。一分钱一段
0: 哦，
1: 一分钱一段，
0: 嗯，
1: 您比买票听戏也不省钱。
0: 哎，一分钱一段啊，
1: 嗯，
0: 不就花一分钱吗？
1: 我老要钱呢、啊、
0: 老要
1: 啊、嗯、一打鼓要钱，蹦蹦蹦
0: 干嘛
1: 要钱了？
0: 哦，一蹦蹦蹦就要钱
1: 啊、嗯、就过去街上的卖炭的那大鼓
0: 啊、
1: 嗯、过来不是蹦蹦蹦
0: 啊？是啊，
1: 哎，就那个意思，
0: 哎，就那个味
1: 儿，哎，蹦蹦蹦要钱了，
0: 蹦蹦蹦就要钱。
1: 哎，
0: 好嘛，
1: 门口站俩人那儿喊，
0: 嗯，
1: 看戏吧看戏吧，要三爷里有猫肥了，老猫开房上了，老猫开房上了，五分钱一位，五分钱一位，
0: 五分，
1: 五分钱一位是门钱，
0: 哦，
1: 一进门就得要五分，
0: 哦，一进这门就要五分钱，
1: 哎，你坐那儿听戏，回头再拿小跑。

0: 那什么钱您呢？坐板凳五毛一位。
1: 嚯，
0: 跟我们这两码事您呢？
1: 嗯，
0: 老太太一想，哦，坐这儿就五毛了。老太太有心不听吧，那一毛钱算要不回来了。
1: 那要听呢？
0: 并且老太太说了，不是请客吗？
1: 是啊。
0: 老太太掏这一块钱呢，真心疼。
1: 嘿，
0: 好家伙，
1: 嗯，
0: 那坐这儿这么贵呢？
1: 是不见。
0: 哎呀，我这一块一张，
1: 嗯，
0: 老太太这是看看票，没舍得给呢。
1: 那怎么样？
0: 那位接过去，好，您这给钱了，这收钱。
1: 嚯，就愣抢过去了。
0: 老太太一想，完了。一块钱没了，
1: 那可不是吗？人拿过去了，
0: 自个儿还给自个儿解心宽呢。
1: 怎么解心宽？
0: 嫂子，
1: 哎，干嘛唉声叹气的？
0: 要说也不贵。
1: 哦，不贵。
0: 昨儿我们老二啊，他们上那吉祥戏院听一回戏呀、啊，
1: 嗯，
0: 一个人就一，你要完了钱，他们再来都两码事，我受得了吗？
1: 嗯。
0: 老太太，我们要这钱就是穿戏钱的呢。前后台四十多人都指着吃饭，一毛两毛你也不在乎，多费心不力呢。
1: 嗯，
0: 老太太一讲给吧。
1: 哎，
0: 好家伙，
1: 嘿，
0: 零打钱也不少花呀。
1: 那是啊，
0: 给一毛，这儿别要了。
1: 一毛钱，
0: 嫂子，这也合一块二了。
1: 嗯，一块二。
0: 要完了钱，台上开戏。
1: 哦，
0: 这演员先不出来，在后台唱。再把那小老妹儿啦提上一提呀、啊，
2: 蹦蹦蹦！
3: 哎，二上一毛，二上五分，二给两毛，
0: 掏钱吧，老太太。什么要要啊？前后台四十多人都指着吃饭，一毛两毛你也不在乎，多费心吧，老太太。老妹儿都快出来了，
1: 好嘛？
0: 是啊，老妹儿还没出来呢，就一块三了。这厨子来了得多少钱呢？
1: 好嘛，
0: 再给一毛。要完钱，
1: 哎，怎么样？
0: 台上接着唱
1: 啊，接着唱。
0: 小老妹儿在上房啊，打扫尘土吧，您呢？蹦蹦蹦，
1: 又来了。
3: 二三毛，
1: 嗯，
3: 二三五分，
1: 嗯，
2: 掏钱吧，老太太。
0: 怎么没完了？
2: 前后台四十多人阻止着吃饭，一毛两毛你也不在乎，多费心吧，老太太。
1: 嗯，
0: 好家伙，再给一毛，啊。我这一块四了
1: 啊，一块四了
0: 啊。
1: 嗯，
2: 老太太，您多花俩钱，你也不在乎。
1: 嗯，
2: 咱扫尘土了。
1: 是喽，
0: 咱扫尘土一块四啊。
1: 嗯，
0: 要扫房得多少钱呢？
1: 好
0: 啊，这样这个演员才出台。
1: 哦，才出来唱。
0: 咱扫完了东啊屋啊，扫扫西屋里，挨了我们套间屋里。
2: 蹦蹦蹦，
1: 得！
0: 老太太一听，
1: 嗯，
0: 嫂子，咱不听了，嫂子，这哪受得了啊？一会儿就蹦蹦蹦啊！
1: 不听了，
0: 老太太一赌气不听了，
1: 嗯，
0: 到门口这儿啊，不让走，
1: 怎么会不让走啊？
0: 给拦住了，
1: 嗯，
2: 老太太别走，您呢？给完钱再走啊，
1: 嗯，
0: 啊，我不听了，你还要钱吗？
2: 这刚才这句你也听见了。
4: 小城温柔烟火，
5: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乐。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
4: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5: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王淑霞。以前说到退休，总觉得有一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凄凉感。可自从加入徐州老干部大学，我的感觉完全变了。在这里朋友多了，眼界开阔了，我学习了书法、太极拳剑、京剧等课程，重新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让我的退休生活充满了幸福和

0: 乐。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8月15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9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联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6: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侯耀文、张大礼为您呈现相声《侯氏发声法》。唱歌讲究气息绵长，共鸣圆润，咬字清晰。可今天这位教授不走寻常路，琢磨出了一套侯氏发声法，不站不坐，非要蹲着，双手抓地，使劲抠地上的泥土，半夜还得钻进小树林里练气息，双眼都泛着绿光，知道的以为在练声，不知道的都以为要成精了。这到底是独步天下的独家法门，还是博人眼球的荒唐闹剧？接下来咱们就见识一下这颠覆常理的侯氏发声法。
7: 见到大家非常高兴啊。
8: 对。
7: 啊，很长时间呢没跟大家这么面对面的在一起欢度一个晚上了。最近呢工作上有所调动啊，有所调动，调到这个北京的中央，在那儿了，知道吗？在那儿呢，每天负责的给学生们上课了。
8: 您等会儿，
7: 这啊，
8: 您调动工作了？
7: 对对。
8: 什么单位？您说清楚。
7: 没听明白是吧？
8: 没听清楚。
7: 我再讲一遍、啊。
8: 您来来，
7: 这个不是我愿意去的
8: 啊，
7: 是这个咱们都应该服从这个组织分配，让干什么就干什么。
8: 对对对，
7: 领导上给了我一张纸，上面都是红字文件，那个、调到北京的中央，我在那儿，知道吗？每天负责呢给学生们呢上课。
8: 等会儿，何老师，
7: 这样一来，
8: 您调的什么单位？
7: 嗯，
8: 您再说一遍行吗？
7: 怎么了你？人家都听明白了，怎么你听不明白？
8: 没听清啊？
7: 没听清吗？
8: 啊，您再来一遍，说的慢一点。
7: 调到北京中央音乐学院、
8: 啊、
7: 现在在那儿每天负责给学生们呢上课了啊，这样一来呢演出就少一些了。
8: 哎，侯老师，
7: 这个
8: 我知道了。
7: 嗯，
8: 您调到中央区音乐学院
7: 啊，
8: 主要是教指挥。
7: 你怎么知道教指挥？
8: 你得比划出来了对不对？
7: 你说那个指挥啊，有系主任啊，带着教师啊、讲教授啊，就负责这一个系
8: 啊。
7: 我不是，
8: 您是
7: 全校上课呀，都得我负责呀，同志们，工作量很大呀。
8: 哦，
7: 所以呢，
8: 这我知道了。
7: 嗯，
8: 全校组织大合唱，你给翻总谱。
7: 我这么大教授，我给人翻谱去？我负责全校上课。
8: 那您怎么负责全校上课呀？
7: 就是全学校啊。
8: 啊，
7: 我一摇铃啊，他们就上课。
8: 哦，工友啊，说半天感觉是工友。
7: 不是，你等一会儿，你这人怎么了？这是你变言变色的，你
8: 怎么了？
7: 你让大伙

0: 看看。
1: 你这工友啊，你这
0: 不是你对工友什么态度啊？
1: 不，我对工友没态度，
0: 排斥的吗？你凭什么这么说话？
1: 我就说您怎么就当了教授了？
0: 作为你来讲提出这样的问题，他有情可原啊。大家可能也有这个疑问
1: 啊，
0: 一个摇铃的他怎么当了教授了呢？
1: 是啊，
0: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在学校呢，也要干过这个工作。后来学校这个学生啊越来越多呀，啊，包括国外的呀，都到我们中国最高的音乐学府来求学，这个师资力量就不够用的了。后来学校一考虑怎么办呢？
1: 啊，
0: 提拔几个教授吧。哎，就把我一个
1: 哦，您
0: 好像还有一个烧锅炉的吧，还有一个木匠，我们仨就改教授了啊。后来呢，我就每天
1: 这烧锅炉跟木匠我就不问了，我就说您怎么当了教授了？
0: 你等我给你说完了吧。
1: 您说，
0: 因为我小的时候生长在一个音乐之乡，顾名思义了，就是我们那乡里的人都是搞音乐的。这个音乐分两种啊，
1: 您说，
0: 一种叫声乐，一种叫器乐。
1: 对，
0: 你知道福建厦门对面有个鼓浪屿，知道吗？
1: 啊，知道知道。
0: 那小岛上那儿的农民都爱弹钢琴。
1: 钢琴之乡啊。
0: 哎，对了，我们村里人不爱弹琴，
1: 爱什么？
0: 嫌那玩意麻烦。我们村里人都爱唱歌。
1: 爱唱歌？
0: 哎，男女老少没有不会唱的。
1: 嗯，
0: 早晨起来只要一睁眼就开始唱。
1: 哦，
0: 俩人见着面了，谈什么事儿也要唱。
1: 嗯，
0: 上商店买东西也要唱。简单这么说吧，
1: 啊，
0: 我们那村里的人不会说人话，就会唱。
1: 哦，全唱。
0: 哎，都会唱。
1: 早晨起来唱什么呀？
0: 互相问候啊。
1: 啊，
0: 你们平常早晨起来见着同事了朋友了，你也得问候啊。
1: 对呀，
0: 早晨一见面，哎，老郑你早啊，干什么去？哎呦，我上班去，晚上上我那儿喝酒啊，我请客，晚上去。你得跟人打招呼。
1: 都这样啊。
0: 你要到了我们村里头，你要这么跟人家说话，没人理你。
1: 那全用什么呀？
0: 必须得唱。
1: 全得唱。
0: 哎，
1: 那怎么问候啊？
0: 早晨起来一见面都这样。老郑你早啊，小王你早啊，吃早点了吗？没吃呢。你真没吃吗？
1: 真没吃呢。
0: 拜拜。
1: 拜拜啊。
0: 拜拜。
1: 不请客啊？
0: 没钱。嗯，就为练练嗓子，待会上班好用。
1: 哦，练练嗓子。
0: 所以我从小在这么一个环境里边长起来了。
1: 啊，
0: 学校领导知道以后呢，现在我就负责教声乐。
1: 教声乐。
0: 喜欢唱歌吗？
1: 特别喜欢唱啊。
0: 那我问问你
1: 啊，
0: 知道怎么样才能把一首歌唱好吗？
1: 哟，这还真不知道。
0: 那我得给你讲一讲。
1: 您说说。
0: 现在大家都喜欢唱歌啊，这个卡拉 OK 到处都是，自己家里有时候也有一台机器，过年过节了来朋友了，拿着话筒唱两首。
1: 嗯，
0: 怎么才能把这个歌唱好？我得告诉你。
1: 你说说。
0: 首先来讲，这个嗓子得有本钱。
1: 什么叫嗓子本钱啊？
0: 就是嗓子这个先天条件得好。
1: 先天条件？
0: 哎，先天条件得好。
1: 你给说说
0: 啊。有的人呢，你一听他说话你就知道这个人将来能成歌唱家。
1: 能听出来？
0: 哎，听他一说话就行。
1: 是吗？
0: 有时候你可以问他呀。
1: 你怎么问？
0: 哎呦，老张最近忙什么呢？最近正在给单位搞一个项目，工作很忙，等过一段时间稍微休闲了到家来看你。你听这种声音没有？声音特别厚，韵味特别厚，声音有穿透力。你教他唱歌，一礼拜成歌唱家没问题。
1: 这就能当歌星？
0: 有的那个你跟他一聊天，你听你撒腿赶快就跑
1: 啊，
0: 千万别理他，把你累死他也成不了歌唱家。
1: 是吗？
0: 嗯，
1: 有这人？
0: 你问他呀。
1: 您给学。
0: 哎呦，小王，最近忙什么呢？
1: 对，
0: 最近没什么事儿，跟家忍着呢。
1: 这种人嗓子是不好，
0: 忍一辈子都是他。
1: 对
0: 啊，这是第一个条件。
1: 还有什么条件？
0: 第二个条件，训练方法要科学。
1: 这还有方法？
0: 我们讲唱歌讲的什么呀？
1: 啊，
0: 气息要特别好。
1: 气息，
0: 我讲的气可不是肺活量啊。
1: 啊，
0: 还有好些同志说了，哟，这个人肺活量特别大，让他唱歌吧。不行，肺活量大的人你让他练潜泳。
1: 潜泳？
0: 哎，给他扔到那个游泳池子里边，拿枪嘟着一个礼拜，别让他上来，让他练那个，知道吧？
1: 往那儿串了。
0: 哎，所以这么样练唱歌不行。
1: 应该怎么练？
0: 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就这么练，不对，不光我们啊，
1: 啊，
0: 包括那港台那歌星都这么练。我不知道大家注意了没有啊？
1: 嗯，
0: 那港台歌星花好几十万请来以后，唱一首歌站那儿就就喘。
1: 是啊，
0: 他气不对啊。
1: 嗯，
0: 你知道吗？见过这样的吗？
1: 见过，
0: 见过吧？
1: 见过，但是
0: 我看那个电视里经常有啊，拿着话筒。 啊，体育馆里头来回跑，
1: 对，
0: 跑完了以后往台上一站，
1: 对
0: 好，谢谢，
1: 对，
0: 谢谢，多谢各位，啊、好，谢谢，接下来我再给大家，好，谢谢，我再给大家，我再给大家演唱一首。希望大家，好可怜喽，
1: 可怜。
0: 嗯，
1: 那喜欢应该是。
0: 我就不喜欢，我花那么些钱，我看喘气的干什么呢？
1: 啊，对。
0: 我要看喘气，我回家看我奶奶喘好不好呢？
1: 是是是。
0: 我奶奶喘了40多年，比她好啊。
1: 对对。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练歌的这个方法要是不对头，唱不了好歌。
1: 哦哦。
0: 我现在教我的学生练唱歌
1: 啊，
0: 既不要坐着，也不要站着。
1: 什么姿势？
0: 蹲着。
1: 蹲着。
0: 没见过，
1: 没见过，
0: 得这样啊，
1: 嗯、
0: 这样蹲着，蹲着腰，关键是腰不能塌，你腰一塌，这个气又上不来了，
1: 哦哦，
0: 知道吧？
1: 嗯，
0: 为了这个腰不能塌呢，你蹲好了以后
1: 啊，
0: 把这两个前爪呢摁在地上，
1: 等，
0: 嗯，
1: 什么叫前爪啊？这叫手，
0: 哦，把这两个前手呢摁在地上，
1: 前手像话吗？
0: 应该怎么？
1: 就叫手，没有钱。
0: 没有钱，
1: 哎，
0: 不分前后。
1: 什么叫不分前后？就叫手，
0: 就我就教声乐，知道吗？
1: 啊，
0: 你要学这个生理卫生，上医学院，知道吗？
1: 什么教授？
0: 我就负责教声乐，别的我不管啊。反正就这东西吧，啊，就这个吧，
1: 啊
0: 啊，把这两只东西呢，摁在地上，啊，摁在地上，抓住了地，
1: 抓住了地，
0: 把手挠在土里都不要紧
1: 啊，
0: 只要浑身能绷上劲，这么唱歌，哎呦，那个声音出来那个漂亮。
1: 是啊，
0: 另外我劝大家，白天您千万别练歌。
1: 那什么时间练？
0: 因为现在这个噪音污染太严重了
1: 啊
0: 啊！这什么汽车喇叭呀、电报大楼那个钟啊，包括商店门口那个音箱啊，咣咣了咣咣，对人都有影响。
1: 嗯，
0: 唱歌的人最重要的就是耳朵，耳朵一坏了，音就不准了。所以我白天都不练。
1: 那您什么时间练呢？
0: 我一般都是夜里3点多钟吧。
1: 几点？
0: 3点多钟
1: 啊。
0: 看了看夜深人静，
1: 是
0: 四外无人。
1: 怎么样？
0: 然后我就出去了，
1: 啊，
0: 找一个小树林子里边，
1: 嗯、
0: 我就在那儿练。晚上你找我去，我教你。
1: 不是，啊、这那钟点去，咱也害怕呀、啊，怎么能见着您呢？
0: 太好找了
1: 啊！
0: 你就算你听不到我的声音，你都能找着我。
1: 有特点？
0: 当然了，你看那个小树林子里边
1: 啊，
0: 离地20多高的地方，有俩绿色的光，跟那儿一闪一闪的。我就在那儿练声。

0: 该是那狼啊。
1: 啊，下边我给大家唱一个曲目啊，并不是想让大家听什么内容，也不听什么味道，
0: 那是
1: 关键就听咱们这个气息练得怎么样。
0: 哦，
1: 今天我给大家唱点什么呢？这样吧，唱两句京剧。
0: 京剧、啊、
1: 京剧，这个
0: 唱两句
1: 道玉马啊，窦尔敦道玉马坐寨两句，好不好？
0: 好，
1: 关键就听咱们这气息怎么样啊。
0: 行。
1: 来来，记住了，挠住了地啊。

0: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1: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蔡明、郭达精心呈现的小品《机器人去化》。这对黄金搭档在1996年的春晚舞台上就做了一次科幻畅想，去

0: 个机器人当老婆，小日子给安排的明明白白，妥妥帖帖。遥控器一切换，机器人老婆的性格还能随意切换。可这样的日子真的是广大男士想要的吗？
1: 千金难买是单身，单身时间长了想结婚。现在的女人实在气死人，我干脆买她个机器人。哎呀，单身这么多年啊，就一直没找到个合适的女朋友。我发现啊，一个十全十美都没有，我在人堆里边算是呆烦了。所以啊，我干脆订购了一个进口的机器人做老婆。人的缺点毛病他一概没有，而且你让他干什么他就得干什么，舒服呀。而且我还是按照毛阿敏的模样定做的呢。怎么长得像蔡明？怪不得给我打了八折呢。完了！我们俩在一起合作的时候，他天天欺负我，这回他还跟我到家里边来了。我跟你说啊，你长得像蔡明，我也就不计较了。可是你的脾气可千万不能像他，要不然我可真是花钱买罪受啊！
2: 春节快乐，鼠年吉祥，能为您效劳，我三生有幸，哈哈哈。
1: 不错，这小嘴还挺甜的啊！哎呀，这个钱花的不冤枉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2: 缺心眼子。
1: 什么？缺心眼儿？你这是什么名字啊？我看我给你改个名吧。我看你长得像蔡明，干脆你就叫蔡花吧啊！啊，我说蔡花啊，从今往后。我就是你的丈夫，你就是我的老婆啊！过来，让我亲一下。还不好意思啊！这怎么跟人似的？说翻脸就翻脸，这
2: 在没有输入丈夫的程序之前，所有机器人均为柔道七段。
1: 哎呀，我的妈！还是赶快输入程序吧，要不然我这春节都得在医院里边过了。你这里边都有什么性格类型啊？啊，
2: 女强人型
1: 啊，
2: 就是武则天那种感觉的。
1: 不要，我还想当一把手呢。
2: 贪图享受型，就是你挣钱我帮你花，什么好吃吃什么，什么贵买什么。
1: 不要！我不要和我一样的人啊。你这里边难道就没有那种适合我们普通老百姓用的那种类型吗？
2: 有事业型、家庭型、娇媚型、淳朴型、热情奔放型、温柔贤惠型。
1: 我等等，我就要这个，我就喜欢温柔的。
3: 你回来了？
1: 干什么？
3: 你辛苦了。
1: 你想干什么？
3: 没有到门口去迎接您，实在是对不起呀。
1: 哦，原来是这样。给我上烟。哎呀，舒服呀。这条腿。蔡明，你也有今天，这条腿。哎呀，我可算是熬出头了，反神弄弄八个掌，啊，大大黑。好了，起来吧啊，意思一下就行了啊。
3: 我去给您倒茶。
1: 啊，好，
3: 我给您做饭。
1: 啊，好，
3: 菜花给您添麻烦了。
1: 啊，不不不。 我们中国男人不习惯这个啊。
3: 妈妈会习惯的。
1: 不，我们不给老婆下跪就已经很满足了啊。
3: 我去给您洗衣服。
1: 我自己洗。
3: 我给您挠痒痒。
1: 我自己挠。
3: 您不要太客气了。
1: 这我腰受不了了。这遥控器在什么地方？
3: 您在找东西吗？
1: 我没有找啊。
3: 我帮您找好吗？
1: 我自己找啊。
3: 您千万不要这样客气。
1: 我我的妈呀，这两口子过日子老这么客气，谁受得了啊？我看你还是帮我干点实际的吧，啊，你就帮我收拾收拾屋子吧，啊，
2: 请选择清洁型。
1: 啊，清洁型。洗手了，
3: 你不要忘了，我是流水线上几百个工人，你拧一把我摸一把传出来的，身上什么细菌没有啊？给我安脑袋的佐藤正在得流感，安脖子的山田正在得肝炎，安胳膊的松井正在拉痢疾，安腿的渡边正在得伤寒。
1: 那我还是洗洗吧。你说的刚才这几个人我都听着挺耳熟的，鸠山也在你们那儿吧？
3: 对，他病不重，艾滋病。
1: 我发现你们那儿战犯还挺全的啊。
3: 劳动改造嘛。
1: 好。你怎么老让我洗，你自己怎么不消消毒啊？
3: 我好办呀。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做成一锅开水，我这脑袋呀、胳膊呀、腿呀全能拆下来。你把它们呀都放在锅里，用小火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一宿。第二天早上起来，你再把我从锅里捞出来，按说明书咵咵咵装上就行了。
1: 我睡觉，这锅里边炖着你，这我睡不着啊。
3: 睡不着没关系，我这脑袋你可以不炖呐，把我这脑袋呀放你的枕头边上，我给你讲故事，我特别会讲鬼故事。一只绣花鞋呀，蓝色骷髅呀，绿色尸体呀。
1: 停。我都不敢在这屋里边待了。你就不能弄点让我感到舒心的类型吗？啊，
2: 请选择善解人意型。
1: 我的妈呀，你早说呀，我这个人最痛苦的就是没人理解我呀。
3: 我理解你呀，你是不是经常跟一个叫蔡明的在一起演小品？
1: 是啊，我们俩关系非常好啊。
3: 是吗？其实你心里边特别恨他，他把好玩好笑的台词都给抢走了，害得你在台上大喊大叫乱蹦乱跳。呀呀呀呀，
1: 理解万岁。坐。不瞒你说，我们两个在一起合作的时候，每次演出只要下来，蔡明要是演砸了，我就安慰他，我对他说别往心里去，你演得挺好。其实我心里边想啊，
3: 让你美演砸了吧，给。
1: 对呀，他要是演火了下来以后，我也对他说
3: 别往心里去，这波观众没文化，不该笑的地方瞎笑。
1: 对呀，我要的就是这种感受啊。你怎么全都知道啊？
3: 我善解人意啊。
1: 你可千万不敢说出去啊。你要说出去了，我就没脸见人了，我非抽自己一顿大嘴巴不可。
3: 什么？
1: 我非抽自己一顿大嘴巴不可。
2: 想抽自己，我善解人意替你抽了，你又不高兴，你们人类真虚伪。
1: 我的妈呀，
4: 我们人类就是再有缺点，可是我们知道疼啊，我们懂感情。

0: 妈呀，再这么下去我这春节都熬不过去了，这是什么机器人，这退货去。
1: 遥控器已坏，现在进入逻辑混乱状态。
0: 你想干什么？干什么？啊！松开我！啊！我这菜花啊，这大过年的你想去哪儿啊？
2: 我要你背我到长城上面去玩。
0: 这长城，哎呦我的妈，这赵忠祥同志来了没有？赵忠祥，我送你个礼物。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0: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3: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4: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3: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8: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马三立、张庆森带来相声学外语。张庆森在相声行当算是老资格了，人人都很服气，可马三立却说他差点意思，干了这么多年相声，连一句外国话都不会说。接着他就开始自吹自擂，说自己留过学，英语、德语、日语样样精通。张庆森听着特别佩服，当场就想跟着学几句，谁知道马三立各种挑剔，挑场地、挑时间、挑单词，死活都不肯开始教学。这一通折腾下来，让人不禁怀疑这位外语大师是到底是真有本事，还是装样子糊弄人呢？
9: 张庆森说相声是老资格。
10: 哎呀，可不敢那么说，
9: 听他们提过。
10: 是吗？
9: 说您的文化水平很高。
10: 哎，高什么呀，反正念过几年书。
9: 大学毕业？
10: 哎，没有没有，共和我念6年书。
9: 客气
10: 啊，这实在。
9: 不客气。
10: 怎么
9: 客气？您绝对不能念5、6年书。
10: 真的6年？
9: 我看你写的字儿太帅了。
10: 哎，就是常写嘛，
9: 应当要这样。
10: 是吗？
9: 相声演员必须要有文化。
10: 就是
9: 像您这个文化，说相声，富裕。
10: 哎，反正
9: 太够，太够了。
10: 这不能这么说。
9: 可也有缺点。
10: 哦，我
9: 有一点缺点。
10: 哪一点您指出来？
9: 您呐，说相声这么些年呐，
10: 是是，
9: 不会说外国话。
10: 哎，
9: 这个差点，差点。
10: 啊，这是个缺点呢。
9: 哎，说相声，说相声还不会说外国话的。
10: 哦。
9: 哪不会说外国话的？这叫什么说相声呢？
10: 那这么说，您会说外国话？
9: 嘿，太会了。
10: 你啥？
9: 太会了。
10: 那么您会哪国话？
9: 哪国话都会啊。全会。
10: 哪国话都会？
9: 各国的话都会。我到外国。
10: 哦，您呐？
9: 我是出洋留学的女学生。
10: 哦。
9: 我那时候。
10: 您等会儿再说，您等会儿再说吧。
9: 啊，
10: 你是个女的。
9: 啊，
10: 你是个男的，你是个女的。行，
9: 他们都说我是男的，
10: 这多新鲜。那个男的怎么留洋的女学生？
9: 哦、就是男的，说错了，
10: 这说错了。
9: 出洋留学的男学生，
10: 嗨，
9: 男学生。
10: 哦，就是个留学生。
9: 对了，对了。
10: 那么您会哪国话呀、
9: 啊？差不多吧，反正。英国话、法国话、德国话、日本话、苏联话、异国话，反正眼前这话全行。
10: 这么多。那么您哪一国话说的最熟呢？
9: 最熟中国话。
10: 哎啊，
9: 中国话。
10: 哦，中国话，我说的也挺熟啊。 不是外国话。
9: 熟吗？这熟可不中国话吗？
10: 外国话呢？
9: 外国话都差不多，
10: 都差不多。
9: 哎，你要问我会多少句，那我说不上来，我也没统计过，我也没算算，法国话我会多少，德国话会多少，日本话会多少，我没算过账，反正我知道会点。
10: 那么这个英国话您会吗？
9: 太会了，
10: 哎，
9: 太会了，
10: 真的。
9: 啊，
10: 那我跟您学点行吗？
9: 行啊，
10: 啊，
9: 学啊，哪天你学你找我去，我教。
10: 哪天
9: 啊？
10: 甭哪天了，就今天在这儿学学。
9: 在这儿学不行？
10: 怎么？
9: 这儿学不了？
10: 那怎么？
9: 我没那么大能耐，我当时让教会了，学不了，打听道行了。问路打听道行了。南家北的关往怎么走？你打这坐电车，一句话就告诉你了。这你学外国话，这一句话就会了，告诉你了就行了。
10: 哦，
9: 成。
10: 哎，您哪是当时一会儿把这英国话全都学会了？
9: 你最快了，你得学半年。
10: 啊，不是，
9: 嗯，
10: 我们不学那么多，我就学一两句。
9: 那是干嘛呢？学一两句有什么用啊？也用不上啊。
10: 嗯，是那样啊。我跟您学，让您听听我这个喉音怎么样。说这喉音呢，能学外国话，我将来得跟您多学。
9: 对，
10: 你这喉音不好，我们就不学。
9: 对对对，这倒对。
10: 这怎么样呢？
9: 这个外国话主要就这音。
10: 嗯嗯，
9: 你字儿对了，音不对不行。
10: 哦。
9: 有的人学外国语，学好几年，跟外国人一说，外国人不懂，那怎么回事？音不对。
10: 哦，
9: 音不对。
10: 您要教给我呢？
9: 我要教啊，教你，音得对。你学哪话？
10: 英国话。
9: 教你英格兰的正音。
10: 好、
9: 哦，你行。
10: 那您收来吧，
9: 你学单句学是对话。
10: 哦，对话是怎么意思？
9: 对话问答话了，打听道问路啊，买东西问价钱呢，这个问答话了。
10: 哦，那不行了，太麻烦。
9: 对话
10: 单句是什么？
9: 单句就是问生字了，就是名词了。桌子怎么说啊？你请坐怎么说啊？再见怎么说呀、
10: 啊？哦，
9: 就这个，
10: 一句一句的了。
9: 这对对了。
10: 那我学单句了，
9: 学单句也行。
10: 哎，那行，
9: 学单句也成。
10: 那您收来吧。我学这句吧，
9: 嗯，别胡来，别胡问啊，
10: 别胡问，
9: 哎，你打个小，你打个接我，
10: 你瞧
9: 啊，
10: 打算跟您小啊，
9: 哎，你要打个小，你痛快快好好小，你打个歪心眼找别扭，当这么些人，你给我来个难看，你找我说不上来，你成心把我问住，趁早别小，哎，你要小，你痛快快好好小，你按规矩问，你这打头问，按规矩来，别胡来就行，
10: 按照规矩小，
9: 对，按规矩问。
10: 我没法教。什么叫按照规矩问呢、啊？这英国书没念过，没学过英国话，头一句我们先问什么？这我们不知道。
9: 你按照规矩问就成了。
10: 什么叫规矩？这头一句先问什么、啊？
9: 不是头一句，外话头一句是什么？
10: 跟你说，按照规矩
9: 头一句，你按照规矩问，你别胡来。外国得有的这个东西，有这个名词儿，它有这个名词的，你问我，我可能说，根本连外国人都没那么句话，你问我，那我怎么说？我也说不上来。
10: 这外国有没有的话吗？
9: 那当然了，你问我，外国人吃爆肚怎么说？那怎么说？
10: 哦，对了，
9: 外国人哪儿爆肚啊？豆汁儿，这我也不会啊。豆，
10: 不是那普通有的东西，
9: 你得有的。
10: 哦，那行，
9: 哎、你只有的就成。
10: 我学这句。

0: 也不对的，别管。
1: 帽子啊，这外话用口音。
2: 按您这说吧。嗯。
3: 妈妈。
1: 外话的音就这音，你要就直接。慢慢来，这得慢慢来。刚学，初学乍练，先学是好学的。
2: 先等等，先等等。这个帽子叫什么？
3: 妈妈。
2: 哦，这帽子叫妈妈。
1: 九门。行啊，先记着啊，先记着。刚学啊，初学，初学乍练，先学是好学的。先别到外头说去啊。
2: 哎，那怎么？
1: 哎，先别到外头说。
2: 为什么？
1: 因为外国话你会的少，你见人你先别露啊。你见人一露外国话，人啪问你一句，你没有，多寒碜。不是会的少吗？隔人就在肚子记着。
2: 哎，
1: 别说，到哪儿别说啊，千万别到外边说，记准了，千万别说。
2: 哦，哎，我们穿的这个袜子叫什么？
3: 袜袜
2: 袜。
1: 这玩意儿其实没码，这玩意儿没码，
2: 哦，
1: 一层窗纸。
2: 哦，这个袜子叫袜袜。
1: 我们
2: 啊，那我们吃的这个包子叫什么？
3: 包包。
2: 我那个包子叫包包。那我们要吃那个饺子呢？叫饺饺。是吗？
1: 哎，行啊，这外话你有点啊。
2: 我呀，
1: 不对了，
2: 这叫外国话，这像我们家那小孩刚学话。那个小孩指那东西叫不明白，管那帽子就叫我要那帽帽，我穿那袜袜，我吃那包包。这叫外国话，这叫
1: 慢慢来啊。
2: 嗯，
1: 先记着。
2: 是啊，
1: 哎，千万别到外边说去啊。
2: 我是不能说去，我今年40多岁了，见人家我说我吃那饺子，我怎么着啊。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从容不迫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赵伟洲、严月明为您表演相声《多与少》。他们凭借敏锐的生活观察和独特的表演风格，巧妙地对比现代社会中的多与少，不仅引人发笑，更发人深省，引发您对物质与精神追求的深刻思考。下面咱们就一起来欣赏他们精彩的表演吧。
5: 谢谢严老师啊。
6: 啊，
5: 这个相声需要出网做。
6: 哎，对，当然了。
5: 嗯，
6: 哎，
5: 来源都在生活里
6: 啊，没有生活写不出好东西来。
5: 哎，可是我发现呢
6: 啊，
5: 咱们生活里的新东西是越来越多。
6: 目光敏锐，在座的朋友都知道，
5: 嗯，
6: 不深入生活，你这看察觉不到这些东西。
5: 哎，
6: 说得好啊，
5: 新东西是越来越多。
6: 哎，我还跟你不一样。
5: 怎么不一样？
6: 因为我也下去体验生活。
5: 嗯，
6: 我发现呢，有些东西越来越少了。
5: 是吗？
6: 是是是。
5: 那我要能说出多来，
6: 我就给你说上少来呀。
5: 这少可太难说了。
6: 是吗？
5: 哎，你要能说出少来
6: 啊，
5: 说得对。
6: 嗯，
5: 亲爱的朋友，给你鼓鼓掌，
6: 这是没问题的。
5: 那咱就开始了。
6: 在座的朋友文化层次都高
5: 啊。
6: 哎呀，只要你观察生活细腻，他准给你鼓掌。
5: 哎，你得说得对啊。
6: 那当然了。
5: 听着啊。
6: 啊，
5: 现在电视里文艺节目
6: 啊
5: 越来越多。
6: 对，
5: 你说什么少
6: 啊？啊，这个好节目是越来越少啊。都有体会啊。
5: 嗯，
6: 你看看这报纸评论的，呵
5: 哦。嗯，再接着往下说啊。
6: 您可以说说
5: 那个电视观众鼓掌的越来越多。
6: 啊，那是真正发自内心让人鼓掌的节目，那是越来越少啊。
5: 啊，难

0: 星越来越多，
1: 有阳刚之气的越来越少，都女明星越来越少，
2: 是不是？
1: 哎，你看看
0: 那个女歌星越来越多，
1: 会说普通话的是越来越少啊。谢幕的时候，他不管是南来北往，都一个音，塞塞塞塞，都这样，都这样。
0: 哦，这有意思啊！哎，还真能说呀！
1: 那当然了，
0: 听着啊，居民大楼是越来越多，
1: 哎，互相串门的那是越来越少了。
0: 怎么呢？
1: 报纸上有个评论，这叫水泥文化都戈壁起来了。
0: 哦，
1: 哎，
0: 听着啊，居民大楼里的电梯是越来越多
1: 啊，不出故障的越来越少啊。
0: 哎，你赶上过？
1: 有体会
0: 啊！
1: 那天我出去买绿豆去了，回来卡住了，
0: 关电梯里了，
1: 关进去了。
0: 多长时间呢？
1: 多长时间我没计算，出来那个绿豆都生芽了。
0: 这么长
1: 去？就是
0: 太夸张了！哎，真能说啊！
1: 那当然了。
0: 现在各地办的学校是越来越多。
1: 哎，你看不上学的孩子那是越来越少了。
0: 听这个啊，
1: 你说什么？
0: 这个学校找学生要的钱是越来越多。
1: 对，
0: 嗯，
1: 要的钱是越来越多。
0: 什么少
1: 啊？对，少啊。
0: 啊，
1: 是有
0: 啊。
1: 那个敢不给孩子钱的家长是越来越少啊。都主动送上去，
0: 你真行啊！
1: 怕孩子抱去啊。
0: 听着啊，
1: 啊，
0: 现在马路越修越多。
1: 哎，修好了之后不扒开的越来越少。
0: 哦，怎么修完就扒开
1: 啊？这不大家还有一个新名词了吗？
0: 对，
1: 出了一股子叫新八路军。
0: 哦，扒这个路
1: 还来回扒呀，这
0: 瞎管的。
1: 都对对的。
0: 听着啊，马路旁边的广告牌子是越来越多。
1: 哎，两边的这个标语口号那是越来越少了。
0: 牌子上那个大美人是越来越多
1: 啊，大美人身上的衣服越来越少啊。哎，
0: 行行行，
1: 这鼓掌的都观察生活啊。
0: 厅长，农贸市场做小买卖的越来越多。
1: 哎，不给小份量的那是越来越少。
0: 哦，
1: 朋友们，买东西可得看准了啊，老差三两五两的。
0: 差三两五两的。
1: 哎，
0: 厅长，
1: 戴
0: 大壳帽的是越来越多
1: 啊。是，你弄清他干什么工作的是越来越少啊。
0: 是
1: 啊，哎，一片呢大盖帽。那天我上市场碰一个乐子事儿啊，一个大娘啊，她这个小分量有的不对，找一大个帽来了，都这管管，她那分量不够，那位一鞠躬把我也弄乐了。大娘，我管不了，宾馆那边等着我站岗呢。
0: 我这是站岗。
1: 行，就是啊。
0: 厅长，
1: 哎，
0: 这个卖牛奶的越来越多，
1: 不掺水的越来越少啊。
0: 你看看，牛奶都掺水吗？
1: 我有体会。
0: 你有什么体会？
1: 那天我拿奶去了，门口那奶缸我一拿去，不全是水呀、啊？
0: 哦，
1: 我急了，
0: 哦，
1: 我找他去了，
0: 哦，
1: 我说怎么回事这是？
0: 对，
1: 紧跟我道歉呢。哎呀，对不起，严先生，对不起，严先生，我今天早上我疏忽了，我忘了在水里兑奶了。是全是水啊！
0: 你也太夸张了。
1: 就是。
0: 听着啊，名烟名酒是越来越多。
1: 不是假冒的，那是越来越少啊。
0: 都是假的。叫总经理的越来越多。
1: 总经理不带女秘书的越来越少。
0: 总经理带女秘书的越来越多。
1: 那女秘书不领导总经理的越来越少啊。
0: 女秘书领导总经理？
1: 哎，
0: 你怎么知道？
1: 我有体会。不像话，
0: 公共厕所是越修越多。
1: 哎，不收费的是越来越少，差一毛钱不让进去，蹦着憋得倍儿蹦。
0: 好，
1: 你看
0: 啊，大饭店、大宾馆是越来越多。
1: 进去吃饭不宰人的是越来越少。
0: 咖啡屋、酒吧间是越来越多。
1: 那里边那个灯泡越来越少啊。
0: 好
1: 啊，
0: 这句你可说不了了。
1: 我没法不说。
0: 听着，
1: 你说吧。
0: 进舞厅跳舞的是越来越多。说，
1: 那有。
0: 那说呀。
1: 啊，你说什么来着？
0: 进舞厅跳舞的越来越多。
1: 那个。带自个儿媳妇儿去的是越来越少啊！
3: 各位老少爷们儿、婶子大娘们儿，今天的节目您还满意吗？每天傍晚，成明都在这儿候着，保准逗得您开怀大笑，烦恼全消。19点之后，为您送上105田园牧歌，欢迎您继续收听。最后一首歌，苏红《小小的》。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城来跟关外的声响，
4: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5: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4: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
5: 品小城温柔烟火。
4: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318651177-1033。
6: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7: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7: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7: 咨询电话18651177-1033，18651177-1033。
8: 晚上7点，现在是虚时。
9: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8: 105健康时刻，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0: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8月15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9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联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0: 男生合唱《我们的明天比蜜甜》，作为电影《甜蜜的事业》的插曲，这首歌生动描绘出人们投身工作、畅想生活的画面，满是对未来的美好期许。旋律轻快流畅，富有节奏感，男生合唱将这首歌演唱的气势昂扬，让听众深切感受到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王志文、戴娆想说爱你不容易。
1: 是那昨天的云，还是今天淋漓的雨，在告别初恋的爱人，还唱着曾经热恋的歌，在人潮汹涌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想说爱你不容易，王志文，戴饶。想说爱你并不是很容易的事，那需要太多的勇气。一首歌道尽了都市男女在情感里的犹豫与挣扎。王志文的演唱带着演员特有的共情力，嗓音里藏着故事感，把那份爱到深处的纠结唱得真实可触。戴饶则以清亮温柔的声线呼应，让这份复杂情感多了层细腻的温柔。两人一沉一扬的对唱，将爱情里的矛盾与渴望演绎得淋漓尽致，成了直击人心的经典情歌。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邓丽君，假如我是真的。

0: 春风拂彭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这个点儿，也许你还赖在床上，我们已经端着小锅轻带房门去准备早餐了。退休后服务的工作，只要身体允许，后勤保障一直搞下去，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我们是最会宠你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牧歌温可铮。这首作品的原型是内蒙古传统长调，上世纪40年代因岳家安波赴昭乌达草原采风完成。

记谱与汉语歌词创作，全曲仅有四句歌词，简单几句就勾勒北疆原野画卷，旋律舒展悠长，气息绵长，描摹出草原辽阔安宁的自然风光，藏着游牧民族对故土纯粹深沉的眷恋。温可铮的男低音演绎赋予这首作品完全不同于原声长调的厚重质感，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朱逢博《美丽的心灵》。

0: 在我们生活的城市中，有这样一群人，用双手扮靓城市，用汗水描绘美景，他们就是可爱的清洁工人。美丽的心灵正是为赞美他们而作。歌曲描绘了清洁女工驾驶清洁车，在清晨的曙光中为城市带来整洁的环境，歌颂他们用双手打扮城市，描绘祖国锦绣美景的奉献精神，以及他们美丽的心灵。朱逢博，美丽的心灵。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千千阙歌，张国荣。
1: 谁回望曾属于彼此的晚星？

见了你，离神离别你，路也许孤单得漫长，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

0: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张明敏送你一把泥土。以泥土为象征的这首歌曲表达了对故乡的思念和对祖国的热爱，歌词中反复强调了无论身在何处都不要忘记故乡和祖国，要坚守对祖国的热爱和思念。这种情感的表达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共鸣力，使得这首歌曲成为了经典的爱国歌曲之一。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巍巍爱我中华》。

56个星座，56枝花，精妙的比喻形象展现我国56个民族亲如一家的和谐图景，生动描绘出各族人民同心同德、携手共建祖国的美好愿景，传递出中华民族血脉相连、荣辱与共的坚定信念。巍巍爱我中华，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骏马奔驰保边疆，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他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龙飘飘惜别的海岸。龙飘飘演唱的这首经典歌曲，通过描述海风、海浪、汽笛声等海边景象，营造了一种悲伤而又温暖的氛围，充满了深情和哲理。通过抒发个人情感和共同人生体验，引起了听众的共鸣。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阎维文《想家的时候》。

阎维文想家的时候，男高音歌唱家阎维文深耕军旅文艺多年，嗓音高亢明亮，又兼具温润质感。他既有着军人的坚毅底色，又能细腻捕捉情感的微光。这首歌把对家乡的眷恋、对亲人的牵挂以及对责任的坚守娓娓道来。他的演绎既有艺术的感染力，又有生活的真实感，让每一位离家之人都能在歌声中找到共鸣，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蔡琴，你的眼神。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318651177103。幺八六五幺七七幺零三三。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幺八六五幺七七幺零三三。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老干警肖宝荣，从小喜爱文艺，退休后在老年大学学习了各种课程，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从吟诵唐诗宋词到现代散文都让我受益匪浅。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意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5: 105幸福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8: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7: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8: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

0: 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8月15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9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联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是非英雄》。初代是非员华俊因任务保密，常年与家人两地分居，雷强封闭集训备战坚实守非，妻儿隔路等候难以相见。是非员三喜放弃管理岗位，投身心机是非，妻子阿兰全力操持家事。请听105记录中国《是非英雄》第38集。
3: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4: 我今天去前往的手术室，我要更严厉。我跟他讲，发展的速度更快，时间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
5: 赶快把酒驾放下来！
3: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4: 房子停车，遇到这么大的情况，我这是第一次。再出现大的问题，我绝对不会跳机。
6: 我是选择了海淀，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4: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切要献给航空事业。
3: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力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38集。
7: 华俊一走就是4年。部队规定，为了飞行学员们的安全考虑，在毕业分到部队前一律不准休假。因此华俊4年没有探过家。1953年，华俊从航校毕业了，分到新部队，到了部队家属就可以探亲了。因此一到新部队，他就给家里发电报，要妻子来探亲。做父亲的考虑到女儿从没有出过远门，再加上也想知道女婿的真实情况，毕竟4年没见，王凤英的父亲陪同女儿一起来了。汽车加火车，几天后父女俩风尘仆仆地来到部队。父女二人到部队那天正赶上华俊飞夜航，

负责接待的参谋把父女俩接到华俊的宿舍，安排了饭后就离开了。父女俩就坐在屋里等。屋里有两张床，飞行员们是两人一间，床单雪白，被子叠得整整齐齐，两张桌子，桌上搁着书和笔记本，陈设一模一样。午夜时分，门突然开了，华俊和两个战友说说笑笑地走进来，他们是飞完夜航准备一起聊天的，因为还不知道妻子岳父已经到了，所以一进门看见屋里坐着的父女俩，华俊一时怔住了。三个穿皮飞行服的棒小伙齐刷刷地站在自己面前，都盯着自己看，王凤英的脸一下红了。更要命的是，结婚那天她压根儿就没敢正眼看丈夫，此刻才发现四年了，日思夜想的丈夫站在面前，她竟然没法一眼认出，想再仔细分辨又不好意思抬头，惶恐与幸福，激动与慌乱交织在一起。还是华俊先喊了一声爹，他才偷偷用眼角的余光瞟了一眼，这一眼锁定了丈夫。我问，对于飞行员来说，祖国天空任来回，为什么你们十年只见过五次面？华俊回答，对于我们第一代试飞员来说，夫妻长期分居两地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一是任务高度保密的要求，二是当年的情况不比现在，试飞基地条件不允许，还有任务一来全部投入，工作地点也不固定。华俊的回答淡然而平静，他历经岁月风云的脸庞上无怨无悔。华俊的话让我想起试飞部队政委丁玉清给我讲过的一个故事。

那一年入夏后，天气就一直比较热，有那么一个多月的时间，每天下午成飞设计院招待所门口的马路上，就有一个年轻妈妈，左手一男右手一女，牵着两个孩子在散步。他们只在招待所大门口附近流连，一遍又一遍，来来回回地走。他是试飞员雷强的妻子李荣。雷强参加歼十首飞小组，每天要进行大量的新机品模学习训练。首飞小组的成员们集中在设计院招待所进行封闭式训练。这个招待所离雷强的家只有不到300米。歼十的试飞对中国空军试飞员来说是跨世纪跨时代的变化，试飞员们面临新科技的巨大挑战，压力大，任务重。雷强已经连续3个月没有回过家了，孩子们想爸爸，李荣被缠得没办法，便在孩子们放学后带着他们在雷强住的招待所门外散步，一边走路一边给孩子们唱歌讲故事。首飞小组的试飞员和技术人员们从招待所到实验室，这条路是必经之路。李荣盼望着雷强他们出来的时候能够正巧遇见。有一天天气实在太热，孩子们走了一会儿就满头大汗，李荣让两个孩子站在路边的树荫下等着，他跑到马路的那一头去买水。也就2分钟的时间吧，当他拿着水回来时，远远地看见雷强他们试飞小组的车子出了招待所，他赶紧跑起来，一边跑一边挥着手上的矿泉水喊。但车子径直走了，雷强他们在车上讨论着什么，没有人注意到车外。浓重的树荫又挡住了两个孩子的小身体，车子一眨眼的功夫就走远了。李荣和孩子们只看到车子远去的影子，三个

0: 人都哭了。大队领导知道了这件事，要求雷强必须放下工作回家一趟。雷强回了趟家，只待了一个小时。雷强对妻子说，弟兄们还在等着我呢，他们都和我一样。两个孩子上前抱住了他的腿，雷强蹲下来对孩子们说，爸爸要飞中国最高级的飞机，等爸爸飞出来带你们到飞机上看看。
1: 他们是和平时期离死亡最近的人，他们被称为刀尖上的舞者，他们是直面生死的大勇士，他们是筑梦蓝天的真豪杰，他们的名字叫中国空军试飞员。请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是非英雄》，作者张子颖，演播赵丽。
0: 他的名字叫三喜，他说爹妈给他起这名字起得太好了，因为他这辈子就是有三喜。第一喜是当了试飞员，第二喜是当了试飞员还飞上了三代机，第三喜是当了试飞员飞上了三代机，老婆还那么漂亮。三喜说，有些女人是阶段性漂亮，我老婆是越长越好看，越看越耐看。不谦虚地说，我当年还是有眼力的。翻开有眼力的三喜同志的个人简历，安全飞行4000多小时的经历使他荣获了从中航集团到空军，从军队到国家的各级各项荣誉。房间一角的大纸箱里装着的形形色色的奖章证书足以彰显他辉煌的试飞功勋。他却谦虚地坦言，和试飞群体中任何其他一个人比，我都是小巫见大巫。三喜也有过忧愁的时候，那是他即将满48岁的时候，老婆阿兰张罗着要给他庆生，他少见的虎了脸。一番审问下来，三喜同志说了实话，空军规定到了48岁就得停飞，可我飞了这几十年，一下子不让我飞了，好不习惯，就好比老婆你天天都在，突然你不在了一样。试飞院的人都知道，三喜同志是最黏老婆的。在家里，阿兰太能干了，连出门开车都是阿兰，所以落了地的三喜同志一切都太无能了。三喜同志每天飞行完回来，在家里就是老太爷，只管翘着腿喝茶看电视看报，万事都有阿兰。年轻的时候，三喜同志忙飞行，阿兰一个人又上班又带孩子，现在孩子大了，阿兰又退休了，他每天的主要任务除了上网健身打扮，就是伺候试飞员三喜同志。三喜同志是经常连钥匙都不带的。三喜同志说，他在家有人给我开门。有时候阿兰不在家，三喜同志一分钟都不在家里待，立刻出门，阿兰阿兰的去寻找。阿兰你不在家，家里又黑又冷清，三喜同志找到老婆后一般都会这样可怜巴巴地说。三喜同志爱老婆，夫妻二人的兴趣爱好却迥异。三喜同志钟情于电子方面，阿兰则是文学小资。有时候讨论飞行或者电子方面的事情，三喜同志说几遍，阿兰总讲听不明白，三喜同志就会居高临下地对老婆说，你这个文盲，不跟你说了，你啥都不知道。一旁的女儿便哈哈大笑起来。女儿是研究生，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航天学院，三喜同志认为女儿是家里最有学问的。三喜同志在即将满48岁时却说，生日都不高兴过了，

0: 阿兰明白三喜同志这是在敲打他。在此之前，从三喜同志满45岁起，他就天天等着盼着这一天，盼望着三喜同志能够平安地从是非岗位上退下来，他们好好享受二人世界。那时他常常与他一起憧憬未来。阿兰问丈夫，等你退了休，到时候我们做点生意吧。三喜同志立刻否定，哎呀，算了吧，你会干什么？要不开个小店也行。你这个急性子，你能天天坐店里吗？三喜同志继续否定。现在想想，阿兰明白了，三喜同志的种种否定是另有所想啊。老实人说起话来是让人心动的。阿兰同意了三喜同志的潜台词，选择延寿，就是试飞员到临后，经空军有关部门批准，经过严格的身体及业务审查后，可以放宽年限再飞两年，从48岁延长至50岁。
1: 我是中国空军试飞员丁三喜，2002年年底加入试飞员队伍，到目前已足足有15周年这个试飞经历，目前试飞总时间3000多小时，保证了飞行安全，从来没有发生过飞行事故。这15年来，就是说他作为空勤家属，作为也是一名军人，不光是在工作上支持我，他在自己的工作上也干得非常好。他是管这个服装的，知道吧？对于我们部队所有的人，包括领导或者每一个战士，他把自己工作干得非常好。就是说，每个战士找他都人人一样，管服装，随叫随到，任何不适合、不合适的这个衣服或者是帽子、鞋子，他就随时就更换，甚至采用其他的，就是说远到别的地方去跟他换都可以。他在工作上是这样，就是说把自己工作干好，这是我在家庭包括孩子教育上，哎，他也是很大的支持。孩子上教育上，一个是孩子这个读书我从来没有去操心过，然后开家长会啊，平常是孩子有什么事啊，跟学校的我从来没有，唯一的孩子从小到考大学开过一次家长会，是什么？孩子大学考完了报志愿的时候，我去参加过一次会，啊，然后孩子平时这个生病，我也是从来没有，包括作战部队啊，从来没有影响过这个飞行，都是他一人，啊，以前在南宁的时候，那你那个医院很远，你市里面很远，孩子发烧那个打针都是他一个人。所以说这么多年的话也确实很辛苦，他有些事他也是一样，家里不告诉我，尤其是父母那边，他的父母包括我的父母，尤其是对我父母的这个年纪大了嘛，是吧，这个赡养这方面，知道我家需要什么，从来没有说在钱上从来没有，而且非常大方。也甚至比我们家的那哥哥弟弟他们给的都要多，我们平常都是，我们这是始终有一种感恩，就是说他们在家照顾，我们在外面，但是没有尽到孝，他们平常就是说金钱上多给一点支持他们啊，这个平时呢从精神上来说他也很支持，从来比如说飞行的时候，从来只要是第二天飞行，他一般的就是回家都不让我干活，从来不让我做饭，然后最简单的我休息的时候回去吃饭，说你可以洗一碗，平常连飞行第二天飞行晚上吃饭啊，晚上在家吃饭知道吧，然后他都不让我洗碗啊，所以说这所有的家务都给我弄好，都弄好。

在试飞部队，三喜同志一直都是普通试飞员，但在妻子眼里他是了不起的。那天下午在格兰云天的大堂里，衣着美丽的阿兰在我面前聊起她亲爱又可爱的丈夫时说，他的飞行技术就和他的人品一样让人放心，他心特别细，特别认真，而且他能很踏实地去学去琢磨，院里很多人也都知道他。我对丈夫既放心又自豪，毕竟他的技术就摆在那儿。三喜同志从内心里感激阿兰，因为阿兰在关键时候支持了他。2002年秋天的一个周末，已是飞行团领导的三喜同志突然约阿兰去郊游，并且带上了相机。阿兰喜滋滋地跟着他出门，到了郊外，东看看西望望，三喜同志手上拎着相机，眼睛却不怎么聚焦。阿兰多聪明啊，他盯着三喜同志的小眼睛说，有事儿吧？三喜同志很老实地说，是有点事儿，想听听你的意见。说呗。领导告诉我，想选我去试飞部队。阿兰的眼珠转了转，然后盯着三喜同志看。三喜同志的表情是诚恳的，眼睛是诚实的。试飞部队的领导对当时已经是团副参谋长的三喜同志说，我们这儿就是一个团级单位，你想要当官呢就不用来了，你要是想接触一些更前沿的高科技的东西你就来吧。阿兰先问，为什么选你？三喜同志很不谦虚地说，我各方面优秀，年轻，技术成熟，全面发展。阿兰点头，三喜同志是这样的。选你去干什么？三喜同志说，去飞某型发动机，国家发动机研制立项了，你知道的，我们国家的航空发动机一直是弱项，这也是航空工业的软肋，空军就缺一个涡扇的大推力的发动机，所以我们老受外国人限制。你怎么回答的？我说，当什么官呀，能学到很多东西，干自己喜欢的事儿，当一个普通的试飞员就可以了。你去了那我怎么办？三喜同志毫不犹豫地说，我当然要带着你。阿兰问了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去哪里？三喜同志眨了眨眼不吱声。阿兰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除了北京就是阎良，对吗？三喜同志笑嘻嘻道，我老婆就是聪明。阿兰不说话了，他看着远方，慢慢的眼泪一点一点地溢出了眼眶。三喜同志慌了，三喜同志说，哎，不要这样啊，这事还没有最后定呢，现在只是征求意见。阿兰说，我知道你的，你想做事，你刚才说到发动机小眼睛都闪光，你去吧，做自己喜欢的事儿，我不在乎你当不当官。光天化日之下，三喜同志抱着老婆亲了一口。三喜同志后来对我说，看看吧，这就是我老婆，多么大气，多么明事理。其实我一开始并不真正了解是非，但我相信我们家三喜。阿兰说起一件事，一次飞行结束后，三喜同志浑身渗着血回来了，特别是两条腿，把阿兰吓哭了。三喜同志还能笑说，任务单上写着需要飞7个大载荷的架次，一般情况下如果试飞员身体受不了，少飞几个架次也可以，三喜同志却老实巴交地飞满了。望着全身红彤彤的丈夫，阿兰直叹气，怪不得人家都说你特别老实，你怎么那么傻？
三喜同志仍然笑嘻嘻地说：“没啥子，休息几天就好了。”

0: 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是非英雄》，感谢您的收听。
1: 长篇纪实文学《是非英雄》讲述了长空秘境中的坚守与无畏，身处高危是非一线，一代代是非员不惧极限挑战，不畏突发险情，一次次突破飞行边界，攻坚航空难题，尽显军人本色，情节真实厚重，直击人心。稍后我们继续收听《是非英雄》，见证蓝天英雄的生死抉择。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3: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是非英雄》。试飞员三喜试飞遭遇电传失控故障，冷静操控战机平安落地，刻意隐瞒险情，不让妻子阿兰担忧。部队长张景廷筹备高危试飞，妻子董媛独自扛起全部家事，默默支持。请听105记录中国《试飞英雄》第39集。
4: 教官，安全的话，家里试飞。
5: 好的，可以试飞。
6: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5: 我今天去前往这手术室，我要更严厉。我跟他讲，发展的速度更快，实施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
7: 赶快把酒量放下来！
6: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5: 反击停车，遇到这么大的情况，我这是第一次。再出现大的问题，我绝对不会撤回。
8: 我是选择了海淀，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5: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切要献给航空事业。
6: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39集。
9: 有一次特勤处置，阿兰是从同事那里得知的。同事的爱人是某个项目小组的，某天对他说，哎呀，你们家三喜可真是的，我老公还说了，要是换别人的话，说不定这个飞机就报废了，肯定得跳伞了嘛，可他还真把飞机原样开回来了。三喜同志不太愿意讲这事儿，他无所谓的一挥手说，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我找到了当时宣传部门写的一个简要材料，写作者应该是个生手，文字有些生涩，但事件原委倒也描述得清楚。空军试飞员勇敢沉着，征服脱缰的野马。在一次试飞中，某试飞部队副师职试飞员三喜驾驶的歼 XB 刚收完起落架，就出现俯仰摆动，在高度七八十米的时候，飞机就好像失去了控制，大幅度的摆动，当时整个人就像骑在一匹脱缰的野马背上，一颠一颠，随时都有被摔下来的危险。完了，评委坏掉了，他立刻判断出故障原因，是因为失去了阻力，整个飞机操作变得异常灵活。由于故障发生时，飞机起飞刚离地，高度只有七八十米，他的操作也变得尤为小心。塔台指挥员见

壮立即询问：“你怎么了？”三喜回答：“飞机操纵杆失去阻力，异常灵活，无法操作控制。”小幅度的压操纵杆是他做出的第一步，然而故障没有消除。此时飞机升到了100多米，他下定决心压了个大坡度，故障被制止，紧接着将飞机慢慢改平。他说，当时是一种特殊的电传故障，失去控制力的飞机只要稍微的一操作就荡了起来。后来我就沿航线保持一定的高度，缓慢地操作飞机，刚开始不适应，一操作飞机就咣地跳起来，赶紧稳住，一点点地改变下降力，很柔和很柔和地改，慢慢地慢慢地推，横推也是，下降就慢慢地慢慢地下降，上升就慢慢地慢慢地上升，整个操作过程一定要稳着，不能急，一急飞机就要荡起来。三喜用双手慢慢地比划着当时的操作动作，讲述的语气和语调也柔和了下来，仿佛在哄自己临睡的孩子。三喜介绍说，这种平尾出现的电传故障，从飞机设计正常品质来说是不允许的。随后他柔和地驾驭着这脱缰的野马，旋转了两圈，放油，放起落架，十几分钟后终于安全着陆。三喜说，出现这种状况时不能紧张，如果不能沉着，一弹射跳伞走了，这是不应该的。特情面前你随便一跳，不仅扔了飞机，扔了国家财产，更重要的是你把试飞的数据也扔了，这是最大的损失。那天听了同事的话后，阿兰很愤怒，她不是气丈夫冒险，而是气他对她隐瞒。三喜同志回到家后，见阿兰在沙发上正襟危坐，一脸严肃，就问：“怎么了？炒股票亏了？”阿兰拍拍沙发说：“你过来。”三喜同志就听话地过去了。阿兰说：“坐下。”三喜同志小心地坐下，问：“出了什么事儿？谁惹我媳妇生气了？”阿兰用好看的大眼睛盯着老公说：“你有事儿瞒着我。”三喜同志立刻否认：“不可能，绝对没有。”阿兰眼睛水汪汪地质问：“你说，那天你是咋飞回来的？你不会选择跳伞吗？”三喜同志老老实实地说：“没想到跳伞，那是我的飞机，我得把它带回来。飞机失去平衡了，你知道是什么概念吗？”三喜同志笑嘻嘻地说：“乖乖，有水平了，连平衡都会说。你都知道的，我当然知道。不过呢，飞机有事儿，你不能慌，不能强行操作，得哄着他，他才能回来。”三喜同志的回答很正确，阿兰找不到破绽，但阿兰的气还是没有消。“你不肯告诉我，就是不相信我的承受力呗。”阿兰把这个问题上升到了感情的高度，夫妻之间要坦诚，要透明，以后像这样的大事一定要告诉我。三喜同志使劲点头说：“好好，大事儿一定要告诉你。”背着阿兰的时候，三喜同志笑眯眯地对我说：“你看我老婆像不像个小姑娘，大事要告诉她，告诉她管什么用，她这个文盲什么都不知道，还瞎紧张。”我一下子笑出声来。我是不想让她担心。过了一会儿，三喜同志突然又说了这句话，并且叹了一口长气。我笑不出来了。三喜同志的延寿申请书是老婆阿兰帮助修改的，
里面很有点文学。

0: 黑吧？
1: 这话太跳跃了，我一时摸不着头脑，只得呵呵的敷衍。但阿兰明显是有一些忧虑的，他对我说，其实本来他是很白的，可是只要飞一飞，他就晒得黑乎乎的。
2: 我是中国空军试飞员第三期，2002年年底加入试飞员队伍，到目前已足足有15周年的试飞经历，目前试飞总时间3000多小时，保证了飞行安全，从来没有发生过飞行事故。所以我们赶上这个好的时候，赶上这个好的这个发展时代，也是我们国家经济啊这个全面发展，这个军事发展也是我们赶上这个好处，所以也很荣幸，也很光荣。应该说型号更多，发展的型号更多，试飞的任务更重，发展的速度更快，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我们的责任也更加重，我们的心情也更加爽快，我们国家发展的这个势头也更加强了，所以说应该是我们赶上好。

董媛是个美丽活泼的女人，她在是非院新闻中心任主播，丈夫张景廷是某是非部队的部队长。上午快下班的时候，她遇见同事，同事见了她就说：哎，董媛，你老公飞的那个一类风险项目因天气不好今天撤了，明天再飞。旁边的人想制止已经来不及了，同事的话让董媛心里咯噔一下。他知道这是一个填补国家空白的一类风险科目，之前已经通知影像室要留好资料，只是当时还没有确定是非员。对此董媛一直在回避，她想问又不敢问，怕给丈夫增加负担。是非员们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几乎所有的是非员在飞高风险科目时都不会提前告诉家人，一是因为保密要求，二是不愿家人担心。进家门的时候，董媛平静了一下，丈夫明天还要飞，越是在关键时刻越不能给他增加负担。董媛进了门，见丈夫已经回来了，正在翻腾衣柜找东西，床上放着找出来的西装和衬衣，她正在找领带。丈夫问：你穿什么颜色的衣服？董媛一下子没明白，什么？丈夫用下巴指指桌上的票：音乐会呀，今天晚上的音乐会。董媛恍然大悟，想起来前几天托人好不容易买了三张音乐会的票，正好是周末，可以带儿子一起去看。然后张景廷说：你帮我穿好看点，别让别人又认为我是孩子的爷爷。董媛看着他手上的领带说：正好我穿这个颜色的裙子。董媛仔细化着妆，张景廷在一边评点着。丈夫还是那么温和体贴，声音缓慢而低沉，从容有致，没有大战前的紧张，更没有生死未卜的悲壮。这就是

自己的丈夫，董源怎能不为他骄傲？董源配合着丈夫的平静，专心致志地勾着眉毛。从镜子里，她看到丈夫正悄悄地取下身上的电极片。在试飞重要而且高风险的科目时，试飞员需要佩戴动态心电图监控心率。董源替丈夫打上领带，他们站得很近，董源清楚地听到丈夫平和的心跳，均匀的呼吸。董源回头喊：“儿子，准备走了。”18:50，他们出发了。董源把手自然地插在丈夫的臂弯里，向丈夫转过美丽的笑脸。儿子在他们面前雀跃着：“哦，走喽！”丈夫英俊，妻子柔美，儿子阳光，令人羡慕的一家三口，任谁也看不出明天他们将面临怎样的生死考验。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为了这份爱，这份安详，互相对对方隐瞒了什么。张景廷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这所院校在整个西部地区乃至中国都很有名气，他的许多专业与上海交通大学的齐名。那个蝉鸣蝇吠的夏天，已经是硕士研究生的张景廷在他毕业的那天下午听说了招收空军试飞员的消息。招生的人特别说明，要从有工科背景的毕业生中招收飞行员，目标是培养试飞员。张景廷的专业是飞机发动机。那天下午，导师对他说：“你可以试试，如果能飞上几年回来再搞科研，你既懂发动机原理，又懂飞行，对你将来的研究大有裨益。”但谁知，他这一句从此就和飞行结下了解不开的缘分。嫁给张景廷是董源自己的主意，漂亮的四川姑娘董源几乎是在遇到他的当时就找到感觉了。那时候张景廷还只是试飞学员，结婚后，董源也是听了做思想工作的试飞部队领导关于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除了北京就是阎良的宣传，离开舒适富饶的四川成都，跟着丈夫到了这个位于西北小城的试飞部队。甜蜜的新婚生活还没过多久，一纸命令，张景廷就被派往俄罗斯国家试飞员学校学习。董源不承认与新婚丈夫分别时自己掉了眼泪。董源说：“我那时候忙得要命，哪里有时间婆婆妈妈的。”董源说的忙，其实在时间上是稍后些的事，单位给他们分了房子，董源忙着搬家。女人们在家庭建设上都有着蜜蜂筑巢般的美好品质，董源也不例外。看着娇滴滴的他做起事来还真是麻利。本来张景廷说：“我不在家，你就先别张罗了，就捡你自己的日常用品什么的先搬过去就行，其他的等我回来。”但是不久，试飞院的人们就看到董源骑着辆到处响的自行车，车前一个大包，车后一个大包，胸前挂个小包，背后还背着一个大个的，一路叮叮当当走过去，引得无数路人侧目。董源日日期待着爱人归来，一等就是13个月。艰难是一个人成长最好的课堂，柔弱的董源在这一个人的新婚岁月里学会很多。

0: 他学会了坚强，学会了在别人眼里只有男人才会干的活，更学会了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家里忍受着无尽的孤独。他甚至以为自己已经变得很坚强。董媛与丈夫的第一次通话是在丈夫出国四个半月后。当时世飞院有个项目，从俄罗斯过来了一架飞机，高个子灰眼睛大鼻子的机组飞行员就住在世飞院的招待所里。董媛就动了心思，她有点羞涩地和外事办的人商量，我和我丈夫四个多月没有通过一次话，都靠写信，可不可以帮我打个电话？电话很快接通了，就在招待所里，当着外事办的同志和大鼻子机组人员的面儿。喂。当听筒中传来丈夫的声音时，才听到这一个字，董媛就突然愣怔了，所有的艰辛与委屈刹那间奔涌，内心翻江倒海，嘴都颤抖着发不出声。外事办的同志着急，悄悄地拉了他的衣袖说，哎，说话呀，快说话呀，这可是国际长途，按秒收费的。话音刚落，董媛放声大哭。第二次搬家的时候，张景婷因为有任务，直到最后搬家那天她才来到新家。当时她穿着工作服在地下室帮着收拾，董媛雇的工人来了，看到有陌生的男人在干活，工人不干了，生气地说，嫂子，你不是雇了我吗？你咋又雇他嘞？董媛正在擦家具，一张旧报纸做的帽子遮挡着她的一头秀发，她用戴着手套的手指着蹲在一边积极表现的丈夫说，哦，你说他呀，那是俺家的长工。近五十分，眼看着天空放亮，董媛人坐在办公室里，心却忽上忽下的，她竖着耳朵听着窗外的声音，她在等待飞机起飞发动时那一串振聋发聩的轰鸣。仿佛有感应一般，果然一阵轰响由远及近，他一下子站起来，快步向外奔。长长的走廊上此刻无人，他听着自己的脚步无序的慌乱，15楼有监控室，他不由自主地向那里走。监控室的门紧闭，他顾不上敲，推开就进去，里面居然有这么多人，看他的眼神都有些愧疚，他们肯定也是了解这个科目的。按规定，监控室是不允许无关人员随意进入的。有个同事在监控室主任耳边悄悄说了句什么，主任站起来招呼他，来这里看吧，别担心，你看你家老张多沉着。董媛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屏幕，丈夫沉稳地坐着，手上的动作看不太清，但脸上的表情一览无余。她忽然觉得丈夫真的是不老，还是那么目光敏锐，明亮的眼睛里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最后董媛自信地说，现在我觉得我基本上是十项全能，什么事都交给我，他也比较放心。董媛为试飞员家属定义的十项全能是本职工作、妻子、厨师、保姆、家庭教师、家庭医生、采购员、水电工、秘书兼司机，最后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丈夫的安全监督员和精神疏导员。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是非英雄》，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生动刻画是非勇士半生历

件半生报国的人生画卷，记录他们直面飞行险情、突破技术壁垒、依旧无畏前行、勇担强军重任的非凡风骨。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点105小说联播准时与您相约，带你沉浸式聆听有声故事，感悟别样人间百态。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窗外边关外的声响，
3: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4: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3: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4: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3: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6: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晚上9点，现在是亥时。
8: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9: 105健康时刻，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8月15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9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联健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2: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7: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13: 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门第。 罗小贝被软禁在家，绝望之下要和马小龙私奔，马母以死相逼，马小龙无奈放弃，罗小贝心灰意冷，对爱情彻底失望。何春生得知罗小贝的遭遇后，内心挣扎，既心疼又嫉妒，命运的齿轮将三人推向了未知。门第，请听第八到第九集。
14: 一份口头的生死契约，一场没有爱情的婚姻博弈。欢迎收听都市情感伦理剧《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15: 第八集，南杰的婚。
16: 李翠红被母亲死死地抱住了，动弹不得。她开始嚎啕大哭，一边哭一边倾诉她这些年来的不易。嫁了个耍流氓，被人砍了三根手指的男人，又摊上个一进厨房就头晕的婆婆，她每天趴在缝纫机上赚钱养家，还要一天三顿饭的伺候一大家子。本来以为兄弟媳妇要进门了，她可以轻松点了，谁知道兄弟媳妇还没进门，一家白眼狼就开始欺负她这个老媳妇了。李翠红坐在地板上，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肝肠寸断似的，母亲的手就缓缓松了开来，脸上的怒意也松弛了下来。是的，李翠红所说是实情。想当年，为了嫁给何顺生，她和娘家闹得不上门，何顺生又不争气，前几年四方路市场被取缔了，不得已母亲的炉包摊也撤了，只好去劈柴院的一家饭店的后厨做零工，谁知又遇上了煤气泄漏，好歹捡回一条命，从此落下了一进厨房就头晕的毛病。自打李翠红嫁过来，母亲就彻底不进厨房了。虽然李翠红也闹情绪，摔摔打打的闹腾完了，三餐饭也就香喷喷的端到桌上了。相比那些一到周末就要忙着伺候儿子媳妇一家的老邻居，母亲很知足，觉得李翠红人虽然是泼了些，心眼儿却不坏，有时有节的裁套新衣服，买双新鞋子给她，在邻居面前这让母亲很是长脸。家家哭，李翠红闹，家里乱成一团。母亲捂着脑门说，
17: 哎呀，我的头都要炸开了，顺生啊，你让翠红别哭了。
16: 何春生也觉得自己刚才太鲁莽了，连忙抱起佳佳去厕所洗眼睛。佳佳从指缝里见识他，又挠又踢地说他是坏蛋，不让抱。
17: 何春生不吭声，存着一把愤怒的力气把佳佳斜到厕所，打开水龙头撩着水往他脸上浇。佳佳哭得更响，何春生压低了嗓门狠狠地说，
18: 你再闹我就顺着窗把你扔到街上去。
17: 这一招果然奏效，佳佳的哭闹渐渐弱了下来。何春生叹了口气，撩着水仔细地给佳佳洗眼睛，不知不觉的眼泪就掉了下来。他吸了一下鼻子，问佳佳眼睛还难受不难受了。佳佳眨了两下眼说好了。何春生正打算把佳佳放下来，佳佳却猛然被人从他腋下抽走了。他回头，是李翠红，虎着脸拿了一条毛巾给佳佳开脸。何春生不想让李翠红看见自己掉泪，怕他日后兴奋起来还不知怎样拿话作践自己呢，就凑到水龙头底下哗啦哗啦地洗脸。后来他听见李翠红用鼻子哼了一声，再然后身后就安静下来。何春生茫然若失，下一步该怎么办呢？他站了一会儿就出去了，沿着中山路去了海边，趴在栈桥上听着海涛潮来潮去，忽的觉得自己是那么渺小而无助。
16: 何春生回家时已是午夜了，所有窗子都黑着灯，只有劈柴院还是一片灯火明亮的喧嚣。他轻轻打开门，按亮床头的灯，母亲正坐在他的床沿上，面沉似水的，好像有很多心事。何春生懒懒地说，
19: 妈，怎么还不睡啊？
17: 我等你回来呢。
16: 母亲拍了拍床沿，何春生顺从地坐了下来。母亲看着他，满眼的愁云。
17: 春生啊，知县真打算嫁给你啊？
18: 嗯。妈，你不喜欢他？
17: 不是，我是担心他来咱家过不习惯呢、啊。他在家是娇贵惯了的。
16: 母子两人都很沉默，半天何春生才说，
18: 妈，你是不是不希望志锦答应嫁给我啊？
17: 春生啊，我什么都不怕，我就怕他瞧不起咱家，瞧不起你呀。这男人呢、啊、不能让自己老婆瞧不起，一个男人一旦让自家老婆都瞧不起，这辈子就不会有什么出息了。你看看你哥就知道了。
16: 何春生说不会的，说完他就没话了。其实他心里也没底。母亲低着头抽抽搭搭的就哭了。何春生说，
18: 妈你别哭，你一哭我这心就乱了。
17: 我哭一哭这心里啊就敞亮点了。要是你爸还活着，我们也不至于住在这种破地方。要是你爸活着，你哥呀也不会这样，你也不会这样。一个女人当家，没家威呀。
18: 哎呀，妈，以后你不要在知锦面前说我爸爸的事了，好不好？都于事无补了。再说我爸爸的死跟他又没直接联系。
16: 何春生的请求没得到回应，楼下的劈柴院陆续安静，见或有水被倒到青石板街上的泼拉声，有铝盆或塑料盆被移动的声。夜晚被这些声音弄得像一只唱跑了调的破歌。
17: 何春生上早班，下午三点就下班了。八月外地都秋风微起了，青岛的秋老虎才刚开始发威，空气湿度大，闷热的让人浑身上下潮乎乎的，腻得难受。何春生买了一瓶冰可乐，在树荫里边喝边走，不知道究竟是去哪里好。他去敦化路的家居城看过家具了，都很好，做工精良，款式新颖。好有什么用？他买了摆在哪儿？如果在家里结婚，最多就是把旧单人床扔了，换张新双人床，其他家具连想都别想，没地儿摆啊。不知不觉中，何春生就溜达到了台东。现在台东已经取代了中山路的商业地位，满街都是熙熙攘攘的人，贼头贼脑的小偷在街边候着，一旦找到下手目标，他们就像蚂蟥一样贴上来。想起小偷时，何春生就会觉得很悲凉。小偷对有钱人和穷人的识别能力最强了，29年来他竟然没遭遇过一次被偷的经历，这非但没让他感到欣慰，反而使他沮丧。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他看上去就是个货真价实的穷人，这让他很不舒服。他承认自己是穷人，但是不愿意让人一看就知道他是个穷人。
16: 何春生站在街边把可乐喝完，刚要扔进垃圾桶，就见一个邋遢的老女人正眼巴巴地望着自己手里的瓶子，于是在心里荒凉笑了一下，把瓶子扔进了那老女人拖着的编织袋里。离何春生夫妻的店很近了，前几年菠萝油子上面遮天蔽日地架起了高架桥，青岛著名的菠萝油子就无声无息地被新城建设给淹没了，菠萝油子两侧的店铺也全没了。李翠红只好把裁缝铺子搬到了台东，在他的左拦右劝加唠叨下，何顺生也不再卖盗版光碟和盗版软件了，一心一意地在李翠红的铺子里帮忙。何春生想了想就溜达过去了。李翠红正忙着给一老太太量裤子，没见何顺生。李翠红瞄见了何春生，却没看见一样，继续给人量裤子。何春生站了一会儿，只好问：
18: 嫂子，我哥呢？
17: 找死去了。
16: 何春生知道 再问还是没好气儿，就到店外等，估计何顺生也没走远。
17: 一支烟还没抽完，何顺生就回来了。他穿着一条肥大的迷彩半裤，他拉着一双啪嗒啪嗒作响的大拖鞋从远处跑过来，迎面见了何春生，说了声你来了呀，就窜进了店里，拿起喝水的玻璃瓶子，一仰脖发现是空的，就骂上了。
18: 我跟你说我多少遍了啊，喝完水记得倒满晾着，你他妈的怎么就记不住啊？
17: 李翠红嘴里嘟囔着倒霉，埋头裁裤子。何春生到旁边买了一瓶冰矿泉水递给哥哥。
18: 哥，哪儿去了？
17: 何顺生咕嘟咕嘟喝了半瓶水才说，
18: 哎呀，追小偷去了，三个小杂种在店门口偷一个小姑娘手机，让我看见了，幸亏我喊了一嗓子，三个小杂种撒丫子就跑。跑，他能跑过我？给撵进派出所去了。
17: 何春生知道哥哥的脾气，虽然结婚后不再打架了，却好管闲事，有一次追小偷还被扎了一刀，医生说再偏一点就扎大动脉上了。就因为这，李翠红没少骂他，什么狠话都骂过他，就是改不了。流窜到青岛的外地小偷都知道青岛人爱管闲事，一旦偷窃失手就很容易被围追堵截，场面壮观，所以相对其他城市，青岛的小偷还不算猖獗，流窜性质的小偷往往是待上一阵就走了，因为怕被好管闲事的青岛人追成过街老鼠。何春生知道从道义上他应该支持哥哥，但万一哪天运气不济被捅了要害可怎么办？于是对哥哥的行为及李翠红的暴骂都保持了理解性的沉默。李翠红边裁裤子边骂，早晚哪天你被人捅死了，我就带你儿子去改嫁去，你不是想当英雄吗？当英雄是给你金子了还是给你银子了啊？你愿意去送死就去送吧，反正不知道哪天你就把老婆闲出来便宜了哪个王八蛋了。何顺生知道老婆是担心他出事儿，也不吭声，就好像没听见一样，问何春生，
18: 上哪班啊？
17: 何春生嗯了一声，就望着店外，觉得也不知道该和哥哥说些啥。
18: 哎呀，犯愁是吧？
17: 何顺生把剩下的半瓶水都喝了。何春生点了点头。何顺生点了支烟。
18: 前一阵子听说要旧城改造，不知有没有劈柴院。哥，那从咱搬进来那年起就听人说劈柴院要拆迁，那哎，不指望了。
17: 何顺生歪着头深深地看了何春生一眼，何春生的目光和哥哥对上了，就笑了一下。
18: 哥，咱去喝点儿。
17: 何顺生说了声好，站起来就往外走。李翠红猛地抬头看着何春生，故作通达地笑了笑，哼，春生啊，如果你想请你哥喝酒就是为了动员我们搬出去租房住，那我劝你还是把这酒钱省下来买房子吧，就算你哥同意我也不同意啊，这些年我在你们何家没功劳那也有苦劳，你别想把我们一家三口扫地出门啊，我告诉你，你就是把舌头挽成一朵花说我们也不搬。
18: 嫂子，我就是跟我哥出去喝几杯啤酒，你就想那么多啊？
17: 何顺生拉着他往店外走。
18: 哎，春生，走，他那嘴拉肚子似的，不理他。
16: 何春生和哥哥找了一家烧烤店，要了两扎生散皮，又要了些烤肉筋、烤鱿鱼什么的，就胡乱。

0: 喝了起来。何春生来找何顺生真没什么目的，只是觉得愁肠百结的，不知接下来该怎么办。以前他想和织锦恋爱，织锦不干，也就不存在约会，这反而让他很自在。可现在不同了，织锦同意和他恋爱了，他和织锦怎样恋爱呢？恋爱总要约会吧，可怎么约呢？像报纸上说的那样吃西餐看电影，他干不来。不是他怕吃西餐会出洋相，也不是觉得电影院没意思，而是一顿西餐吃下来，再节约，两个人也要二三百元吧。一场电影看下来，电影票贵不说，你总不能约了人家看电影就只看电影吧？至少电影完了，你得请人家吃点东西呀。电影票加上随便吃点，没个三百四百也是打发不掉的。更要命的是，恋爱约会是要经常性的，总不能为了省钱一月见一次吧？可见得频繁了，这约会的费用……何春生一想啊，脑袋就大，就他那点工资，一个月不足两千，属于偶尔奢侈一次就要勒一个月裤腰带的数字。和织锦这样月薪过万的女孩子谈恋爱，可怎么谈得起呢？
1: 这么一想，何春生就觉得自己像一条不知深浅要吞象的蛇，像真的扑下身来请蛇把它吞了，蛇却慌了神，不知该从哪里下口了。何春生神情黯淡地和哥哥边吃边聊，何顺生喝得眼睛迷离起来，拍了拍弟弟的肩膀说：
2: 哎呀，你啊，心气太高，就咱们家这条件，就咱兄弟俩这现实，找个普普通通的女孩子结婚就行了，你为什么非要追织锦呢？
1: 何春生耷拉下眼皮说：
3: 哥，我也知道，可是我就是喜欢她，对别的女孩子我不来电，我一看见织锦我就觉得自己傻了，我大脑一片空白。哎，哥，你说是不是就是爱情的滋味啊？
1: 何顺生借着酒劲儿哈哈的笑，笑得好像噎住了，这让何春生有点恼火，兀自喝了一口啤酒说：
3: 有什么好笑的？
1: 何顺生顺了顺胸口：
2: 老弟，告诉你，我真不知道什么是爱情，我就知道我看见红石我就想那个他，我而且我不许别人那个他，哎，这就是爱情，知道了吗？
3: 粗俗，哥，你就不能高级点啊？
1: 何顺生这才定了定眼神，看看弟弟说：
2: 好，我忘了哈，你还没碰过女人呢。哎，我告诉你啊，你别看女人们一个个假模假式，没他娘的一个好东西。你轻薄他们吧，他们骂你，你在他们面前摆正经的，他们还骂你，反正在女人眼里啊，这男人怎么做都不是。我觉得管他娘的什么狗屁绅士不绅士的，再高级的女人呐，那也是那个，哎，是吧？所以啊，弟弟。
1: 何春生见旁边两个吃烧烤的女孩不时用白眼球厌恶地瞪过来，连忙挡住了哥哥的话头。
3: 哎，哥，你剩杯中酒了，喝完你回店里吧，不然嫂子又要骂了。
2: 哎呀，什么呀，骚娘们除了骂还会干什么呀？我不怕她。
3: 哎，兄弟，等你结婚了，千万别被老婆镇住了，再高级的老婆咱也不能让她把老爷们给镇住了啊。
1: 何顺生喝得眯着眼，两手挥过来舞过去的像赶苍蝇，嘴角上渐渐聚起了一层白沫。何春生忽然就很后悔请哥哥出来喝酒，明知道他没有酒量，却偏偏有酒胆儿，有酒胆儿却没有酒德，一喝大了就满嘴脏话，还约他出来喝酒，这不是找事儿吗？他掏出手机看了一会儿说：
3: 哥，我得走了，织锦约了我呢。
1: 何顺生也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
3: 好，正好去接他下班。
1: 何春生叹了口气：
3: 哼，接什么接，我都觉得有点荒唐，我坐公交车去接一个开车的人，你不觉得好笑吗？
1: 何顺生拍拍他的肩膀：
2: 兄弟，别人家还没下手呢，你就先把自己给灭了。
1: 何春生结了账，还有十几根烤鱿鱼和烤肉筋没吃，就和店里的小伙计要了只塑料袋，撸进去塞给哥哥说：
3: 哥，别浪费了。
1: 何顺生接过塑料袋，打了个响嗝就晃荡着回店里去了。 李翠红正张罗着关门，见他回来，直起腰接过他手里的塑料袋问：和你商量房子的事儿呢？
2: 嗨，除了房子你就不能琢磨点别的呀？
1: 见何顺生情绪不高，又喝了酒，李翠红怕把他问烦了吵起来，索性就闭了嘴，拉下卷帘门，从殿后推出踏板车骑上，又拍了拍后座，示意何顺生坐上来。何顺生没精打采地坐上去，叹了口气，拍了拍李翠红说：
2: 哎，还是咱们两口子好啊，半斤对八两，谁也不嫌谁。春生找的知己啊，累钱又累心呢。
1: 谁和你半斤对八两啊？你怎么那么会抬举自己啊？切，要不是在不懂事的时候被你骗回家去，打死我也不会嫁给你这样的。看看你这副德行，吊儿郎当的。李翠红发动踏板车，轰地开了出去。
2: 哎，警察，你没长眼没长耳朵呀？你，我跟你说，有警察，你。
1: 可是已经晚了，李翠红的踏板车被斜刺里冲出的交警拦下。李翠红堆起了一脸的暖笑，迎上去。交警看也不看，说：
3: 让我扎着了啊，第几回了？你自己说吧。这路段不准骑摩托。
1: 哎呦，我骑的是踏板车。交警上上下下的看着他，很有被李翠红侮辱了智商的意味。
3: 不是，是你傻还是你把我当傻瓜呢？啊，踏板车也是摩托。
1: 交警朝后面挥了挥手，李翠红的踏板车就被几个交通协管员抬到了清障车上去了。李翠红跟着跑了两步，拍着清障车尾喊：哎哎，停车呀，我的踏板车里还有东西呢。何顺生扯了他一把：
2: 哎，别丢人了，不就几串破烤肉吗？
1: 李翠红红着眼一步三回头地走了，一想到要交不少罚款才能把踏板车领回来，就难过得不行，几乎要哭了。何顺生拉着他的手，用满是酒气的嘴巴冲他哈了一下，拍拍他的后背说：
2: 今晚啊，咱不做饭了啊，我请你吃烧烤啊。
1: 烧你个头啊，踏板车被拖走了要交罚款的。春生结婚要花钱，你妈闻不得厨房的味儿。就我们匆匆忙忙地往车站走。何顺生知道老婆是个持家过日子的好手，不舍得在吃上面破费，理由是吃鱼吃虾也就图个嘴巴痛快，再好的东西进了肚子也要变成屎。有这理论垫底，在饭菜上李翠红节俭到了抠门的程度，但是场面上却马虎不得。别人有的他一定要有，金项链、金戒指、金手链一定是要有的，哪怕披金挂银的他回家只有咸菜和馒头吃，他也是快乐的，因为在面子上他没输给任何人。
0: 何春生打算去织锦公司楼下等他，看了一下时间差不多了，就上了公交车。公交车挤得要命，他循着人缝往里钻了钻，在靠近后门的地方站了下来。乘公交车他最不喜欢站前面，其一是上车的人多，总要挤过来散过去的别扭，其二是下车不方便。青岛的公交基本都是无人售票，前门上后门下，很多人上了车之后就不愿意往后走，惹得司机总要站起来往后扒拉着喊：往后走，往后走。这是公交司机重复频率最高的一句话，何春生听着就替他们难受，也替那些宁肯在车前部挤成一个疙瘩也不愿往后走的人别扭，好像被人挤来挤去很舒服似的。前边挤成了疙瘩，后边还稍微的宽敞些，何春生长长的吁了口气，就见站在他旁边的一个女孩子皱着眉头捂着鼻子嫌恶的瞅了他一眼。
4: 长篇小说《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5: 门第塑造了一群扎根现实、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没有绝对的好人与恶人，每个人都被出身、性格和命运裹挟。自卑又重情义的何春生，骄傲独立却被亲情束缚的罗小贝，一生守着恩情、坚韧隐忍的汤丽华，身居高位却固守传统观念的罗一成，还有张扬叛逆在婚姻里不断犯错的罗胜利，委曲求全的柳如意。作者摒弃脸谱化写作。

深入刻画人物内心的挣扎、软弱与善良。每个人的选择都带着时代与家境的烙印，悲欢离合皆是真实可感。一同走进这群角色，在他们的身上看到人性的复杂，读懂生活里的身不由己。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4: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门第正在播出。罗晓被妥协，同意嫁给何春生，他对爱情绝望，将婚姻视为对父亲的交代。何春生既欣喜又不安，甚至两人之间的鸿沟难以跨越。汤丽华欣慰之余，也担心儿子婚后受委屈。罗家众人对这桩婚姻态度复杂，门第精彩继续。
5: 一份口头的生死契约，一场没有爱情的婚姻博弈。欢迎收听都市情感伦理剧《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2: 第九集，回家吃饭。
6: 何春生愣了一下，忽然想到刚才自己喝酒了，肯定是满嘴巴酒气，不由得他就有点羞惭，低下头紧紧地闭着嘴巴。何春生忽然觉得自己这样去找知己有些唐突。好不容易车到香港中路，何春生下了车没往知己公司那边去，倒是先一头扎进了大超市。他工作的那家超市和这家超市是竞争对手，因为牵扯着自身利益，两家竞争单位的职工很容易对自己所处的单位产生类似于狭隘的爱国主义的情绪，让他们进竞争单位的超市去买东西，那基本是不可能的。可今天不一样，何春生必须去买包口香糖，还有去买支牙膏和牙刷，刷一下牙。
7: 超市的面积很大，何春生转了半天才找到牙膏和牙刷，又拿了一盒口香糖。付款之后忙跑进旁边的洗手间，在洗手盆上很认真地刷起牙来，搞得进出的人都用狐疑的目光看着他。他不管那些，反正谁也不认识他。何春生刷完牙，牙膏虽然挑了小管的，但还是剩了许多，牙刷也是，难道用一次就扔掉？何春生踌躇了半天，还是没舍得扔。出了洗手间，路过一家搞促销的柜台时，顺手抽了一张宣传页，也没细看，打算包牙刷和牙膏。刚走了几步，就听见身后有人窃窃地笑，他觉得奇怪，低头看了一眼手里的宣传页，脸一下子就红了，竟然是宣传丰乳按摩膏的。他连忙找了一个垃圾桶塞进去，一生气把牙膏和牙刷也塞进去了，顿时就觉得浑身轻松，好像卸掉了一个随时能让自己出丑的累赘。何春生嚼着口香糖，站在知锦的写字楼下，再有十来分钟知锦就下班了。他忽然觉得很无聊，就拿起手机给知锦发短信，告诉他自己在楼下。很快知锦就回了，说正好他正要找他呢。何春生望着手机上的短信琢磨了一会儿，想知锦找自己做什么呢？
6: 写字楼的出口陆续有人出来，何春生下意识地挑了些男人和自己比，他发现那些男人并不显得比自己高级，穿着也不像他想象中的那样刻板周正，他们也穿休闲装，也穿牛仔裤，甚至有的还穿着造型简单而朴素的圆领衫，他们走路的样子

0: 子和神态也各有所异，有的满脸兴奋，估计是要去赴约会的，有的很懒散，好像正在为去哪里发愁，还有的有些茫然，有些沮丧。贺春生正聚精会神地研究着写字楼男人的表情，志锦就出来了。今天他穿了一套纯棉质地的白色套装，套在高挑的身上显得优雅而娴静。远远的他望着他，捂着嘴唇笑，看上去心情不错。贺春生笑着迎上去的时候，低了一下头，用别人不易察觉的速度飞快地哈了一口气，然后他用鼻子吸了一下，觉得闻不出酒味来了，才迎上去。
1: 何春生问知锦找他有什么事儿，知锦正要说，几个女孩子从他身边跑过，嘻嘻哈哈地要知锦介绍一下何春生。知锦笑着说，哼，德行，淑女不可以太好奇的，我未婚夫。女孩子们愣了一下，什么都没说，伸了伸舌头就跑掉了。何春生忽然就感觉有些不舒服，他想那几个女孩子或许很吃惊，因为知锦的男朋友换了，以往经常等在写字楼下的是马小龙。何春生有种被人侵略了自尊的不悦，他在心里暗暗发誓，以后坚决不来知锦写字楼下等他了，任何时候都不，绝不。他踢了踢脚边的一片树叶说，
2: 找有事儿。
1: 知锦的手机响了，接手机前他看着何春生说了声嗯，就把手机按到耳朵上，向离何春生稍远些的地方走了两步。何春生望着知锦的背影，觉得这种人生格局很荒唐，不悦的滋味更强了。接手机接就是了，为什么还要往旁边走两步呢？他有点赌气似的往另一个方向也走了几步，点上一支烟，慢慢地抽着等知锦说电话。烟才抽到一半，知锦的电话就接完了。他走到何春生眼前，一把夺下了他的烟，以后不许抽烟。何春生就更不高兴了，想起了哥哥和母亲的话，男人不能让女人镇住了。被不被女人镇住不是何春生在乎的，他只是觉得知锦这样理直气壮地夺了他的烟，有点居高临下的压迫意味，这让他很不舒服，他也就没吭声，一个人往前走。知锦追了两步就停了，他定定地看着何春生的背影，觉得这个男人怎么那么莫名其妙，那么可笑呢？
0: 何春生走了一段，等他回过头来看时，知锦已经去了停车场。他顿了一会儿，叹口气往停车场走。知锦上了车，瞥了站在不远处的何春生一眼，打开车门坐在那儿等着，看何春生到底会不会自己过来。何春生在夕阳里站了一会儿，觉得很没意思，就样样的过去了，打开车门坐进去。知锦也不理他，兀自发动了车子，何春生就嗨了一声。知锦拿眼角扫他，
3: 我还以为你不坐我的车呢。
0: 哼，
3: 我惹你了？
0: 没有。
3: 那你为什么一个人走了？
0: 我，知锦啊，以后你和我说话能不能态度柔和一些？我们是在谈恋爱，你不是我的上司，也不是我家长。知锦兀自地笑了一下，知道自己刚才夺何春生的烟的态度过于强势，触动了他敏感的神经。他看着何春生叹了口气说，
3: 唉，好吧，算我态度不好，我道歉。
0: 何春生笑了笑，很不由衷，他转了一下身体角度，正面看着知锦，满眼的温情。知锦被他看得有些局促，脸悄悄地红了，踩了油门出了停车场。
1: 一路沉默，快到家时，何春生有心事似的东张西望了一会儿，让知锦停车。知锦问，干嘛啊？何春生打开车门，瓮声瓮气地说，
2: 去买点东西。
3: 买给我妈？
2: 还有豆豆，我总不能空着手吧。
3: 哦。
1: 知锦还是比较了解何春生的，是个死要面子的主，于是也没有阻拦他，和他一起进了路边的超市。只是

0: 心里有点酸，但很快他又飞快找了些理由安慰自己，
1: 他是对我最好的人啊。
0: 他默默地跟在何春生身后，想他的优点，心地善良细腻，对感情认真而专一。对于婚姻中的女人来说，最后一条比什么都重要，又不是嫁赚钱机器，何必在意她的生存能力是否羸弱呢？知锦这样虚虚地安慰着自己，就到了家门前了。
2: 竟然罗锦成在家，这是多年不见的景象了，而且他坐在客厅里看电视，姿态散漫惬意，以往不是这样的，除非过节，罗锦成基本不回家，即使回，那肯定是有事必须要回的，饭也不在家吃，把该处理的事处理完就匆匆走了。估计是因为有柳如意在，他待在家里不自在，父母倒也体谅他，也不曾因为他来去匆匆而指责他什么，只在人后悄悄和知锦叹息。知锦知道，父母哪有不心疼自己孩子的，他们是非常想让罗锦成住在家里吃在家里，即使不这样，至少也要周末回来赖吃赖住，他们才会快乐。可因为柳如意，他们不能提出这样的要求，尽管觉得柳如意挺让人同情的，可是同情哪里比得过亲情呢？只是碍于面子，一切都只能隐忍了而已。为了能让罗锦成回家，他们只能希望柳如意早点遇上个可心的男人，那样的话，他们会像嫁女儿一样的送他出门。可惜呀，柳如意似乎没有再婚的意思。知锦说，
1: 哥，今儿太阳从哪儿出啊？
2: 罗锦成懒洋洋地看了看知锦和何春生，哼，西边。
0: 何春生在他对面坐了，知锦换下衣服去厨房帮忙，进去一看，厨房人满为患，妈妈在炸鱼，柳如意在切菜，兜兜正在吃薯片，弄得满头满脸都是薯片渣子。知锦就问，哎，于阿姨呢？柳如意回头看了他一眼说，哎呀，你别进来了，都满了，于阿姨的妹妹家有事请假了。柳如意满脸兴奋，羞羞的，倒像罗锦成是他初相识的男人似的。知锦知道，其实这些年柳如意虽然没有明说，但他一直在等罗锦成浪子回头，所以才一直没有再婚的意思。虽然他恨金子，也恨过罗锦成，但是恨归恨，对罗锦成的痴情一点都没减。也正是因为他对罗锦成痴心不改，罗锦成回来他才会拘谨成这样。在男人面前，如果女人是拘谨的，那她必是喜欢这个男人的。因为喜欢，她唯恐自己一言一行出了丑，毁了在这男人心目中的形象。相反，这个道理用在男人身上同样适应。
2: 不过知锦倒真希望柳如意和罗锦成和好，毕竟柳如意有了他的儿子，虽然他俗得让人烦，但心眼不坏，为了爱罗锦成，他能忍住所有的委屈，只要罗锦成喜欢，哪怕让他把自己拍成肉泥做成点心给罗锦成吃，他都会欢天喜地地把自己拍了。其实天下女人都一样，无论社会地位多高，社会角色差别多大，只要被爱沾上，马上就变得贱贱的。何况罗锦成再找一个像他这样痴情痴到了身心都低下来的女人，也不是件容易事儿。现在的女孩子个个都精明着呢，除了爱自己，她们肯俯下身子去爱谁呢？更重要的是，和柳如意和好会使罗锦成离开金子。知锦总有一种隐隐的预感，觉得他和金子之间早晚会出点什么事儿。知锦闲着没事干，就找出榨汁机，打算榨点芒果汁喝。何春生看他一个人忙活，凑过来帮忙。我干什么呀？
0: 知锦指了指果盘里的芒果，削皮。何春生听话地把果盘搬过来，削了几个芒果，又看看知锦。
2: 够了吧？
0: 知锦扫了一眼，哎呀，全削了。

0: 挑那么多干什么呀？一人一个够了。
1: 一个才能榨出多少汁啊？全削了都未必够呢。继续削，一个别留。何春生看了看果盘里的芒果。
0: 榨汁啊，多浪费啊。
1: 哎，看你说的，整只吃也是吃，榨成汁也是进肚子，浪费什么呀？听见两人絮叨，罗锦城拿眼瞟着织锦偷偷的笑，那意思看到了吧，嫁了一个连喝芒果汁都肝疼肉酸的主，够你受的。织锦瞪了哥哥一眼，不声不响地继续削芒果。春生，芒果怎么吃都是吃，没啥浪费的。
0: 那榨汁扔的比吃的多。
1: 春生，别这么小气嘛，我可是每天都要喝新鲜果汁的人。
0: 没事儿，我从超市给你整箱往家搬，一周一箱够了吧？
1: 成品果汁里头有防腐剂，我才不喝呢，我只喝现榨的。何春生就愣愣地看着织锦没说话。织锦把切好的芒果一片片地塞进榨汁机里，很专注地榨果汁。何春生觉得有点无趣，讪讪地看了一会儿，就去阳台上看花了。罗锦城歪头看了一下何春生，小声地说：
0: 志锦啊，你真打算和春生结婚？
1: 哥，你以为我是你啊，拿婚姻当儿戏？
0: 哎呀，志锦啊，不是我有偏见啊，你真要嫁了何春生，一个连喝杯果汁都要计算成本的人，将来你们有仗打有嘴吵了。
1: 哎，这不用你管，我负责改造他。我还就不信了，给他兜里塞满了钱，他还能活得这么算计？
0: 哎呀，不是有钱没钱的问题，是本性难改的问题。
1: 哎呀，喝杯果汁堵上你的乌鸦嘴吧。织锦倒了一杯果汁塞到了罗锦城的手里。
0: 罗锦城和何春生喝了不少啤酒，眼都喝斜了。罗锦城总是斜着眼睛盯着何春生坏笑，织锦知道他的恶毒，也知道他在想什么，就敲敲打打地说：
1: 哥，喝差不多了就回你的迷迭香去吧，餐厅的生意不都在晚上吗？
0: 哎呀，不打理生意又没赔你的钱，你着什么急呀？我在公司忙了一天了，回家休息休息，碍你的事儿了。
1: 谁管你啊？罗锦城说着把兜兜抱在腿上，用胡子去扎他。因为长期不在一起生活，兜兜对罗锦城有些畏惧的生疏感，他舞动着一双小手哭着叫妈妈。柳如意跟兜兜说：哎，兜兜陪爸爸玩吧，妈妈去盛米饭啊。说着就起身去厨房了。织锦就悄悄地抿着嘴角的一抹笑，知道柳如意去盛米饭是假的，他想让兜兜和罗锦城多待一会儿。人总是这样，相处的时间越久越有感情，柳如意要尽量培养兜兜和罗锦城的感情，若罗锦城爱上了儿子，自然就不会对儿子的母亲过分厌恶。现实中有多少婚姻早就风雨飘摇了，因着一个小小的孩子又在摇摇欲坠中愣是挺了过来。
0: 有时候孩子确实是拯救婚姻的有力武器，夫妻之间可以不爱了，可以责任没了，可中国人对下一代的爱从来都是倾盆大雨一样无私奉献，为着双方都爱的孩子，就让婚姻继续苟延残喘吧。罗锦城抱着兜兜闹，兜兜被他的胡子扎得有点恼了，推着罗锦城的脸不让他扎，罗锦城偏不，兜兜一折腾就把他的眼镜给划了下来了，一只镜片碎了，四分五裂地躺在地板上，折射着微寒的光芒。兜兜也知道自己闯了祸，很麻利地从罗锦城腿上溜下来，一溜烟地扎进奶奶怀里，用怯怯的目光偷窥着罗锦城的反应。罗锦城愣了一会儿，从地上捡起眼镜，擦了擦又戴上，只有一个镜片的眼镜让他看上去很滑稽。
1: 柳如意也从厨房出来了，她恨恨地看着兜兜，眼泪都快掉下来了。这一刻她对兜兜是充满了真实恨意的。 他盼了多久才盼到罗锦成回家。

0: 吃饭，才盼到这样一个让兜兜扮演亲善天使的机会，去弥合他与罗锦城之间的鸿沟，却不成想这弥合竟成了撕裂。他一把拽过兜兜，手还没扬起来，兜兜就咧着嘴巴哭了。他惊恐地闭着眼睛，眼泪滚滚地流下来。织锦的母亲又把兜兜拽回去说，哎呀，吓唬孩子干什么呀，他又不是故意的。柳如意的手就空了，她微微地张开着的手摆在空气中，空空的，心酸的泪在眼里打转。好生生的一顿晚饭就吃家生了。罗锦城见状忙说，
1: 哦，没事没事，我车里还有衣服备用的呢。
0: 说着他就要起身下楼去车里拿。柳如意像是一下子得到了提醒，嘴里嘟囔道，哎，你等等，楼上好像有一副，我差点给忘了。他跑上楼去，就听到楼上传来隐约的拉抽屉翻东西的声音。声音一消停，他就跑下来了，把一副眼镜递给罗锦城，有点羞涩地说，
2: 戴戴看是不是还合适。
0: 他的声音里浸透着伤感的温柔。
3: 罗锦城局促了一下，像一个做了坏事非但没遭到谴责，反而被款待了的良心未泯的家伙。他讪讪地抽了一张面纸想擦一下，柳如意笑声说，
2: 我擦过了。
3: 说完就抽身去厨房了。整个饭厅很静，罗锦城埋着头把眼镜扣在脸上，举起一罐啤酒对何春生说，喝酒喝酒。何春生虽然不胜酒力，但是酒胆多少还有点，便和罗锦城干了。织锦见他脸红如关公了，便一把夺下来说，
2: 哎呀，喝那么多酒干嘛？
3: 罗锦城歪着头看他，那眼里充满了无限的调侃意味。织锦瞪了他一眼，
2: 干什么干？
3: 罗锦城捏了一根牙签，转头对何春生说，
1: 春生，和炸弹睡一床的滋味你知道吗？
0: 织锦有点恼，又想罗锦城难得回家吃顿饭，索性不去招惹他，一个人上楼去了。看了一会儿书，估计他们差不多该吃完了，才探出头来对何春生道，
2: 哎，你过来。
0: 何春生被罗锦城灌得眼都睁不开了，听见织锦叫他，扶着椅子歪歪斜斜地上楼。织锦本想和他说一下房子的事儿，见他喝成这样，心里早一万个不高兴了，就冲罗锦城说，
2: 哥，以后你别回家吃饭了，你看看你啊，回家吃顿饭都闹成什么样了。
0: 罗锦城红着脸歪在沙发上，捏着遥控器调电视。母亲和柳如意两个忙着把桌上的残羹剩菜收拾进厨房。织锦觉得自己不好光看不做，就让何春生上床躺一会儿，对母亲说，
2: 妈，我来吧，您歇着。
0: 织锦和柳如意洗完碗出来时，罗锦城已经不见了，母亲正在给兜兜洗脚。织锦想起何春生醉得跟鬼似的，便榨了杯西瓜汁端上楼去扶他起来喝。何春生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看织锦，又借着酒劲儿眼就直了。
1: 织锦，你真好看。
2: 喝西瓜汁。
4: 长篇小说《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5: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衢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衢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318651177-1033。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177-103318651177-1033。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大家好，我是周静。年轻时是一名会计工作者，一辈子和数字打交道。退休后，跟上新时代的潮流，继续我的数字之旅，拥抱新媒体，享受 AR 制作、短视频拍摄带来的快乐，与人工智能和谐共处，开启 AR 养老新生活，享受最美夕阳红。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8月15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9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联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0: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1: 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筑草为城》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道尽茶人百态，映照百年时代沧桑。白夜的信中藏着怎样无法言说的绝境？德图与吴坤之间的矛盾还有化解的可能吗？一切谜团，请听《筑草为城》第36集。
0: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为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2: 第36集。李平水和杭家的关系没敢多告诉新婚的妻子翁采茶，直到领了结婚证，他才知道冲省军区时竟然也有这个翁采茶一份。在军区大院里看到他为造反派张罗这张罗那时，李平水就知道是铸成终身大错了。他原来以为姑娘是乡下人，又在杭州工作，不失淳朴，应该是与他相配的，谁知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情。姑娘奋发得很，非常的要有事情，三天里有一天在家就算好了。他们结婚也不过两个月，但彼此心里却淡得很。而且他还发现了一些奇怪的巧合，比如采茶和杭家的关系。他已经发现那天迎霜来他家时他妻子的表情。迎霜还是个孩子，不会掩饰，看见开门人吃惊地张大着嘴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指着采茶，又指着李平水，结巴着：“你，他。”李平水还有些不好意思，说：“她是我妻子，你进来呀。”他热情地招呼着。翁采茶自以为嫁了人，又有小吴的爱情，一下子就是个双丰收。没想到开门不利，又撞到他们杭家人手里。幸亏还是个小孩子，不知深浅，也不理睬他，就对李平水说：“不是说好了今天上街的吗？”李平水知道那是翁采茶的借口，但新婚夫妻也不想让他难堪，就对迎霜说：“你有什么事吗？”迎霜看了看他们，他突然明白了许多事情，采茶是怕他呢。他就摇摇头说：“也没什么事情，我就是路过这里来玩的。”这么说着就走了。李平水知道他肯定是有事情的，连忙就追了上去问：“是你德图哥哥叫你来的吧？”迎霜到底是孩子，还是藏不住话的，就说：“大哥说他会来找你的，让我先告诉你一声。”他低下头又抬起说：“我怎么不知道你是有新娘子的呀？”他这一句孩子话把李平水说笑了：“你这孩子，大人的事情你知道那么多干什么？”迎霜对别人说话一向怯场，没有对李平水不，他有些生气地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噔噔噔的朝前走了几步，才回过头来说：“你千万别跟你家的新娘子说我们杭家的事情。”“为什么？”李平水有些愕然，迎霜却一本正经地说：“我现在不能告诉你，你以后会知道的。”这么说着扬长而去。妻子走了上来，心事重重地问：“这丫头跟你说了什么了？那么鬼鬼祟祟。” 李平水疑惑地回过头来打量他的新娘子，这个他本来以为是淳朴的乡间姑娘，看上去十分可疑。他冷静地问：你认识他？采茶愤愤地说：
3: 剥削阶级，剥削了我爷爷，我爷爷的爸爸，扒了他们行家人的皮，也能认得出他们的骨头。
2: 他一张口就说出那么毛骨悚然的话来，竟然让丈夫一句话也对不上去了。小布朗当然不可能知道以上那么多事情，那天迎霜从李平水那里出来就跑到布朗那里去了。世界上竟然会有这样的事情，让迎霜非常惊异。那个翁采茶竟然嫁给了一个当兵的，而且就是相片里的那一个，这个人还认识德放哥哥，这是怎么回事呀？迎霜被搞糊涂了，他也同情布朗，愤愤不平地说：
3: 我早就说他不好，你看他那口大牙越来越往外爆。布朗说：你不要难过。
2: 杭布朗向谢爱光叙述到这里，忍不住大笑起来，说：
4: 爱光，你看我会难过吗？
2: 爱光舒舒服服地躺着，小布朗还给他塞好了被头，拿刚发下来的劳保大衣再严严实实地盖住。他已经有些睡意了，说：
5: 你会难过，你高兴还来不及呢。
2: 小布朗看他要睡了，就说：
4: 你睡吧，你睡着了我就走。
5: 你在，我可睡不着。
4: 那我现在就走。
5: 不，你别走，你走了我就更睡不着。
4: 那你要我怎么办？
5: 我躺着，你给我讲故事。
4: 讲什么？我可没好故事。
5: 你就讲你怎么被泰利的丈夫赶出去的故事吧。
4: 这故事太远了，还是让我讲怎么被采茶姑娘赶出去的故事吧。
5: 别讲这个，听上去你一点也不恨他。
4: 恨过一个晚上，第二天就不恨了。
5: 为什么？他对你太不好了，你还那么宽容他。
4: 我对他才真正是不好的，我想要他的房子，装作很喜欢他。现在我明白了，我从来也没有喜欢过他。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我就想他为什么不再漂亮一点呢？
5: 可是他不该把你的父亲也一块赶走呀。
4: 这有什么，到处都是这样的事情。比如我们现在坐在这间小屋子里谈天，黑乎乎冷飕飕的大街上到处都是那些被赶来赶去的人。
5: 谁？
2: 爱光突然跳了起来，盯着窗口问，仿佛就是为了验证这句话一般。玻璃窗被人轻轻地弹响，有一个声音沙哑着说：
4: 我谢爱光，我是杭德放。
2: 布朗坐在床挡上还没反应过来呢，谢爱光嗖的一声弹跳起来，穿着一条棉毛裤就射向小门口，哗的一声打开了门，急切地说：
5: 杭德放，你快进来，快呀。
2: 他又一下子奔回床前，一边使劲儿地套裤子，一边喜出望外地对布朗说：
5: 杭德放回来了。
2: 德放夹着一大股冷风，跌跌撞撞地走了进来，看见屋里的情景，显然是吃了一惊。他有点进退两难的样子，呢喃地说：
4: 我只是路过这里，顺便看看学校里有没有什么新的活动。
2: 谢爱光一边套袜子一边说：
5: 杭德放，你快坐呀。布朗哥哥，你怎么不给德放冲一杯热茶呀？你冻坏了吧？这段时间你跑到哪里去了？天哪，你怎么这副样子？

0: 洗个脸，你别动，我给你打洗脸水。他一下子说了那么多话，那天真的样子重新放松了德放的心。看样子这里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之间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系。布朗冲了杯热水给德放，一边使劲地搓了搓他的冻得像个冰柿子般的脸，说：你别跟我说你还没来得及回家，我告诉你，家里人都差不多要为你急疯了，快喝，这个是午时茶，治感冒的，你把这破围巾给我摘下来吧。这边艾光已经给杭德放递上了绞好的热毛巾，这是布朗从来也没有享受过的待遇。布朗看着这对少男少女那默契的样子，突然觉得自己是多余的，主角一上场，替补的人就得下场了。布朗心里有一点酸，不过立刻就调整好了，说：如果没有什么事情，我是不是该走了？谢爱光仿佛这时候突然猛醒过来，看了看布朗，又看了看德放。德放一边洗脸一边说：
1: 我有不少事情得告诉你。谢爱光，我的这段经历你想都想不到。布朗说，你能不能给我到杨坝头去说一声，告诉家里人我回来了？
2: 怎么了，布朗叔叔，你怎么不说话？你肯为我跑一趟吗？
0: 布朗忧伤地摇摇头说：
1: 废话，你不是我们家的小崽子吗？
0: 他摸了摸德放的脖子，又点点艾光的鼻子说：
1: 明天早晨要是忘了吃药，我会揍你的，上班前我要过来检查的，你给我记住。
0: 他说这话的口气已经不像一个哥哥，而是一个父亲了。他不得不把自己这样给转过来，否则他就觉得他走不了。他看见艾光调皮地吐了吐舌头，但完全没有要挽留他再坐一会儿的意思。他失望了，临走时手脚还有些不自然，顺便往桌上捞了一张什么纸，再也没什么东西可抓了，这才告辞。门在他背后咣当一声关上的时候，他立刻听到了里面的两人忙不迭的激动的说话声。冷风灌进了杭布朗的脖子。
1: 刚才来的时候没这么冷啊。
0: 他想了想，想起来了，他把新发的大衣送给艾光了。杭德图和李平水接上头的那天，李平水忙了一日。傍晚时分，李平水正忙着检查线路，门口岗哨打电话进来，说有人找他。在大门口，他见一个架着眼镜的年轻人走了进来，问谁是李平水。有一种直觉让小李感觉到，这个人一定就是杭德图。他没有他弟弟的英气，也没有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一般都会有的那种咄咄逼人的神色。他身上有一种超然的东西，仿佛并不怎么关心眼前的重大事件。他们一边往里走，还没寒暄几句，他就迫不及待地问：他怎么样？有没有说要回来？李平水抬起头来，从杭德图脸上读到了某一种激动的很个人的东西，他这才想起有东西要给他，就说：你在值班室等等我。等李平水重新再见到杭德图，他再一次想到那个姑娘，他连忙取出那封保存得很好的信，为了安全起见，他竟然把它封进了保险箱。信很薄，匆匆的笔迹，只有两张纸。第一张上字很大，称呼让德图一下子闭上了眼睛，他的不能自控的神情把李平水看呆了。

0: 好一会儿，杭德图才睁眼读了下去。
1: 亲爱的，我的亲人，爸爸拜托给你了，保护他吧。我只能匆匆给你写这些话，不仅仅是因为时间仓促，还有许多许多原因。在北京已经没有我的家了，我想你或许知道我这里的情况，但你还不知道一些更加可怕的事情。我好像永远也不能再回到南方了，是吗？不管我做了什么，请记住那个夜晚，你曾让我以为重生。是的，尽管我没有资格说这些话了，但我不能不说，在你对我的爱情中，几乎看不到眼下人们通常应该具有的男欢女爱的场景。哦，心乱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写下去。我想起一个诗句，原先我曾确信你还会回来与我相聚。多么荒唐，在这样的时刻竟然想起了诗，多么荒唐，你说呢？但我还是要告诉你，这是苏联诗人阿赫玛托娃的诗句，我现在还能全文背下来的只有这首与我的名字相同的诗了。哦，门扉我并没有闭上，蜡烛也没有点燃，你不会懂的，我疲乏极了，却不想卧床入眠。看一只只针叶渐次消失，晚霞的余晖变得暗淡，我陶醉于温馨的声息，恍然见到你的音容笑颜。我知道往昔的一切全已失去，生活就如同万恶的地狱。哦，原先我曾确信你还会回来与我相聚。
0: 信就这样戛然而止，仿佛写信的人因为不可预测的灾难骤然降临而不得不断然结束。德图只匆匆忙忙地看了一遍就放进了口袋。那天夜里他和李平水聊了很久，谈局势，谈北京的那群人和那群人中的弟弟德放。他几乎没有再提过白夜，实在不得不提时也是夹在那一群人中一起提的。李平水一直小心翼翼地绕着那个姑娘的话题走，最后他们终于沉默了。杭德图朝李平水苦笑了一下，嘴角可怕地抽搐起来，仿佛告诉对方，瞧，关于今天晚上我们的首次相见，我的确已经尽力而为了。直到李平水把德图送往大门口时才打破了沉寂，李平水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问，你认识翁采茶吗？德图想了想说，很认识，她现在是我的妻子了，李平水说。杭德图慢慢地绽开了笑容，说，成家了，祝你好运。李平水说，我跟他从认识到结婚还没两个月。德图说，也许这和时间没关系。可我们没有一见钟情，李平水突然激动起来，说老实话，我真的很羡慕你们，我对他从来也没有过这样的感情，他对我也没有，我不知道这样的时候我结婚合不合适，部队那么乱，我的家在绍兴农村，局势再这样发展下去，迟早我们这些下面的干部会被殃及的。我对他一点也不了解，我甚至不知道冲我们省军区时也有他一份儿，这不是太滑稽了吗？ 李平水茫然地看着杭德图，他愿意把这样的话说给这，相信他是一个有判断力的朋友。杭德图也认真地听着，他不能告诉对方他所知道的事实真相，还有一些关于新娘的更可怕的事实真相，是连他杭德图也不知道的。还要和最不愿意见面的人交手，想起这个人的名字，杭德图都会窒息，同时却在精心策划与他的战斗。一个杭德图与另一个杭德图像揉面一样在进行日复一日的磨合。自从白夜走后，他没有和吴坤讲过一句话，这并不等于说他们没有再见过面，恰恰相反，他们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多。他们在江南大学里简直进行了一场小型的土地革命，他们各自划分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这又是吴坤始料未及的。吴派是资格最老的，在各路诸侯中理当称雄的，杭派却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一旦亮相，一风突起，大旗一杆，招兵买马，顿时就成吴派最大的对立面。他们甚至在地理位置上也做到了针锋相对，两幢大楼各占一幢，中间那个大操场以往是吴杭二人每天来此挥羽毛球拍的地方，现在成了吴杭二派的三八线地带。小规模的冲突不断发生，吴坤和杭德图用电话进行指挥的时候，可以各自在办公室里看到对方手提话筒的身影。他们各自拥有各自的汽车，擦肩而过的时候各自都盛气凌人，偶尔他们也会有面对面相对而过之时，每当这时候双方都表情傲慢，但内心都痛苦。在杭德图，那是他彻底背叛了自己以往的生活方式，他为他的新生活而痛苦。在吴坤，则是友谊破灭的痛苦。这是很难让人理解的。当他抽象地想到那个杭德图时，他只是他对立面的一个重要对手，而一旦看到活生生的人，看到那双同样的眼睛里的完全不同了的目光，他会为失去的温情而痛苦。他并不希望德图真正成为与他一样的人，有许多时候他讨厌自己，因此反而喜欢从前的那个杭德图，那个在花木深房里给他讲解陆氏鼎的杭德图。仅仅一年时间，他到哪里去了？
2: 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3: 《筑草围城》以杭氏茶人的家族起落为轨迹，勾勒出茶叶兴衰与民族命运相交织的壮阔历史画卷。稍后，请继续收听《筑草围城》。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天空。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筑草围城。吴坤始终不肯释放杨真，他究竟藏着什么盘算？彻夜未归的德放又身在何处？请听《筑草围城》第37集。
4: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3部《筑草围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6: 第37集，他们之间的再一次接触，正是杭德图在接到白夜的信之后不久。吴坤给他打电话，让他到永金公园茶室去见一面。这让德图多少有些不解，透过窗户他看到对面大楼里吴坤办公室中他的身影。德图还在犹豫，他看见吴坤已经走到了门边，一会儿功夫他就下了楼，骑上自行车。这说明此次会见纯粹私人性质。

0: 德图跟着他下了楼，他没有骑车，慢慢地走着，然后坐公交车。他非常不愿意见他，并且开始了解自己。原来他并不像从前表现的那样，真的就和吴坤亲密无间。他努力地想去回报他人的热情，其实他对这热情并没有真正的投契。他们的见面并没有想象的那样紧张，靠窗的桌前坐下，灵狐眺望，暖冬如春，好像什么事情也不曾发生。吴坤等着德图坐定了才说，我挑了一个好地方，这地方曾经有过我们两家共同的茶楼。我到杭州的第一天就来这里考证，可惜我没有找到从前的忘忧茶楼的遗址。我一直还想问问你爷爷呢，没好意思开口，怕老人家经不起回忆那段往事。德图歪着头看湖面，冬日的湖心有几只野鸭在三潭印月一带嬉戏，鸟儿总是比人快活的，鸟儿也不知道什么是虚伪。想到这里，他回过头来对吴坤说，你觉得我们之间还有怀旧的基础吗？吴坤咽了一口气，苦笑一下说，怎么没有？你看，这是我家乡专门寄来的一件宝贝，非你莫属。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信封里装着一张信函，一看就是30年代的东西。吴坤一边把它摊开，一边解释，这还是我爷爷那时通过杭州民信局邮寄茶叶时的信函，现在看来也就是压包裹单吧。里面的内容倒也清楚，是从杭州发往宁波的一批茶叶，你看连邮寄箱也写得清清楚楚，邮寄茶叶包裹就是从我们杭吴两家开始的，这个资料应该算是珍贵的吧。德图的热血一下子上来了，他的目光闪击了好几次，但他还是控制了自己。他想，吴坤给他这个东西不亚于对他施美人计，接下去肯定还有好戏开场，不要操之过急。他的最细微的表情也没有逃过吴坤的眼睛，他指着信函上写着的利器二字说，你看这里写着利器二字，信里面还有茶器令付，我就不太懂这是什么意思了，我毕竟是个外来户，不明白这里还有什么讲究。德图这才问，你把我叫到这里来就为了利器和茶器呀？也算是其中之一吧，吴坤说。德图站了起来，尽管这都是四旧，我还是满足你的求知欲吧。利器就是正常的邮资费已付的记号，茶器就是小费。我可以走了吗？吴坤没有站起来，他推了推桌子，长叹一口气说，行了，和你兜什么圈子？你有白夜的消息吗？德图想了想就坐了下来，他不想先说什么。吴坤这才低着头说，我知道你有，但我知道的却是最新消息。和白夜一起的几个干部子弟偷越中苏国境，被当场击毙，白夜下落不明，我现在还不知道他本人有没有参加这次行动，他失踪了。德图沉默了一会儿说，这说明他还活着。吴坤说， 你听了这样的消息之后，对他的感觉依然如故吗？德图说，这是我的私事。吴坤说，也是我的。你不用回答这个问题了，我和你的感觉一样，而且我以为我比你更了解他。如果真的发生了叛逃这样的事情，对他而言也并不是不可能的。我希望我们之间关于他的消息能够做到互通有无，其他的一切以后再说。他们两人一起走出了茶室，向湖边慢慢走着。不知道的人会以为一对朋友正在散步谈心呢。他们一直走到了停放自行车的地方，杭德图这才后发制人。既然来了，还是谈点正事儿吧。我们发给你们的通知，你都知道了吧？
1: 什么通知啊？
0: 吴坤，我想告诉你，我们之间装疯卖傻完全没有意义，兜圈子也是浪费智力。你还是说实话，到底打不打算把杨真还给我们？吴坤一边推自行车一边说，你不要以为我不想把杨真还给你，我知道经济系是你的势力范围，杨真归你管。再说杨真放在我这里对我也并不合适，可以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我和他之间的那层特殊关系怎么说得清？但是我现在不能放他，我放了他，我们这边的人不会放了我。杨真和别人不一样，他是有可能作为历史的证人出场的。杭德图，你真的已经从实践上懂得了东方的政治吗？
2: 德图说，那要看杨先生愿不愿意当这样的证人，也要看人如何去理解东方的政治。
0: 吴坤笑了起来，
2: 我还是喜欢你身上的书生气的。虽然我绝对不会把杨真放给你。
0: 他一边这么说着，一边跨上了车，却听到杭德图说，
2: 书生认真起来也是不好对付的呀。有关你在文革前夕的那一段研究生时期的所作所为，我们已经全部整理完毕，你是谁的小爬虫，很快就会公布于众的。
0: 吴坤这下子才真正的震惊了，他从车上又跳了下来，问，
1: 你杭德图，你也会整理我的黑材料？
2: 这不是向你学的吗？
1: 你不是也在整理杨先生的黑材料吗？
0: 杭德图等待着吴坤的暴跳如雷，他特意把他引到茶室外面湖边空旷的草地上，就是为了一旦发生冲突不至于声势太大。但吴坤却出乎意料之外的没有发怒，他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一番德图，才说，
2: 你爱上了白夜，我没有太意外。几乎每个见到过白夜的男人都会被他吸引，你我都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可是你会整人的黑材料，这太出乎人意料之外了。
1: 不错，我的确曾经是历史主义学派的，但你直到现在还是，你不是在整你自己的黑材料吗？
2: 德图说，我这样做也是向你学的，是不问动机只问结果的历史实践。
0: 吴坤说，可是你想怎么样？你想让我把杨真放出来吗？
2: 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虚拟的结果，他保管在我这里和保管在别人那里有什么两样呢？他很勇敢、固执甚至偏执，但他依然不过是一个历史的小人物，
1: 你要拉他上场的时候，他是无

那是因为我对运动也缺乏体验，现在我体验过了，我知道了个中的滋味。也许你并不是没有能力介入，但你天生不属于这场运动。听我的忠告，当一个逍遥派吧，让杨真先生这样的人被你们一个个折磨死。韩德图突然厌倦了这番谈话，他高声叫道，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过了这个限度，我会把你的底牌掀得地朝天，你就等着吧。他回头迈开大步就走，走得很快，直到吴坤用自行车重新拦住他的去路。他们两人的话其实彼此都触到了对方的心肝肺上，想伪装正经也伪装不成，两个人都气得发抖，面色发白，嘴角抽搐。吴坤比德图还要不能控制，他从口袋里掏出那封信函，揉成一团，恶狠狠地一把砸在韩德图脸上，然后跨上车就扬长而去。韩德图弯腰捡起那封薄薄的信，气得两手攥住就要撕个粉碎，手抖了半天，眼睛定定地看着信封上的那个利器，运足了气终于缩回手来，把那揉成了一团的宝贝放进了自己的口袋。正是在杭吴二人交锋的当天夜里，布朗给杨坝头杭家人带来了德放归来的消息。可巧那天德图也在家，见到布朗高兴得很，拍着他肩膀连说，来得好，来得好，他正有事情要求助于他。布朗也说，正好你在，我有件宝贝要交给你，顺手掏出他放在口袋里的那张纸。他们行家上上下下的人都知道德图在急什么，布朗以为德图看到这张万应五十茶的包装纸应该非常高兴。这张包装纸和别的包装纸不同，木刻印制的，借此可以说明茶与药之间的关系。但德图看着他，只把他按在桌面上一下一下的抚平，和吴坤扔给他的信函放在一起锁进抽屉，然后又愣愣地看着布朗，突然问，表叔，你认识杨真先生吗？布朗摊摊手表示不置可否。德图这才开始把他头痛的事情讲了出来，原来杨真先生被关在上天竺了，他这一派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些非法关押的牛鬼蛇神统统弄回来，弄到他们这一派的手中。布朗不明白地问，把他们统统弄回来干什么呢？放他们回家吗？德图摇摇手说，统统弄回来控制在我们手中，至少我们可以保证他们的安全。现在大专院校中已经有一些人被非法折磨死了，和陈一怀先生差不多。可你们是大学生啊，和德放他们可不一样啊。德图说，嗨，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不想打人的人也有中学生，也有工人农民，真要想打人的大学生照样会伸老拳，读再多的书也没用。再说人也不是打就能打死的，有一些人自杀死了，还有一些人生病不让上医院病死了，有的人强迫他干重活累死的，还有的人整天交代写材料，时间长了发神经病，迟早也是一个死。布朗听了那么多的死，想起那个杨真，问杨真先生关在破庙里不会发神经病吧？德图摊摊手说，我估计不会。

0: 我们家姑婆是最早认识他的，他们年轻的时候就认识。布朗一拍前额，现在他想起来了，他父亲刚刚抓走的时候，他妈妈还带着他去看过这个杨真呢。布朗准备走了，他站起来看了看这小小禅房间的有关茶的事物，那些壶呀、瓦罐呀，挂在墙上的图啊、标本啊，还有一大块横剖面的木板，那还是小布朗特意从云南一株倒了的古茶树上截下来的呢。他嘱咐德图把这些东西都放好，等德放这个混世魔王回来，他可不管你将来还用不用得上他们。德图感激地搂了搂布朗的肩膀，可是他心里想，难道还真的会用上这些东西吗？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会用上。这么想着，他从钥匙圈上取下一把备用的钥匙，说，这些东西以后拜托你替我多照应一把了。布朗接着钥匙说，你刚才说什么？你说杨真先生被关在破庙里，你什么时候需要我把他弄出来，你就给我打招呼，谁叫我是你表叔呢？他这才拍拍德图的肩走了。那天晚上，德图一直在小心地整理他以往精心收集的那些东西，有的放了起来，有的整理到床底下，只是那几张大挂图不知道为什么他依旧没有取下来。也许在潜意识里，他依然不愿意把自己的以往清理得太干净，他还是想留下一点什么，作为某一种相逢或某一天归来时的相识的标记。他一直忙到后半夜，这才想起杭德放根本就没有回来。他到大门口站了一会儿，后来又悄悄地打开了后门，最后他实在是有些受不住冻了，这才回到小房间合衣而眠。天亮时，他被小布朗弄醒了。小布朗问，德放没有回来吗？
1: 出什么事了？
0: 德图问。
1: 你瞧，夏月光也不见了，
0: 布朗说。
2: 谁？谁是夏月光？
0: 这是杭德图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布朗却叫了起来。
1: 夏月光你都不知道啊？就是德放的女同学，昨天夜里德放先到她那里的。
0: 德图想了一会儿，还是没理清头绪，便说，
2: 也许他们一早出去办事了，他们是同学嘛。
0: 布朗说，
1: 他一个晚上不回家和一个女同学在一起，他们会一起睡觉吗？
0: 德图一下子脸红了，好像布朗指的是他，他连连摇手轻声说，
1: 你可别瞎说，也许谈天谈迟了才回不来了。
0: 布朗说，那么好吧，我收回刚才的话，可是谢爱光感冒了，我跟他说好的今天要去检查他的吃药的情况。
1: 德图瞪着他一会儿，突然想起来了，问，夏爱光是你的女朋友吗？
0: 布朗一摊手说，
2: 现在我已经不知道是不是了。
0: 正如德图猜测的那样，杭德放在谢爱光那里聊得太兴奋了，他要说的事情太多了，怎么去的北京，怎么一下飞机就被人绑架，怎么被人饱揍一顿后又扔了出去，怎么身无分文到处流浪，穿梭在北京的各个红卫兵司令部之间，怎么在山穷水尽的时候想起了堂哥告诉过他的一个女朋友母亲的工作单位，怎么跑到那里去时发现那母亲已经自杀 而那女儿却正在单位整理母亲的遗物。而这种天大的巧合又怎么样改变了她的朋友圈？她怎么生活在那些人中间？那其中又有多少惊心动魄的故事？她几乎讲了一切，只是当她讲到最后怎么跑回来的时候，她看着谢爱光纯洁的眼神，使劲地忍住没有再往下讲。按照他和那些北京朋友的约定，连他前面讲的许多内容也是不能够讲的。
3: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4: 筑草围城讲述忘忧茶庄的百年沉浮，书写茶人风骨与中华茶脉的坚守。稍后23点即将为您播出105悬疑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平古巷木坑竹海，西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夜里11点，现在是子时。
5: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11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4: 105健康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8月15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9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联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10: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离奇穿越奔赴盛世大唐，现代女子开启新生，在盛世红尘中历经爱恨离合，凶险的厮杀再次上演，众人能否安然脱身？奔赴长安的前路又暗藏着多少杀机？请听梦落大唐第8集。
5: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

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八集，事情就这么说定了。因我腿受伤，第二日我们在客栈歇了一天。东方青瑶和苏旭哪儿也没去，隔上一会儿就到我房里来看望我。东方青瑶话比苏旭多一些，不时嘘寒问暖，得空的时候迟疑似的问了我一句：景谦是谁？我蓦地想起东方青瑶救我的时候，我曾脱口呼出了这个名字，想不到东方青瑶却记下了，只得装糊涂道：哦，景谦是什么人啊？我不知道啊，你怎么想起问我这个人来了？东方青瑶愣了愣：哦，那可能是我听错了。他将我的腿弯起，隔了衣物替我按摩伤处，一阵舒缓的酥爽在微微的钝痛后袭来，很是舒服。以前偶有扭伤的时候，景谦也是这般用酒精蘸着为我轻柔，只是手法没东方青瑶这般的纯熟。我看着东方青瑶，目光渐渐迷离而温柔起来。东方青瑶好久方才离开，离开的时候轻轻说了一句：舒儿，以后不要叫我东方公子，叫我青瑶就好了。我发愣了，他已转身离开，而苏旭在青瑶离开后也过来了，在我床边站了很久很久，直到我都觉得不自在了，才问了我一句：一个傻子怎么会懂医理术的？难道也是突然间就会了？我心一惊，一抬头，他只是静静地看着我，眸如星子般闪亮，那灼灼的注视渐渐地让我有点无措，而我无措间，他忽然低下头，在我额上轻轻一吻，我的心里突然就飘了一飘，呼吸也有了片刻的停滞。等我觉出我该愤怒的时候，那石青的人影已甩袖走了出去，留下一句话在房中回响：不管你是什么人，大概都不会是属于东方青瑶的那个痴傻的荣三小姐。不是属于东方青瑶，那么他就可以要了。我面色通红，方才悟出这个苏旭他居然爱上我了。不会吧，我蓦地头疼起来，整个人钻进了被窝。可那头疼之外，哪里来的小小惊喜和莫名的得意？这个冰冷陌生的世界，居然有一个人的心靠我极近，好像近在咫尺，触手可及。那天我几乎一整夜被那缠绵不断的梦困着，放连续剧似的，但并不全是噩梦。我最先梦到的就是景谦那温和关切的面容，只是后来那面容越来越不真切，恍惚间见他穿了白色的古代长袍，忙叫他时，他却说：我不是景谦，我是青瑶啊。青瑶？我迷糊着流泪，想要抱他却不敢，不敢抱他，所以觉得很冷似的。一抬头就见月亮正朦胧着，穿着石青衣袍眸如明星的苏旭带着意味深长的笑，有些冷淡，冷淡的我心里发慌，忍不住就叫道：苏旭。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绝妙好词，究竟从何处想来？苏旭在说。你不是荣淑儿，跟我走吧。他用力拉我，他身后的月光，水一样的投下。他的面容，如浸在水中一般，轻易朦胧而不真实。我想，我不能跟他走，我要找景谦。可是景谦，景谦在哪里呢？我满眼是泪，哭得声嘶力竭。苏旭也不安慰我，只是木然地笑着，却紧紧地拉着我，绝不松手。我哭醒时，天已经亮了，头很疼，我却不想再睡了。呆呆地坐在床上想着心事儿。薄薄的晨絮透着微黄的素白蚊帐印过来，有些梦幻般的不真实，就如我的穿越和我昨晚朦胧的爱恋，就该是梦幻一般。苏旭喜欢我，东方青瑶好像也喜欢我，而我呢？我该爱谁？我愣愣地望着窗外淡淡的霞光，想着我千百年以外的那场爱恋，泪水不知不觉。难道你真的会成为我那永不可企及的未来吗？我想你，如果再见不到你，我都快分不清哪个是你，哪个是青瑶了。还有苏旭，他的眼睛太深太亮，星子一般的缓缓映入人的心里。不能再想了，我只是一个魂，一个不小心跑到古代来的魂，爱人被爱都太奢侈了。我只该想着快到吐蕃去，回到我的家乡。等有人来敲门的时候，昨天那被苏旭轻轻一吻扰乱的心思，已被我细细地拾掇完毕，满脸笑颜地准备着启程。接下来的几天，我们不紧不慢地行着。我不时拉开那绣着出水芙蓉的素白帘子，看着窗外恬静安宁的农夫和田野，悠悠地在车畔晃过。完全没被污染过的空气，呼吸起来纯净中带着一丝清甜。如果没有现代的经历，我就是真真正正的榕树儿，能在这里过上一世也是不错的。我扭头看着苏旭和东方青瑶，这对本来极好的朋友，此时却没什么话，甚至有些微微的僵。我很怀疑，他们是不是因为我的缘故才彼此有些心结，有些担忧，又有些窃喜。这两个男子在大唐应该算得上是一等一的人才了吧？我穿越过来没撞着王爷皇子，认识这两个优秀的男人，也不枉走这一场了。算路程还有两天便到京城了。想到可以见到千百年前的长安，心里竟也十分的兴奋。唐太宗时对外政策十分开放，许多外国人曾也到过长安，甚至在长安久住。在其中找一两个去吐蕃的一路同行，应该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儿吧？至于东方青瑶和苏旭，如果想摆脱他们，大概也不会太困难。只是我走了之后，他们会伤心吗？我低头玩弄着腕间的天然玉镯子，暗暗盘算着。这镯子却是荣锦城给我的首饰中的一件。他交给东方青瑶保管我的物品当中，就有许多相当值钱的首饰。东方青瑶知道我并非傻子以后，自然全部都给了我。我向来便喜欢这类玉质极佳的饰品，

0: 但现代的浴室品要么叫粗糙，要么贵得惊人。所以见了这玉镯子，翠色盈盈欲滴，温润雅洁，立刻戴在了手上。这时又一阵冷风吹过，我一惊，抬头望去，风和日丽的，万里无云，天蓝得竟也如玉一般的澄净。那冷风是……我猛地站起来叫道，停车，停下来。东方青瑶连忙下马来问，
1: 什么事儿啊？
0: 我掀开车帘，分明见那阴风阵阵，正在前方拐角处飘荡，似乎又有淡淡的血腥味扑面而来。
2: 我们去京城有没有其他路？
0: 东方青瑶笑着说，
2: 我们有马车，只能走这条官道了。
0: 如果弃了马车呢？东方青瑶有些诧异，
2: 弃马车？为什么？
0: 我迟疑了一会儿说，前面的路恐怕不太平。启明师仆的脸上浮现笑意，
2: 大概觉得我又疯了。
0: 苏旭却说，
2: 那我前去前面探探。
0: 他拨马向前，我大叫道，不要去。苏旭勒住缰绳，终于也愣住了。我看着前方乌云般存在的游魂，取出了一直被我深藏在身边的赤玉挂在颈中，
2: 我们还是一起去吧。
0: 东方青瑶迷惑地想要说些什么，已提起兵器准备应战。春日的阳光下，肃杀之意却木得浓了。拐角有一棵杏树，杏花正开得如火如荼，无数的杏花瓣落下，翩翩而飞，如蝶轻舞。我们的马车走过时，甚至有不少杏花雨落在车上。我用手伸出窗外，一片雪白的瓣儿悠悠地飘到我的手上，映着我洁白如玉的手，竟然相得益彰。似乎有人在轻轻地叹息，
3: 这么美的手砍下来一定有趣得很吧。
0: 然后一股杀气扑面而来，个黑衣的青年男子背上背了一个包袱，嘴角噙着冷冷而骄傲的笑，嘲讽般地看着我们一行。我看到苏旭和东方青瑶的背部都僵了一僵，然后苏旭淡淡地微笑着，
3: 哼，原来何干大侠来了，是奉太子之命来迎东方公子去长安的吗？
0: 何干？何干成亲？太子李承乾身边最得力的两大剑客之一。那男子果然懒懒地说，
3: 哦，看来在下倒有几分名气，连苏大人也知道在下的名讳啊。只是东方公子岂肯介绍你去拉拢飞云庄，岂肯再为东宫所用？除非太子是傻子，才会赢这么个对头。

0: 去飞云庄，只不过是带朋友去小住几天，欣赏欣赏洛阳春光而已，何曾有意替魏王做事。
1: 苏旭的嘴，
0: 看来是我连累了你，你且带容舒儿。
1: 青瑶犹豫地望了我一眼，这个人居然真的想舍了朋友临阵退缩。
0: 我一阵恼怒，跳下车来说，我不走，要走大家一块儿走，
1: 留下来未必就有事儿，毕竟何干成机只是一个人而已，大表死亡的阴魂虽在众人头上盘旋，但未必死的不是对方。
0: 何干成机似乎对我有了兴趣。哦，容舒儿，莫非是容庄主的宝贝女儿？
1: 我灵光一闪道，
2: 是家父荣锦城，家师于世宁，大约与何干公子都有旧识吧。
1: 东方青瑶和苏旭都有一些愕然，于世宁是朝廷名臣，又是太子太傅，向来居于京中，怎么会和荣家一个疯丫头有所牵扯？可我料定何干成机必定弄不清荣家女儿是不是去过京城，侃侃而谈地说，
2: 家师啊，曾多次对我提及，说何干公子为人高洁，义气过人，最是个性情中人，料想绝非滥杀之徒，说这一向啊，人们都误传了何干公子的品德了。
1: 何干成机脸上常说，
0: 于大人，他真的这么说吗？
2: 我微笑着说，若非于大人亲口说出，我又怎知何干公子曾奉命试图暗杀过于大人，去为于大人气节所折，悄然离去。
1: 太子外表贤德，但暗地里行事甚是荒唐，于志宁为人刚正，知道后自然强谏于太子，太子不敢公然得罪这个父皇派给他的老师，却命何干成机暗杀于志宁，除掉这个眼中钉。但何干成机到了于志宁家中，见其身居高位却一贫如洗，所言所行竟是为国为民，绝无私心，大事感动，终于没有动手，只是隐身而去。此事正实有载，我料必是事实，所以信口说了来哄哄他，实在指望他再感动一次，好事做到底，连我们也一起放了。
0: 何干成机面色依旧冷冷的，眼神却潮水般的汹涌了数回，才冷笑地说，
2: 哼，本来我倒真不打算杀你们，可你们既然连这件事儿都知道了，我又怎么可能放过你们？
1: 东方青瑶和苏旭显然对我知晓这等绝密信息甚是惊讶，表面却不肯露出声色来，只留神看着何干成机的动静。听何干成机承认了此事，暗暗相视一眼，苏旭以微笑地说，
2: 原来何干公子却有这等的胸襟，这一下倒是在下小瞧了，苏旭在此有礼了。
1: 苏旭言罢，果然恭恭敬敬地向何干成机行了一礼，何干成机却森冷依旧，
2: 放过于志宁本是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儿。
1: 他说着手一抖，一把雪白的宝剑已落在手中，映着众人的面容闪着兽齿般坚硬血腥的光泽。当他缓缓转动剑柄时，冰寒的气息如腊月凛冽的风扑面吹来，我连打了数个哆嗦，忙向后退去。东方青瑶和苏旭俱收了笑意，持剑在手，凝然相对。
0: 蓦地，剑光如银河倾城，星星寒光自上而下卷向我们。我向后急退， 而我身后的侍从立刻冲上前去保护着我，连临时的马车夫的随从也跃下身来持刀上阵。
1: 论人数，我们占了绝对优势，除了东方青瑶和苏旭两名高手，另有五名随从都身怀武功。在那日镇上御敌时，他们只有两个人受了些轻伤，却将对方数人重创，迫其不得不狼狈逃窜，身手之好可见一斑。可那嘴角噙着冷冷嘲笑的少年，看着一众人等如看着死人一般，然后扬剑向前卷去，刀光闪烁，剑影迷离，我看不清战场中的状况，只是闻到浓重的血腥味儿渐渐传来。
3: 现代女生魂落大唐，一边周旋于皇室纷争，一边苦苦寻觅千年归途。稍后请继续收听《梦落大唐》。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荣淑儿被困贼窝，孤立无助，东方青瑶与苏旭二人

0: 能否及时赶来出手相救？请听《梦落大唐》第九集。
1: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九集。不足一炷香的功夫，五个侍从便陆续倒在地上。我也渐渐看出东方青瑶和苏旭的近况不妙，东方青瑶温润如玉的面容已显得有些苍白，素白的衣衫上血迹斑斑。苏旭的眼眸依旧如星子般闪亮，只是亮得有些骇人，映在脸上溅着的血迹竟有几分狼狈。苏旭忽然高声吟道：
2: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
1: 东方青瑶仿佛心有灵犀，与苏旭在同一时间内飞快掠起，双双扬剑频刺，击向何干成机。何干成机面色凝重，欺身而上，直面相迎，然后急退。苏旭面色发青，石青衣袍上一片沾湿，有液体正沿着衣角一滴滴掉落尘土。东方青瑶拄着剑方能不倒下去。何干成机面色也变，但未见受伤，面前衣物已然裂开，包袱布袋断开，一物从包袱中滚了下来，正好滚到我的脚边。我定睛一看，竟是一颗给石灰浸过的人头，一双死鱼般灰白的眼睛正森森地对着我，嘴是张着的，好像要咬我一口似的。我本就被那些侍从吓得浑身发颤，这下更支持不住了，也顾不得苏旭他们是不是能保护我，大叫一声疯了般的扑到离我较近的东方青瑶身畔，抱住了他。东方青瑶用手扶住我，一声不响。何干成机叹了口气说：
2: 你们联手用一招荆轲刺秦，倒也威力不小，可惜我是剑客，你们这些娇贵公子再怎么勤奋也是敌不过我的。人是齐王的部下，长使薛大鼎，你竟敢连齐王的人也杀。
1: 何干成机懒洋洋地说：
2: 那又如何，剑客本就是以剑为生嘛。呵呵，你呢，是魏王的心腹爱将，我不是照样敢杀。
1: 他说着又提起了剑。那剑身杀了那么多的人，居然还是雪白，清净纯洁的，如同这春日里那洁白的天际云朵。我忙打起精神说：慢。何干成机说：
2: 荣姑娘的话可真不少，放心，我不会杀你的。呵呵，这么漂亮的姑娘，我不享受够是不会杀你的。
1: 我惊住了，半晌才痴痴地说：
2: 剑客不该行侠为生吗？
1: 何干成机奇怪地看着我。
2: 哦，行侠为生，我怎么没听说，不知怎么行侠为生。

0: 愿闻其详。
1: 行侠为生，我是看着武侠长大的一代人，说出了这样的话理所当然，天经地义一样。可何干成机是1000多年前的人物，他知道什么是侠吗？知道什么是以侠为生吗？
0: 也许所谓的以侠为生从来就不曾存在过，只是我们这一代人心里的一个梦想而已，永远的梦想。
1: 姑娘说话越来越奇，在下实在听不懂。侠以武犯禁，我倒听说过，听说是古代的一个结巴的名言。侠不是正道，但我倒是认了。
2: 何干成机又是带着嘲弄一般飘来，洁白纯净如少女的眼，带着细媚的笑意，悠悠地轻摇身子，僵了僵，反手将我送往他的身后。我有泪欲流，却狠命咽下，挺身迎何干成机的剑。
1: 何干成机的剑居然缓了一缓，也许是我们彼此愿为对方求生的举动让他心动了一下，可惜只是心动了一下而已。略顿一顿，何干成机的剑又毒蛇般地刺了过来。这时一声呼啸，如大风突然吹过细细竹管的哨音，何干成机的剑转了方向，挡向另外一处。几乎同时，何干成机低哼了一声，捂住了右边某处。苏旭手中拿了一管碧绿的什么东西，正冷冷地对着何干成机。一见何干成机受伤，立刻叫道：
3: 东方兄动手，他中了毒针，支撑不了多久。
1: 东方青瑶挺剑于此，何干成机忽然冷笑一声，身影一晃。我还没明白什么事儿，那杀起人来如行云流水般的宝剑已冰冷地触着了我的脖子。苏旭和东方青瑶都呆住了，
0: 何干成机微笑地说：对不住了，请这位荣姑娘伴我一程吧。
1: 他拉着我走到马车边，拉过马匹，迅速砍断套索，将我掷了上去，然后自己也爬上马背，驾了一声扬长而去。我伏在马背上，尽力回头看苏旭和青瑶，他们也正看着我，不同的面容，相同的震怒和焦急。我看武侠片看得也不少，总以为骑马是件很潇洒的事儿，但真正给颠起来才知道那真是一种酷刑，尤其像我这般给横着放在马背上，五脏六腑都好像移了位，走了不下半个时辰，我再也忍不住了，伏在马背上大吐特吐，连苦汁都快吐出来了。如果何干成机再不放我下来，我想我多半会死在马上了。好在何干成机终于还是在一处破祠堂前把我放了下来，嘟囔了一句：
0: 女人真是麻烦。
1: 他把我扔在一边继续呕吐，自己则解开衣带查看伤势。可惜他伤在背上，他的武功虽高，手却不长，无法够到他右背的伤势。见我吐得略好了一些，何干成机一剑指向我，冷冷地说：
3: 立刻替我把背上的针拔出来。
1: 我惊讶地看了他一眼，只见他的神色虽是凌厉，眼神却有些哀弱，唇边也呈暗紫的颜色。看来苏旭用的暗器上不但有毒，而且毒性很烈。苏旭说他中了毒针，苏旭并非一般的人物，他留在身边赖以救命所施的毒想来也不简单。

0: 隆起的中央看得到隐约的黑色针尾，我怎么取出这支毒针呢？我看向何干成机的宝剑。哎，把你的剑给我。何干成机原本已经暗淡下去的眸子忽而凌厉。我淡淡的笑着，如果不把针周围的腐肉挖掉，我取不出来，针已经全没入肉中了。何干成机冷冷地注视了我片刻，终于把剑递给我说，
1: 哦，
0: 便是你趁机想杀我，我至少也有十种法子让你死得很难看。我不理他，捏住剑锋，笨拙地用他那杀人无数的宝剑开始在他的身上做我平生的第一次外科手术。也许经历过一次死亡吧，又亲眼看他杀了那么多人，心里多少有些不把他当人看待了。我刺破他肌肤时，居然连手都没抖一下。我不知道是不是中毒处已变得麻木，何干成机在剑尖挖他的腐肉时，居然连眼睛都不曾眨一下，只是按在地上的手颤了一下，将土地摁下去一片坑。去除外皮一圈腐肉后，黑血成串往下流着，但才露出针尾，怎么也拔不出来。我低头看向这个冷血杀手，他也抬起头看我，苦笑着说，
1: 是不是拔不出来？
0: 哦，他苦笑时看上去倒不可恨。我本想由他自生自灭得了，但见了他有些虚弱无助的笑容，不由地说，
1: 哦，放心，我有法子。
0: 我舍了剑扶到他伤口上，用牙齿咬住了针尾，狠狠地一拽，他的身子也狠狠晃了一下，乌黑的针连同大串的鲜血直流下来，从我的嘴角滴下来，
1: 这股血腥味实在不好受。但既已有了血入口，也不怕它了，救人救到底吧。
0: 我吐出针，继续凑到他背上的伤口，一口一口吸出黑色的血来，吐出再吸，每吸一次，何干成机的身躯就微微颤动一下，头也微微向后扭着，好像想看看我为他吸毒的模样。不知过了多久，血色越来越浅，看不出太明显的黑色了。何干成机说，
1: 行了，你帮我敷上创伤药吧。
0: 可能是受了伤的缘故吧，他的声调也变了，再没有那少年剑客的骄狂和不屑。给他敷药时，我就有些头昏眼花了。等解下我的淡绿宫绦为他包扎好，我只觉得一阵阵冷汗从额上冒出，眼前一片漆黑，顿时倒在了地上。醒来时只听得哒哒的马蹄声，我似乎正给人揽在怀里，乘马缓行。我抬起头，落日余晖有些凄凉地洒在田野之上，本来的绿色葱茏，春意盎然映在那斜晖之中，却有些颓丧寂寞。
1: 你醒了？
0: 声音很冷淡。我一回头，何干成机正坐在我身后，有些茫然地面对着那掩在晚霞之中的夕阳。他的长发有些凌乱，几缕飘在额前，在他那幽深的黑眸前摇曳，摇曳的看不清他眸里掩藏的内容。好在我不想了解他，甚至不想了解这个世上任何的人，所以我同样冷

0: 懒得说。
1: 刚刚是我救了你。
2: 何干成机低下头看我，又露出嘲弄般的神色。
1: 那又如何？我摇牙道，你放了我。
0: 哼，可我不想放你。
2: 我还没来得及跟他争辩，前方已传来一阵欢呼。一抬头，前方榕树下一群人牵着马，或坐或站着。一见横杆成机，
1: 很面很熟。
2: 正是那日镇上袭击我们的那群杀手。看来何干成机跟那群杀手正是一伙的，所以在这里等着他。
1: 何干成机又露出了冷冷而骄傲的笑容。兄弟们，
2: 杀手们纷纷前来，何干公子终于来了，
1: 不知可曾遇上苏旭他们。
2: 又有人笑道，
1: 如何不遇上，你看这女子不是跟在苏旭他们身边的那个小美人吗？
2: 那些人看我的眼睛突然流露出贪婪之色，那是对女人的欲望。我打了个寒战。此时何干成机已跳下马，一把把
1: 这个女人可是我今天唯一的战利品，你们谁都不许碰她。
2: 我竭力挣扎，很想甩她一耳光，可惜他虽然中了毒伤，力道依旧很大，根本就挣脱不开。更可怕的是，那面容，那曾泛着邻家男孩倔强纯净神情的面容，此时竟泛出淫秽之色，然后用手捏住我脸，拨到他胸前，对我的唇狠狠吻下。我又急又怒，张嘴欲呼，他的舌已钻入我口中，向着我的唇、我的齿、我的舌肆意地侵袭着。我很想咬他一口，可腮却被他紧紧地捏住，合不起牙关来，由着他充斥在我的唇舌之间，放肆妄为。即便是在现代，这也是一种可怕的侮辱，如果能死，还真不如死了算了。我的泪水终于掉了下来。这时何干成机也终于放开了我，若无其事地说，
1: 等我玩够了，自然赏你们。
2: 那些杀手都有一些羡色，终究也到此，笑着说，
1: 好啊，我们且到前面去，虽没有客栈，但有一家民居，这几日我们便借住在他家。
2: 那栋民居与其说是他们借住的，不如说主人是给他们吓走的。那么一大群在持刀带剑还有受了刀伤的人，一看就知道来路不对，哪敢说个不字，直接把房子腾出来跑开了。我和何干成机合住了最好的一个房间。那些杀手看何干成机拥我入房时，显然有着暧昧不明的神情。关上门，我恶狠狠地盯着这个刚被我救回来的豺狼，只想撕了他。何干成机却没碰我，拖着下巴朝窗外望了好一会儿，才说，
1: 你说东方青瑶和苏会来吗？
2: 大概会吧，看我被掳走时他们焦急的神情，多半会设法找我的。我不由得也望向窗外。
3: 拥有现代技艺的少女魂穿大唐，于步步惊心的朝堂博弈中体悟绵长的爱恨离愁。接下来105幸福老电影将带您重拾那些珍贵的回忆，感受老电影的温情与魅力。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

0: 天二。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0: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周军。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才能不被时代所淘汰。为了更好地融入潮玩新生活，我报名学习了 AR 摄影、图片、手机短视频拍摄和制作，让我更好地享受智慧养老带来的便利和快乐。智能新时代，乐享夕阳红。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5: 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1983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推出了一部充满青春活力的剧情电影《青春万岁》。影片由黄蜀芹执导，任野湘、张敏等主演，根据王蒙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一群女学生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校园生活。她们性格迥异，却相互帮助，共同成长，展现了青春的激情与理想。在影片中，杨强云的热情奔放，郑波的稳重坚韧，呼玛丽的孤独挣扎，以及李春、吴长甫等同学的青春懵懂，都让人印象深刻。一起走进青春万岁，感受那份纯真年代的青春万岁。
6: 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
7: 1952年夏天，北京女七中高二班的同学首次来到西郊举行夏令营活动。从课堂到野外，从城市到乡村，所有的一切都是那样新鲜动人。蓝天供他们覆盖，大地供他们奔跑，就连小鸟和野兔也和他们共享生命的欢欣。从早到晚，大家远足、野餐、采集标本、登高望远，每一天都是青春的美好佳节。野营的第一天晚上就是萤火晚会，在击鼓声中，同学们高举火把将篝火点燃，黑沉沉的夜空霎时被篝火映照得一片金黄。歌声、笑声、欢呼声打破了夜的寂静，每个人的心里都充满了欢乐和激情。文艺节目开始了，第一个站出来表演的是青年团员杨强云的诗朗诵。
6: 浩大的世界，样样叫我们好惊奇，从来都兴高采烈，从来不淡漠，眼泪、欢笑、深思，全是第一次。

0: 这一切。
1: 我们有时间，有力量，有燃烧的信念，我们渴望生活，渴望在天上飞。
0: 然后太阳升起，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姑娘们来到河边，清澈的河水映出灿烂的朝霞。她们有的洗衣服，有的写生，有的漫步在沙滩上，享受着少有的恬静和安逸。身体胖胖的吴长福走进正在下棋的李春。
2: 如果咱们老是在这露营，没有提问，没有考试，没有及格和不及格，那多好啊！
0: 李春显出不以为然的神情。
3: 老是露营就没意思了。生活是一种匆忙的追求，恬静和安逸是对追求的报答。
2: 呵，大哲学家。
0: 苏宁同学用小草拨弄着金鱼，从他那温和的眼光里透出一丝不安。
3: 唉，人间没有不散的宴席，快乐总是暂时的。
0: 又是五中高三班的张世群同学来找杨强云。他们是在团市委组织的一次读书活动中认识的。
4: 我是来通知你们，夏令营最后一项活动去野餐。
1: 呵，真带劲儿！
4: 哎，我中学生活的最后一夜就要结束了。
1: 我中学生活的最后一年就要开始了。
4: 哎，昨晚上你念的诗，棒极了。
1: 昨晚上的萤火烤得我那热呀，做梦都梦见吃冰棍了。
4: 好，一会儿到颐和园我请你。
1: 梦里的冰棍也能买得到？
4: 你买根真的冰棍给我，我把梦里所有的冰棍都让给你。
5: 哎，林先生，我们一对哦。
0: 以班长严新之为首的红色旅行者小队，整整跋涉了四个小时之后，在这里和杨强云他们会合了。
6: 喝水吧。
7: 哎，告诉你们，我从学校带来一个惊人的消息。
6: 什么惊人的消息？
7: 其实啊，也没什么，我只不过想用惊人这个词儿。
6: 练练道具。
7: 我说据说啊，根据上学期的成绩，学校要发一批奖章。
6: 干嘛发奖章？
8: 努力学习吧。
6: 哎，杨强云，你真有希望。
8: 哎，杨强云，真有希望。
6: 得了吧，上学期我根本没塌下心来念书啊。
8: 哎，看你说的。
9: 我怎么知道呢？
6: 哎，李春，你说得奖章有什么好处啊？
8: 坐电车可以不打票。我上学期的代数还得补考呢。
6: 没关系。哎呀，得了得了，我求求你们别说了，一提起数学啊，我心都凉了，我太笨了。
8: 瞧你说的。
6: 真的，我妈生起我就没奶，用面糊把我喂大的，所以我脑子里啊全是浆糊。
0: 吴长福以天才幽默家的风趣，把大伙儿逗得笑作一团。愉快的野营生活就在这欢笑声中度过了。新的学期将要开始，开学这一天，同学们三三两两背着书包，拎着行李跨进校门。新学年把升级的喜悦带给他们，他觉得好像由于升级突然长大了，也显得更加聪明了。只有郑波同学的心情却不是这样，他因为母亲生病没能参加暑期夏令营活动而感到遗憾。当郑波刚一踏进校园的时候，被调皮的杨强云蒙住了眼睛。
1: 夏令营你没来真是太可惜了。
8: 丫头，
6: 哎，玲玲，
10: 哎，伯母的病好点了吗？你好吧。你刚来
8: 啊？
10: 哎，去宿舍了吗？咱俩这床紧挨着，看见没有？
8: 是吗？
0: 高三班的班主。

0: 袁新之的父亲袁文道先生领着一个插班生走过来。
1: 李翔，那是生物实验室，这是哦，郑波。
2: 哎，袁先生，
1: 来认识一下，这是新转学来的胡玛丽同学。
2: 欢迎你，我叫郑波，杨小雨。
0: 胡玛丽迅速将落在胸前的十字架塞进衬衣里。郑波注意到这个小姑娘瘦弱的就像是一棵受过摧残缺少阳光雨露的小树，从那双大眼睛里面闪出悲哀和惊恐的目光。
1: 怎么他们会帮助你的，郑波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党员。好，先去吧。
3: 走吧。
2: 回见。
1: 他是个孤儿，从小在教会的孤儿院长大的，现在一个外国嬷嬷在照管他生活。
0: 上课的钟声在校园里震荡，姑娘们就像是喜鹊一样蹦蹦跳跳地进了教学大楼。发奖大会开得简短而又热烈，大会以后高三班的同学们把李春团团围住了。李春自我感觉比别人高了一块。
4: 呵，真棒。
2: 哎，以后别忘了多帮助我们，带动大家一起进步。
5: 你们也多帮助我。
4: 哎，
2: 那我给你提条意见，希望你每天能坚持读报半小时。
5: 这么说我不关心时事，不配得奖章了。
2: 你自己判断吧。
5: 我早知道有人心里不痛快。
2: 我也早知道有人会这样说的，杨强云没有得到奖章，所以对发奖章有意见。我不怕，有话我照讲。有些该得奖的没得到，有些得了奖的倒不配。
5: 请问谁该得奖章没得到？
2: 比如他。
0: 杨强云不加思索地指了指郑波。
2: 你胡说什么呀，请给佩戴的人戴吧。
6: 哎，
2: 李春，
6: 哎，
2: 你这是干嘛呀？
6: 奖章是学校对你的奖励，给戴上吧。
2: 希望你今后明确学习目的。
5: 得了吧，杨强云，我劝你啊，别净说漂亮话了。
2: 什么公约了保证了，有什么用？能做得好好念书这一条就不错。
6: 强云，
0: 苏宁拉了杨强云一把，可杨强云并没有跟着苏宁走，而是和郑波一起来到教室外面。
2: 你为什么不说话？
6: 说什么？
2: 反驳李春啊。
6: 李春的话也有对的一面。
2: 当然了，中国人说中国话，至少文法是对的。哼，杨强云，
6: 我有一种感觉，我这个中学生应该重新做起。
0: 郑波对自己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引起了杨强云的思索。自从发奖大会以后，同学们都更加用功了。他们不仅在课堂上，在自习时间，就是吃饭休息也谈的是学习，而不再是梳小辫一类生活琐事了。
7: 哎，汤来啦。
8: 哦，汤来来，
7: 让这放
8: 着。哎，上课的时候你们是怎么集中注意力的？我怎么总弄不好啊？
9: 我也说不清楚，反正使劲听呗。
7: 嗯，得锻炼锻炼意志。
8: 嗯，我打球的时候注意力最集中，天塌下来都挨不着我。
10: 我呀，对什么有兴趣？注意力集中。我吃肉的时候注意力最集中，吃白菜就差点。
9: 你们呢？干什么都不如说废话的时候注意力集中。
8: 哎，你们别说，常福这话还有点道理。
10: 感情。哎。
0: 郑波和杨强云来到图书馆。郑波从书包里掏出一份历史答卷。
8: 袁先生给了我份历史卷子。
5: 你看看吧，义和团是中国最大的一次劫难，魔鬼们焚烧教堂，杀死主的信徒，主派遣自己的孩子惩治魔鬼。
4: 什么？这胡玛丽？他怎么这样？
8: 我看呐，这不会是胡玛丽自个儿想出来的，一定是教会里的帝国主义分子灌输给他的。
4: 这可真让人想不到。
8: 我借这本书给他看看。
0: 郑波从图书馆借了一本讲八国联军侵华和义和团英勇抗争的历史书，去找胡玛丽。
6: 哎，你瞧，同学们都那么快活。
4: 哎呦，
8: 你为什么不愿和大家一起玩呢？这是给你借的，
6: 谢谢。
8: 告诉我，胡玛丽，你喜欢咱们班吗？
3: 郑波，来啊！
8: 哎，喜欢咱们同学吗？那你为什么跟我们总像陌生人一样呢？你不想跟大家谈谈心吗？是你监护人，你的嬷嬷不允许吧？
6: 你不能说他，他是我的恩人，我的恩人。我什么亲人也没有。
8: 不，胡玛丽，你有同学，你有我们，我们都可以做你的亲姐妹。
6: 真的，我和你们不一样，我有信仰。啊，
0: 胡玛丽无声地哭泣了，他朦胧地感到了同学的友爱，集体的温暖，但怎么能够亵渎天主？那嬷嬷的教诲，神的旨意，沉重地压得他透不过气来，使他陷入了麻木和疲惫之中。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杨强云去看苏宁。苏宁因病已经好几天没有上课了。苏宁的爸爸是个资本家，无反的时候因为有不法行为还抗拒检查被抓了起来，新近才释放出来，整天在家里打麻将发脾气。
11: 找谁呀？
12: 我找苏宁。
11: 啊，找我们家二小姐呀。您快请进来吧。
12: 苏宁的病好点了吗？
11: 哎呀，这两天的身子骨还是不大舒坦。哎，这会儿他兴许歇着了吧。
13: 赵妈，茶水。
11: 哎，老爷，这就来了。
12: 小姐，哎，小姐，您自个儿去吧啊。
0: 杨强云来到后院，风一样的跑进了苏宁的屋子里。
6: 苏宁，杨强云，你来看我，太好了，
10: 我都快要闷死了。
12: 你的病好点了吗？
6: 好多了。
12: 哎，快躺下吧。
6: 啊，没关系的。
0: 杨强云拿起苏宁的旗袍。
6: 快给我，
11: 给你。
0: 苏宁整理着被子，一本小说掉在地上。
12: 鬼恋，你在看这种书？
10: 我头疼，看别的书我觉得累得慌。
12: 看这种书你不觉得气得慌？
14: 小妹，
0: 苏家大少爷端着一斤鱼缸。哎，
6: 太好了。哦，这是我哥哥苏军。
12: 我叫杨强云。
14: 哦，小妹的好朋友。坐。
6: 好，
14: 坐。拿糖。
6: 哎，
14: 常听小妹说你对她的帮助很大，谢谢。
12: 干嘛要谢呢？
14: 现在的中学生生活得怎么样？
6: 嗯，你指什么呢？
12: 一切都好。
6: 我哥哥解放前上的大学，后来因为身体不好，所以一直休学在家里。
14: 小妹在学校怎么样？
12: 挺好，就是不活泼，也不爱参加集体活动。
14: 现在口号和号召非常之多，中学生负担之重。当然我不反对结社自由， 不过也不赞成无所事事的浪费青春。
12: 你根本不了解我们，我们的生活是积极的，有目的的，这根本不是什么沉重的负担，而是一种责任。你本人也应该这样啊，难道你在家里闲着倒不是无所事事，浪费青春？
14: 真厉害。是青年团员吗？
12: 是啊，结社自由，您不是也不反对吗？
14: 当然。赵妈，不，我去给你沏杯茶。
3: 看我哥对你多好。
12: 哼，你这个家，这个房间，就连你的那个哥哥呀，都有一股子霉味儿。
3: 你怎么
12: 你唱的那些破流行小曲儿，这破画，
3: 这画不是我挂的，
12: 还有这破书，又鬼又恋，你呀，误得病才怪呢。二小姐，苏宁，你怎么了？哦，都怪我不好，我太冒失了，我不该这么说啊。哎，我是来给你补习功课的，你看笔记本都带来了。别哭了啊，国庆节快到了，你病好了，到了学校就什么都好了啊。来，你看，这是我们上的新课。哦，对了，从这儿开始。
0: 国庆节前夕，姑娘们手挽手并排走在长安街上，少先队员簇拥着志愿军战斗英雄，到处是掌声笑声，向志愿军叔叔学习的口号声。
8: 那么李春，你愿意做哪种？
0: 正当姑娘们中学快要毕业的时候，恰恰赶上我们年轻的共和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建设，此情此景怎不令人感到无比幸福和激动呢？
15: 大街是我的，我的楼房是我的，我的橱窗里陈列着美酒水果，我的合作社资金雄厚。
16: 郑波，
8: 是田林。
0: 那是解放前的1948年，
17: 好久好久没见。
0: 田林还在上中学的时候，
16: 我
0: 就曾经和郑波在同一个民主青年联盟小组里过生活。
16: 也长大了。
0: 当时，郑波的个子最矮，田林就管他叫小不点儿。
17: 郑波，走啊！
15: 哎，我遇见个老战友，你们先走吧，快点。哎，
16: 哎，你还记得这条胡同吗？
8: 哦，
16: 48年冬天，就在这儿。
8: 嗯，
16: 我把装的传单的书包和你的书包交换。
8: 那是咱们最后一次联系
16: 啊。
8: 那时候可真有意思。
16: 是啊。不过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你好像这么高。才14岁，一个小不点儿。
8: 那你自己呢？
16: 当然，我也是小不点儿。
8: 是这样的，一伙少年布尔什维克随时准备着被捕牺牲。
16: 今天见着你，我特别高兴。我总觉得，在我们做过地下斗争的同志中间，好像有一种特殊的东西。
8: 你可真有意思。
0: 夜深了，

0: 郑波和田林在大街上静静地走着，白杨树为他们纯洁的友情微笑，繁星为他们的未来祝福。
1: 哎，李春，你做完了？
2: 哎，
1: 给我讲讲好吗？
2: 我也讲不好。
1: 哎，你来。
2: 嗯，
0: 在学习上，姑娘们的方法也各不相同。李春呢，像写学术论文一样气魄宏大；袁心之呢，像讲故事一样的轻巧灵活；杨强云呢，忽而像唱歌一样自在，忽而像打架一样的凶猛；郑波呢，像耕牛拉犁一样的埋头苦干。
3: 郑波，郑波，你别自己哭想了。
0: 同学们纷纷离开教室去看电影，只有郑波还在冥思苦想，因为他不愿意做一个说空话的先进分子。郑波终于攻克了难关。
4: 你们先走吧，我等等郑波啊。
0: 杨强云在教室外面碰上了呼玛丽。
4: 请你还给郑波。看了吗？
5: 嗯。
4: 怎么样？
5: 默默说这是宣传。
4: 哎，你，
5: 我想上你那儿去玩玩，欢迎吗？
4: 对不起，
5: 默默不喜欢客人。
1: 哎，呼玛丽，你不看电影去了？
0: 当他们走进电影院的时候，银幕上正在放映苏联影片《幸福的生活》。

0: 家吴昌福表演一个。
1: 来
2: 来
1: 来
2: 来来
1: 呀，
3: 真有意思。同学们七手八脚给吴昌福包上头巾，围上床单，让他跳将起来。
0: 节目肥猪舞，快看看，不花钱不买票，快来看肥猪舞。
3: 袁先生来
4: 啊，怎么回事？吴昌福
3: 刚刚还是笑语欢歌，一下子变得鸦雀无声了。
4: 别围在这儿了，你们这是怎么了？
5: 玩玩呗。
4: 你刚才在喊什么？
5: 他在喊肥猪舞，大家都听见了。太不像话了，
4: 给他打点水来。毕业班大姐姐了，闹得小同学都来看热闹，这像话吗？吴昌福啊，你可太缺乏自尊心了。
5: 吴昌福，
3: 袁先生说完走了，吴昌福伤心地哭了起来。等他们回到教室，发现墙上贴出了一篇新的墙报告，是批评李春的。
6: 这是对同学应有的态度吗？
5: 啊，

0: 文章谁写的？
1: 不知道。
0: 苏宁。
2: 李春看了，气呼呼地来找袁心之。
0: 班长，我要求把强暴稿拿下来啊。
1: 那怎么可以呢？
0: 这是小题大做，趁机打击别人。
3: 你看着
4: 李春，你有意见可以好好说嘛。
0: 好，老师不行，把稿子拿下来，到底是谁写的我一定要查清楚。你班长要是不拿，我就去拿。你没有这个权利。哼
2: 呀，李春说的用力撕下了强暴稿。
5: 咱们借这儿开个团小组会，来谈谈撕强暴的事情。我们也请了有关同学来参加，来坐吧。
0: 嗯，
5: 大家说说吧。
1: 跟吴昌福同学闹着玩，我也是主谋之一，确实闹得太过分了，不够尊重同学。在这儿我当面向吴昌福同学道歉。可是李春他真是，我不会说话，可他那撕强暴的行为太霸道，打排球扣球也没有像他那么凶的。
5: 那李春，你谈谈吧。
0: 我知道我错了，以后我不跟吴昌福开玩笑，不给强暴提意见了。反正什么倒霉事我都担着，这对别人有好处。
3: 什么叫不该开玩笑？哎，谁不许你提意见了？
4: 你根本就不认识自己的错嘛。
3: 哎，我说你怎么？
0: 团支书，这么多人发言我接受不过来啊。
3: 这是什么话？
5: 撕强暴这件事，不管你是怎么想的，我还是要说几句。李春，你有股傲气，自以为是，盛气凌人。
0: 等天啊，我的学习奖章给杨湘云带上了，就会说我谦虚了，也不会写强暴稿了。
3: 你
0: 请坐。
3: 你卑鄙。
5: 哼，李春，你回来。看了李春的行为，听了他的话，都觉得那么生疏。不错，你功课好，我们都应该向你学习。可是如果没有崇高的思想，没有高尚的道德，没有对集体的热爱，这样的同学即使每门功课都考200分又有什么用呢？
2: 郑波的话引起了大家的深思。当天夜里，李春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他弄不清楚自己到底有什么错。有错绝不怕改，没有错也绝不会妥协。月光射进宿舍，照在李春的床上。李春烦躁的睡不着觉，抄起外衣走出了宿舍。他一个人迷惘的在校园里走着，啊，多么孤独啊。当他走进报栏的时候，忽然发现《青年日报》上有一则元旦征文启事。这一消息仿佛驱散了他心头的惆怅。假若能一鸣惊人，也让别人看看颜色，他决心动手写作。

0: 几天以后，李春果然写出了一个剧本，并且把它寄给了《青年日报》编辑部。因为强暴稿引起的一场风波尚未平息，袁先生特地把郑波和杨强云找到家里，并且请他们吃饭。来，
1: 真饱了，饱透了。
2: 哦，都透了。

0: 我再说一句，你们俩听了可不要不高兴啊。嗯，李春这个同学，依我看来，求学认真，热爱科学，学起来也能举一反三，这是很难能可贵的啊。
1: 就因为他功课好，您就特别喜欢他。
0: 我的大直播会员，你可以发表自己的见解。
2: 哎，来，你收了吧，我来。
1: 好，
0: 好，让他来。
2: 我来，我来。
0: 来，
2: 你坐。
1: 嗯，谢谢。
0: 来，
1: 谢谢。
0: 坐。当然，李春是有缺点的，还很明显。我也打算找他谈谈。
1: 谢先生提醒，这两天我也在想，我们对他是不是太刺激了。我觉着我们和李春的隔阂是历史遗留下来的。
0: 历史？
1: 是的，过去我们团的工作总是放在发动大家参加政治运动这方面，谁在这方面不积极就批评谁。对于李春，我觉着我们了解的也有不够全面的地方。
0: 依我的见解，如果引导得当，那他会是个有作为的青年。这样说不知对不对。
3: 先生，我是不是特别冒失？
0: 哦，
3: 我专干傻事儿吧。
1: 瞧你，
2: 兄弟美。嗯，
0: 你们这一代啊，是跟过去完全不一样的学生。我当学生的那个时候，也想做很多事，一心想当个数学家。
2: 给。
0: 可是，一场肺炎四十天，就把什么都吹喽。
3: 怎么了？失学失业呗。
0: 你们现在呢？总像是好事多得来不及做，恨不得一口气吹出个胖子来。
1: 是这样的，真是这样的啊。
0: 这就叫时势造人。我的时代造就了我，现在的时代又造就了你们。嗯，说句心里话，我还真羡慕你们这股傻劲儿。
3: 可是我们不能老那么傻呀。
0: 这个生活会陶冶我们的，记住。
2: 嗯。
0: 你也要记住我的大委员女儿。
4: 袁先生的学群诱导，使郑波、杨强云油然产生一种尊敬和感激的心情。袁先生是一位有丰富经验的老教师，他爱学生胜过自己的孩子。30年来，他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学生们的身上。又是一个周末，喜欢滑冰的杨强云自然不会放过这千里冰封的好时光。他拎着冰鞋来到北海公园。
3: 张诗琪。
5: 真巧，怎么你也来溜冰啊？
3: 啊，还记得我？
5: 哪能忘记呢，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你长高了。
3: 是吗？哎，你现在在哪儿啊？
5: 地质学院。我打算在穷乡僻壤干一辈子，做个土地爷。
3: 呵，真了不起。
5: 那你毕了业也来考我们学院，
3: 做个土地奶奶。哎呦。
5: 哎，你发现没有？
3: 嗯，
5: 滑冰有一种整体的快乐。
3: 整体
5: 啊，比如说你借了一双好鞋，你穿上正合适。你瞧，在冰场上看看大家，听听音乐，多美呀、啊、还有你遇上个熟人，一个你常常想念的老朋友，高兴吧。所有这些再加上滑冰本身的快乐，就构成滑冰快乐的整体。
3: 呵，听你分析滑冰啊，就像分析地质结构一样。
5: 我夏天没请你吃冰棍，现在请你喝杯红果汁吧。
3: 不，我要两块糖葫芦。
5: 好嘞。

0: 喂，再朗诵首诗吧。
1: 不，我给你讲个故事。嗯，冬天，就讲个雪花吧。
0: 好。
1: 从前呐，从前呐，有个孤苦伶仃的老太太，家里什么人也没有，非常寂寞。冬天，她堆了个雪人，她说：“做我的孩子吧，我太闷得慌了。”雪人啊，忽然活了，穿着长长的白衣裳，美极了的一个姑娘。他给老太太唱歌跳舞担水做饭，老太太的生活整个都变了样。可是天气渐渐的暖和了，春天到了，雪姑娘悲哀起来，眼泪一滴一滴的往下淌，后来她就不见了。老太太悲痛极了，她找啊找啊，找到山里，听见溪水在唱歌。亲爱的妈妈，别伤心，阳光让我到大地上四处奔腾，等着我，等到雪花飘舞的日子，我又会悄悄地重新来临。快滑冰吧，咱们来比赛。

一群群男女青年像燕子一样飞过。啊，多么好的冰场，多么好的冬天，多么好的生活啊！

0: 新年前夕，学校里张灯结彩，爆竹声声，大礼堂挤满了辞旧迎新的师生员工。袁心之化妆成一位新年老人，背着个大袋子走上台。
1: 我是新年老人，我给你们大家送礼物来了。这面旗是志愿军同志用亲历者的教过凡制成的。
2: 我代表65中全体男生，祝你们新年快乐！
3: 啊，谢谢，祝大家新年好！欢迎你们参加我们的舞会，请，请吧。
2: 谢谢。

0: 金星闪烁，姑娘们甩开辫子纵情地旋转。吴长福凑到李春身边，
1: 还跟我别扭呢，我这个人没心眼儿，早忘了
2: 那天的事儿，怪我不好。
1: 哎，也怪我一时生了气才写了那张强暴稿，见你发了那么大火，我又不敢承认。
2: 什么强暴稿是你写的？
1: 不是。哎，得了，咱们把所有不愉快都让1952年带走吧。
3: 同学们，现在是23:59。

0: 祝你物理考100分，明年哦不，今年夺得学习奖章。
1: 乔云，我也在这儿祝贺你，
0: 祝贺你，祝你活泼、快乐、
1: 美丽。
0: 谢谢，祝贺你。
1: 李春，我祝贺你，
2: 我也祝贺你。你祝我什么呢？祝我改正缺点。
1: 那么你呢？祝我不像以前那样简单冒失，爱放炮，对不对？
3: 同学们郑重而愉快地送别旧岁，迎接新的光辉的未来。新年过后，李春来到青年日报社。
4: 你找谁啊？
0: 我找田林。
4: 那他就是。啊，你就是李春同学吗？
0: 是。
4: 好，你好，你好。啊，我叫田林。哟，你还提前到了呢，请坐，请坐。那边稿子你送的。我今天约你来，是想谈谈你的剧本。我能不能先问一下，你为什么要写它？
0: 我。我为了
4: 啊，请坐请坐，咱们随便聊聊。
0: 好，
4: 你是想表达一种？
0: 我想批评一种光讲大道理空理论的人，还有一种人吧，自己功课不好还嫉妒功课好的同学，还有
4: 我觉着你的作品中好像主张个人按个人的意见办事儿，不要组织，不要集体，还好像主张学生只要把功课学好了，别的什么也不用管了，是不是这样？你批评的那位团支部书记，使我想起了一个人。哦，我给你倒杯水。他家里很穷，母亲给人家做保姆。1948年，他才14岁的时候就参加了民主青年联盟，一个少年布尔什维克，他冒着危险和许多大哥哥大姐姐一起勇敢地从事地下斗争。现在他还在上中学，也担任着团支部书记的工作，要时刻想着帮助别人，自己功课并不好。但他刻苦拼命要赶上去。是啊，要赶上去。

0: 是啊，郑波不仅读书刻苦，还担负着社会工作，劳动也干在前。初春的早上，皑皑白雪覆盖了校园。郑波起早扫出了一条长长的小路。
1: 哎，胡玛丽，郑波，
2: 哎，
1: 天晴了，咱们的校园真美呀。
2: 是啊，美极了。哎，你也变得更美了，真的。这是咱们食堂发的，每人一份，给你。
1: 这个叫什么？
2: 蛋糕啊。
1: 哦，蛋糕。在孤儿院的时候看姑奶奶们，
2: 嗯，
1: 哦，修女们吃过，谁也不敢问那叫什么。
2: 后来你是怎么离开孤儿院的呢？
1: 嗯，我15岁那年，姑奶奶要把我卖出去，卖给一个可怕极了的男人。我不干，头一回跟他们大哭大闹起来，过去我从来不敢那样。后来那个外国嬷嬷救了我，把我带了出来。
2: 她待你好吗？
1: 她有时候也骂我打我，可那是为了我好，她向我传达主的旨意。我向她忏悔我的罪。
2: 你的罪？你有什么罪啊？
1: 嗯，有时候我不相信他的话。他说不要跟共产党来往，可是我常常想，像你这样好心的人不也是共产党员吗？
0: 郑波抚摸着呼玛丽带有伤疤的手，心头感到一阵阵酸楚。高三班同学从教室里涌出来，班长严新之正在发答卷。
3: 太不简单了，怎么了？你疯了呀？
4: 100分啊！
3: 毕业以后就能保送上大学了。
4: 哦，衷心祝贺你。
3: 什么呀？不是我，是你呀。
4: 我，
3: 你看，是你得了100分。嗯，
5: 郑波得了100分啊，
6: 可真不容易啊！这个题目够难。
7: 李春，给你。
3: 哟，你怎么才得了80分啊？
0: 李春夺过答卷，无精打采的回到宿舍。
3: 你怎么了？
8: 一
3: 没什么。
8: 一二三。
3: 哎，诸位诸位，本宿舍社长吴长福阁下，也就是本人，荣幸的向诸位宣布，下面开始寒假前的最后一个节目，大扫除。哎，你找谁呀？
9: 我找郑波。
3: 是你呀、啊，哦，快请坐吧。
9: 好，社长阁下。
3: 来，介绍一下吧，这是青年日报的编辑田林同志。
9: 啊，你好。
3: 啊、哦，老战友，欢迎你。嗯，快请坐吧。
9: 哎，
3: 不过我们宿舍挺乱的。
9: 不不，
3: 快坐吧。
9: 挺好的，挺好的。
3: 坐吧。
9: 哎，
3: 你快坐吧。
9: 好嘞。

0: 季同志，您是到我们学校来采访的吧？
1: 不，我想约郑波上街有点事儿。哎，社长阁下批准吗？
0: 我看可以批准。
1: 好嘞。
0: 哎，不过得有个条件，您得先猜猜哪张床是郑波的。
2: 那就猜不着啊，罚唱歌。
0: 罚唱歌。
1: 好，
0: 快猜。
1: 这张
0: 对，怎么样？这个。

0: 这张。
1: 还有一次。
0: 这张。

0: 来，
1: 你把书
0: 给
1: 我看看，好吧？
0: 哎，你看见了吗？郑波走的时候啊，
2: 什么？
0: 哎呀，你来，你来，何天林呢，手拉着手，
2: 胡说八道，
0: 哎，绝对没错，我看得清清楚楚。
2: 你再胡说，信不信由你？
0: 胡说！
2: 见鬼！
3: 寒假生活开始了，照理说是可以闲散一些了，可是郑波、杨强云并没有休息，他们不仅自己要学习，还要帮助别人。一天，杨强云又来到苏宁家。
2: 哎呦哈哈，哎呀，你快放开我。你猜我给你带来什么了？
0: 什么？
2: 喏，
4: 桌呀。刘胡兰
2: 喜欢吗？
4: 喜欢。我也送你一件礼物。
2: 是吗？
3: 苏宁从抽屉里取出一对绣着和平鸽的书包。
5: 哎，雄赳赳气昂，
2: 吃结果的怎么样？
4: 嗯，没意思。
0: 哎，我是来给你大扫除的，把这房间变个样好吗？
4: 好。
3: 杨强云把带来的捉雅像挂在苏宁的卧室里。
4: 哎呦，真盼着你来，有件事我要告诉你，又怕你生气。
0: 我干嘛要生气呀？
4: 我最近常和呼玛丽在一起，那天我看她的衣服太旧了，我就想送她一件衣服。
0: 你做得对，苏宁。
4: 可她说什么也不要，她说她什么罪都受得了。他还对我说，你是不是有时候觉得心里空虚，觉得痛苦，像迷途的羔羊似的，觉得迷茫，那就是因为你没有寄托。
0: 胡说，这什么话？
4: 当然了，他的话也不一定全对呀。可是我好像被他的精神打动了，我想到我自己，想到我这个家，我的命不好，所以常常感到痛苦，有的时候哭极了。后来我就跟他去了几次教堂。
2: 什么？你晕了吗？
4: 我就知道你会生气的。
2: 我不生气。我有什么权利生气？你有你的自由吗？我有什么权利干涉你？
4: 杨强云，你别这样。
2: 我真傻，我还以为你变得用功了，快活了，我是多么高兴啊。为了让你生活的充实有信心，我愿意做一切事情。
4: 强云，强云，你别，你听我说，
2: 我错了，我干嘛要送你这个？再见了，
4: 杨强云。
6: 杨强云，怎么了，小妹？
4: 强云，
6: 请你再坐一会儿吧。哎，小妹得罪了你。

0: 请你原谅，我向你道歉。
1: 杨强云生气地走了，可他哪里知道苏宁内心的创伤啊。为了让杨强云了解和帮助苏宁，苏军约杨强云来到一家茶铺。
2: 在这儿？
3: 嗯，你不喜欢？
2: 没什么，体验一下生活嘛。
4: 这边坐。二位来点什么？
3: 两碗油茶，一点撒琪玛。
4: 两碗油茶，一点撒琪玛。
3: 这个店的青丝、红丝、桂花做的也特别好。
2: 你有什么事？
3: 我在外地找到了工作。
2: 祝贺你。
3: 谢。以后多多照顾小妹。
2: 当然。
3: 别嫌她落后。
2: 哪儿的话，那天怪我太急躁，应该请她原谅我。
3: 小妹同你们不一样，她的心从小就受过伤害。有件事儿谁都不知道，希望你。
1: 苏俊用颤抖的手点上了一支香烟。
3: 我的姐夫是个国民党的军官，那年他路过北京住在我们家。有一天他喝醉了酒，带小妹出去玩，直到很晚才回来。我看见小妹头发乱了，眼也发直，就好像得了热病似的。原来是那个混蛋的姐夫。我知道以后抓几把菜刀去冲进他的房里。
2: 你为什么不看？
3: 他有枪。

0: 杨强云明白了，一个青年团员有责任帮助别人，绝不能让苏宁沉沦下去，一定要让他昂起头来。想到这儿，杨强云立刻去找苏宁。苏宁刚刚做完祈祷，从教堂里走出来。
1: 是我最后一次到那儿去，饶恕我吧。
2: 不应该饶恕我，我糊涂，我太简单了，苏宁。你的不幸，你的痛苦，我已经全知道了，全明白了。
1: 明白？你哥哥都告诉我了。
0: 隐痛积年的苏宁，
1: 这没什么，
0: 伤心地哭了起来。
1: 这没什么，这有什么呢？别哭了啊！
2: 别哭了，
1: 我们仇恨他们，那些坏蛋魔鬼，那个旧社会，苏宁，我们应该活得快活。活得比谁都美啊！可我总觉得自己什么都完了。
2: 不，过去的事情就像是被狗咬了一口，被蝎子蛰了一下，就像做了一场噩梦。别哭了，听我的话。
1: 我害怕，
2: 害怕，害怕谁？害怕什么？快告诉我，
1: 将来。

0: 喜欢我了。
1: 那如果有这种人因为这个不喜欢你，那他就是混蛋。可是你何必要别人喜欢呢？那顶讨厌了。咱们俩互相喜欢好了。嗯，来。
2: 苏宁抬起头，一丝笑容出现在他泪迹斑斑的脸上。一阵风刮过来，几片残叶飘飘悠悠地落在他们身上。寒假，杨强云一直陪着郑波在学校里温习功课。一天，杨强云给郑波带来了田林的来信。
3: 你心里有个秘密，可是我知道，我全知道。不，我已经给田林回了一封信，我让他，请他以后不要来找我了。
1: 怎么？为什么？他不好吗？
3: 不，他好。
1: 你们吵架了？
3: 没有。
1: 那你不满意他哪一点呢？
3: 也没有。
1: 那到底为什么呢？
3: 哎，别敲了，我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明白。可是我觉得你是对的。
2: 他们俩是多么的不同，而又是多么相知的朋友啊。郑波给田林回了一封信。
3: 田林，你纯洁无私的友谊我终身难忘，但是我还是个孩子，面对伟大的时代，我是这样的贫乏可怜，对社会我什么义务也没有尽到，哪还有权利谈别的呢？因此这是不可能的，原谅我。生活有宽大坚实的翅膀，它永远会温暖着你和我。

春节过后，这是毕业班的最后一个节气了。为了迎接全校的歌咏比赛，高三班的同学在苏宁的指挥下排练唱。

0: 看我行吗？
1: 行，太好了。啊，没有比赛就司机指挥了，就这么定了啊。
0: 好，
1: 就这么定了。
0: 好了。
1: 哎，来，演讲比赛选谁呢？你们大伙提吧。哎，演讲比赛可了不得啊，
2: 毕业典礼得当着全校师生的面。
1: 就是嘛。
3: 哎，我选李川。
4: 同意。
1: 对，我也同意。我觉得杨长云好，他朗诵的诗谁听了不感动啊，你们说对不对啊？
4: 哎，
1: 对对对，
4: 好。
1: 不不，我看还是李春最合适。
4: 我最近身体不太好，再说让我演讲那才是赶鸭子上架呢，我认识问题很片面，还是杨强演讲吧。
1: 这，哎，李春看的书多，他选的材料一定很有意思。啊，对对对，李春的知识面广，口才又流利，当然应该是他讲了，我愿意帮他做准备。哎，这个办不好，李春，我给你做助手，要不要？
5: 李春，你就讲。

0: 了吧？
1: 啊，答应了吧？
2: 这一定啊！
1: 你
0: 呢？立春，你一定能讲好的，
2: 快答应吧。
3: 在同学们的帮助下，立春从开学以来就变得谦虚热情，积极主动地为大家服务了。就连他克服缺点的办法也叫人吃惊。
4: 张波，我收到一张纸条。
0: 你看，兹定于明日下午20于小草坪，请您给我提提意见。
1: 立春，
4: 我也有一张。嗨，我这儿也收到一张请帖。三张。
3: 李春的进步使杨强云兴奋得不能入睡。当天夜里，杨强云和李春挤在一张床上。
0: 李春，怎么，你想召开大会呀？我要改正缺点，不过不是因为你们批评了我叫我改我才改的，我现在自己想改了。你呀，就是太傲气了，连改正缺点都带着傲气去改。李春，你有很多优点，可是你常常的心情不好，不快活，是吗？一件事顺利了，你立刻觉得自己比谁都强，碰了钉子你马上就委屈得不得了，这都是因为你平时对同学对集体缺乏一种崇高的爱，你承认吗？
5: 敏儿，你狠狠地批评我吧。
0: 不，你就让我今儿都说了啊。就拿这次的演讲来说吧，你又是考虑我，你是你自己的吗？你代表我，郑波，严兴之，你代表我们全班呢。
5: 以后你常提醒着我点儿，批评我，骂我，别管我生不生气。
0: 我偷看了你的秘密。
3: 杨强云从枕头底下抽出李春的手
0: 口，我都给你粘好了，留着吧，将来等我们长大了再看看，就会觉得挺有意思的。
3: 同学的友情，集体的温暖，像一汪清泉浇灌着李春、杨强云的心田。
6: 同学们，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热爱知识。
3: 李春认真地做了准备，并且在班上进行预讲，以便取得更多的帮助。
6: 小心点，自然点。学习是我们巨大而光荣的任务，学习的动力是什么呢？是为了父母的夸奖和老师的表扬，或者带上漂亮的奖章吗？不，推动我们学习的在于对知识的渴望和探求，和祖国建设的需要。我们的先人，人类知识的奠基者，往往是文武全才，一身而数任。大家熟悉的名画《蒙娜丽莎》的作者达芬奇，就同时又是物理学家、哲学家和天文学家。他自制仪器来观察天象，
4: 瞧，讲得多棒。
6: 甚至自制钟表，在他制造的第一只钟上就刻上了一行充满诗意和哲理的句子。我们有的是各种方法来量度我们困惑的日子。
4: 真了不起。
0: 谁？达芬奇还是李春？
4: 哎，都一样，都一样。
6: 亲爱的同学们，我们要继承前人的遗产，赶上并超过我们的前人，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建设者。难道还有比这更幸福的吗？好极了。
0: 你讲得更棒啊。
4: 来来来，
0: 太棒了，你
4: 来这儿真棒，
0: 小燕多有风度，真棒，
4: 只能离了。

0: 学校举行春季运动会，同学们个个精神抖擞，摩拳擦掌，就连呼玛丽也和郑波、杨强云他们一起参加了接力赛跑。呼玛丽虽然跌倒了，可是她倔强地爬了起来，继续向前跑。郑波接过接力棒，一直跑到终点。
1: 哎呀，这真是太遗憾了。
2: 玛丽，
3: 哎，玛丽，还疼吗？明天咱们团支部要举行毕业前的最后一次团日活动，全班同学都参加，你一定要去。
4: 我是想去的，明天有弥撒，教堂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2: 又是你的嬷嬷不允许。
4: 嬷嬷说这种活动有政治目的，参加了就亵渎了主，是有罪的。
2: 有罪？你告诉他有罪我担着，那就惩罚我郑波好了。玛丽，你也是新中国的青年，他没有权利干涉你参加社会活动的自由啊。为了让你和我们一样快活，和大家一起参加团日，大家商量了又商量，袁信之回去给你拿衬衫，苏宁去拿花裙子，新的还从来没穿过呢。
0: 胡玛丽泣不成声，热泪也从郑波的脸上流了下来。第二天，同学们来到学校准备集合，大伙为呼玛丽准备好了新衬衣、花裙子还有蛋糕。在等呼玛丽的时候，杨强云问起郑波毕业以后的打算。
3: 校长找你谈过了？
2: 嗯。
3: 是保送上大学？
2: 不，让我留校专做团的工作。
3: 什么？这太可惜了，你功课那么好。
2: 别这么说，我喜欢咱们学校。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叫吴彤。退休生活作为人生的新起点，既是生命阶段的转换，更是精神世界的重构与价值实现的再次升华。退休后，我喜欢上了书法，笔墨不仅是记忆，更是穿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在黑白相间的韵律中寻找生命的平衡。如果说退休是人生的顿笔，那么老年大学就是精彩的飞白。在这里，每个人都能让曾被搁置的人生选项重新渲染绽放。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

0: 侠倾听105悬疑剧场。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一场离奇的穿越，现代女子在大唐重生，于盛世浮沉间饱尝爱恨悲欢。危难之际，一名女扮男装的少年救下了容舒儿，这位神秘女子究竟是谁？精彩内容请听梦落大唐第十集。
1: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说，他们两个，谁是你心上人？我没想到他会问这个，愣了愣，没搭理他。何干成机自顾自地说，哼，还是找东方青瑶吧，家里有钱有势，又能故作超然，不理朝廷纷争，活得会长些。至于苏旭，我瞧他的命长不了。我气往上冲，我瞧你的命也长不了。何干成机一笑，居然甚是好看。他说，那可不一定，没听说过吗？好人不长命，祸害一千年呐。我没想到唐代就有这么一句话了，冷冷地看着他不说话。他却取出一个玉瓶儿来，倒出一粒药丸递给我说，哎，吃了吧，你为我吸毒，自己也中毒了，这药有一定的避毒功效。我转过身走开，不去理他。何干成机却贼贼的一笑说，你不吃，我可来喂了。他把药丸扔进自己的嘴里，我一惊，向后退了一步。何干成机却欺身上来，作势又要抱我。我又恨又怒，在他嘴巴凑到我面前时，狠狠地甩了一耳光。那一声十分清脆，又响又亮，一时呆住了。何干成机自己也呆住了，眼里又有波涛涌过，看不透也悟不出。然后他说话的声音都低沉了许多，我只想你吃药而已。这一刻他又如那倔强忧郁的邻家男孩，可怜可爱。我叫道，你把药丢给我便是了。何干成机果然把瓶子扔给我，我连忙丢出一粒入口，把瓶子扔还给他，端了凳子到房间的角落里坐着，只盼远远地离开他。何干成机叹了口气说，你睡吧，睡床上去。房中就我和他二人，我哪里敢睡，只是抱着肩说，你出去，我便睡。何干成机又是嘲讽般一笑，我出去，你想外面的哪位进来陪你啊？虽然何干成机武功最好，杀人最多，可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外面的那群杀手比何干成机还要可怕许，给我打了耳光，都不会如此轻饶于我吧。我不碰你，你睡吧，我就在这里坐着。何干成机的声音忽然变得很疲倦，我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他，迟疑着没挪身子。何干成机继续说，如果我想要你，你躲着有用吗？

的确没用，这个人的武功连秦瑶和苏旭联手都敌不过，想占有我这么一个手无寸铁的弱女子，只怕也是易如反掌吧。我横了横心，合衣卧在床上。何干成机叹了口气，默默地坐到窗前，看着那一闪一闪跳跃的灯花，不知在想什么。而我也一直看着何干成机，生怕他突然又抱住我，做出什么不轨之事来。看着看着，只觉眼皮越来越沉，最后一点的意识就是那灯花还在跳动着，一闪一闪。忽然听到有人在唤我时，温热的气息已经直面扑上，我吓得差点跳起来，却是何干成机正站在我床前。你快起来，从窗户走出去。我还闹不明白什么事儿，何干成机不耐烦地说，东方青瑶和苏旭带人来救你了，我会去应战，可当着兄弟们的面儿，我不可能故意输给他们，让他们把你带走。你现在走了，就算你自己逃走的好了。他一把窗户打开，把我轻轻地拎起来，送到窗户外面。果然，前面的院子里已是厮杀声一片了。何干成机说，你从这里出去，往西走，有一条南北分岔的路，你往南走，就是去京城的路了。我忙一把拉住他的袖子，你别伤了他们。何干成机目中又有怒意，你怎么不怕他们伤了我？如果不是你为我制毒，只怕我现在已经死了。我无语。何干成机皱了皱眉说，哎，算了，

0: 你得答应我一个要求。
1: 我忙问，什么要求？何根成七说，
0: 让我再亲一口。
1: 你的嘴里清甜清甜的，
0: 我很喜欢。
1: 我没料到他说这样的话，瞪了他，
0: 已经帮青瑶和苏旭说过话了，到底会怎样，就看他们各自的造化吧。
1: 从小门转出去时，还提到何干成绩说了一句，
0: 荣叔儿，我会记得你的，你也会一直记得我。
1: 我只巴望着从此他再也想不起我来，我也能忘了这天受过的苦，可惜只怕这都已经不可能了。
0: 唉，但愿今生今世再也见不着他。
1: 若要见不着他，最好的办法便是立刻赶到京城，看看有没有去吐蕃的同伴，好去找香巴拉山的大法师，把我送回我的时代去。繁星闪耀，却几乎照不出路来，到处都是漆黑的夜。在现代，几乎想象不出这种黑来，没有灯，没有火，没有半点属于人气的光亮。我沿着那条乡间小路，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奔着，不知走了多久，也没有看见何干成绩所说的那条南北分岔的路。我的脚开始有点疼了，更讨厌的是我额上开始冒出冷汗，身上也渐渐地湿透了，体力仿佛随了汗水的流失也渐渐地消失，人好像被抽去骨髓般的筋疲力尽，似乎都已经有点虚脱了。我本不该这般虚弱的，即便是荣叔儿的身子，用唐代的标准看是略瘦了一些，但还是很健康的。都怪为何干成绩吸毒，让我自己也有了轻微的中毒现象。踉跄坚持了好一会儿，我眩晕的更是很厉害了，手足一点力道也没有，再也支撑不住了，坐倒到路边的一棵小树下休息一会儿。不知不觉，我已睡了过去。似乎过了好久，又似乎只过了一眨眼的功夫，有人在轻轻拍我的肩膀。姑娘，姑娘。我勉强睁开眼，天已经蒙蒙亮了，东风有一抹微微的晨曦，两个行商模样的男人正蹲在我的面前紧盯着我，却背着光看不清真面目。我尽力扶着身子站起来，哦，我睡着了。其中一个男人扶住我问，姑娘一个人吗？大唐贞观年间是整个古代史上最太平的岁月，我并未想到随便一个路人在关心人的同时也怀着邪心，所以我自然地说，哦，我好像迷路了，身体不是很舒服。
0: 哪条路吗？
1: 两个男人相视。

0: 但是奇怪，他们却将我引入了一条小路。这是条近路，男人笑着说。我有些疑惑，又走了几步，才知这条小路居然是从一个小树林走过。早晨的空气很清新，已有晨起的鸟儿在树上婉转地鸣着，清脆中带着愉悦。我额上被露水浸湿的发丝粘在脸上，给晨风吹过一阵阵的冰凉，不由得打了个寒战。冷吗？其中一个男人忽然抓住我的手，我一惊，那男人的面容已在夕光中露了出来。30多岁本不算难看，左颊上却有一道极深的疤痕，扭曲了整个面部，笑起来好生狰狞。这面容可绝不是善相。我忙要挣脱他手，身后另一个胖些的男人已一把把我抱住，把我兜在他肥硕的胸膛上，一双手便在我身上乱摸乱捏。我大叫，可我本就力弱，此时又很是不适，却如何挣得开去。那刀疤男人已经解开自己的衣裤，把我摁倒在地上。胖男人反靠住我双手，不容我挣扎。我又惊又惧，天哪，难道我竟要被这两个臭男人强暴？自从进入唐朝以来，我第一次是容舒尔，而不只是一个灵魂。所有肌肤的疼痛和脆弱，心灵的屈辱和愤怒，都在深深切切地提醒我，我是容舒尔，我是一个属于唐朝的少女，而不再是现代那个在家人爱人温柔呵护下的云汐月。妈妈，今天我一面挣扎一面失声痛哭，可母亲不会来，景谦也不会来，他们依旧生存在1300多年后的现代社会，听不到我的哭，看不到我的伤，也解不了我的痛。云汐月是个悲剧，难道容舒儿也是？我根本不是两个大男人的对手，不过片刻，衣衫几乎已经被褪尽，露出粉红的血衣。两个男人喉间发出了兽性的低吼声，眼中灼热的欲火疯了般的在燃烧着。我心头苦涩疼痛的几乎说不出话来了。这时，忽听得极清亮的声音在问：
1: 你们在做什么？
0: 两个男人不由顿下他们邪恶的双手。我抬头看去，居然是一位年纪极轻的俊美少年，骑在高高的马上，正从林边转来。他低头看着我们时，脸上流露出不屑和难堪。
1: 你们别告诉我，这姑娘是自愿的，快放开她！
0: 他响亮地喝道，居然有种不怒自威的气势。可惜声音太过清脆，清脆的甚至有几分娇嫩。刀疤男人缓缓地立起身来，
1: 毛头小子，敢管我们的闲事儿！
0: 我趁机猛烈挣扎，一口咬在抱住我的另一个男人手上。那少年也动手了，他居高临下，狠狠用马鞭抽向刀疤男人，一下又一下，居然极有力道。刀疤男人挨了两下，大怒，竟从他的包袱里抽出一把大刀来，作势要砍向少年。

0: 经商之人带如此大刀的，看来是我倒霉，竟遇上了太平盛世的一对劫匪。少年的脸上闪过一丝惊慌，忽然从袖中摸出一管碧绿的东西，对准了刀疤男人。又是熟悉的被大风吹过细细竹管的声音，然后是刀疤男人的惊叫。胖男人一惊，松开了手，我连忙胡乱地将衣服掩着身子奔向那少年。刀疤男人正在惊疑间，那少年说，
1: 我的暗器上可是有毒的，你再不找医生，死了可别怨我。
0: 我生气地吼道，死了活该。胖男人连忙问道，老七，你怎么样？刀疤男人盯着少年手中那管暗器，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地说，我们走。两人收拾了自己的东西，扬长而去。我松了口气，腿一软，已坐倒在地上。那少年好像也松了口气，从马上跳了下来，腿也软了一般的坐到我身畔。好久，他才拍拍我的肩膀说，
1: 哎，你怎么样？有没有给伤着？
0: 我一回头，他拍着的地方正是我裸露的肩膀，连忙退了一步，心头仿佛毛毛虫爬过一样。少年扑闪着他极亮极大的眼睛，无邪地看着我。
1: 怎么了？
0: 我说，
1: 你别过头去，
0: 我要理一下衣衫。
1: 少年笑了笑说，你那衣衫还能穿吗？
0: 他把我上上下下的看着，好奇地说，哦，原来你长得这般好看，
1: 不怪那两个坏人想欺负你，连我都想咬你一口呢。
0: 他的眼睛里倒没有邪气，
1: 可即便是玩笑我也受够了，昨天的何干成绩，今天这两个恶男人，洗不尽的耻辱，说不完的委屈，数不尽的疼痛，我用力用衣衫掩着躯体，可甚至连被揉弄的青一块紫一块的肌肤也遮不住。我再也忍不住，双手抱着妻，阴阴地哭了起来。
0: 少年一见我哭，立时慌了，扯着我的袖子说，
1: 哎，你哭什么？我说错话了吗？我道歉好不好？你别哭了。
0: 我正在伤心之中，哪顾得上理会他。不一会儿，他转身走到马匹上，解下了什么包袱，然后将一些软绵绵的东西递到我手里。
1: 姑娘，穿上它吧。
0: 我低头看去，竟是一套极华美的衣裙，雪白的丝缎质地，印了竹子的暗花，炫彩夺目。即使荣家大富荣化儿的衣衫，也没有几件有这般质地好的。我正奇怪，悠地说，
1: 姑娘身量比我略小一些，穿起来也一定挺合适的。
0: 我一愣，抬头看他。这时天已大亮，明媚的阳光洒入林中，清爽宜人。那少年的眸明如镜，正温柔地看着我，目光中犹带天真。而那声音，
1: 那声音啊，我恍然大悟，原来这少年竟也是一个女子，年纪看来比我还小一些呢。哼，既是女子，我也无需顾忌，连忙道了谢，换上那套衣装。
2: 小说《梦落大唐》讲述现代女子意外穿越到古代，游走于各方权贵之间，在盛世暗流下

0: 小红帽说，
1: 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2: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3: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3: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3: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4: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7: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王府之中又会生出哪些变故？洛洛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一切谜团请听梦落大唐第11集。
8: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11集。
9: 那少年啊，不应该是那少女，明显露出惊艳的神色，笑了笑说，人家都说我长得端正，可我瞧姑娘才是美人呢。

0: 忙微微屈膝向他道谢。我叫荣舒儿，多谢姑娘救命之恩了。少女笑了笑说，我叫洛洛，正好路过这里，才帮了荣姑娘一个小忙，荣姑娘别放心上哦。
1: 洛洛，在唐朝，洛洛这个名字很普遍吗？
0: 又一个叫洛洛的，
1: 看他这么活跃，想来不会如梅洛洛那般命苦吧。这少女洛洛又奇怪地问，
0: 你这么娇滴滴我见犹怜的美人，怎么会一个人在荒路上行走呢？我只得含糊地说道，
1: 本来和家人一起进京的，路上却遇到坏人失散了。
0: 哦，如果我不是亲眼所见，我再也不相信当今世上居然还有这么坏的人。
2: 还好还好，我一个人走了两天，还没有遇到过这种倒霉事儿呢。
1: 他歪了头想了想，哎，其实我也正要进京，既然你和家人失散了，不如就和我一起进京吧。
0: 我早认出他刚刚对付刀疤男人的暗器就是苏旭对付何干成亲的那种，想来是富贵人家特制的护身之物，加上他的衣着谈吐俱是不凡，想来绝不是普通人家的女儿，能和他同伴实在再好不过了，自然是一口应承。
1: 他的马甚是雄壮，我们体格都不大，洛洛便让我和他合成一匹马。我却没骑过马，很是疑惑了一会儿，才在洛洛再三的拉扯下爬上马背。洛洛大笑，一抽马背，马儿如离弦的箭，飞快地窜了出去。我实在不想自己一个现代女子表现得如此懦弱，紧抱住洛洛的纤腰，咬着牙，愣没惊叫出声。一时我渐渐习惯，舒散开来，略略放松了手。洛洛觉出，大是得意，笑道，
2: 你猜我们待会儿到了街道上，一对玉一样的人一块骑马，大家会怎么看我们呢？
1: 我可以想得到那万人瞩目的场面，苦笑着。还好前面那阵子甚是冷清，虽有人向我们投向奇怪倾羡的目光，倒也没引起骚动。找个客栈，还没吃完饭，洛洛就已经奔了出去。我连忙叫时，洛洛说，
2: 舒儿，你瞧见没，这客栈旁边啊有个赌场，很热闹呢。哎，你娇滴滴的千万别去，开个房间先睡一会儿，我去凑个热闹，等你一觉醒来我就回来了。
1: 我想不到她一个女孩居然敢到那些地方去，我自小就给家人约束着，连游戏厅和网吧都没去过，赌场应该比现在的游戏厅网吧乱多了吧。她显然一个大家小姐，万一出事儿怎么办呢？真有些食不下咽，更别说睡觉了。客栈里的被褥好像有些潮湿，睡着并不舒服，虽然一夜未睡，眼睛也是又涩又疼，可我还是怎么着都睡不着。正浑身不舒坦的时候，远远听到洛洛的大呼小叫，
0: 舒儿舒儿快起来。我一惊，慌忙跳起来，还没来得及穿戴整齐，洛洛以一阵风似的卷了过来，拉了我的手就跑。我急忙问道，怎么了？
1: 洛洛说，
0: 给他们，他们还追我。这可不好玩，看来我只能跟着他跑了。可一出客栈门，洛洛已见了鬼般的缩了回来，脸色有些清白不定。我一瞧，五六个短打装束的壮汉，看来应该是赌场的打手，已经把门堵得结结实实了。洛洛反应极快，

0: 一瞬，
1: 低声说了一声，走后门，拉了我就跑。那五六个打手立刻冲上来堵截我们，我头都大了，这个贞观盛世怎么也有这么多恶人恶事儿啊？
2: 住手，住手！
1: 不知哪里传来许多呼喝声，一抬头，一队官家模样的队伍已经冲了进来，人数也不多，也就那么五六个人，为首那人30多岁，青袍铠甲，持了一柄单刀，十分利落。那群打手显然有了忌惮之色，相视一眼，转身便跑。看来治世和乱世的区别就在于邪不压正，好人敢于出头，而坏人也不敢公然为恶吧。那队官兵却不追击，仍站在门口，和那群打手一般的堵着门。而洛洛却有些头疼的模样，懒懒地走了出来。
0: 林护卫，你们来这儿干什么？
1: 林护卫显然就是那为首之人了，他环刀入鞘，行礼道：
3: 小姐，老爷要我们来接您回京。
1: 洛洛嘀咕着说：
0: 我不早说了吗，这次我要自己回京城，谁要你们多事儿了？
1: 林护卫苦笑了笑：
3: 可老爷和小姐同日出发，已到京城7-8天了，小姐却还不见踪影，请小姐体谅老爷的念女之心。洛洛这般活跃的人，独自在外行走，必是游山玩水，四处逗留，不能依约按时到京，必也是意料中事儿了。
1: 洛洛显得很是无奈。
0: 好吧，好吧，我就和你们一路走吧。正好舒儿受了惊吓，身子也不好，和我一起骑马，颠坏了可就糟了。
1: 我连忙说，我哪有那么弱，又不是纸做的。那林护卫大是焦急，连连向我使眼色，
0: 看来只要洛洛肯随他同行，什么理由都是无所谓的。
1: 洛洛却笑嘻嘻地捏着我的手说，
0: 我瞧来舒儿也不像纸做的，却像是水晶玻璃做的，脸上嫩的我都想摸一把。
1: 他说着还能拿手在我脸上轻轻一捏。
0: 得了，又给这个丫头吃了一回豆腐，这几日我算是倒霉透了。
1: 但洛洛家世不凡，我也算看出来了。林护卫很快便备好了马车，让我们坐上去，他们自己也骑上马。那些马很神俊，整齐划一的鞍肩，甚至比荣家的还要威风一些。加上侍从们一概的官家装束，更是气势不凡。马车装饰的也很漂亮，翠盖朱缨，纹松绣鹤，看来甚是雍容华美。车厢比荣家那辆车厢大了不少。
0: 经过一场患难，我和洛洛也已经是甚是相熟了。
1: 坐定片刻，便问洛洛：你家是什么样的人家？看来好像很有地位。
0: 洛洛嘻嘻笑道：我家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一到京城，我爹爹见谁都得小心翼翼地陪笑脸，有什么好？
1: 我心一动道：那么京城你一定很熟了。
0: 对啊，每年都去啊，自然很熟。
1: 那么你知不知道这两年京城是不是常有人去吐蕃看文成公主啊？
0: 洛洛有些茫然。文成公主？公主应该是皇上生的吧，怎么跑吐蕃去？何况当今皇上的女儿里没有一个公主的封号是文成啊。
1: 我呆了呆。

0: 的松赞干布赞普不是求皇上赐婚一位公主吗？
1: 吾波
0: 赞普求婚？我怎么不知道？没听我爹爹提过。
2: 你爹爹是朝廷里的人吗？
0: 算是吧，做了个什么礼部尚书，处处讲什么礼呀道的，酸得很。唉，如果是我啊，我才不在朝廷里做官呢。前些日子跟爹爹回我们江夏老家走了一圈，住得好舒服呢。一到京城去，见人就磕头，多不自在。
2: 原来这位爽朗大气的少女竟是礼部尚书的千金，可这礼部尚书的女儿怎么能不知道文成公主呢？
3: 误了，过来！啊的一声惊呼出来。
2: 洛洛一惊，握住我的手问，舒儿，你怎么了？
0: 我连忙回答，没什么，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儿。
4: 什么事儿啊？
0: 我苦笑着说，也没什么，我可能掉了一件东西在客栈。
4: 啊，那我叫人回去拿去。
0: 算了，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而且已经走出去那么远了，不必再回去了。
2: 我最珍贵的东西，其实就是那个把我带到唐朝来的赤玉，除了飞云中，便被我小心地挂在脖子上。其余的东西在我看来，顶多是能带我去吐蕃去的盘缠罢了。我心里所想的，其实是另外一件事儿。
0: 洛洛听了也不以为然。
4: 哦，便是要什么，等到了京城，我买给你。
0: 这个女孩个性倒是率真，认识我不到一天，已将我视作心腹好友一般。
2: 洛洛，今年是贞观哪一年啊？
0: 记得曾经看过一部小说，说是因唐太宗公主们都甚小，才嫁的是宗室女文成公主，因此总觉得文成公主入吐蕃该是贞观初年的事儿。现在看来，只怕我是给小说给误导了吧。
2: 洛洛好奇地说，
0: 皇上登基已经14年了，舒儿，你这么聪明，不会不知道吧？
2: 我苦笑着说，一时忘了。
0: 14年倒提醒我了，历史书上说的该是贞观14年或贞观15年的事儿吧。只有在这个时候，我很是懊恼，当年看史书时为什么只爱看那些历史故事的情节，却不注意那些故事的时间了。不过我又怎么会知道我有一天竟会穿越时空来到这个时代呢？
2: 文成公主一定还未入葬，所以我现在去京城，说不准可以和文成公主一起入葬呢。
0: 我已经盘算着入京后打听一下江夏王李道宗的住址，看看能不能混到文成公主身边当个丫鬟。心里有了计较，我快活很多，不时探出头来看看窗外的风光。这次比和通风轻摇等一路又不同，洛洛是个极活跃的人，一路上叽叽咕咕说个不停，连府里哪棵树上有个什么鸟窝都一一告诉了我。
2: 要不知从哪里摸出来一个弹弓，从窗户外探出四处乱射，鸟儿没打个半着，却把其中一个侍从的后脑勺给打了。
0: 那位林护卫显然早已看惯了，皱着眉暗自摇头，却不敢说什么。
2: 洛洛又问我，

0: 京城的家在哪里？我茫然着说，我不知道啊，我从没去过京城，只知道跟家人一路就行，谁知道会有恶人把我们冲散。洛洛也为我发愁，忽然又笑道，
1: 找不着家人也不要紧，你跟我一块儿住去，正好作伴。
0: 他嘻嘻笑着又摸了摸我的面颊道，
1: 这么娇嫩的淑儿，索性就嫁给我吧。
0: 我啼笑皆非，也去拧他的脸，两人嘻嘻哈哈，也不觉得马车颠簸了，甚至也不觉得身上的伤痛了。夜时倦了，俩人便抱在一起睡着了。

0: 尚未觉出走了多远，马车便停了下来。有人在叫，
1: 小姐，我们到府了。
0: 洛洛一跳便跳了下来，转身来扶我。我走下马车，一抬头看见前面的朱红大院上挂的匾额，忽然愣住了。江夏王府。
2: 洛洛，洛洛，你不是说你父亲是礼部尚书吗？
0: 洛洛奇怪地说，
2: 是啊，我爹爹是礼部尚书，怎么了？
0: 可这里是江夏王府啊。
2: 嗨，我爹爹是世袭的江夏王，又是朝廷御封的礼部尚书，有什么不对吗？
0: 我觉得有些反应不大过来。
2: 你其实姓李，是当今皇上的宗亲，是吧？
0: 乐乐嘻嘻地说，
2: 哼，是啊，皇上其实是我的亲叔叔，算起来还是三代以内的，算是比较亲近的吧。
0: 我有些晕了，洛洛是个独苗，我面前的这个洛洛就是未来的文成公主。这时洛洛已拉住我说，
2: 走到家里去再说。
0: 江夏王府占地并不特别大，在贵族林立的京城府地之中也并不是显得很宏伟，但建筑古朴，林木众多，假山奇石映着数处人工开挖的流水，错落有致，风情嫣然。洛洛独占了一栋两层小楼，微翘之上风铃叮当，清幽中带着一丝活泼，远远的便闻得丫鬟们欢快的笑声。洛洛直奔进去道，
2: 我回来了。
0: 早有丫鬟飞跑出来笑道，传来不但整栋楼，连整个江夏王府都在刹那间灵动起来。
2: 洛洛看着围上来的丫鬟，指了指我说，这个是我新结识的姐妹荣淑儿，荣姑娘，从此你们带她可就得如带我一般。
0: 看着丫鬟们恭敬地向我行礼，洛洛又得意似的摸摸我脸说，
2: 你们看，淑儿姑娘比我漂亮好多吧。
3: 小说《梦落大唐》讲述拥有现代记忆的少女跨越千年重回大唐，在权谋爱恨中寻觅归途。接下来105小说联播将带给您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凌晨3点，现在是寅时。
5: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6: 105健康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8: 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门第。婚礼盛大举行，门第诧异惊险，丁小曼醉酒闹事被强行带走，罗小贝全程冷漠，何春生强颜欢笑。婚后入住罗家豪宅，何春生倍感压抑，与罗家生活格格不入，尴尬与矛盾也随之而来。门第，请听第10到第11集。
9: 一份口头的生死契约，一场没有爱情的婚姻博弈。欢迎收听都市情感伦理剧《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10: 第10集，没钱买房。
11: 何春生满眼春色地把织锦递过来的西瓜汁喝完了，定定地看着他。

0: 日锦低下头去，他不是羞涩，而是别扭。和何春生在一起，他总是忽略了性别，很奇怪的感觉，他竟感觉不到他是个男人，而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女人。好像即便是与何春生结婚，也是两个忘记了性别的人要搭伙一起过日子而已。志锦不愿意承受何春生的目光这样直直地盯着自己看，就到客厅里和母亲看电视。母亲看着他叹了口气：哎呀，志锦啊。
1: 嗯。
0: 志锦扭头看母亲，母亲把手合在他的手上：
1: 没去看看房子？
2: 看了，没注意的。
1: 你们抓紧时间看看吧，合适就买了。
0: 兄弟两个都成了家，还在一起生活不方便。
1: 知道啊，妈。志锦啊，你真的愿意啊？
2: 妈，我应该结婚了，何春生正好在身边。
1: 志锦啊，赶快买房子吧，钱的事儿啊别愁，不够的话我这里有，还有你哥呢，让他帮忙找找房子，看看有没有认识的房产公司，让他们给打点折。
2: 妈，您还不知道我哥那脾气，他什么时候为了打折求过人？嘿，到时候啊我炸他一点血汗钱。
1: 哎呀，你这孩子没脸皮，就知道挂你哥，这些年呢他在你身上没少花钱。
2: 妈，我知道，谁让他有钱来着，谁让他是我哥来着。您放心吧，到时候他肯定就把银子拍到我眼前了，我不要他还会跟我急呢，我哪能不赏他这个面子。
1: 就你会贫，得了便宜还卖乖。
0: 志锦啊，你哥有心事，等你有时间呢，帮我问问他。
2: 嗯，妈，我也觉得，他都好几年没回家吃饭了。
0: 母女两个沉默了一会儿，志锦看了一下表：
2: 妈，我去把春生叫起来，他该回家了。
3: 这是个星期五，志锦给何春生打了电话，问他周末有没有事儿。何春生还在为上次醉酒的事儿而难为情，一直没好意思主动找志锦，见他主动找了自己很高兴，就问他什么事儿。志锦说想和他一起去看房子，何春生就愣了一会儿说：
4: 看房子干什么呀？
2: 买呀。
3: 听了这话，何春生的心就乱了套。天哪，他在心里飞快地祈祷志锦不是要求他买一套新房和他结婚。他踟蹰了半天，不知怎么回答才好。那边的知锦急了，催他说：
2: 哎，问你话呢，你说呀。
3: 因为是要去看房子，心里没底的何春生就不敢贸然答应，只磕磕绊绊地说周末是超市最忙的日子，怕是不能休息。知锦说：
2: 那算了吧，我自己去看。
3: 何春生扣了电话，想也没想就飞快地给哥哥打了个电话。听声音，何顺生又喝酒了，在那边喊：
5: 啊，大声说，不是我听不见。
3: 何春生就大声喊：
4: 你都醉成这样了，我还说什么说。
0: 一个下午，何春生心里没着没落的，一想到知锦说的买房，心里就毛了。好容易挨到下班，飞快地回了家，见李翠红在厨房里忙，就悄悄地把母亲拽到一边，低声说：
4: 知锦约我去看房呢。
2: 看什么房？
4: 不知道吗？这些年我把工资都交给你了，你帮我存了多少啊？
2: 给我买一间厕所的。就听李翠红说：
6: 妈，你快别老黄历了，你以为现在的新房像咱这楼似的，窄巴的能塞进只屁股就叫厕所呀？现在的新房没十来个平方米那叫厕所吗？说完又看何春生：春生啊，你打算买了房再结婚啊？
3: 李翠红一插嘴，何春生就不想多言语了，耷拉着脑袋看电视。见他这样，李翠红急了，以为他是在纠缠着母亲给钱买房结婚，渐渐意不平起来，意不平了就渐渐愤怒起来。

0: 把手里的土豆丝往饭桌上一蹲，就探着头往楼下喊：
1: 何顺生，何顺生。
0: 何顺生正和几个男人在院子里玩扑克，听李翠红叫得急，就仰了头说：
2: 喊什么喊啊，晚会吃饭又死不了人。
0: 李翠红左右看了两眼，想找东西往下扔，找了半天没合适的，就从脚上脱下一只拖鞋朝何顺生的脑袋扔了过去。
1: 我叫你玩，我叫你玩，玩你个头，你玩的家都快被人算计空了，你还玩。
0: 拖鞋正好砸在了何顺生的后脑勺上，他忽地站起来正要发火，一回味觉得李翠红话里有话，就草草地把扑克一扔，骂骂咧咧地上楼去了。
3: 上了楼，见李翠红泪眼婆娑地倚在一根烟熏火燎的廊柱上，就拽了他一把：
2: 有事说事啊，你别弄得那眼跟尿罐子漏了似的。
1: 春生要买房。
2: 买呢，我当什么大事，买呗。
1: 买你个头啊，春生哪来的钱呢？就春生那几个工资，他不吃不喝攒到六十岁，他能攒够一套房钱呢？还不是算计着我们那几个血汗钱。
3: 何顺生一下子就木了。是的，他知道家里没什么钱，前些年母亲卖炉包赚的钱刚够花的，后来四方路市场没了，母亲在楼下的劈柴院后厨陆续帮过一阵工，不仅没赚到几个钱，还差点把老命给搭上。家里仅有不多的几个钱，基本都是李翠红这些年在裁缝店里苦巴苦做攒起来的。至于何春生的工资，虽然在母亲手里攥着，但离一套房子的价钱可差了十万八千里呢。何顺生点上一支烟，狠狠地抽了两口，弱弱地看着李翠红，什么话都没说。李翠红见状也不说话，回家一把抱起佳佳：
1: 嫂，妈带你去吃肯德基去，这日子过得没劲儿，你妈想开了，不能攒死赚活的，留着给别人舒服去。
3: 何春生知道李翠红说话给自己听，心里顿觉羞惭难当，压低了嗓子说：
4: 嫂子，我又没说要用家里的钱去买房。
1: 等你说出口来，我都不知道哪儿去找我的钱了。
3: 何春生把烟头放在地上碾灭了，进了屋对李翠红说：
2: 你放下孩子，你发什么疯？
3: 李翠红翻了他一个白眼往外走。何春生厉声道：
2: 李翠红，你今天晚上你他妈的敢出这个门，你就别怪我不让你进门。
3: 李翠红愣了一下，突然转过身指着何顺生的鼻子破口大骂：
1: 何顺生，我就等着你说这句话来着，老娘不回来了，老娘还等着你去求老娘回来。
0: 斗嘴没人是李翠红的对手，何顺生干脆也不和他斗，上来就抢佳佳。李翠红抱着不撒手，拉扯之下佳佳哇哇大哭，家里一下子就乱了套。何春生冷眼一扫，就看见母亲站在厨房里掉眼泪，便陡然的悲凉无限，在心里狠狠地诅咒自己道：
4: 我穷得连个窝都没有，我他妈结什么婚呢？我发昏，我犯昏爱差不多。
0: 这样想着，愤怒就像风住火苗，呼呼地往头顶上窜。他猛地把电视遥控器摔到墙上：
4: 你们别吵了，房子我不买了，我就这样了，知己愿意嫁就嫁，不愿意嫁就随他去。
3: 家里一下子就静了下来，只有母亲在厨房里小声地哭。见何春生的脸都黑了，李翠红也不再闹了，冷冷地斜着眼儿看了何春生一会儿，就把佳佳放下来，自己扭着身子进厨房去了。何顺生烦躁地点了一支烟，站在何春生的面前：
2: 哎呀，别听你嫂子瞎啰嗦，婚还是要结的啊。
3: 何春生悲愤地瞅了他一眼：
4: 买头猪还要准备好了猪圈呢，难道我娶知己还不如人家买头猪啊？
1: 哎呀，亏这话不是我说的。
3: 何春生也觉得比喻的有点离谱，于是愤愤地上了街。何顺生在后面喊：
2: 哎呀，饭快好了。
3: 何春生恶声恶气地道：
4: 那也叫饭，那是猪食，你们自己吃吧。
3: 说完何春生就出门去了。
0: 这些年来，何春生觉得自己家的饭桌是最丢人的， 是的，他不否认他们是市井小户人家，可市井人家的饭桌内容就要等同猪食吗？为了省钱，李翠红是什么菜便宜买什么菜，剩菜剩饭一顿又一顿的热上来，到最后全是黑乎乎烂糟糟，连猪都不屑扫一眼的德行。他依然热衷于号召大家把他们消灭干净。还有，自从李翠红把持了厨房主权以来，何春生就忘记了自己是生活在沿海城市。沿海城市的特点就是饭桌上经常有海鲜出没，可他们家饭桌上的海鲜不仅物以稀为贵，还没个好品相。那蛤蜊一定是被人养瘦了贱价处理的，那带鱼一定是瘦得比韭菜宽不到哪里去的，那虾一定是在市场上暴尸太久而身首异处的。何春生觉得他们家一直在以垃圾为食，想到这儿他觉得脸上热热的，摸了一把是眼泪啊。他在栈桥的石墙上坐了一会儿，涌来呼去的风像一只有力的手要把他拽进海里去。他闭上眼在心里说，把我弄下去，把我弄下去，这憋屈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3: 何春生实在不敢想象，若知锦选中了房子来找他商量时他说什么。难道告诉知锦我家没钱，这房不买了？即使自己一咬牙说出来了，如果知锦问我们结婚的新房在哪里，自己该怎么说？是说租呢，还是说在自己那间卧室兼客厅的房？何春生的心里乱死了，像嗡嗡地飞着一群没头的苍蝇。他低着头往脑袋上拍了两下，忽然他听到哥哥何顺生说，
5: 会有办法的。
3: 他愣了一下，想自己没睡着啊，想睡他也不会坐在栈桥的围墙上睡呀、啊、四周全是海，除非自己想找死，没睡着怎么会做梦呢？他晃了晃头，却见何顺生站在旁边倚着栈桥围墙，咬着一支烟，满脸的凝重，与以往那个嗜酒没正经的何顺生截然不同。何春生仰了仰脸说，
4: 你来干嘛？我又没打算寻短见。
3: 何顺生咧了咧嘴，他雪白而整齐的牙齿在月光下闪着悠悠的寒光。
5: 你嫂子那个人呢，心啊软着呢，哎，就凭她这些年任劳任怨操持这个家，你就知道她是个好女人，不多见的好女人。我他妈是上辈子积了德了，我这辈子让我捡着了。
3: 何春生跳下来猫下腰点烟，海上风大，坐在上面很难把烟点着。他和哥哥并排趴在栈桥围墙上，望着远处波光粼粼的海面说，
4: 我知道嫂子是个好人，虽然她把饭菜烧得像猪食，但猪食也得有人愿意烧不是？
3: 兄弟俩人不再说话，倚着栈桥抽了几支烟，就塌拉着拖鞋往家走。街上人不算多，这两年青岛的人气逐渐往东移去了，西边老城区日渐没落，人烟稀少，车马零落，倒很有些被丈夫抛弃的破落老女人的意味。何春生垂头丧气地走着，海上来的风沿着中山路往市区内灌，他的影子在风里影影绰绰地动。何顺生走在前面，比起结婚前他越发的瘦了，肥大的热裤像麻袋套着一根麻杆一样套在他腿上。他一面走一面把背心掀上去，无论喝多少啤酒吃多少饭，他的肚腩看上去总是那么瘪，这让何春生既纳闷又心酸，总觉得哥哥承受的压力太大了，以至于他怎么吃都胖不起来。何春生快步走两步叫了声哥，赶上去和他并肩走着。何顺生看了看他说，
4: 看好了房子跟我说一声啊，没多还有个少的。
3: 何春生看着自小就玩世不恭的哥哥，鼻子酸了一下，
4: 再说吧，等我和知锦商量一下，实在不成我们把婚房坐在他们家，反正他家有那么多间房子呢。
3: 何顺生一下子就站住了，一把揪住了何春生的胳膊。
5: 不是春生，你他妈说的这是人话吗？啊，你是嫌咱妈活得太长了还是怎么的？
3: 何春生。

0: 垂着头闷声闷气地说，
1: 我这不是怕咱妈做难吗？
2: 你怕咱妈做难也不能往死里窝囊她呀，那咱妈那脾气你还不知道，要强了一辈子，除了认命她向谁认过输啊？让她儿子结婚结到丈母娘家，亏你想得出来。
0: 说完这话，何顺生扔下垂头丧气的何春生，一个人嗖嗖地走得飞快。何春生在街边站了一会儿，也快步追上去，追到他身后自言自语道，
1: 你听天由命吧，现在我倒希望志锦说他不跟我结婚了，省得全家跟着一起闹心。何春生，你就别口是心非了啊，那志锦没答应嫁你之前，你看你这德行，你整天哭丧个脸，好像我们都欠你钱似的。
3: 周六，大多家庭都会趁周末把一周的日用品购齐了，超市里就人满为患的。何春生揣了一肚子心事，在人缝里溜来溜去，忙完一天，脑袋又昏又胀，好像不是自己的了。快下班时，接到知锦的短信，说在休息区等他。看着短信待了一会儿，莫名的这心里就发了慌，他很怕知锦告诉自己，知锦已经选好房子了，到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家里没钱，不买房子了。那知锦问他在哪里结婚，他该怎么说呢？总不能厚着脸皮跟知锦商量，把他原来的闺房当新房吧？
0: 一连串的猜测下来，焦躁就像一团干燥的火，在何春生的心里一跳一跳的，伺机找个缝隙跳出来。就在这档口，收银员小丁不识时机地招惹了他。小丁收银时总出错，他一出错就会扯着狐狸一样尖细的嗓子喊，
4: 组长，组长，给我卡用一下。
0: 若在往常，何春生会轻盈地滑到小丁的身边，把卡插进去，一边说笑一边把他输入错误的商品价格删掉，很简单的流程。可是今天不成，何春生觉得小丁的声音像一股强劲的风，把蜷缩在他心底的愤怒火苗一点点地撩拨了起来。他强压着怒火滑到小丁的身边，小丁用含了媚笑的眼睛看他。小丁是来自郊区即墨的女孩子，眼睛细长，皮肤白皙，胖乎乎的，像个人见人爱的洋娃娃。平时何春生也蛮照顾她的，漂亮的且又会用嘴巴觅人的女孩子，从来都是格外能得到男人的眷顾的。可是今天不成，今天的何春生很烦。
3: 小丁的收银台顾客很多，排着长长的队伍等交款，何春生的愤怒便一下子找到了向外汹涌的缺口。他并没急着给小丁消除收款机上的错误数字，而是劈头盖脸就说，
1: 小丁，你早就不是见习生身份了，为什么你出错的次数比见习生还多啊？啊！
3: 小丁一下子就愣住了，怔怔地看着何春生，眼泪慢慢地滑了下来。排队的顾客有些不耐烦了，在后面催，
5: 哎呀，快点吧，都等半天了。
3: 何春生这才恨恨地把磁卡插进收款机，噼啪地按了几下，正要转身走，冷不丁的就被小丁拉住了。小丁是个受不得委屈的人，特别是当众让他下不来台。
4: 组长，你凭什么跟我发火？
1: 哼，不是你觉得我对你发火发错了是吗？
4: 你伤我自尊了。
1: 不是我伤你自尊了，而是你经常犯一个成熟收银员不应该犯的错误，知道吗？就你这么糟糕的工作状态，难道要我当众表扬你啊？
3: 何春生和小丁吵起来后，顾客反而不催了，一个个脖子抻得老长，笑嘻嘻地看他俩吵。人围得越来越多，在超市做了这些年，何春生也是第一次遭人顶撞，还是当众。收银组全是女孩子，就组长一个男人，有物以稀为贵的意味。何顺生就经常嘲笑他是红色娘子军里的红长青。
0: 知锦没去找何春生，买了一瓶水在休息区喝。周末的超市内外全是拎着大包小包的人，空气中混杂着种种说不清的味道。知锦有点心烦，觉得超市里的空气太脏了，你吞进去它吐出来。正打算给何春生发个短信，到超市外的阳伞下等他， 就听收银台那边嘈杂起来了，人也像滚雪球似的聚了过去。平时织锦最瞧不惯爱看热闹的人，不过因为无聊，他侧着耳朵听了一会儿，听出这声音里有何春生的动静，就拎了包匆匆忙忙地挤进去，一看果然何春生正在和小丁吵得热闹。织锦看不惯何春生一个大男人当众和一个小女孩吵，就拽了他一把：“春生！”何春生没想到是织锦，顿了一下，又想借机让织锦看看自己的威风，于是转过头恨恨地对小丁道：“
1: 就你的工作态度，咱们周会上谈啊。”
0: 围观的顾客也纷纷解围：“哎呀，就是就是，快收款吧，我们都等半天了。”何春生拉着织锦往外走，就见小丁正正地盯着他们的背影看了一会儿，突然的把收银机钥匙一把扔向了何春生的后背：“
4: 何春生，我跟你没完！”
0: 何春生被打得愣了一下，他转过身拾起钥匙看着小丁：“
1: 你还来劲了是吧？”
0: 小丁直直地看着他和织锦，突然的就捂着脸哭着跑了。排队的顾客就乱了，心平气和些的不满地嘟囔着去其他收银台付款去了，脾气大的推着车子要去找店长。织锦见状不好，就捅了何春生一下：“
5: 哎，我去休息区等你，你去把问题解决了。”
0: 何春生惶惑地捏捏他的手就往店长室跑，被织锦一把拽住了：“
5: 你先去把那个收银的小姑娘追回来吧，万一真有点什么事儿，这是在工作时间，你们要负责的。”
0: 何春生如梦方醒，边脱下旱冰鞋边说了句“你等我”，就跑出去了。
6: 长篇小说《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7: 整部小说以一份生死之交定下的娃娃亲为起点，串起两个阶层迥异的家庭，编织出一张盘根错节的人情网络。从父辈舍命相护的兄弟情，到两代人绕不开的婚约，再到婆媳、夫妻、手足、亲家之间的日常摩擦，人情冷暖始终贯穿。作者细致描摹中国式家庭独有的相处模式，恩情绑架，亲情裹挟，邻里议论，长辈执念，这段跨越数十年的人际纠葛，道尽了人情社会里的无奈与温情。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幺零五小说联播，
5: 欢迎继续收听幺零五小说联播，门第正在播出。何川生在罗家小心翼翼，敏感自卑，他努力讨好众人，却屡屡出错，遭罗家人隐性嫌弃。罗小贝对他冷淡疏离，两人分房而住。汤丽华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时常上门探望，试图缓和关系。门第精彩继续。
6: 一份口头的生死契约，一场没有爱情的婚姻博弈。欢迎收听都市情感伦理剧《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7: 第十一集《穷人的尊严》。
8: 之前等到超市下班，也没等到何春生，他样样的出了超市，本想回家，看了看手里提着的一堆房产画册，总觉得有心事未了，就打了何春生的手机。好半天何春生才接，听声音好像很狼狈，隐约间知锦听到有女孩子的哭声。怎么了？一跑出去就不见你影了。
9: 你还在超市啊？
8: 我倒是想在超市，都关门了，我在外头呢，怎么这么麻烦？不就吵了一顿吗？你是个男人，道个歉不就结了？
9: 哎呀，你先回家，我处理完就回去。
8: 好吧，我去你家等你。
9: 哦，去吧。
8: 你早点回来，我等你啊。何春生觉得胸口一暖，用鼻子嗯了一声。知锦停车买了些水果，拎着去劈柴院。正是饭点儿，整个劈柴院里人来人往，摩肩接踵，揽客声、上菜声、吆喝声此起彼伏。知锦小心翼翼地在人群中穿行，左拐右弯地到了何春生家，仔细想了想，已经很久没来过了。整个的一栋二层老楼围成一个四方的院子，原先家家户户都到院子里的公用水龙头上接水，夏天一到，院子中央总是坐着一波摇着芭蕉扇的老人，常常有人趴在二楼的走廊上，一来一往的和院子里的人聊着天儿。聊着聊着，就有一根香烟从楼上飞下来，楼下那个伸手去接，落点总是那么准确。当然，也经常有香烟从楼下飞到楼上，这比从上往下飞要费些力气。这样热闹的场景很有人情味儿，知锦是有些喜欢的。知锦穿过众多目光的围观上楼，正在厨房忙活的李翠红看见了知锦，就热情地迎了出来，嘴里嚷着：
10: 妈，你看谁来了。
8: 何春生的母亲正在何春生屋里看电视，她探了一下头，见是知锦，就站起来说：
10: 啊，知锦呀，何妈妈。
11: 何春生的母亲见他手里提了不少东西，忙接过来说：
10: 哎呀，来就来呗，还买东西干嘛呀？何妈妈，这是给佳佳的。
11: 知锦把水果放在桌子上，拿了一只芒果给佳佳。
10: 佳佳，阿姨给你剥皮好不好？
11: 佳佳看着他，拧着小眉头说了一个字：
10: 好。
11: 知锦剥了皮递给佳佳，佳佳接过来， 嘴巴啃着芒果，眼睛却盯着织锦。织锦被他看得不好意思了，就摸摸佳佳的头说，
10: 好好吃，别弄身上了。
12: 哦，阿姨你很了不起吗？
10: 阿姨哪有什么了不起的。
11: 织锦觉得佳佳的问话很好玩。
12: 不对，你很了不起，因为我妈说你是和她不一样的高档媳妇。
11: 佳佳舔了一下嘴唇，说得很一本正经。何春生的母亲见织锦有点愣，连忙拍了佳佳的脑瓜一下。
8: 哎呀，有东西吃还堵不住你的嘴啊，就会满嘴巴跑火车。
11: 李翠红端着一盘油焖芸豆进来，不满地瞥了何春生的母亲一眼。
8: 哎呀妈，您别拍佳佳的头，把她脑子拍坏了怎么办呢？哎呀，这佳佳的头硬得像铁蛋似的，哪能那么不经拍？我又没学过武功，也不会什么铁砂掌、化骨绵掌什么的。
11: 李翠红见织锦在旁边听得捂着嘴直乐，于是就说，
12: 得了妈，您是佳佳的奶奶，即便您会武功，也不至于大义灭亲到把自家孙子都拍傻了吧。
8: 织锦啊，你先坐着和妈聊天，我去楼下市场看看，添俩菜啊。
11: 织锦连忙拉住李翠红，
8: 别麻烦了，有什么吃什么就行。
12: 我也不想麻烦呐，我怕春生回来见饭菜太简单了，找我的麻烦。
11: 这样说着，声音还在楼里飘着，人已经下楼去了。何春生的母亲拉着织锦坐在何春生的床沿上看电视，因为房间小，没地方摆沙发。多少年，何春生的单人床就兼顾着沙发的使命。织锦见何春生的母亲不时地看看自己，知道他有话想说，又不知怎样说才好，就笑着沉默地看电视。说真的，他非常不适应被人拉着手看电视，这样的亲昵和自己妈妈也很少有，被未来婆婆拉着就更不适应了，总觉得有些故作亲昵的成分在里面，让他觉得很不自然。
8: 织锦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任凭何春生的母亲握着他的手。电视节目难看的吸引不了织锦的心思，因为有点别扭，心思就都放在了被何春生的母亲握着的那只手上。他的手很厚实，也很暖。织锦隐约还能感觉到掌上那些多年来顽固不退的老茧，就想起以前和同学逛街时，看他扎着一条脏乎乎的围裙，在寒风中招呼芦苞的时光。那个时候，何春生的母亲还不老，比现在胖，脸庞白而细腻丰满，就像刚出炉的芦苞，散发着热烘烘、油汪汪的光芒。如果他看见了织锦，就一定会远远地招呼织锦，
12: 织锦啊，来吃几个芦苞，热的呢，刚出锅。
8: 而织锦总是埋着头飞快地跑掉了，仿佛没有听见。因为事后同学总会带了嘲讽的口气问，
12: 哎，那个卖芦苞的胖子是你什么人呢？
11: 那时的织锦年轻气盛，且自尊脆弱，他多么害怕别人知道他叫这个卖芦苞的胖子为何妈妈呀。至于他和何春生之间的玩笑也罢，真事儿也好的种种纠葛，那更不是他肯让外人知道的。何春生的母亲和织锦枯坐在床沿上，多少都有些局促，都是想说话又不知说什么才好。织锦局促的正难受呢，李翠红就提了几个香气扑鼻的塑料袋进门了。织锦仿佛千盼万盼终于盼来了救场人一样，欢天喜地地站起来说，
8: 哎，嫂嫂，我来帮你做饭吧。
11: 李翠红哈着一张笑脸，探头往屋里看了看，对织锦说，
8: 哎呦，算了吧，厨房小，又是两家人用，你去了凭空添乱，要下厨不要紧，等你过了门，我把厨房让给你。
11: 佳佳闻见了香味，冷不丁就跳起来，扒拉着李翠红手里的袋子。
12: 我饿了。
11: 李翠红把佳佳的手打到一边去。
8: 去去去，小爪子这儿摸那儿摸的，没洗就来拿吃的，等吃饭的时候一块吃。
11: 佳佳瞅着袋子，咧着嘴要哭。 何春生的母亲溺爱孙子，从李翠红手里一把揪过塑料袋，撕下一条烤鸡腿递给佳佳。
12: 哎呀，知锦又不是外人。
11: 李翠红迅速地扫了知锦一眼，见他笑吟吟地看着佳佳，自己在心里也美了一下。对做了母亲的女人来说，想讨她高兴，最直接的途径就是去亲近并赞美他们的孩子。
12: 知锦跟李翠红去了厨房，果然她帮不上什么忙，最多也就是包个大蒜递只盘子。李翠红做起事来手脚利落，很快就弄出了红红绿绿的几个盘子，灶台上已经摆不下了，就问李翠红是不是把菜直接端到房里去。李翠红说，哎呀别，现在端过去佳佳那个小祖宗啊是会下手抓的。哦，他奶奶愿意娇惯着他。李翠红用胳膊蹭了蹭鼻尖上的汗，指了指对面邻居家的灶台，先放那儿吧，这家人呢少有开火的时候，人家有的是钱，整天下馆子。
11: 知锦把菜放过去，又帮李翠红收拾了一下灶台。李翠红探头看了看邻居家的门，果然紧闭着，才悄悄附在知锦耳边说，
12: 那家男人呐，被抓到派出所好几次了，电视新闻都播过，生怕被人认出来，上电视的时候啊，就用胳膊抱着头蹲在墙角旮旯里，逢人就问他，就嬉皮笑脸的狡辩说是人家看错了。
11: 知锦听了之后顺口说，
12: 哎呀，老林也真是的，多少正经生意不能做呀，偏要提心吊胆的去倒腾外汇。
11: 李翠红对着知锦撇撇嘴巴，
12: 去，还不是为了多赚钱呢，你是没看见过呀，人家在家做饭下锅的都是虾呀螃蟹呀什么的，什么好吃什么贵人家吃什么，哪像咱家呀。
11: 知锦笑了笑没说什么，老林这个人他是认识的，但没怎么说过话。有时他去中山路的中国银行办事儿，经常能看见在银行门口晃悠的老林，每每遇上一个他认为有可能的人，就会悄悄凑上前小声问，换外汇吗？他知道知锦是跨国公司的财务总监后，曾托何春生找过知锦，说他们公司要是兑换外汇的话，可以直接找他，他给知锦一部分回扣。知锦对何春生狠狠地发了一顿火，公司兑换起外汇来是动辄就是成百上千万美金，岂能这么儿戏呢？
12: 从那以后，老林远远见知锦来了就会低着头溜达到一边去，再不然就假装冲另外一个方向打电话。他这样，知锦反而对他有了几分好感，觉得他是个自尊心很强而且很支持的人。
11: 李翠红继续嘟囔，
12: 挣钱多有什么用啊，还不照样娶不到媳妇，都三十好几了才娶了个农村打工妹，美得跟什么似的，到处吹嘘自己找了个小媳妇儿，捧着当宝似的。咦，再年轻再漂亮也是农村玩，谁稀罕呢？别看咱不能顿顿吃虾吃螃蟹的，可咱吃的心里舒坦呢，夜里睡觉也安稳呢，不用担心被提溜到派出所去。
11: 李翠红见知锦不吭声了，就解嘲似的笑了笑说，
12: 哎呀，一个人一个活法吧，或许人家觉得那样活也很舒坦，是不是？嫂子，好话赖话都让你说了。
11: 这时候何顺生提着一塑料袋啤酒回来了，往厨房里探了探头，吸了一下鼻子说，
13: 行，今晚啊我得多喝两斤。哎呦，知锦来了呀。
12: 大哥，知锦和李翠红忙着往桌子上端菜，何顺生在后面看了啧啧了两声说，
13: 哎呀，看厨房里有两个女人忙活多热闹，真搞不明白现在的人为什么都喜欢单过呀。
12: 知锦听了心里就咯噔一下，他今天来就是要和他们商量房子的事，他不打算在家里结婚，太挤了是其一，其二老楼厨房厕所不配套，生活上太不习惯了，特别是老楼的公用厕所太恐怖了。知锦没法想象当他正在用厕所，外面却有人敲门催他快点是什么滋味儿。

0: 等到大了就更不来吃了。何顺生给何春生倒了一杯啤酒，问：
1: 哎，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嗨，还不是瞎忙吗？
0: 说着，何春生偷偷地看了织锦一眼，织锦突然觉得他的眼里有内容。何春生见织锦眼里突兀地生出了些审视，眼神就恍惚了起来。织锦觉出了异样，直直地看了他，手里包了只虾。余光里就见李翠红和何顺生他们挤眉弄眼的，好像在说他看何春生看吃了的样子。织锦觉得无趣，把包好的虾放进了佳佳碗里，埋着头默不作声地吃饭。
1: 饭后，织锦帮李翠红收拾好饭桌，正要下手洗碗，李翠红急了，推推搡搡地把织锦让到厨房外。
0: 哎呀，以后有你干的呢，现在别和我抢。
1: 织锦就站在厨房门口笑。
0: 以后我可帮不了你。
1: 李翠红愣了一下，心里有点不悦，心想：
0: 不就是挣钱多吗？挣钱多就不吃饭了，哼，吃饭就洗碗。你只要不把挣的钱交给我，就别指望我会跟你们发扬风格搞什么长嫂如母的。
1: 想到这儿，李翠红嘴上说：
0: 啊，没事儿，我又没指望你。我要真指望别人呢，这些年的日子就甭过了。哎呀，你回屋去跟春生说说话吧。
1: 织锦知道李翠红领会错了，想起何春生晚饭时的表情，隐隐觉得何春生心里装了事儿，便笑了笑说：
0: 那好吧，嫂子，我倒真有点事儿要和春生商量呢，待会儿我找您说话呀。
1: 李翠红嘴里说着：
0: 哦，好啊好啊，你们小两口说话去吧，别管这边了。
1: 嘴巴早已撇歪了。见织锦来了，大家都很识趣地回房间去了。何春生一个人坐在床沿上看电视，见织锦进来，往旁边移了一屁股，拍了拍空出来的地方。织锦坐下来顺口问：
0: 下午怎么去了那么久啊？
1: 何春生的眼神就像被烫了一样，腾地闪开了，躲躲藏藏地说：
2: 哦，小丁一直哭，我又不能把他一个女孩子扔在公园里啊。
0: 啊，小丁一口气跑到公园去了？
2: 他可能是想回家了吧。他和别人在海伯河公园旁边合租的房子，一路哭一路跑的就跑到那儿去了。
0: 嗯，不就吵了几句吗？他至于吗？
2: 嗨，我是忍无可忍，他干收音也干了一年多了，还整天错，害得我整天跑来跑去的。
0: 何春生点了一支烟，眯着眼睛抽了几口。织锦悠荡着腿，漫不经心地看着他笑。何春生被他笑毛了，有点条件反射似的问：
2: 你怎么这样看我？
0: 或许人家小丁喜欢你，也可以说暗恋你，难道你不知道啊？何春生的脸腾的就红了，正好抽了一口烟，没来得及喷出来，被呛着了，吭吭地咳了一阵，冲织锦瞪眼说：
2: 你别胡思乱想啊，我压根就不知道这事儿。
0: 那你今天下午知道了吧？何春生低着头按那根香烟，把烟蒂都旋来转去的按烂了，才说：
2: 我真不知道。
0: 织锦知道自己猜对了，想着下午小丁看着自己发愣的眼神，他诙谐地坏笑了一声说：你知道小丁为什么总输错商品的价格吗？何春生低着头用眼角看他，不说话。织锦咬着嘴唇坏坏地笑着说：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
2: 你什么意思？
0: 何春生警觉地看了看织锦，织锦忽然觉得就没意思了，他捏着一颗葡萄咬在唇间，看着何春生答非所问地说：我去干房子了。何春生的眼皮就耷拉了下去。织锦拖出纸袋，大半袋子全是楼盘宣传画册，他抽出几张摊在床上：这几个楼盘你喜欢哪个？又一一说了地址，很是期许地看着何春生。这时的何春生犹如做了针毡，那个别扭劲儿就甭说了。织锦捅了捅他的胳膊：哎，你挑一个嘛。
1: 何春生的脸越来越像刚出

0: 蒸锅的螃蟹。选楼盘没什么可怕的，可怕的是选中楼盘的下一个环节，必然要牵扯房价和付款事宜。这个时候的何春生突然意识到，在有些自尊的穷人这里，钱就是个喜欢搞恶作剧的魔鬼，一次又一次的把穷人竭力掩饰的尊严门面给掀开了，把千疮百孔的内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谈到房价时，他怎么说呢？难道说他这些年的积蓄连买间厕所都不够吗？知锦并没注意到何春生脸上略略作难的尴尬，见他不语，就把宣传册划拉过来，啪啪的翻，抽出一张摆到何春生眼前说：
1: 哎呀，郑妮儿，你不挑我自己做主了啊，以后别怪我没征求你的意见。
0: 说着知锦就歪着脸瞅着他，像个要做坏事的小孩子一样的笑。
1: 这个房啊，在八大湖小区，我想离我妈近一点，我哥常年不着家，柳如意虽然住在家里，毕竟和我哥离婚了呀，我不敢过多的指望他。我住得近一点呢，回家看看也方便。你不要嫌我自私的只顾娘家不管婆家，毕竟你妈这边有你哥哥嫂子呢，我们也没什么不放心的啊。
0: 何春生哪里顾得上听知锦的这些解释，满脑子都在飞着一个字：钱钱钱。忽然间就想起了一句电影台词：有什么危险比穷更可怕？穷真的是个恶魔呀，它寄生在人的身上，在紧要的关头，人不得不拿尊严一点一点地喂它。
1: 知锦见他愣怔不语，就问：哎呀，你想什么呢？何春生软软地笑了一下，知锦已经猜到了他的心思，漫不经心地说：下周三我就去交房款，你去不去啊？听了这话，何春生就觉得满脑子飞花，冷不丁坐起来问：
2: 你去交房款？
1: 难道指望你去交啊？哎，别给家里添麻烦了，我本来想用我自己的积蓄做首付，剩下的贷款的。哎，你猜结果怎么着？何春生愣愣地看着知锦，脑袋里乱得像跑马场，一句话都说不上来，有很多缭乱而热烈的声音在里面奔跑。他有些感慨，有些激动，又有些悲凉。是的，他一直知道知锦是个懂事的女孩子，可是买结婚的房子，他竟然没打算开口跟自己要一个子儿。何春生还是没想到的。知锦不知道他在瞎想什么，索性也不和他绕圈子了。我哥说了，结婚的房子他送，就当结婚礼物了。他前天就把买房子的钱划到我卡上了，让咱自己去选房子。何春生还是什么都没说，只是把知锦的手指一根一根地铺在掌心里掰开，半天没说话，心里别扭得难受。他知道罗锦成并不看好自己，但是因为知锦要嫁给自己，罗锦成还是大方地送了一套房，这是何春生没想到的。他一点儿也不高兴，甚至也不感激罗锦成，他像母亲年轻那会儿一样的自尊心强，可是这可恶的生活让他的自尊始终找不到落地生根的机会。
3: 长篇小说《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4: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是牛艳霞。退休前忙于工作，无暇顾及自己的兴趣爱好，退休后努力把自己活成一道亮丽的风景。我参加了模特队，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我告诉自己，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春雨惊春清谷天，
2: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4: 如今大家出游走进古村，早已不满足走马观花式的拍照打卡。随着国家持续推进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少数民族非遗活化利用，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沉下心来去探寻村寨背后的生存智慧与文化根脉。今年住建部在福建龙岩启动传统村落守护计划，闽西大量客家古村借着政策扶持，把藏在山地水系里的本土文化完整挖掘出来。客家人历史上从中原南迁，落脚汀江流域贫瘠山地，一面要应对汛期频发的山洪，一面要克服土壤稀薄、燃料匮乏的生存难题。汀江上游的和田镇发展出了一套独有的解法，利用温泉、古法排水、合族大屋，在水土限制里探索出了一条长久安居之路。今天我们就先到和田镇看一看客家人顺应自然、巧借地利的生存哲学。
2: 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的和田镇，始建于唐朝开元年间，至今已有千余年的历史。从空中俯瞰，和田古镇地处闽西山区的腹地，属于武夷山脉崇山峻岭中的一块河谷盆地。古镇有较大面积的丘陵坡地，低山高丘环绕四周，中部开阔呈锅形地貌。镇现存的20多处各姓宗祠各具特色， 门楼或高或矮，门面或宽或窄，装饰或简或奢，但无一例外都有着相似的门帘。
5: 和田古镇目前保存着20多座各个姓氏的宗祠，各个姓氏的宗祠的门帘无一不是讲述各个姓氏的渊源和祖宗的功德。
2: 一座座宗祠延续着一代代血脉亲情，也承载着后人对先祖的缅怀之情。

0: 当年，从中原地区迁徙而来的客家人，为何会选择在和田镇停下脚步？为探寻古镇的身世之谜，考察组跟随专家来到了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行走于和田古镇，队员感受到南方小镇特有的气息。走进小巷，考察队员们看到眼前20多座宗祠被修缮得熠熠生辉，肃穆坚挺。穿过逼仄的巷子，一栋壮观的大屋赫然出现在队员眼前。
1: 老师，你看上面写了一个，
2: 这门名上写着爱看前上。
1: 哦，爱看前上。好，
3: 这个上面比较东西很多，
4: 像我们这个客家的厅堂，一般有的是不能入住的。
0: 这栋被当地人称为李氏下大屋的建筑，建于清康熙年间，坐西南朝东北，大屋两边烽火墙延绵几十米，高低错落有致，蔚为壮观。
2: 李氏下大屋的外观造型非常具有特色，它由五大栋两个直横屋组成，有9个大小厅堂，18个大小天井，故称九厅十八景。李氏下大屋也是和田古镇客家建筑中最具代表性的客家府地式建筑。
0: 专家解释，客家人重视宗族观念，聚族而居，因此大族可以一直扩展下去，只要保证正厅祖堂在中轴线上，两边对称即可。九厅十八景是对这一类房屋的范称。
1: 这里就看得很明显，李氏下大屋六进七落，有2个院落组成，那么应该看这里是不同时期的营造。
0: 队员发现李氏下大屋厅井布局科学合理，各厅各有功用。
1: 李氏下大屋设计构思秉承了先后有序、主次有别的传统观点，重主横次，厅厢配套，它继承了中原宗族府地式的建筑风格，沿中轴线两边展开，层层递进，左右对称，布局严谨。这样的规模宏大的民居可以容纳下一个家族上百人的居住。

0: 建筑特色的李氏下大屋，是客家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象征。它见证了客家人在和田这片土地上扎根创业、宗族绵延的历程。那么，和田这片水土到底具有怎样的特殊之处，能够让客家文化在这里生根发芽？此时，古镇街市中心上，一群村民正在劳作。人们拿着一条不停喷出热水的水管，来来回回清洗着不同盆里的鸡鸭。不远处的椭圆形水泥地面上，一个泉眼冒着热气。
1: 那我们现在用设备来量一下这个温泉水的温度。你看这个速度上掉得非常的快，可见水温非常的高，现在已经40多度了。现在是73摄氏度，这个水温还是非常的烫手。
0: 向导告诉队员，和田古镇自古以来就有丰富的温泉，周边这样的泉眼有10多处。当地人除了习惯用温泉水清洗宰杀禽畜之外，还喜欢在温泉泡澡。隔一条街，一处露天大池热气腾腾，古镇居民坐在浴池旁低声话家常，十分惬意。

0: 从小是不是就这样醒过来啊？
1: 这个头听了是从初三个睡到大，睡三次给他有早上一次，中午一次，下午一次。
2: 成效睡到这七十多岁了，成效这一天醒一次，两天也醒一次，现在天天醒两次了，有工作有时间就不用管，就天天来醒。
1: 醒了很舒服，一初三就在那边醒。
3: 上面就是桑峦，底下金江河嘛。
4: 于星光从小在和田镇长大，提及家乡，他如数家珍。
3: 从小记事起啊，每天都有可能来洗澡。我妈妈就不仅是洗澡啊，挑温泉水。她冬天的大冷天的时候，可以洗洗脸啊，可以擦擦桌子啊，甚至还可以喂喂猪啊，或者其他一些洗衣服等用啊。
4: 队员了解得知，和田镇地处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冬季颇为湿冷，和田人有泡温泉取暖的习惯。向导告诉队员，除了泡汤外，和田人自祖上就传下温泉养鱼的传统。队员来到一处冒着蒸汽的温泉鱼塘，这是一个专门饲养鳗鱼的温泉鱼塘。
3: 那这个地方你们看，这个水池啊，我们叫水潭嘛。那我们温泉澡堂的出来这个温泉水有一部分呢就会进入到我们这个池塘里面来。这个地方呢还可以养鱼，养鱼的水温一定会比不是这个温泉出水的地方啊会稍微高一点点。这个地方我们和田人把它当成叫做温水鱼了。
5: 这里就是烧水塘的入水口，水沟的水呢很急，虽然这温泉水呢距离这个温泉口已经有些距离了，但是这温泉水呢依然冒着热气。
4: 专家解释，烧水塘只有冒出蒸汽的进水口水温较高，塘里温度常年维持于25至30摄氏度左右。鳗鱼喜暖，这是鳗鱼适合的水温。同时，由于温泉中富含矿物质且流动，温泉鳗鱼病害少，生长快。和田古镇温泉众多，除了作为泡澡休闲之用，还早已。

入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在杀禽处养鱼取食，冬季取暖，处处都离不开温泉。难道当初从中原一路迁徙的客家先祖是因为这里的温泉而决定留下来开机创业的吗？

0: 生活，经过进一步考察，队员发现和田古镇的地热泉脉广、温度高、流量大，非常罕见。地热通常是依靠大气降水补给，岩断裂渗入地壳深处，大锅炉加热，通过热对流、热循环而向地面运移扩散，与冷水混合之后形成热异常区。那么到底是怎样的地理环境为和田镇带来了如此丰富的温泉资源呢？
1: 温泉我们也讲哈，有两种，一个就是说火山岩发的一种温泉，就类似于就是像日本啊，还有就是欧洲冰岛。好，另外一种呢就是说是地下水的。和田上面呢是地势系，下面是花岗岩，断层里面呢有裂隙缝啊，热水从那个裂隙缝里面就喷涌出来。
0: 专家告诉队员，和田镇上的温泉出露于冲积层中，底部基岩为燕山早期黑云母花岗岩，和田镇的红壤便是这种花岗岩风化所致。
1: 温泉对和田古镇是非常重要的。和田古镇里面的村落啊，大多已分布在以温泉为中心的3到5千米的范围之内。
0: 和田古镇的位置处于东南沿海地热带，温泉出露于花岗岩中。通过进一步调研，队员发现和田古镇的温泉储量很大，且含有氟、偏硅酸及多种微量元素。
2: 我们和田集团实际上是没有其他煤矿的能源，那么温泉基本上是成为我们整个和田古镇发展的一条生命线，能够有这样的热泉资源来保证它生活持续稳定。我们的老大爷们，他们就是80、90岁、70、80岁有，那么每天都在洗温泉，所以这个温泉应该说效果也对健康也是非常好。
0: 专家告诉队员，地处粗砾风化花岗岩区的和田镇，原本因为土壤贫瘠、植被稀少，缺乏一般取暖用的木材、煤炭等资源。然而，正是花岗岩裂隙中的高热温泉解决了热能的问题，成就了和田古镇千余年的历史。看来丰富的温泉资源的确为和田古镇的发展与繁荣提供了条件。然而土壤贫瘠、植被稀少，对于生存和发展来说依然是个严峻的问题，这会给当地居民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呢？队员们跟随专家前往和田镇周边的坡地，调查当地的植被情况。和田镇地处丘陵地貌区，乌石东是当地一座海拔较高的坡地。
3: 虽然这里看上去有不少植被，但仔细观察，土壤贫瘠，无腐殖层，都是花岗岩风化的粗粒，这与武夷山其他地区森林茂密的土壤大相径庭。
0: 站于乌石东山顶，队员见到山下一条长河流淌在一块较为平整的土地之上，河的两边都是绿油油的田地，宛如一幅山水田园画。
4: 这里就是汀江，距离和田古镇也就几百米，朱溪河由此汇入汀江，那这里也是汀江的主航道。
0: 为何地处粗砾花岗岩风化区的和田镇 周边坡地都是贫瘠的土壤，却在天江河田段出现这样一片良田。天江在和田古镇的千年发展历史中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3: 考察过程当中啊，队员从向导口中得知了一个信息，原来和田古镇最早并不叫和田，而是叫做柳村。那后来为什么改名呢？经过查找资料，考察队员们了解到，自宋代以来啊，每到梅雨季节，汀江呢都会洪水泛滥，尤其是汀江和田段，这个山洪爆发的时候呢，甚至出现河比田高、和田不分、河与田连成一片的景象。致使柳村无柳，河比田高，和田便因此而得名。汀江和田段为何水患频发呢？千百年来啊，当地百姓又是如何应对洪水侵袭的呢？
0: 考察组来到和田的这些日子，一直淅淅沥沥下着小雨，镇里防汛的工作人员正忙于检查汀江和田段的暗堤情况。
5: 李老师，你看我们这个站在这个汀江边上，这个风已经把衣服给吹起，是不是即将有一场大雨要来？
6: 是，刚刚根据那个气象部门的天气预报，降雨量会达到20到40毫米。
4: 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现在的位置吧，在这亭子下面这边一点，接下来就是我们这边就有一个短历史的强降雨的过程。这边对，
5: 红色部分代表比较厚的云层是吧？
4: 对，
0: 考察队员推测，是否因为和田镇以及周边地区的降雨量特别大，从而导致了洪涝灾害呢？长汀县气象局工程师王法建告诉队员，长汀县年平均降水量约1734.8毫米，和田镇年降水量1604.2毫米，和田镇要少一些。为何相比于其他镇来说降水量更小的和田镇反而更加容易发生洪涝呢？考察组决定扩大考察范围，到和田镇周边汀江流经的乡镇去看看。位于长汀县西南部的四都镇，距离和田镇约23千米，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山区乡镇，境内有四条河流经卓田汇入汀江。跟随专家沿江考察，队员发现四都沿河两岸数百米处都是高山密林，而和田只有些树木并不茂密的低矮丘陵。四都镇部分区域属于福建汀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为原生性的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以及境内珍稀、濒危和特有的野生动植物资源。
7: 哎，注意哈，这边的坡比较陡啊，注意要防滑一下。
0: 常年于福建闽西一带做地质科考工作的魏勇，对和田镇以及周边地区并不陌生。
7: 我们这个方向啊，就是的四都的山体。四都镇这个地方境域里面的那个土壤呢，类型比较丰富，植被茂密，林深叶茂，具有很强的含水功能。如果出现强暴雨，正常来讲的话呢，不会马上太高于汀江的水位，而是之后两日左右才慢慢的渗透出去。而到了腊的时候呢，暴雨带来的水位提高已经被汀江所消化了，这样对汀江两岸的堤坝呢就没有太多的影响。和田镇呢，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这块粉色的这种岩石呢，就是花岗岩。和田地区大部分都是这样的花岗岩。这样的花岗岩呢，以粗砾为主。花岗岩风化后的土壤缺少腐殖层，植被没有覆水的能力。和田镇周边呢又没有高山，没有涵养水源的能力， 同时和田呢河道纵横，水汽发育，当上游连日降雨的时候呢，说容易迅速形成径流，和田没有纵深，就容易形成了山洪爆发。
0: 通过翻阅史书，队员发现南宋淳熙年间常听水害频繁发生，洪水所至之处，飘房毁田，人畜遭殃。考察组决定返回镇区，进一步查找相关线索。

0: 室下大屋，仔细观察后，果然发现墙上有淡淡的水迹。
1: 下大屋是发生过两次风灾，比较大的，烟很高，到我胸部这边，而且后天整个后天都烟着。
0: 看着墙上的水线，再看看如今依然矗立于此的居宅，队员们心中不禁产生了疑问：这座古宅是如何防水防洪的呢？
2: 李老师，您看，现在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水井了哈。
3: 对。啊，这个水是从那边上来，这从这口出来了，
2: 哦，
3: 出来就到这个地方。

0: 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春雨惊春清谷天，
1: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3: 我们里氏下岗这边排水系统是有两套，第一套呢就是后院那边，就是通过那个天井排到旁边有辆那个排水沟过来，这条暗沟这边出来。第二套呢就是我们所属的这边呢有九个天井，这边的水是怎么汇合到我们这边之后呢，就是由这边这个口一直排到外面的那个水塘里面去，整个系统呢能够及时的把这个水都能够排出去。根据这个情况来看呢，当时的设计是比较合理的。
4: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菜园子，那当时就是我们下到屋出来排水的那个一个水塘。
5: 专家告诉队员，客家人结合北方庭院建筑理念，采用厅与庭院相结合的方式来构建客家民居建筑，同时也为适应南方多雨潮湿气候增加了相关的功能。千百年来，那些从中原一路迁徙，最终决定在汀江流域落脚的客家人，在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与自然灾难的斗争中，总结并创造出了一系列实用又简便的方法，写下了独属于客家文化的精彩华章。

0: 乡为脉，岁有客家之心，宗祠绵延，更显忠孝千年。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6: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7: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和田镇的故事讲的是客家人如何依靠自然资源古法营造和山水达成平衡共生，而同属福建龙岩的永定红坑村则把聚族而居的建筑空间变成了传承家风的精神载体。这片山坳里散落着36座土楼，它们不只是享誉世界的建筑遗产，更是一套完整的宗族教化体系。镇城楼门楣上“镇纲立纪，承德达才”8个字贯穿族人几百年来的行事准则。早年先辈就兼顾实业与新式学堂，战乱年间有人舍身救国，和平年代走出院士硕博人才，这个家族始终践行着干国家事读圣贤书的祖训。如今红坑村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每年接待数百万海内外游客，研学沉浸式文旅持续激活古楼文脉，让古老家风不再封存在后墙之内。接下来我们走进红坑林氏聚居地，读懂土楼中沉淀下来的崇文报国之道。

0: 金风旗如蜿蜒的长龙，盘旋在福建西南部的群山之间。河流两岸，绿水青山交相辉映。许多人认识他们，是通过1986年发行的一张邮票。高大的外形，厚厚的土墙，流畅的穹顶，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土楼。2008年，福建永定、南靖、华安的46座土楼，作为福建土楼代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永定红坑村更以圆形、方形、半月形等丰富的土楼形态，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1: 这个处在深山的小村庄是林氏家族的聚居地，也是一座客家村落。南宋末年，林氏族人为避战乱，一路迁徙客居于此，到今天已经过去了700多年的时光。如今仍然有2000多位林氏后人生活在这里，36座或方或圆的土楼似乎也在向人们讲述着这个家族的故事。
0: 每天清晨，林日更都会准时打开镇城楼的大门。镇城楼被当地人叫做土楼王子。100多年前，林日更的父辈建起这座4层的圆形土楼，占地5000多平方米的土楼有200多个房间，最多时居住着400多位林家族人。
1: 我知道大家叫他土楼王子啊，为什么
2: 叫土楼王子？因为他比较年轻，方楼历史最长的就有1000多年历史了。圆楼历史最长了，就400多年，要年轻，它建于1912年建造的。
0: 从空中俯瞰，镇城楼呈古代官帽造型，圆圆的主楼两边各有一座耳房，一座是曾经让家族富甲一方的烟刀房，一座是供子孙读书的私塾。一手抓经济，一手抓教育。客家人就是把这样的治家理念注入在圆套圆、圈套圈的建筑形态中，留给后人体会。红坑村的林氏先祖林茂清是700多年前从河南历尽艰辛来到这里。历史上为躲避战乱，中原汉族多次大规模向南迁移，他们跨黄河、越长江，不断向南寻找新的家园，并最终定居在中国江西、福建、广东等地。由于客居他乡，被称为客家。当林氏先祖来到红坑村的时候，这里还是一片荒芜的山野。为了生存，人们必须集合全族的力量，修建起既有充足生活空间，又能抗御野兽、盗匪和自然灾害的安全家园。占地广阔、高大又坚固的土楼，就是那个时候建起来的。
2: 最早建起来叫土围子，随便土堆下来，还不安全。后来又想起来，用夯土，慢慢从土围子变土方楼，变土檐楼，不断进步。我的方改檐楼呢，因为呢方楼不能防风，檐那个防风，方楼不能抗震，檐抗震。
1: 这个土夯墙我看过一个资料啊，说有的这个土楼的这个墙的厚度能达到1.5米这么宽。
2: 厚度
1: 真有这么宽吗？
2: 有啊，有厚，最厚了还有2.2米。这土楼是1.3米。
1: 我还发现一点怪，这个下面怎么都没有窗户，只有上面有窗户呢？
2: 建土目的是个防疫，一楼是厨房，二楼是粮仓，三楼是卧室。为什么呢？一二楼的窗户，万一土匪来了，不愿意攀爬。回想当年，二楼粮食堆满了，里面有喂猪，有鸡，有鸭，有兔，有水，就易守难攻，
1: 很巧妙的，
2: 设计很好。
0: 有了安全还不够，人们开始思考家族长远的生存发展。从中原地区，客家人带来了崇文重教、耕读传家的文化传统，也在不断的颠沛流离中深知。十年 年树木，百年树人。家族的兴旺发达取决于人才的培养。为了教育子孙，每座土楼除了有一个意蕴深远的楼名，墙体上更是遍布着楹联、诗歌、雕刻和书法作品。
1: 还没有进门，远远的就望到这一副楹联啊，振刚立济，承德达才，这是家训的一部分吗？
2: 对，教育厚大一定要做到振身刚强，树立法纪，你一定要培养出品德兼优人才。里面还有呢，干国家事，读好圣贤书。为了国家的纲纪，培养人才呀，你好好读书，读好圣贤书。
0: 走进土楼，厚厚的土墙里，触目可及的是浓浓的书卷气。
2: 看到没？就比纸比书一样啊，像块书吗？
3: 像。
2: 以前每个书上写下了唐书，小孩子走了昨天就懂得了32个手书可以背下来了。
3: 所以其实像您这么说，小时候哈，因为要下楼上楼走来走去哈，
2: 对，
3: 大家可能这么走一圈，然后32首诗先慢慢熟悉，
2: 慢慢
3: 熟
2: 悉，慢慢熟悉了，
3: 又有这么多的楹联，
2: 对，
3: 其实他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也慢慢形成了哈。
2: 对对对，影响总是不大。
0: 在土楼长大的孩子们就是这样，在长辈的目光中，一笔一画学写字，学做人。一座土楼筑起的不仅是合族而居的一方天地，也是一代代客家年轻人从这里出发的精神家园。
1: 一扇大门，合上是家，打开是国。对于历经多次迁徙的客家人来说，家富国强是他们内心最大的期许，所以即使身处大山深处，他们仍然用匾额楹联提醒子孙后代勤耕苦读，勤耕才能丰衣足食，苦读才能改变命运。
0: 这一天，村头的红川小学正在举办一场上匾仪式。
4: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5: 听着电视，刷着手机，网络时代的银发族赶上了又一个黄金年代，我们是最不想落伍的人。
6: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刚刚复刻出来的乐育英才匾被人们郑重地抬进校园一侧的老学堂里。
2: 今天我们共进一场庆贺日新学堂120周年为万广西学堂世界史。
0: 120年前，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弱，五郎环伺。林氏家族第20世祖林仁山在村里修建了这座学堂，并把一块乐育英才匾高悬于门楣之上。红川小学退休的老校长林一冠说起林家祖被建学堂的初衷，十分感慨。从清初开始，红坑村所属的永定一带就遍植烟草，生产油丝烟。烟草经过暴晒、拍打、压实，形成烟砖，再由心灵手巧的爆烟师傅用烟刀爆出细如发丝的烟丝。永定出产的条丝烟品质上乘，从乾隆年间到民国初年，售卖永定条丝烟的商铺、站房遍布各大商埠和南洋各地，换回了滚滚而来的财富，也变成闽西南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土楼。那时红坑林家也开办了日升烟刀房，最兴盛时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烟刀市场。可是随着清朝末年国力的衰弱，林仁山和父亲发现自家的烟刀不好卖了，

0: 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子孙的教育，提笔写下遗嘱：家业继兴，子孙万不可修宅建屋，贪图享受，要先修学堂后修楼，叮嘱儿子牢记家国之辱，以教育兴家兴国。父辈的遗愿成为后人肩负的责任。那时由于人口增多，林家正打算建一座新土楼，林仁山停下了工程，把资金全部投入到学堂的修建上，用三年时间建成了这所中西合璧的新学堂。大山深处的小学堂仿佛一扇窗，为客家孩子打开了一个世界。在学堂建起40多年后，村里一位名叫江月娥的寡居母亲把家里的8个孩子全部送到这里读书。一座月娥桥记录着这位客家母亲的故事，如今她的孙女林燕青还常来桥上走一走。
1: 这个就是我奶奶的名字，她叫江月娥，她是高头的那个陈启楼的楼王，她5岁就读了私塾，在陈启楼也是大富人家，嫁到了我们郑成楼的王子家。
2: 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大家在奶奶的家里面那座土楼就叫这个土楼王，这边郑成楼就叫土楼王子。
1: 对，
2: 那算不算两个大户人家结合了？
1: 是的，他们两个是大户人家，所以办得都很轰动。
0: 土楼王与土楼王子的结合在当地轰动一时，江月娥婚后的生活十分幸福，5个可爱的孩子也相继出生。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命运的转折出现在1942年。那时因为一场疫病，江月娥的公婆、丈夫、弟弟、弟媳相继离世，留下家族中8个年幼的孩子，生活的重担一下压在江月娥一个人身上。
1: 有5个是我奶奶的亲生的，还有2个是我爷爷的弟弟的孩子，还另外一个是老二的孩子。
2: 在那个时期哈，一个女人8个孩子，怎么把他们养大呢？
1: 那个时候就真的过得很艰辛。
0: 养活8张嘴尚且不易，更何况还要给8个孩子交学费。每到开学都是江月娥最难的时候，为了凑齐学费，这个瘦弱的客家妇女拿着扁担到附近的码头替人挑担，赚一些微薄的脚力钱。虽然只读过私塾，可江月娥明白读书的重要，靠着走平的脚板和磨出茧的肩膀，她每一年都为孩子们交起了学费，直到他们全部完成了中学教育。8个孩子中有2个还考上了大学。如今8个孩子的小家已经发展成167人的大家族，其中硕士生、博士生就有近20位，他们在各行各业为社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江月娥离世后，她的外孙为她建起了这座月娥桥，而当地人习惯叫它外婆桥。在人们的心中，这座桥就像土楼里一位位平凡的客家母亲一样，以自己的坚韧为孩子铺设了一条平坦宽阔的人生之桥。这一天是林氏家族的冬季日，中山大学的退休教师林颂元回到了红坑村，参加家族的祭祖仪式。
3: 俺可以恭龙奉义，就是你安晚餐，日夜生吃。
0: 距离家庙不远，有一条古道，曾经村里的孩子在家乡上完小学和初中，想要继续上学，都要通过这条40多公里长的山路走出大山。

0: 八十多年前，林颂源的父亲林尚安就是顺着这条山路前往广东梅州的大埔中学继续求学。
1: 一天天不亮就出门，带上三个月的口粮，那是一队人一起出发，天不亮出门，一直走到天黑。
2: 所以那个时候如果想读书想考大学的话，只有这一条路。
1: 是出村的出门的都是从这条山路走出去。
2: 所以我们在村庄里面看层层叠叠的山是风景哈，但是当时大家其实是想通过读书的方式去走出这个一重重的屏障。
1: 是现在我也是第一次走这条路，原来是这么崎岖。
0: 由于路途遥远，林尚安三个月才能回一趟家，每次返校都要扛上大米和咸菜。不足一米宽的山道留下少年单薄又顽强的身影，他明白前路虽然崎岖但充满希望。这条长路林尚安走了三年，他没想到安静的读书生活很快被打破，侵略者的炮火蔓延到了梅州。那时林尚安所在的学校遭到了日军的轰炸，
1: 他在这种环境下就看到了国家被欺负被打。后来考上大学，那厦门也沦陷了，厦门大学就搬到长汀，整个这个中学和大学求学的过程都是在战火纷飞这样的年代，就促使了他强盛祖国的决心，选择科技救国，选择化学这个专业，通过科技救国来为国家能做出大事。后来慢慢从很多资料当中才了解到，父亲那个研究啊，一直都是国家最需要的科学技术。
0: 从研制出应用于国防装备和尖端电子设备的新型材料，到推动高分子化学与工业的结合和发展，林尚安把一生的心血都投入到了国家最急需的科研项目中。除了日常工作外，他还与中山大学的同事建起国内首批高分子专业，又牵头建立了高分子科学研究所。1993年，贡献突出的林尚安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被人们尊称为中山大学大先生。
1: 我父亲就是从这里出生长大，然后从这条路走出大山去做国家最需要的事情。像我们一直祖传的家风吧，做一个正正当当的有用的人。
0: 每次回乡，林颂源都会去镇城楼里走走亲戚。他的婶婶苏满峰见到他格外高兴，说起了长辈们的事。
3: 你爸爸整整都第一个出生的，这个是爷爷叫爷爷起他的名字哈，他是林尚安，保佑前楼平安。会起名字的。
1: 这边是我爷爷这辈，中间的是我爷爷，然后还有二叔公是吧，三叔公。三叔公呢就是在新加坡的时候，他呢就写一些抗日的漫画。抗日的漫画，结果给日本的军抓住活埋了。
2: 干国家事读圣贤书，很多很多的前辈啊都是这样来践行这句话的。
1: 就是他们读了圣贤书就刻在心里了，在关键时刻呢总是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8年了。
2: 3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5点，现在是卯时。
5: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6: 105健康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7: 我是小雅，在105幸福健康会，每一天都致力于让您更健康更幸福。情志不舒可伤及周身气血，久而久之还会导致中气不足，阳气耗损。
8: 今天呢，我们接着来讲罗天逸看病的故事。这个病例呢是中气不足致厌，这人叫易安，刘尚书第五子，太常少卿苏迁之内李嗣。哎呦，这个太长了是吧？就这个刘尚书的第五个儿子叫太常少卿苏迁，这人叫苏迁，太常少卿是官职。这个苏迁他的内人，就是他的媳妇儿李氏，在中统3年春，这个中统是年号啊，中统3年的春天，欲归宁父母不得。他想回家回娘家看他父母去，这事儿呢没办成，又没回去。在大家想，这不很简单吗？其实当年是不容易。为什么呢？这个很可能他远嫁到这儿来，是吧？那么离父母很远，古代的时候呢，那回家不像现在坐飞机2-3个小时到了，那不是，那走路可能要，哎呀，就很远，对吧？走那么几个月才能到，所以呢，有的时候回家这是非常困难的。哎，另外呢，有时候因为家里边一些什么关系问题啊，哎，就回不去，对吧？所以欲归宁父母不得，就想请假回去看，上娘家看爸妈不行，所以怎么样呢？情动于衷，情绪非常不好。我们现在可以判定什么？肝气不舒。那么这肝气不舒，情绪不好啊，这里边呢，我跟大家讲，有的人呢，他体质偏于什么热，容易化火，所以肝气不舒的人，有的人会化火，哎，这越来越热，肝火这个很旺。有的人呢，他情绪很抑郁，平时的阳气不足，所以他郁闷以后呢，肝气不足怎么样呢？往往会向另外一个方向发展，什么方向呢？就是低迷、消沉，对吧？抑郁。那么这样人呢，表现什么？往往表现是阳气不足，就不够振奋，他没有火，你看他特别低迷，哎呀，越来越抑郁的感觉。这是跟大家讲，就是情绪不好，会往往会朝着两个方向发展。我们所讲的多数什么？有肝火。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关注，所以今天这一样呢挺有意思的，值得大家去想一想。那么情动于衷，这是一个因素，人家罗天逸写得很明白。又因劳役怎么样呢？家里边特别累。这过去啊，这个家里边的媳妇儿，尤其是这种官员家里的媳妇儿，那是很压抑的。为什么？地位不高，那人是当官的，你得伺候他，家里边的各种事儿你要管理。当官了，这外边来人了，你这宴请什么的，你在后边的操持是吧？所以呢，非常累，所以又因劳役怎么样呢？开始出现症状了，叫四肢困倦。大家看到没有？四肢没劲儿，胳膊腿没劲儿，总是觉得很困倦，燥热恶寒，这个就很奇怪了，这是值得分析的。燥热，觉得里边燥热，但是怎么样呢？有时候又怕冷，觉得恶寒，觉得这寒风一吹觉得凉。所以燥热恶寒看着像矛盾似的，其实后边我们分析啊，其实是一个原因引起的。食作疼痛怎么样呢？经常身体还有疼痛的地方，不欲饮食，不想吃东西，怎么样？一吃就呕吐，气弱短促，气很弱，然后呼吸啊，这个短促，怠惰嗜卧，就是总感觉啊没有劲儿，总想躺在那儿。这时候呢，大家看到这已经出现明显的病症了，这时候呢请医生来。医生一看燥热恶寒， 哎，怕冷。那医生觉得什么？你这是得了外感病了，你这感冒了吧，是吧？被风吹到了，怎么办呢？当做伤寒治，明白？给你解表发汗，给你发发汗就行了。于是呢，用药给他发汗，一发汗，结果发汗以后，次日传遍。什么意思呢？正常邪气往里边走就传遍，他这传遍呢，我说跟医生讲传遍，其实不是传遍，就病情有了变化。那又以大小柴胡之类治之，就治和解少阳啊。我们说这个病入半表半里，用这个柴胡汤，对吧？柴胡类方。那么大柴胡呢，哎，就具有表里双解作用了。它一边解这个外寒，一方面怎么样，这个清里热。所以呢，有这个大黄啊，有这个枳实这样的药，所以有泻下作用，一边这个解表，一边泻下。结果治十余日以后，就是这个用药啊，用了好多天，十余天以后呢，病症愈剧，这病越来越重了。哎，这时候这患者家属就说了，说前药无效，就是前面用药没效果，难道这是别的病吗？对吧？是不是不是伤寒呢？哎，医生说不对，你不懂，这是伤寒六经传遍，就是说这邪气进来呀，有六经啊依次往里边走，对吧？走一圈最后呢，怎么样？等走完了，然后应该是得汗而愈，最后一发汗就应该好了。那么结果到第二天呢，见什么？爪甲微青黑色，就是那个手指头尖啊，那个手指甲那地方开始变成微青色了，青黑色了，然后足胫至腰如冰冷。什么意思呢？就是从脚那开始一直到腰这儿，像冰一样冷。然后呢，目上视而睹不转睛。什么意思呢？就眼睛往上翻，然后看着盯一什么东西呢，哎，他不会这个眼睛不会转了，对吧？就死死盯在那儿。大家想，这应该一般目上视，这个目不转睛，这应该是病很重了。然后呢，怎么样？咽喉这儿也不行，也不利，对吧？小腹冷，小腹是冷的，气上冲心而痛，这有股气往上冲，冲到心口这儿疼。然后呢，呕吐不止，这呕吐的应该是清水，这个时候呢，这个没多血，应该是清水，呕吐清水。然后气短一绝，这个气呀、啊、喘不上来，短气短怎么样？好像都憋闷的要死一样，对吧？这时候，这家属一看不行了，人家毕竟也是尚书的儿子，对吧？而且儿子也当官了，太常少卿啊，对吧？这一看不行，必须换大夫。怎么样呢？这御医罗天意很厉害，那怎么样？请罗天意来治吧，招鱼治之。哎，就把罗天意给请来给他治病。那么罗天意一诊脉呢，说诊其脉，脉是沉细而微。各位，这是什么？这是一个不足之象，沉细而微啊，这说明身体弱到一定程度了，对吧？不像是外感病，所以不见伤寒之症。那外感你有邪气，你要抵抗，那脉应该浮，这有什么外邪来了，对吧？没有浮，沉细而微，而且很弱很弱的。那么这时候罗天意就判断，这什么呢？此属中气不足啊。哎，这呢罗天意就给他定性了。大家知道中气不足这个概念呢，是脾胃学说的这个一个核心理念，像李东垣就特别擅长在调理这个中气不足的概念。所以呢，这个像补中益气啊，这名字就是补中益气，大家看到没有，就是这个补中气的。那么说中气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脾胃之气，对吧？脾胃之气足了，那你胸中之气整个都会足的。所以呢，这个中气不足会引起身体很多问题。那么其中呢，李东垣特别重视什么呢？说是中气不足会引起人呢怎么样，有时候怕冷怕风，在气虚嘛，对吧？怕冷怕风，这种感觉跟外感，跟那感冒了特别像。所以呢，很多医生都错误的认为这人有外感，其实不是的，是中气不足才会引起这种类似感冒这个病症。所以李东垣专门写了本书叫什么《内外伤辨惑论》，就是我一定要搞清楚，帮你们辨认清楚，对吧？分辨清楚什么是外感，什么是内伤。这个中气不足属于内伤病，所以呢，这个理论呢是他们师徒啊，像那个张元素、李东垣和罗天意他们师徒的这个核心理论。那么像这个病例非常耐人寻味，怎么回事呢？就是他为什么中气不足，对吧？我们要分析一下为什么中气不足。首先，这人之前正气一定不足。这位女性，你说是胖的吗？我跟大家讲，未必。这种女人很可能非常瘦，面色是什么清白的那种，那个没有血色的。她呢，这个身体本来就弱。那么接着怎么样呢？接着情绪不好，对她产生了什么破坏性的作用？这个肝气不舒，对吧？肝气横逆克脾土，这个越是肝气不舒的人，她的脾胃越不好。她脾胃越不好，怎么样？中气越虚。所以啊，这里边呢有一个恶性循环，对吧？因为正气越不足，哎，他肝气不足怎么样？越容易肝木下陷。所以这样人呢，大家看到他的肝气不足不是向阳的方向发展，而是向阴的方向发展。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么一个例子。那么这人呢，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他这个情绪不好， 哎，导致这个脾胃越来越糟糕，然后中气越来越虚。这么一情况下，如果这医生呢觉得这是伤寒，对吧，又给他发汗，对吧，又攻里又把它泻下，结果怎么中气愈虚。所以呢中气越来越虚，而且阳气越来越不足，大家看呢它朝着阴的方向发展了，所以啊会出现前面那么多病症，而且大家看呢最后的病症怎么样，它往下泻下，这一泻下以后呢，哎，出现了这个冷的症状，对吧，这个脚到腰这儿什么冷像冰一样，对吧，然后这个手指甲这儿，这个手指头尖啊，这都发青了。那么手指头尖的青，各位跟什么有关呢，各位这跟肝是有关的。所以这个病除了抓脾胃以外，这个肝也是有问题的，肝经病变，对吧，哎，那么这治疗呢就需要什么，需要功夫了。那么这时候呢，这位太夫人呢，就这个刘尚书的这位老伴太夫人，气下避席曰，什么意思啊，就哭了，然后避席啊，离开座位，对吧，这个给这个位这个罗天义施礼，因为御医啊来了也施礼，说您赶快救救他吧，说这个病故危困，而这个病我知道的已经很重很重了，哎呀，您这一定尽心救治一下他吧。罗天义说好，给你治。然后呢就开了一方，这方呢，哎，这个怎么样呢，是温热的药，把这方呢碾碎了，然后做一服，就是给他这个服下去一次。这个方是什么方呢，哎，我给大家来分析一下，这方叫温中益气汤。现在这位患者怎么样呢，中气不足，这是一个问题，对吧，另外什么呢，阳气不足了，他已经这个体内朝着这阴寒方向发展了，所以啊在补中益气同时怎么样，还要温阳，对吧，那么同时怎么样呢，他这个肝气不足啊，所以这个肝阳不足，对吧，朝着这什么抑郁方向发展，肝阳不足，所以这时候呢还要暖肝阳，所以他这个治疗呢是用什么辛温之药，对吧，这方大家看组成啊，首先附子干姜，这两味药一出来干嘛，是温阳的，所以啊这个附子和干姜这是作为这个大辛热之药，助阳退阴，以为君药。理论根据什么呢，是黄帝内经里说的，寒人于内治以辛热，大家看到没有，像罗天义他们治病啊，这开方的人家一定黄帝内经说什么，然后我下边根据这个原则怎么用的药，这是非常规范的做法，对吧，以内经为依据啊，所以寒饮于内治以心热，那么我用什么呢，佐以苦甘温，我首先用这个附子干姜大心热，是助阳退阴，

0: 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正气不足可以怎样进行调理呢？听听专家怎么说。
3: 今天呢，我们接着来聊张锡纯是怎么用生石膏在喂药的。那么张锡纯呢，写过这样一段话，他写的很有意思，我觉得很耐人寻味。他说，用生石膏以退外感之实热，就是得了外感呢，如果呢有出现实热了，非常的热，壮热，他说用生石膏来治疗呢，成为有一无二之良药。也就是说，这药啊是有一无二，就是他排第一，没有排第二的。张锡纯的话说很有意思，叫有一无二之良药。但有时候呢，有时候他重用生石膏也没效果，为什么呢？哎，这人正气不足，所以一定仿白虎加人参汤之意。哎，这里边大家看啊，这方子白虎加人参汤，这是一个方子。这方子哪来呢？这方子是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里边这个写出方子。也就是说，用该用白虎汤的时候可以用，但是有的时候这人正气不足怎么办呢？在里边加上人参，哎，很快就能把这外邪给清出去，把热邪清掉。那么这叫白虎加人参汤。张锡纯说呢，一定要仿照白虎加人参汤之意，用人参辅助它。那么只要这方子里一加上了这个生石膏，一配上这个人参了，那么这个生石膏啊，清热的效果才能明显的发挥出来。哎，这是他的一个这个很有意思的这个说法。张锡纯后来又讲，他说按照伤寒治疗伤寒呢，受寒那种外感病，定力就是按照那个规矩，汗吐下之后，就是如果你发汗了或者吐了，涌吐，让他把邪气吐出来，或者泻下，用泻下药往泻以后，这个正气不足，汗吐下以后啊，这个正气啊一定会受点伤。用白虎汤啊，一定加人参。那么渴的，如果这人感觉渴，用白虎汤也加人参。所以这是这个《伤寒论》张仲景留下的规矩。然后张锡纯说，我临证体验以来啊，我觉得这人只要过了年过五旬，或者壮年在劳心劳力的人，就特别那个操劳的人，那么这种人呢，一般呢都有内伤，正气都不足。所以呢，用这个生石膏一定要用加人参的。他说即使不是汗吐下的也加人参，效果往往更好。这是张锡纯的经验，各位这个经验非常非常重要。那么在一些正气不足的人用生石膏的时候呢，放点党参，甚至党参呢，就不一定是东北人参，党参效果都会好的，会保护自己正气，然后帮助正气把邪气排出来。那么今天讲的病例呢，就是这么一病例。张锡纯说呀，承志他老家那边有个叫西富家庄，这患者名呢叫傅寿鹏，也就20多岁，身体呢一向很虚弱，就正气不足啊，偶然感觉气氛不舒，就感觉不大对劲，这医生就用三棱这个盐胡等药啊，这个给他通，这些药啊带点破的这个破血的这个药性，结果呢开始觉得短气了，就这一短气喘得有点不对劲了，停尿都不敢服了。隔两天突然喘逆，哎呀，浑身喘逆，这个筋呢开始感觉肉跳动，筋有点这个精气的感觉。那么精神恍惚，脉硕至60，就一呼一吸之间脉跳6下，这是什么？说明跳得很快了，脉硕。这时候呢，请张锡纯来一诊断。张锡纯一看，一脉，哎呦，脉还浮呢，这摇摇欲坠，好像这个消失了一样，暗的脉好像没有了，正气不足的表现，肌肤甚热，就是他开始有点发烧的感觉。那么这时候上半身呢经常出热汗，自己说呀，这个心里边感觉的为热的所迫，感觉怎么样？非常这个心脏好像乱跳一样，心悸正冲，舌上微有白苔。大家看啊，这是张锡纯写的舌象的这个病例。他说舌上微有白苔，中心是黄，说明什么？体内有热呀，对吧？因为舌苔如果变黄了，说明这人开始有热了。他统观这病情，张锡纯说，突发于一日，其受外感已非一日了，这外感已经有了，但是呢不知道，因为正气不足，无力抗邪。所以有的人这样的，他总是有点外感，但是呢没发出来，你给他一补正气，马上开始发烧了，说明什么？说明这人开始抗邪了，之前身体根本就抵抗不了邪气，无法组织起来有效的抵抗了。 那么很多人亚健康人都处于这种状态，平时没事，一到放假了立刻发烧感冒。为什么？放假了开始身体积蓄能量了，平时都处于劳累状态。那么这个小伙子身体弱，已经有外感但是没有发出来，结果一用药导致这么多问题，是这样。那这病该怎么治疗呢？张一纯说呀，因为他现在呀怎么办，心悸正冲，可能取药来不及了，就是正气太虚了，赶快用那个生鸡子黄，就是生鸡蛋黄啊，把这鸡蛋打开，把鸡蛋清拿走，就取里边的鸡蛋黄，温开水往里一吊，调腹，给它调腹，然后喝下去。那么这个鸡子黄有什么作用呢？各位，这是补阴的良药，因为心悸正冲往往是阴气不足，那么补阴哎就能过来，所以呢赶快给它把正气先补一补，把这肾精肾阴气先补一补，就是喝下去。喝完以后呢，哎，这船好像好一些，正冲，心悸正冲，感觉哎见好，然后开始投方子了。投什么呢？大剂量的白虎加人参汤，方子里边生石膏用到3两，看张医生用药啊，这是有胆量的，3两，人参用了6钱，他这也没写党参呐，没写台参什么，这是东北的人参呐，人参用了6钱，然后更加什么呢？干的淮山药，你看特别讲淮山药，干淮山药带方中的什么精米。把大米给剔掉，煎汤煎出一大碗来，再往里加鸡子黄，加了3个，就单加生的鸡蛋黄啊，加进去搅，熬好以后把生鸡蛋黄再搅进去，徐徐的温饮，趁着温热喝下。那么这个病治疗效果如何呢？这副药喝完以后，这个人的病就好了，尽济而愈。大家看啊，这张一纯治病的手段呢，就是什么？用药准确，量大，一下把这个局势就扭转了。这里边呢，各位学到什么知识？第一个，生鸡蛋黄有什么作用？叫生鸡子黄啊，中医认为它能滋阴补精，这真的。很多这个热性病伤到阴的时候，我们会用这鸡子黄调到熬好的药汁里边，生鸡蛋黄给调进去，然后喝，可以补阴，这是好东西。那么第二个学什么呢？学张一纯再用白虎汤，再用生石膏的时候，对于这个人正气不足的时候，张一纯会配人参的。这是张一纯学习了张仲景的经验以后，他给我们留下的经验。所以呢，我们学到了这2点，我们今天听的医案呢，就算有收获了。

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小雅。刚听完一段精彩的节目，咱们歇口气放松一下。这回专门给大家带来了专属福利，要想生活更美好，健康眼睛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好视力特开通徐州补贴专线，您只要打400-855-8282都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让您放心感受效果，额外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三重好礼限时加赠，先打先得。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模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3-5米远瞅不清人，出门风一吹还不停淌眼泪，又难受又影响生活。您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55-8282。它富含人参、蜜萌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精华层层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好视力可是26年护眼大品牌，更得到全国上百万会员用户的认可。如果您也想要眼睛轻松舒服，10分钟内赶紧拨打徐州补贴专线400-855-8282。今天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给每人额外兑换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大瓶叶黄素，一吃一贴加倍护眼。一个电话多带走3重好礼，徐州听众的专属补贴福利，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4: 脾胃虚弱又伴有情绪不畅，引发了腹胀，该如何调理呢？
5: 今天呢，我们接着给大家来讲罗天益看病的故事。这位患者呢是范郎中夫人，这个郎中啊可不是我们今天说的那个大夫，对吧？土郎中，土郎中不是那大夫，在古代呢郎中实际是个官职。那么这位姓范，范郎中的夫人呢，于在中统五年8月20日就来找罗天益看病。什么病症呢？哎，罗天益病历里边人家先写得很清楚，把这个病的病因写得很清楚，先因劳役饮食失节。大家看到没有，这个劳役什么，就是特别累，对吧？干活特别累，可能家务事繁忙，家里边事特别多，所以劳役。那么这是什么？各位，这我们知道，这是我们说这个外感六淫。那么内伤什么？内伤是饮食劳倦，对吧？七情内伤，对吧？这是里边体内身体失调，内部产生的原因。饮食劳倦，这劳倦什么？就是劳累消耗。所以呢，大家看他把劳役放到第一个，先因劳役，接着什么？饮食失节。那么这个呢，就是吃东西吃得不好了，吃不对了，怎么回事呢？我们的失节啊，不是那个洁净的洁，而

节律节制的节。我们说的饮食时节呢，有什么节律的问题，比如说哎呀早饭来不及吃了，对吧，中午多吃点。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节制没有控制好，比如要么我为了减肥饿肚子，要么我们什么看到好东西多吃了，种种这都是饮食失节。这个劳倦内伤饮食失节，这都是导致自己身体内部出问题的主要原因。所以呢，罗天一上来先把他这个，大家看这是什么，先了解了病情，先了解了患者的这个生活状态背景，然后把这些东西先给讲出来了。每一个患者，我们对大家得病啊，其实我总说这个外感病，你看着外感病，其实外边天气变化，为什么别人没病啊，对吧，为什么您病了，哎，一定是内部环境出问题了。那么内部环境怎么出问题的呢？饮食劳倦，七情内伤，这是每一个人身体内部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那么像这位呢，这位妇女啊，那么怎么样，劳倦，对吧，这个劳役干活累，接着呢饮食又失节，这让自己正气不足了，然后加之什么呢，又加上了忧思气结，坏了，大家看这基本上这饮食劳倦七情内伤这都齐了，是吧。这个忧思气结，忧思伤什么，各位，七情啊，伤我们的五脏，对吧，是我们这个喜伤心，过喜了会伤心，这个过悲会伤肺，忧思伤脾，恐伤肾，惊伤胆，大家看没有，这七情伤了五脏。那么它是忧思，有什么事儿都愁，对吧，这个想这是怎么处理，哎呀这怎么办呢，愁，天天愁，忧思结果导致什么，气结，气结以后呢会伤脾，脾气呢会郁结。所以呢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看呢，这个其实呢像古代的医案呢，您一看那么一写好像很简单，其实涉及到什么，医生上来要了解您的生活背景，哎，您这个生活的状态，您的这个情绪如何，这是生病的原因，这是很深的那种根源，就是你到底怎么受的伤，所以这些要清楚。如果看病来了，这些人往那一坐，对吧，这个问两句话，然后就刷刷刷就写这个化验单，我实话实说，可能分析不到，分析不出来您的病到底怎么得的，那么很可能也不知道这病是怎么去调理，对吧。所以呢真正的医学什么呢，身心合一的，应该是把人放到他生活的背景中去，家庭背景，单位的背景，他生活的自然环境，他的地域如何，放到一个背景里边去思考他的身体怎么失调的。所以呢这是中医的精髓，就中医实际是一门什么，是一门生活的艺术。如果你把中医道理搞清楚了，您生活能活得更好，因为您知道我的病怎么来的，那么在生活中呢您就会注意的，是吧，所以您能活得更好。所以我觉得呢这个我们说中医呢是源于生活的，哎，跟生活紧密结合的，哎，这里边有生活的智慧，我们学一点呢是真的是有好处的。那么像这位呢，因为前面原因导致这个得病了，什么病呢，病心腹胀满，这个心呢就是胸中，对吧，腹肚子胀满，然后淡食则呕，就是如果早晨吃东西呢他就呕吐，然后到了晚上呢就不能吃了，吃不下去东西了，然后呢两胁刺痛，两胁这刺痛，这两胁刺痛跟什么有关呢，各位，这个是跟这个肝气不舒有关的，这位也肝气不舒，对吧，因为情绪不好。那么这时候呢一诊脉，脉弦而细，这个脉弦实际也是什么，也跟这个肝气不舒是有关的，那么是肝诊脉。那么弦而细，这细什么，代表这个弱，正气不足。那么像这病例怎么分析呢，这位的主要症状是什么呢，他就是这个，哎，这个胸腹胀，对吧，肚子，胃和肚子胀，那个叫心腹胀嘛。然后呢不能吃东西，这里边鼓的，然后呢往里一吃往上反，往上吐，对吧，就食物不能往下走，到晚上根本就吃不了东西了。然后呢又加上了两胁刺痛，这是肝气不舒的这种情况。那么这病症怎么分析呢，哎，人罗天益是高手，对吧，人家写病历黄帝内经的话也在引用的，他说黄帝真经，就是黄帝内经的这个灵书这部分，说五乱篇云，清气在阴，浊气在阳，乱于胸中，是以大蛮。这个呢他这个引用的时候少了点词，实际是什么，实际是这个营气顺脉，胃气逆行，清浊相干，然后乱于胸中，是以大蛮。他把那个给省略了，为什么，他着重要讲清气在阴，浊气在阳。那么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要讲什么，罗天益想引用这话想讲什么呢，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脾胃啊是我们身体的这个核心，对吧，居于什么，居于中间，在中间，怎么说，中土嘛，在中间。那么这个整个身体的四肢百骸，身体的这个五脏六腑气血等等，都要受这个脾胃的滋养。

就是脾胃吸收了食物的营养物质，然后把它运化到全身去滋养它。那么我们的气机呢，我们身体气机呢，也是以脾胃为核心，还有一个旋转的，有一个升降的。那么这个气机的升降呢，是李东垣他们的学派特别特别强调的。那么正常应该什么样呢？应该是脾气属升，对吧？脾从左升，然后胃气呢主降，从右边降。那么脾升什么？脾升人之清气，所以清新之气在上。哎，我们上边呢应该是清气，像天空一样清爽，对吧？那么浊气呢应该往下降，应该随着胃气应该往下去降。那么最后呢，从下边有的这个糟粕呀，从这个大小二便排出，浊气应该往下走，就像那大地一样，对吧？天空、大地、大地，那水是往下流的。那么这种升清降浊呢，主要是脾胃的功能。那么有了脾胃升清降浊以后呢，我们身体气机才能这个走起来。那么后世到了这个清代时候，黄元玉给大家讲得更清楚，这是给做了一个总结吧。这个我经常讲这个身体的圆圈，对吧？怎么转呢？脾胃的中间，脾气从左边往上升，这个胃气从右边往外降，然后肝随脾升，肝气从左边往上升，随着脾气要升上来，然后胆随胃降，胆随着胃气的下降呢，从右边下降。那么在上边呢，我们心，对吧？心火在上边，肺金在上边。那么心火代表夏天，对应夏天是吧？然后肺金对应秋天。那么夏天再往上升，到了秋天了，哎，秋天凉，让你往下降。所以心火随着肺气呢，从右边往下降。这个怎么样？心火进入肾中，肾为水脏，火进来以后呢，水就不会过寒了，对吧？所以肾是水火共处于一起的这么一个脏器，叫水火之上。那么这个肾水呢，从左边跟着什么？跟着这个脾气啊，跟着这个肝气往上升，进入什么？进入这个心中。那么怎么样？以济心火，所以心火不必太热，否则的话，这心火在上面单独烧会特别特别热，上面很热。哎，肾水上来呢，跟它怎么样？水火济济，就水火合在一起呢，哎，它就不会这个太热了。所以这叫水火济济，上下怎么样交通？那么这样人是平人，气机有升有降，哎，身体不至于上面过热，不至于下边过寒，对吧？这是平人。很多人生病怎么样呢？生病上边热，下边寒，为什么？中间堵了，对吧？那么脾胃不旋转了。那么脾胃堵了，各位，脾胃因为什么堵的呢？两个原因。第一，脾胃特别弱，它转不起来了，没有力量转了，对吧？特别弱，这第一。第二，什么？肝气横逆可脾堵，这人情绪不好。哎，这人这个肝气情绪怎么样？肝气导致肝气郁结，肝木横逆，把脾土给克了，克制脾土，来欺负脾胃来了，所以导致呢脾胃不能旋转了。所以脾胃弱和情绪不好是这个不能升清降浊呀，导致气机这么上下旋转，上下这么交通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呢，这个很多病什么是因为这样的，就升降失去这个功能了。那么怎么样？本来清气应该在上边，现在您浊气在上边，对吧？所以怎么样？这个九窍都会出问题，什么眼睛啊、耳朵、鼻子等等等等。所以为什么《黄帝内经》讲什么九窍为病，什么皆肠胃之所由生？为什么？就是你这上边的病都跟脾胃有关。为什么呢？脾胃不能升清降浊了，所以导致什么呢？导致这个浊气在上边，那么蒙蔽清窍，你的上边应该是空灵的，现在被堵了，对吧？那么清气怎么样？跑下边来了，跑下边来，那么这也会生病的。所以罗天玉接着引用了内经的话，是吧？清气在下则生孙泄，什么意思啊？就是你清气往下边走了，不能整个清气不能往上走，往下走了，则生孙泄。什么叫孙泄呢？哎，这孙泄呢，就是一种腹泻，就是大便不成形，对吧？清晰不成形，而且里边呢，有的大便里会有这个残留的食物，然后肚子疼，一疼叫泻，就这种。你说真的有什么肠道感染吗？没有，他就是这个常年大便不成形，这是什么？清气在下，这呢是《黄帝内经》里的话。那么浊气在上怎么样呢？浊气如果在上面，则生嗔胀，什么意思啊？上面就开始胀起来了，对吧？实际上浊气在上面，我们整个这个上焦啊，这个咽喉啊，这个耳鼻喉等都会出问题的。所以啊，像我调理这个耳鸣，就是我现在就好像大家找我调耳鸣的特别多，我可能写过几篇文章，哎，我给大家调耳鸣都这样，就是调脾胃，哎，逐渐的把脾胃调好了，能够升清降浊了，这人耳鸣立刻会减轻的，立刻会这个变好的。所以呢，大家看呢，这是内经的话呢，其实我们拿来学习非常有用，对吧？人家罗天益看病也是直接从内经里边找思路。所以啊，罗天益说，您这个阴阳反了，那么病怎么样也跟着这种
相反的都出现了各种

着。为什么这人到夜里边，对吧？他吃东西呕吐呢，也好像中的更厉害了呢？至夜浊阴之气，当降而不降。那夜里边阴气应该是往下降了吧？当降而不降，所以他的参脏尤甚。因为什么？夜里边这个阴气更重，所以呢，阴气弥漫中焦、松焦、上焦，导致是更重了。内经里又说，又云脏寒生满病，因为你的阳气不足，所以会生那种胀满、肿满的这种病症。因为阳主运化，你阳气旺了，这火苗旺了，哎，这锅里边怎么样？这水能够啊咕嘟咕嘟开了，对吧？这个水气能往上走，能运化开来。当这火一灭了，这边水冷了，也不沸腾了，哎，这上面蒸汽也少了，也没有了。所以呢，这个阳主运化，对吧？运化什么呢？精微物质输不到全身。那么如果阳气弱了以后，这些物质聚而不散，所以就感觉胀满。所以这个病呢，哎，还是一个阳。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

0: 如果胆固醇过高呢，那么山竹和核桃就是你的必备水果了。高血压患者呢，建议可以吃一些香蕉、西瓜、葡萄、番茄、柿子以及桃子。心脏病患者呢，适宜吃苹果、猕猴桃、梨、西瓜、凤梨、核桃以及香蕉。有消化系统疾病，比如说肠胃不好、肝脏疾病以及胃炎的朋友，适宜多吃苹果以及葡萄。消化不良的话，那么多吃梨以及草莓是最适合的。还有说胃痛，那么可以吃一些木瓜。如果腹泻的话，吃一些苹果或者是杨梅。还有一些朋友他有什么吧，他有那个尿道结石，我的一个亲戚就有，他呢是因为喝水少导致啊尿道结石大概有十几颗。这个时候呢，如果你也有尿道结石的话，可以多吃一些西瓜和猕猴桃。女性如果内分泌失调的话，吃一些苹果、猕猴桃、葡萄、桃子、香瓜、木瓜，对这个病症呢都是有很好的缓解效果的。包括你如果口腔发炎上火，吃梨、橘子和李子。这其实不能说是上火，应该说是口腔发炎。毕竟来说发炎和上火它两个其实不能混为一谈的。在这里呢，我对自己刚刚的错误做一个纠正。
1: 105幸福健康会，守护您的身心健康，点亮您的幸福生活。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接下来的6点钟，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105田园牧歌，与您共度美好时光。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欢迎回来，我是小雅。接下来又到了跟大家分享福利的时间了。下面给大家送播福利：眼睛模糊、干涩、发痒、视疲劳的朋友注意听，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睛健康特举办无忧体验的大型护眼活动，拿出1000份升级版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干涩，还是流泪发痒，现在只要打400-855-8282就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先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只有1000份，送完不再有。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总感觉有沙子在磨的，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干啥都不方便。您现在就打400-855-828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带蒸汽能发热，再搭配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眼睛水润轻松，干涩流泪都有缓解。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眼贴，记好电话400-855-8282，只要在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多送您一大瓶叶黄素，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最后还有一台豪华收音机。一个电话多带走3份好礼，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1: 你多吃点，吃这个。
0: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2: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3: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2: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4: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2: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5: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2: 反家暴，说出来。
6: 手来跟关外都声唱，
7: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8: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7: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8: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7: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9: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乐。
1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7: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1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7: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是于伟，是金融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沉醉在茶香书韵中，让心灵得到真正的滋养与升华，也明白了人生的下半场是要学会放慢脚步，用心去品味人生的宁静与致远。时光清浅，岁月安然，往后余生做个有闲趣的人，半卷闲书，一壶茶，人间至味是清欢。
12: 105幸福时刻，
1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8月15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9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连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2: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李谷一花溪水，清清的花溪水绕村向东流，穿过多少险石滩，洗掉多少愁。当这首充满诗情画意的歌曲在耳边响起时，你一定会被歌中描述的美景所陶醉，向往到花溪水流过的地方走一走看一看。这首歌在电影《柳暗花明》之中一共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田嫂在劳动的场景，第二次是在片尾。这流淌不断的花溪水正像是村民们的心声，要靠自己的双手把家乡建设得更好。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刀郎2002年的第一场雪。

刀郎2002年的第一场雪。刀郎以其独特沙哑、充满沧桑感的嗓音，将铁汉柔情诠释得淋漓尽致。2002年的第一场雪不仅助力刀郎从新疆走向全国，一跃成为华语乐坛备受瞩目的新星，更成为无数听众的青春印记。多年来，歌曲热度不减，持续被传唱，成为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何立欧《深圳情》。

0: 眉毛像弯月，他的腰身像棉柳，
1: 他的小嘴很多情，
0: 眼睛能使你发抖。

四季歌，周璇。歌词以春夏秋冬四季的自然景物起兴，歌咏了离散的愤懑、思乡的悲苦以及坚贞的爱恋。周璇

袁用他甜润柔和、富有穿透力的歌喉，将歌曲中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王杰时、谢丽斯、笑比哭好。好朋友

王杰石与谢丽斯在华语乐坛留下了浓墨重彩的辉煌一笔。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二人携手合作，开启了一段璀璨夺目的音乐旅程。他们的作品首首堪称经典，陪伴了一代又一代听众的成长。王杰石、谢丽斯，笑比哭好，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快乐老家，陈明。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户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3: 在公共领域。

0: 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快乐的白鸽梁波罗。梁波罗凭借他独树一帜的演唱风格，把这首歌曲中欢快的情绪与真挚的情感完美呈现，节奏活泼跳跃，音符灵动俏皮，恰似白鸽与广袤天空自在翱翔。每一句歌词都直击心灵，引领我们在音乐的海洋里追寻自由的踪迹，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那英、刘欢的美妙歌声《过把瘾》。

1994年，导演赵宝刚把王朔的小说《过把瘾就死》的搬上了银幕，片头曲《过把瘾》由那英与刘欢联袂献唱，直白奔放的歌词精准捕捉剧中男女主角炽热又充满矛盾的爱情，一经推出便风靡全国，成为一代人心中的经典影视金曲。那英、刘欢，《过把瘾》，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拔根芦柴花，尽小财。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别加班太晚，别喝太多，别老训孩子。电话里一句句似曾相识的嘱咐，还真是天天见。我们是最爱唠叨的人。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青春如诗如画，却也短暂易逝。程方圆的瞬间宛如一首青春的箴言，用明快的旋律和直白的歌词唱出了对青春流逝的清愁，更劝勉我们珍惜每一寸光阴。它像一束温暖的光，传递着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更让我们懂得唯有珍惜当下，才能不负时光，靠近理想。程方圆，瞬间。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在那遥远的地方，王洛宾作品精选。

在那遥远的地方，王洛宾作品精选。王洛宾被称作西部歌王，他的厉害之处在于能从民间音乐里提炼出最动人的魂。在那遥远的地方就带着浓郁的哈萨克族民歌风味，节奏轻快像草原上的风，旋律简单却过耳难忘。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王杰，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嘿，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17710318651177103。
3: 上午7点，现在是

0: 诚实。
1: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0: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8月15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9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连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4: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整理着装，每一次整理衣领都如同梳理财经脉络。我是张弛，105财经早知道，在你整装待发之际，为你理清今日财经走势，
5: 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勇。
6: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刘莎。
5: 聚焦上半年我国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成绩单。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门负责人表示，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 2.7%， 服务消费增势好，商品消费质更优。我国消费市场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如何看待上半年消费市场的运行情况？来听记者丁飞的报道。
7: 今年上半年，老百姓的钱都花在哪儿了？答案越来越清晰，花在体验上，花在服务上。数据显示，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 2.7%， 服务消费中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列举了这样一组数据。
8: 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 28.3% 和 24.6%， 全国铁路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445列，为消费者提供了更为丰富、更加有趣的消费体验。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同比增长30.6%，海外游客来华旅游生活啊更加的便利。
7: 服务消费既是当前提振消费的压舱石，更是未来消费增长的主引擎。当前我国消费市场已进入商品加服务并重的发展阶段。从上月起，国家统计局开始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个指标，与社零相比，它能够更加全面准确反映消费市场全貌。燕东透露，下半年商务部将进一步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
8: 近期我们会同有关部门出台了铁旅融合、家政高质量发展、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等服务消费新增长点政策文件，我们将抓好贯彻落实， 同时还将围绕交通、演出、赛事等细分领域进一步创新，支持举措，鼓励地方积极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的有效路径。
7: 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蹭蹭往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 62.4%， 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说，上半年涉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 5% 以上，比如智能眼镜、高能效等级家电、运动相机、心电监护仪等，销售额都实现了两位数以上的增长。这些都说明商品消费总体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呈现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9: 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虽然目前增速相对放缓，但是呢，增量空间和增长潜力仍然较大。除了新产品以外，我国县域市场以及银发、青年、婴童的消费群体体量庞大，消费需求升级趋势明显，也都具有广阔的消费增长前景。
6: 再来看外贸，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达 25.5 万亿元，增长 16.9%， 继续对国民经济做出有力贡献，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昨天还发布了最新的吸引外资数据，上半年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1617家，同比增长 5.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021.4亿元人民币，六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15.1%。如何看待当前的外资情况？继续听记者报道。
7: 外资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并不是嘴上说说的。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立30000多家外资企业，将近4800家已经在中国的外资企业追加了投资，就是证明。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坦言，今年上半年实际使用外资达到了4021.4亿元，降幅较去年同期收窄 10.2%，尤其五月、六月两个月均实现了同比正增长，说明吸收外资呈现出回稳向好态势。
10: 截至到2025年末，我国的吸收外资存量已经接近到4万亿美元，这是个相当大的一个体量。那么今年1到6月，新设外资企业同比增长了5.3%。那么超过53万家的外资企业，每年贡献的税收大约是在2.5万亿人民币。联合国贸发会议7月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认为，在充满挑战的全球投资环境中，中国影子已显现稳定迹象。
7: 除了存量稳固、增量提升外，外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迭代优化。比如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增长 33.2%， 占比达到了 42.4%， 创历史新高。现代服务业领域引资占比达到 57%，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长 52%， 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增长 57.1%， 研发与设计服务增长达到了 82%。这些都有力支撑了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升级，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孟华庭透露，下一步商务部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10: 我们将继续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5: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六月，中国继续保持澳大利亚第一大汽车进口来源国地位。业内人士指出，随着越来越多中国品牌进入澳大利亚，中国汽车正在从依靠产品和技术优势打开市场，迈向品牌渠道服务和本地化运营协同发展的体系出海新阶段。
11: 澳大利亚联邦汽车工业商会的数据显示，今年六月，中国产汽车在澳大利亚销量约4.66万辆，占澳大利亚新车销量的35.5%。 中国连续五个月保持澳大利亚第一大汽车进口来源国地位。此外，澳大利亚

0: 比亚纯电动车的市场份额已从1月份的 8.4% 升至6月份的超 23%。 业内人士指出，受中东局势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上涨进一步带动了澳大利亚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关注和购买需求，而中国汽车市场份额的快速提升也正在重塑澳大利亚汽车市场格局。澳大利亚汽车经销商，
1: 澳大利亚消费者对中国汽车越来越有信心，中国汽车具有极高的性价比，花相应价钱可以买到顶尖水准的产品，你会觉得购买的不只是一辆汽车，而是一款兼具安全性、可靠性和高颜值的科技产品。
0: 目前已有十多家中国汽车品牌进入澳大利亚市场，除了持续推出新车型外，各企业还不断完善本地销售网络、售后服务体系、零部件供应和智能体验中心。业内人士表示，这意味着中国车企海外布局的重点正逐步转向建设覆盖品牌、渠道、服务和技术的完整体系，实现从产品出海向体系出海的升级。中国品牌汽车经销商，
2: 现在我们中国品牌进入澳大利亚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功，市场份额也占据了非常大的份额，但是相信未来对我们口碑的长期的塑造，还有就是我们服务体系、零部件售后服务体系给客户带来的长期的忠诚度和满意度，那么这个都会成为我们中国品牌能不能在这里长期立足的最关键的要点。

0: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我们往往羡慕年轻，害怕衰老，就像城市里崭新的楼宇，似乎只有更快更高才能许诺美好未来。然而最能抵抗时代焦虑的，也许是那些像溪流一样的生命力量，安静平实，缓慢悠长。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3: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在通勤的路上，让财经知识为你赋能，我是张弛，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欢迎继续收听。
4: 企业出海迎来好消息，中国银行、中金公司、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招商局集团、中航集团、中原海运七家央企联合商务部、香港贸易发展局等，在深圳共同发起成立出海环球通合作联盟，为中国企业出海保驾护航。
2: 据了解，该联盟汇聚金融、物流、法律、会计、智库等领域专业力量，致力于打造协同联动、资源聚焦、内外贯通的立体化、专业化海外综合服务生态，破解企业出海服务碎片化痛点。中国银行董事长葛海娇：
5: 围绕不同出海阶段、不同国别特征带来的企业差异化金融服务需求，量身定制企业出海综合服务方案，为企业海外建厂、并购投资、全球结算提供一揽子综合金融服务。
2: 目前境外中资企业超50000家，遍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出海正转向全链条布局的高阶阶段，伴随出海深度提升、汇率避险、跨境资金调拨、外汇合规等金融类痛点凸显，不同发展阶段企业需求分化明显。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国际区副总裁贾新磊：
6: 最开始我们的业务的痛点针对金融这一块更多是美金结算的问题，而现在我们第一个痛点是小币种的结算，我们是希望中国的更多的金融机构啊，能够把中国人民币结算的业务带到这个海外，这样的话可以有助于我们这些中资的企业保证这个资金的安全啊，确认回款。
2: 物安机器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胡志东：
7: 目前专业金融机构给我们提供的一个服务是让我们外汇的流转大幅加快，从原来的3天缩短到现在的几分钟完成。另外一点呢，通过提前索汇的方式，可以让我们每年避免几千万的损失。
2: 发布现场同步推出扬帆出海全程护航，支持企业出海综合服务方案，针对企业出海起步期、发展期，差异化提供启航、远航两类服务，配套产业服务方案和国别服务指南，全方位为企业跨境展业提供支撑。
8: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王雪坤：
9: 企业出海正从产品出海，将产业布局升级，我们需要覆盖各个领域的综合型出海全球通服务联盟，正是回应了这样的诉求。
10: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11: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
12: 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彦庆：
13: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首次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这一个爆火的情况，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
11: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记者发现 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与此同时，记者还发现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13: 连续这三年，中国的在绿色船舶的占比中始终占据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我们在这方面是取得主导作用。
4: 可再生能源发展15五规划发布，可再生能源主要包括风能、太阳能、水能、生物智能、地热能和海洋能等能源。十五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将步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阶段。
14: 规划明确了主要发展目标，引领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年发电量达到6万亿千瓦时左右，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总装机达到28亿千瓦以上，装机占比超过50%。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
15: 6万亿是什么水平呢？就相当于煤电的发电量。15五末期呢，整个的产生核用电量大概是13.5万亿，这个占比就是超过40%了。15时期呢，既要保证量的增长，更要突出质的提升。
14: 规划还部署了重点任务，优化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沿海海上风电、西南水风光一体化和以中东南部为重点的分布式新能源布局，积极推动生物质、光热及海洋能发电发展，推进系统友好型风光电站、多能一体化和抽水蓄能建设，推动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实现突破。李创军。
15: 推动可再生能源制氢氨纯、可再生能源供热制冷、生物天然气等非电利用规模化发展，实现2030年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总规模较2025年增长1.5倍左右，让可再生能源在终端消费中无处不在。
10: 规划提出实施重点用能行业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最低比重目标，逐步扩大可再生能源电力强制消费行业领域范围，积极推动全社会自愿消费可再生能源，提升全社会可再生能源消费水平。
4: 当前我国人工智能应用不断深化拓展，一些行业企业开始尝试规模化引入具身智能和智能体作为生产工具。而对于广大中小企业来说，要用好人工智能需要迈过多道坎儿，比如人形机器人成本高企、大模型调用开销不菲、不会选智能体等。那么如何让人工智能应用更普惠，持续推动人工智能红利向中小企业下沉？
16: 具身智能与制造业结合被认为是中国产业升级的一大战略机遇。目前具身智能在国内已经开始进入工业级部署尝试阶段，特别是在家电、汽车、纺织、服装等行业，人形机器人已经站上生产线，从事装配、检测、物料搬运等工作。而对广大中小企业来说，让人形机器人进工厂，首先要考虑的就是花的钱多不多。今年以来，表演展示用的人形机器人价格大幅下探，有的甚至只要10000元左右。而工业级轮式人形机器人、双足人形机器人的价格却仍然较高，不少都要大几十万元。面对这样的价格，中小企业该不该加大投入，参与研发制造或者应用人形机器人？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理事长李萌给出了建议。
17: 目前的具身智能仍处在 R2到R3级别，仅限于限定的商用场景，它不能估计过高。那么中小企业要避免追热点，盲目扩产能。政府和金融机构要像当年培育新三样那样树立长期主义，迭代技术，降低成本，迎接人工智能产业新三样的时刻。这一个大产业值得各领域的中小企业双向奔赴。
16: 部署人工智能，除了硬件成本

0: AI 还有应用大模型、智能体的 token 成本。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三月，我国日均 token 调用量飙升到140万亿，比2024年初增长超过1000倍。有些大型科技企业鼓励员工消耗 token。在国外，有的企业一名员工一夜就能花掉几万美元的 token。对国内不少中小企业来说，大模型调用开销不菲，那怎么用 AI？ 对此，清华大学教授沈阳指出， token 并不是用得越多越好。
1: 整个企业用 AI 不是为了说烧 token， 而是实现一个正向的效用。我们在这里也发现了一些规律，比如说成损规律。成损规律是这样的，你的智能体串联的越多，可能单个智能体 95% 的效果，但是比如说八个智能体串一起，最后只有 63% 的效果了。所以就是说我们在用 AI 的时候呢，有很多内在的规律需要去考虑。
0: 当前我国智能体数量还在爆发式增长，国际数据公司预计中国企业活跃智能体数量将在2031年突破 3.5 亿规模，年复合增长率达到 135% 以上。面对市场上各种各样的智能体和快速变化的技术、市场、业务需求，中小企业出现了选择困难，有的担心价格贵，有的担心用了之后效果不明显，甚至可能泄露公司数据，还有的担心智能体犯错影响公司业务。如何打消这些顾虑？商汤科技副总裁李森认为，可以打造一个平台为中小企业提供标准化的 AI 工具。
2: 现在的 AI 工具太多了，其实对中小企业而言他没法去选，他也不知道说哪个 AI 工具对我是有用的，或者是我采用这个 AI 工具，但是有很多公司都提供这样的产品，那我到底是选哪个好呢？哪个能跟我去做结合呢？我认为可以去打造一个平台，然后在这个平台里面把市面上的这些 AI 工具应该去做分类集合，把它变成整个标准化给中小企业提供的服务包，然后这个服务包其实是能够给中小企业带来很高的效能提升。
0: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去年，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就发出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全球普惠倡议。今年多款面向不同细分行业的智能体产品完成集体入驻，同时多家单位共同完成全球普惠倡议签约，标志着跨行业跨领域的 AI 赋能中小企业产业生态正式成型。中小企业正探索出一条低门槛高时效的数字化转型新路径。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4: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8: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早餐面包片弹出烤面包机的那一刻，财富机遇也可能同时闪现。105财经早知道，和你在早餐时光里一同挖掘隐藏的财富热点，欢迎持续收听。

0: 健康不只意味着远离疾病，良好的体质更是健康的重要基石。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专门提出了有关国民体质的数据指标。经济之声系列解读报道《数字里的健康大事》，今天请听 31.1%。到2030年，城乡居民达到国民体质测定标准良好以上的人数比例为 31.1%。
1: 到2030年，城乡居民达到国民体质测定标准良好以上的人数比例是 31.1%。这是规划里为数不多跳出医疗诊疗范畴，聚焦大众日常生活方式的指标。为什么会设置这样一个指标？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研究员王秀峰表示，
2: 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呢，就是对以往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和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相关指标的延续。第二个方面的话呢，那么这个指标的确定也是基于当前主要的疾病负担和影响因素。现在最主要的是慢性病的高发，大量的一些研究的证据都表明呢，体质跟慢病的风险是高度相关的，体质优良的人群。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最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5: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补充精力的养生法则，不为别的，只为身体健康，不添麻烦。我们是最珍惜生命的人。
6: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0: 我是张弛，为您深度剖析今日财经热点，祝您把握财富先机。105财经早知道，欢迎回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8: 今年7月1号，我国两项电动汽车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正式施行。这套被业内称为史上最严的电动车安全新规，从整车安全到动力电池安全，完成了一次全维度的升级。这次落地的两项国标各有侧重，前者聚焦整车安全，后者直击消费者关心的动力电池安全。在整车安全维度，新规第一次将一键断电明确定义为物理机械装置，彻底摆脱对车载软件的依赖。即便车辆碰撞后车机黑屏、线路受损，也能通过一个动作直接切断整车高压回路，从根源上避免事故救援中的触电风险。同时，新增的每小时35公里时速下整车底部刮底测试，覆盖日常行驶中碾过井盖、磕碰路面异物的高频场景。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首席专家郝维健认为，新标准的实施将有效规避新能源汽车常见的拖底、刮底等安全风险。
9: 新能源汽车的底部防护通常包括两个常见的风险场景，一种是地面存在障碍物，车辆正向撞击后的刮底工况，另一种是障碍物从下方直接撞击到电池上的拖底工况。在新版的电动汽车安全强标和动力电池安全强标里面呢，已经分别增加了一个对应的测试。目前同类的国际标准法规中呢，都还没有涉及，都是由我国经过行业充分研讨后呢，自主研制的，对新能源汽车常见的拖底、刮底等安全风险呢，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8: 在动力电池安全领域，在过去的标准中，针对电池热扩散测试的技术要求是在着火爆炸前五分钟提供热事件报警信号，为人员留出逃生时间。而这一次新国标将安全要求进一步提升，热扩散测试过程中电池包不起火不爆炸，且烟气不对成员造成伤害。除此之外，新规还新增了两项极具现实意义的强制测试。一是电池包底部撞击测试，用150焦耳能量对电池底部连续撞击三次，验证托底场景下的防刺穿能力。二是300次快充循环后外部短路测试，专门针对当下普及的高压快充车型，考验电池长期高频快充之后的老化安全机制。深圳市电池行业协会监事长何伟宁认为，新国标可以被称为目前最严格的动力电池安全标准，将会倒逼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技术创新，加速新材料前沿技术的产业化。
10: 在我们电池端呢，首先是要推动陶瓷氧化铝隔膜、高耐热电解液、隔热复合铝镀膜，还有高强度的电池铝壳等高安全的材料。另外呢，还有固态电池、锂离子电池等新技术呢，也迎来了一个技术落地的窗口。整车端呢，主要是要优化整车的热管理、高压断电保护、BMS 智能监控系统。电耗新规呢，加严就是百公里的这个能耗值，倒逼呢三电系统呢轻量化能量回收技术迭代，同等电池容量下呢续航里程呢提升，这个缓解这个里程的焦虑。
8: 为保障行业平稳过渡，新规设置了科学的缓冲周期。2026年7月1号之后新申请形式批准的车型必须全面符合新规的要求。此前已获批的在售老款车型可以享受一年的过渡期，到2027年7月1号完成全部合规整改。新规明确不溯及已经上牌上路的存量车辆，已购车主无需对现有车辆进行任何的改装，只要通过正常年检就可以继续使用，打消了广大老车主的用车顾虑。总台记者走访安徽、江西等地新能源汽车市场，多家自主品牌新势力汽车门店销售负责人均表示，品牌已经提前完成车型技术的升级，在售全新车型全部满足两项新国标的要求，本地车市不会出现大规模低价清库存的波动，整体过渡节奏平稳有序。安徽马鞍山某品牌 4S 店的店长张建雄介绍，
11: 现在是要求是即使发生了这种什么热失控，然后但是不能着火不能爆炸，然后呢冒烟也得维持在规定范围内。新能源大厂基本上走这个在去年或者今年年初时候就已经完成了迭代了。
8: 行业专家表示，新国标落地将从根本上改写新能源汽车的竞争逻辑。过去车企比拼续航、快速充电的速度的内卷赛道，将会逐渐的转向安全技术的硬核比拼。目前已有多家主流车企宣布旗下产品提前完成新国标适配。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认为，新政策以提升准入标准与全链条安全为核心，驱动行业从续航竞赛转向技术深耕，并通过规范后市场体系。

0: 制定新标准有利于提升国家整体技术水平，并引领全球技术的发展。同时，新国标将为技术水平高的优质车企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从而推动整个行业产品技术水平的大幅度提高。
1: 中国呢，就是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我们已经技术上弯道超车了。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技术是全球领先的，制定新的标准呢，有利于提高中国的技术水平，也可以提高全球的技术水平。因为现在这个汽车新能源汽车啊，已经不是供不应求的状态了，车企的数量也很多，提高这个标准呢，让这个水平高的车企啊，就是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让整个行业的这个产品技术水平呢，都有一个大幅的提高。
0: 对于消费者来说，新国标带来的是实打实的用车安全红利。崔东树认为，七月之后上市的全新车型在电池抗冲击、高压安全、快充防护等方面都将会达到全新的安全基准，符合新国标将成为消费者选购新能源车的安全标尺。
2: 这次政策我们认为给消费者带来好处是很明显的，七月后申报的新车型拥有硬性的安全底线，消费者无需着力甄别电池安全等问题，像托底、频繁快充、碰撞、涉水场景等风险降低，热失控、无明火、烟气不进入座舱、实体断电装置规避触电的风险，应该说效果还是会逐步的显现。统一国标成为选车的一个标尺，电池耐用性能提升，减少维修的支出，合规新车电池保值率也会更高。
0: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市场上更安全、技术水平更高的车辆将激发消费者的购买行为，间接促进各地汽车消费，对整体汽车消费市场产生积极推动作用。
1: 电动汽车的这个标准提高以后，产品的安全性更加高了，这个老百姓呢，就是不会担心这个电动汽车啊什么起火啊、爆炸呀、自燃呢这些问题了，就是老百姓更敢于买电动汽车了，打消车主的顾虑，使这个新能源汽车市场能得到更快的发展，也间接的促进了各地汽车消费，让这个市场上的车更加安全，技术水平更高，对汽车消费有积极的这个促进作用。
3: 105财经早知道的旅程即将抵达终点，接下来八点钟 FM105 和 FM93 将会为您并机直播航风热线，欢迎您的持续收听。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8: 窗外跟关外都声声，
9: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0: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9: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平古巷木坑竹海，西西南村步步成画。
10: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9: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1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7: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9: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
7: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9: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7: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是邱淮海，是一名退休的农业科技工作者，为了大地的丰收奉献了40年。退休后，不管是唱歌、朗诵、摄影，还是拍视频、演短剧，都让我不亦乐乎。你若有情有趣，生活就有滋有味儿。
1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